0: 2024年10月13日一早，湖南省桃江县公安局的民警就冒雨驾车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他们要赶往一个名为花果山的小山村处置一桩警情。
1: 当时我们接到报警之后呢，来到现场。
2: 你报警是什么事情啊？报警是什么事情？
1: 是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老太太报警说她的后门被人暴力破开了。
2: 这是把门穿烂的，我的妈是吧？啊，我的
1: 后面的木门门栓处是被破坏的，从外面暴力破开，
3: 它是需要比较猛的一个发力的过程的这种的。大概我们当时研判是一个这种30岁的中青年或者壮年的这种。
2: 从这后面去是吧？
1: 那我们怀疑呢是从那个旁边的小路进来，或者是说从后面的后山进来，然后暴力破门。
0: 报案人是一位年逾80的独居老人，所幸案发时他并不在家，没和嫌疑人正面遭遇。
1: 老人家呢当时是出去了，回家之后才发现他有财物被盗，被盗的财物有300块钱和一个铜戒指，还有2包香烟。
3: 惯犯的可能性比较高啊，一般初犯他都是偷钱偷贵重金属的还是比较多，这种不值钱的东西初犯一般是很少有偷这种东西的。
0: 一同赶来的技术人员随即对现场进行了勘查，但因为天气和人为的因素，整个现场被破坏的比较严重，勘查条件并不理想。
4: 当事人在报案之后对现场保护意识不够，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所以导致我们在后期勘查时候提取痕迹物证的时候有一定的阻碍。
0: 现场勘查没能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受害人居住的房屋又属于独门独户，民警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调取附近的监控视频，并寻找可能的目击者。
3: 失主家里面没有装监控，但是在去失主家的路上装了个监控，因为失主家的话它比较偏僻，平时没有人进出的，一有外人进出了，旁边的邻居就会观察。
0: 警方马上对老人的邻居开展走访，可在一位邻居家，民警还没来得及问话，这位邻居就向他反映他家在同一天也发生了一起案件。
2: 是有什么事情啊？
1: 受害人跟我们说，他当时在2楼玩手机呢，听到楼下有响声，那个门倒的声音，当时他以为是那个小狗把门弄倒了，结果他叫了一声是谁，然后就听到有人跑出去了。
2: 您这个外面有没有什么损坏啊？这个门
5: 啊，外面没有，这个门是外来，只是还撞到呀，只是硬件的个修也有。
2: 他拆的是什么地方？您可以给我指一下吗？就大概是什么地方？
5: 玻璃的啊，这玻璃摔开的。
3: 这个第二起现场啊，没有任何财物的损失。我们通过对这两起盗窃现场进行勘查，发现啊，这两起现场相隔不足200米，然后均有暴力破门入室的痕迹，由此我们推断这两起作案现场均由同一嫌疑人所为。
0: 虽然两起案件的案值不大，但嫌疑人暴力破门入室的行为已经对村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警方继续扩大走访调查的范围，力求尽快锁定这名嫌疑人。
6: 会比较猖狂的啊，一天之内在同一个时间段还有同一个地点发生几起入室盗窃的案例啊，确实这个情况是比较少的啊，这肯定不是第一次，肯定是有结果的，这也是我们重点怀疑的对象啊。
0: 在第二起案件的现场附近，民警找到了一名目击者，获取了一条全新的线索。
2: 当时您从那个那里回家是什么情况？
5: 他那个车子放在那里，我按喇叭，他没听见，我就看了一下，他也没听见。
2: 他挡住你回来的路？
5: 挡住我回来的路。
2: 一个什么样的车啊？
5: 黑色。
2: 一个黑色车。
5: 啊。
2: 然后车里面有人吗？
5: 有一个女的坐那个副驾驶啊，我好像看见了一个影子在那里，有没有仔细看清楚？
2: 那个女的是什么样子？你还记得吗？就有什么特征？
5: 黄头发。
2: 头发比较花是吧？
5: 黄色的。

0: 两处案发现场都是被人暴力破门侵入的，警方推断只有强壮的成年男性才可以完成。可是这辆外来的黑色轿车上坐的却是一名女性，她和本案是否存在关联呢？还没等民警查明这辆车的行驶轨迹，110指挥中心又传来了新的警情。
1: 喂，你好，桃田110，请问什么事情报警？
2: 大概在安华周边3公里的位置，又发现了第三处盗窃现场，然后与前两处的这种侵入方式基本一致。
3: 对，他是从这个地方中间进来的吗？
4: 哪个位置？具体是哪个？
5: 二停止，
4: 不要碰，不要用手碰，然后直接指就行。
5: 点到墙壁呢？在旁边墙壁，因为那闪进去，肯定那手绑到了墙壁上了闪进去。
4: 就这里，里面，里面
5: 对，
4: 里面
5: 就这个墙壁呢。你上去人肯定要按这个正行物才能上去。
4: 这里面是浴室啊。
6: 受害人给我们反馈的情况是，浴室的窗户忘记关了，然后嫌疑人是从浴室窗户翻进去，破开了厨房和那个连接卧室的一个小木门，木门的木栓呢也是被暴力破坏了，木栓已经踹掉了。
5: 当时我老婆下班回来，看到那个也是到晚上12点才发现家里遭贼了，因为他翻的痕迹很小，看不根本就看不到，而且他就去拿钱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的钱不见了，所以就这样的发现的。然后他给我打电话，报案以后再叫派出所人过来查证了现场，就是这么样子。
4: 具体是丢失了多少钱？
5: 应该是他那里取了3000块钱，用了几百块钱，应该就2000多一点。
4: 2000多一点啊，
5: 我具体不知道多少。
7: 通过现场来看，我们判断他就是临时选取作案地点踩点，发现没有人在家的那种农村啊农房，门窗或者没关，或者没锁的，他就通过那种没锁的窗户爬进去。然后到室内的话，针对那种木门只有门栓的，就通过暴力破门的方式进入室内，然后在室内盗取财物。
0: 第三起案件的案发现场保护措施比较到位，技术人员在勘查过程中提取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痕迹物证。
7: 通过现场，我们在那个二楼衣柜旁的凳子上提取到了一枚残缺的鞋印，脸盆上面我们发现有星星的那种触摸痕迹，但是检验情况来看没有检验到完整的基因型。
0: 这些痕迹物证还不足以锁定嫌疑人的真实身份，警方只能初步断定进入现场作案的确为一名男性。这时负责视频追踪的民警在附近的监控中发现了一辆与目击者描述高度吻合的黑色轿车。
8: 这个案子我们提取了监控，只有一个发现了嫌疑人驾驶车辆一闪而过的场景。从监控可以看出车上有两人，副驾驶为一个染发的女性。
4: 这个就是那下面那个电线杆上的那个摄像头啊，然后
0: 经目击者确认，视频中这辆黑色轿车正是案发当天停在前两起案发现场附近的可疑车辆。
9: 是这个车，
4: 您再看清楚一下，是的吗？
9: 是的，是这个车，
4: 是这个车，这个黑色车是吧？啊，这个女的在副驾这里是吧？
9: 是的，是的，是的。
2: 就是我们先发现这段视频嘛，发现视频以后，我们对现场三起案件的一个周边现场进行了一个侦查实验嘛，侦查实验以后发现作案时间与这个停留时间基本上吻合嘛，这辆车的轨迹的。
0: 这辆黑色轿车显然与这三起连环入室盗窃案件存在密切关联。警方反复查看这段视频，发现副驾驶女子发型十分时尚亮眼，但是由于光线和角度问题，很难看清驾驶员的面部特征。民警想到了以车找人，但结果却并不理想。
2: 我们对这台车辆的一个所有人情况进行一个查询，发现这台车辆是一台多次抵押的车辆，无法确定车辆的实际持有人是谁。
0: 警方调取了海量的路面监控进行排查，终于找到了一张正面拍摄车辆驾驶室的清晰图像。
2: 车辆的驾驶人为一名青壮年的一个成年男性。

0: 近，并且这个车辆可疑的一点是，这个驾驶人他在驾驶车辆的时候，基本上会将这个驾驶位的遮阳板挡下来，遮掩面部。
1: 警方分析。

0: 能拖，看看蜜糖控糖的小妙方。
1: 血糖高
2: 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纯植物主料，
1: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血糖高吗？
8: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9: 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你跟他什么关系？讲清楚啊！
11: 开始是嘞。
10: 你跟这个事情都讲不清楚啊？你还态度好？
11: 不是，我跟你说，开始他是骗我的。他。
10: 我现在只问你，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你先不讲那些，好吧？
11: 你那时候认识的关系还是可以，好了，我知道他是个罪人，我也不理他。
10: 关系可以是什么关系？可以是男女朋友关系还是什么关系？
11: 那时候是男女关系搞的
10: 啊！
11: 我就要到你跟你
10: 好想的，你跟着去了啊？
11: 哎，那我不知道
10: 去没去？
11: 那
10: 啊，你可以不承认啊，到时候我们可以找个老板也调监控，什么都有的。
11: 我这个监控有什么就说什么，我知道就全部告诉你们。
10: 你这个监控
12: 最后在我们。大量的证据面前，还是讲的确实是帮他打掩护了，他基本上是不进去的，他女朋友只是在外面打掩护，如果发现来了人了，他会马上会打电话通知这个窗某，告诉他来人了，让他马上走。
3: 随后警方依法对其住所进行了搜查，
13: 当时在他们住的那个房间里面发现了有茶叶啊、酒啊、烟啊、手表之类的一些东西啊，还有金器。
14: 我们及时对这个作案周边现场进行了一个指认，并且迅速地找到了几起失窃财物销赃的这个场所。民警连夜对这个疑似销赃场所进行调查，充分掌握了参某伙同夏某某在多处典当行进行销赃的犯罪事实。
13: 后来我跟陶威啊两个人在那里审讯了一天一晚啊，他在基本上慢慢的把他的心理防线跟下以后啊，他才开始认账的啊，刚开始一直不认账啊。
3: 面对各项证据，昌某最终也向警方交代了其伙同女友夏某珍多次实施入室盗窃的犯罪事实。
12: 第一呢，他本来是多次犯罪前科嘛，经常被抓，出来以后呢居无定所。他呢也想找一个依靠，找一个有住的地方，是吧？平时能够帮他做做饭、洗洗衣服啊，是吧？等等之类的。最后呢，他女朋友呢本来也是这种比较玩的，爱喜欢玩的嘛。他所以他就觉得带个女朋友出去转，他可能就更加能够掩人耳目，是吧？方便他作案，也不容易被发现。所以说他就经常带着他女朋友到处去寻找作案目标。
11: 我后悔呀，后悔没有后悔有次。我现在我真的后悔呀，没有我后悔来的，我下次我错了，我下次我说完话了，我什么都不干了，我下次真的，我现在我错了。
3: 据统计，嫌疑人昌某、夏某珍二人 在2024年8月至11月期间，在湖南省益阳市境内先后作案

0: 滂沱，深夜街头突发一起离奇车祸。肇事逃逸，目击证词指向一辆白色轿车。异样现场，连环事故牵出另一嫌疑车辆。谎话连篇，两车哪个才是肇事逃逸真凶？谎言现场，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纯植物主料
6: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们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5: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先人为之努力，我们行礼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6: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护，给社会一个交代。

0: 哎，我找到了！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关河建一带。
1: 又是关河县。好，
2: 重点排查：11条无辜生命，从8岁到29岁惨遭毒手。
3: 秦总，我建议啊，系统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其实我们
4: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为大量案件的侦破提供了关键线索。
5: 这3起案子发案都是在1天，不管是 DNA
4: 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集剧情中。 秦川等人赶往凉城追查陈年旧案，11条无辜生命，从8岁到29岁惨遭毒手，强奸、杀人、毁坏尸体，凶犯之残暴令人胆寒。28年来，凉城警方掘地3尺，真凶却如同人间蒸发一样，整个城市被恐惧笼罩。现在。
6: 你成为刑侦专家的秦川，已抵达凉城，他能否将这个丧心病狂的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这是第一起案件的案发现场，28年了，房子都拆完了，这个地方是城乡结合部，搞城市开发，都拆差不多了。
5: 其他现场的没人，都离得不远。走去看看。这地方现在人都搬得差不多了。哦，这还没拆是吧？
6: 啊，还没拆呢。刚才我们是从那个主干道上拐过来的吧？对，这儿离主干道很近。嗯。这就是以前那个供电局的宿舍楼。
5: 这案发现场离第一现场很近啊！这9起案子都不远，互相之间。刘林，你那个地图带了吗？
7: 带了，案发地点都已经标好了。这9个案发现场都是在这个主干道的旁边啊。 那就是说，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对凉城的熟悉程度是有限的，啊，他路不太熟，怕走丢。
8: 可是有一个受害人，他在临死前说，这个凶手是本地人啊。
7: 周边县市口音都差不多，说是本地人，不一定就是这个凉城本地的，也有可能是周边县市，对吧？ 这9起案子都是发生在周一到周四的上午8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1点50到5点半这之间。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从外地赶过来作案的。
6: 长途汽车站，老范蹲守的是对的。哦，对了，这儿不远就是长途汽车站。
8: 走。
6: 我问过了。
7: 离凉城最近的是，
6: 临时金城下面的关河县，别的地方6个小时，关河县6是公里1个小时就能到。
7: 犯罪嫌疑人每次作案，不都穿同样的鞋吗？那鞋样找到了吗？
6: 根据现场的线索，和证人的证词，应该是一个薄塑料底儿、黑帮的半高跟的鞋。
7: 男人也穿高跟鞋？
6: 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时候凉城很多人穿这种鞋。
5: 2-3厘米的根儿呢？这么普遍，那应该很容易就找到啊。我们派了很多人把能找的鞋厂都找遍了，就是没有线索。我还是倾向是本地人啊，或者是周边县市。这犯罪嫌疑人，这是典型的灯下黑犯罪类型。
9: 在白天，
10: 秦川结合作案时空规律。

0: 关键物证及嫌疑人行为心理，推断出犯罪嫌疑人是凉城周边县市的人，且外表普通，隐藏极深。他还发现连环案件均发生在凉城主干道沿线及长途汽车站附近，凶手不深入城区，说明其对市区不熟，但对往返路线极为熟悉。
1: 走去看看。
0: 且作案时间恰好对应周边县市往返凉城的长途班车时段，结合嫌疑人接近凉城本地的口音，初步锁定其为周边县市人员。秦川从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行为和日常状态判断，其极为普通。
2: 就盼着案子早点破了。
3: 领导同志，领导同志啊，求你们替我们做主啊，一定要抓住凶手，我的女儿死得冤枉啊，死得冤枉啊，她才23岁，还没有结婚，没有生娃，她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啊。
2: 我姐就是在这儿被害，我爸走了以后，我们再没有去过派出所问，公安局的人一直在开导我爸，说让我们相信政府，相信公安，说这个案子一定能破。可是我爸没等到，我都40多岁了。
0: 被害者母亲和弟弟闻讯赶来，只求为家人讨回公道。从案发那一刻起，一个幸福的家庭瞬间土崩瓦解。刑警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组组冰冷的案卷数据，还是一个个被罪恶撕裂的人生。秦川的动容，正是他心中那份人民警察为人民信念的集中体现。
4: 该了解的咱们都了解了，下面该干活了啊。苏畅，曹阳，
5: 你们今天就去市局复核剪裁。
4: 复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省，体谅一下当地同志的心情，他们非常非常珍惜这些剪裁。梁，你联系那个足迹专家了吗？
6: 联系上了，桐城市局的足迹专家聂成义老师，他正在往这赶呢。另外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这上边有鞋样的大概样式。
4: 好，那你就跟那个老宋一起带着聂老去，先从那个本地鞋厂查，追根溯源，看看本地有没有生产过这种鞋。
6: 好，专家到了我就去。
4: 那时候你也是痕迹专家，那就一起去吧。
7: 行。
4: 刘林，你那个曹老师给你回复了吗？
7: 回了，他已经联系那些指纹专家了，明天就带他们过来把指纹给会诊了。
4: 好。大家辛苦了啊，这个案子非常难，正因为难，所以我们才一定要去做，不能拖下去了。
8: 来来来，你慢一点。
9: 好嘞。杨
10: 老师，这边慢点。聂老师啊，我们按您的要求都打听了一下，以前鞋厂早就倒闭了，我们联系上一个在这工作多年的老工人，碰一下运气吧。
11: 他们就这样一直盯着咱们，我这动作都要不协调的过程紧张了。
12: 经过清江爆炸案的事啊，我觉得人有敬畏心会紧张不是坏事。
11: 那你觉得这次咱有戏吗？
12: 秦总不是说了吗，按程序来，一步步走。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梁成案的 DNA 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确认，扩增数据，只要能做到这个就能往下一步走。
13: 你看这个机器的压模啊，跟他们原先都不太一样。
14: 对，
15: 差别很大。
13: 哎，

0: 你啊，
1: 我就是老夏，你们找我有啥事儿吗？
0: 哎呀，你不要紧张，我们找你就是打听个事情。听说你之前在梁城制鞋厂工作了好多年。
1: 对，十几年了。
0: 这个鞋子你们生产过没有？
1: 哎呦，这个鞋啊，生产过，不过这都是20几年前的鞋了吧。
2: 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库存啊？
1: 当年老厂子倒闭的时候全都处理掉了，不过我想着开个厂子还收购了鞋，多少年都没有打理了。
3: 没事，你带我们去，我们自己找嘛。
2: 对，
3: 好不好？
1: 好。哎呀，哎，你看这乱糟糟的。
3: 哎呀，你这好多年都没动过了吧？
1: 对对对，
2: 都在这里吗？
1: 啊，
4: 20几年前的鞋厂都已经倒闭了，秦川为何执意调查这条线索？因为这是保留下来的对嫌疑人最直接的描述。犯罪嫌疑人穿的就是同一双鞋，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半高跟布鞋，这是串联所有旧案最关键最稳定的锚点。通过这双鞋就有可能确定凶手的穿着习惯与偏执谨慎的性格特征，还能锁定鞋子的售卖地域，缩小侦查范围，精准刻画犯罪嫌疑人画像，串联并确认系列案件为同一人所为，为后续筛查重点人群比对 DNA， 最终侦破陈年积案找到了重要突破口。
5: 哎，我找到了，找到了。
0: 哎，真是这双鞋。
3: 聂老啊，对这个鞋就是仔细的进行了一个研究，判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啊，这十几年作案，又穿的就都是同一双鞋，
6: 十多年穿一双。
3: 啊，对，你可见这个人性格多偏执。
7: 从这个鞋底磨损来看啊，他还比较新，这就说明啊，他应该是每次作案的时候穿，然后做完了就脱了。
3: 嗯，
8: 聂老师您还是厉害，您一来就找着这鞋了。那销路呢？
2: 啊，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关河县一带。
3: 又是关河县？
2: 对，
8: 关河县。好，重点排查长途车站最近的关河县，侦查范围以梁城为中心，向周边县市辐射。
9: 喂，
10: 秦总，梁城案留下的 DNA 我们复核完了，曹岩还成功的扩增了 DNA 数据。
9: 好。你们这工作成果很大啊，为我们下面马上要开展起来比对工作增加了准确性。好，辛苦了。哎，曹老师来了。
11: 秦总。
9: 快坐。那个指纹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11: 现在还不好确定。28年时过境迁，很多指纹都是变形的。再加上专家的习惯更不一样，最关键的是没有标准化。我觉得办结案应该有办结案的方法，雷主任。想来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
12: 行，
13: 秦总，我建议啊，我们下决心使用新技术，系统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这恐怕才是一个长远的可行的办法。
9: 大家的意思呢？
3: 哎呀，这个指纹呢，它就是标准不同，就很受限制。我非常同意这个曹老师说这个说法，就我顺便也多说一句，就是说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6: 如果说我们这次主要采用这个 DNA 排查，那技术上靠不靠得住呢？这关系到我们下一步的这个侦查策略和方向啊。
3: 这样，这方面现在曹阳是专家，他非常有发言权。
12: 曹阳给大家说说。
14: 这个技术啊没有问题。梁城这个案子，我也主张加大 DNA 的排查力度。但是难度在于没有库， 王然他们使用这个技术比较早。

0: 见古。
1: 苏畅指出，新旧办案方式结合不好，其背后折射出当年的刑侦工作从传统经验向现代技术转型过程中的多重现实困境。首先，新技术落地存在明显的资源与制度壁垒， DNA 建库、大数据比对等需要大量资金和专业人才，基层单位往往力不从心。其次，传统经验与新技术之间缺乏有效磨合，部分老刑警依赖直觉和多年积累的手感，对新技术的原理与流程不够了解，容易产生不信任甚至抵触。
0: 现在
1: 年轻技术员若一味依赖数据，也可能陷入唯技术论的误区。
0: 不管是使用
1: 最后就是制度与流程尚未完善。苏畅的感慨正是所有新技术落地过程中的必然阵痛。
0: 尽快的展开系统排查。
2: 28年了，很多地方已经大变样，被害人长辈去世了，家属老了，还在等，就是要等一个真相。秦川率领专家组重启对梁城旧案的侦查工作，通过系统复核物证，追溯鞋类来源，并深入分析现场痕迹等方式，最终将侦查范围明确锁定至官河地区。专案组充分运用新技术手段，对 DNA、 指纹等关键线索展开系统性排查。在此过程中，专家组多次强调建立指纹库、 DNA 库两库的重要性。上个世纪90年代，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开始应用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其用于比对的指纹是在一些案件中采集的涉案人员指纹。这些年来，这些数据积累不断增加，就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数据库。本世纪初，我国开始系统采集涉案人员 DNA 数据，并建立数据库。这些数据在随后的多年里，为大量案件的侦破提供了关键线索。数据库有多厉害？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位永不下班的数据侦探，能把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的案件信息瞬间关联起来，从而找到需要找的人。比如在 A 市，一个因小偷小摸被拘留的人，他的 DNA 信息一入库，系统就自动比中了一起10年前他在 B 市所犯下的案件。这种跨时空跨地域的自动比对能力，让隐藏多年的凶手无处遁形。数据库不仅大幅压缩了侦查周期，节约了大量排查的成本，更通过提供科学客观的证据支撑，为串并系列案件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成为现代侦查工作中打击犯罪的加速器与司法公正的守护神。需要强调的是，指纹 DNA 的比对必须建立在严格的法律授权与程序规范基础上，以确保在发挥侦查效能的同时，能够保障公民的隐私权与个人信息安全。梁城案是否会有新的进展？秦川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我们接着往下看。
3: 秦总，我到梁城了，向您汇报一下草河案的情况。
4: 我们主要是对草河案的现场检材进行检验，可不管是 DNA、 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5: 3起案子，3个现场，3个被害人，按理说不应该什么都检不出啊。
4: 你们有所不知，这3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而且犯罪嫌疑人全程戴了手套。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顾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这就能解释了，雨水的冲刷对于 DNA 的提取有很大的影响，更别说是足迹了。
7: 那既然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那这三个案子怎么并的案呢？
8: 并案这个事儿，得从三个案子详情说起。你们看，第一个案子，死者叫陈玉，是个小保姆，出事前呢刚刚怀孕2个月。
9: 出事的那天晚上，她下了班就一直没回家，家里人呢也始终联系不上她。
10: 第二天一早，家属报了警。
11: 陈玉。
10: 警方和家属沿着陈玉下班的路线在周围搜寻，然后陈玉的姐姐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11: 小妹。
8: 这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环境，是公园的一片松树林。根据现场勘查，我们判断陈玉是被犯罪嫌疑人胁迫到遇害位置的。
6: 我有印象，这个陈玉当时的死因是勒颈窒息和颅脑损伤。
8: 没错，现场有一个带血的砖块是造成陈玉颅脑损伤的工具。然后警方在距离尸体19米的位置找到了一个红布条，是一条做广告用的横幅，犯罪嫌疑人就是用这个横幅勒死的陈玉。
12: 那这个红布条和砖块上面都没有检出 DNA 吗？
6: 那衣服上呢？
8: 死者外套上的拉链头被扯掉了，是暴力扯断，拉链只掉了3颗，1颗变味，但是也检不出任何犯罪嫌疑人的生物信息。
10: 所以我们推测犯罪嫌疑人戴了手套。
13: 这个外套有被刀划过和挑过的这个痕迹，那这个是犯罪嫌疑人带的刀吗？
8: 对，这三起案子犯罪嫌疑人都带了刀。第二个案子发生在9天后，死者林玲马上大学毕业，在草河区法院实习，当天晚上她与同事聚餐，分别后遇害，尸体在草河区孤雁山山顶被人发现的。第三个案子发生在2012年的元宵节，死者红霞下班后遇害。第二天呢，他父亲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13: 刚才朝阳问了这三个案子是怎么并的案，你再说说。
8: 这三个案子因为没有统一的物证，最终呢也只是串案侦查，说白了就是软并案。那么并案的依据是这三个案子有几大相似点。第一，三个案子侵害的对象都是年轻女性。第二，作案时间都是晚上的7点到9点。第三，作案地点都是靠近公路的偏僻地点。第四，作案方式都是拦截挟持、杀人、脱被害人的衣裤， 但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性行为。第五，作案都是一个人，这个人对现场环境很熟悉。第六，被害人丢失的物品类似，现金、手机都被带走了。
13: 嗯，总的来看，这个还是一个以抢劫为目的的杀人。
9: 你们的办案方向没有错，那被抢的手机追回了吗？三部手机，他总要销赃吧？
8: 红霞的手机有过两次短暂的开机，应该是拔了手机卡拍了一些照片。我们技术部门在二手市场追回了手机，但是没有找到交易人。
9: 手机捡了吗？
10: 捡了，什么都没有。钱总，我看这事儿僵住了，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0: 剪，还是得剪。
1: 啊，
0: 虽然这个犯罪嫌疑人全程都戴着手套，但他有没有可能摘下来过呢？啊，比如说拔那个手机卡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没戴，或者是摘下来了？有这可能吧？还有现场的这些砖块啊、布条啊，我觉得都要再剪。
2: 秦总，唐处，我也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死。
3: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案例，一起多年未破的凶杀案，犯罪嫌疑人行凶用的刀具遗留在了现场，警方呢捡来捡去也没能够捡出什么来。
2: 后来有个法医把刀柄一点点拆开，最后在刀柄的缝隙里面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
0: 哎，你看这个例子举得好啊，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穷途末路的时候啊，生物信息的提取这个工作还是有空间的。
4: 这样吧，苏畅、曹阳，你们跟小唐再跑一趟草子，把现场再捋一遍啊，重新复核一下剪裁，争取啊，争取找到一些生物信息。
5: 好，
6: 一早啊，听说你要来，饭也不好好吃，一直问你到了没。这岳老爷跟小孩。
7: 对呀，行了行了，让我们待会儿。
6: 好，川儿，你们聊哈，我也去透透气儿。
8: 好好，师傅。
7: 可以，说快坐。哎，坐。
8: 郭老师啊，你可得好好吃饭啊。
7: 嗯，
8: 好好康复啊，有您在，我们才有主心骨啊。
7: 川儿，怎么样？是不是挺难的？
8: 比想象的难。所以现在看来，就得下大决心，
0: 集中各专业的专家，把那个大数据库要搞起来，用现代刑侦手段来解决问题。
7: 你没问题，你这敢干又能干，想好的事儿啊就能坚定地干下去，没问题。
0: 我刚到省厅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能把张子涵这案子给破了，我就此生无憾了。没想到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7: 卓儿，你还记得那年破了这个张可汗大案的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吗？一切它只是个开始。
8: 记得
7: 啊。对了，我这有个事儿啊，想求你。
8: 哎，你别求我呀，吴老师，有什么事儿您就说。
7: 我是希望啊，你如果啊，要是能抽出点时间来，把我这辈子那个经验、心得，还有我写的那些课件，帮我整理出来呗，啊。这些东西这个可能有些陈旧了，但是对今天这些刑警啊，年轻的人们可能还会有点帮助，会有点启发。
8: 一定会。
7: 你这是从冰天雪地。
9: 秦川简单汇报了办案中遇到的困难，武英德则毫无保留地相信他能一一破案，并郑重托付秦川将自己的查案笔记整理出来。武英德将毕生经验托付给秦川，完成了两代刑警间的传承。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师徒戏份以一个特写握手镜头收束，其用意

0: 极其深沉。情感上，病榻上的武英德与即将继续征战的秦川之间，千言万语尽在紧握的双手中，那是不舍、信任与骄傲的无声交汇。精神上，秦川的手握住师父，象征稳稳接过精神火炬；武英德的手握紧徒弟，寓意最后的信任与期盼全部交付，为刑警精神生生不息的主题写下最具分量的注脚。从武英德开心的合不拢嘴的欣慰，到托付笔记的厚重，再到那只久久不愿松开的手，这一握既是师徒情深的诠释，也是秦川接过刑侦信念继续前行的起点。
1: 英德，
2: 任婷，
1: 简报我都看了。我非常赞同你的提议，上级领导也下了指示，要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专家库和数据库，钱不够我去问上级领导要，这笔钱花的值得，你们尽快推。
2: 哎呦，袁婷，
3: 真给力，真给力。
2: 行，有你的支持，那我大力推了。
1: 得嘞，走了。
3: 好，
4: 哎，秦总，小谭和苏畅他们电话。喂，
5: 哎，秦总，好消息，苏畅和曹阳在这个检材中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4: 好事啊，说说什么情况。
6: 哎，我来。秦总，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第二起案子的受害人00的牛仔裤的裤腰处检出了一位男性的 DNA， 然后在第三个受害人的手机 SIM 卡的卡槽里捡到了相同的 DNA。
7: 秦总，还有从现场的那个作案工具砖块，
8: 草河的技术人员把砖块画成了99个格子，最后分别在三个格子中提取到了同一个男性的 DNA。
4: 好，好事啊，太好了啊！现在我们正在搭建两库啊，数据共享。
9: 你们赶紧把草河提取的数据发往各地比对。柳州市离主城市近，
10: 外来人口多，先重点突破这两个市。
5: 哎，好的。
0: 草河三起连环命案，历经三个月攻坚，终于迎来决定性突破。苏畅与曹阳满怀喜悦地向秦川电话报喜，他们在受害者的裤腰、另一名受害者的手机卡槽以及案发现场的砖块缝隙中均检出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11: 回来了，
0: 且该 DNA 与犯罪嫌疑人直接相关。
11: 秦总把草
0: 这一成果完美印证了秦川三个月前的精准预判。
12: 我借你
0: 两库的建立马上就要派上用场了，这意味着破案不再依赖传统的人海战术或运气式排查，而是进入了系统化、制度化的技术侦查新阶段。
11: 把两边的技术人员呢拉到一个群里，这样就方便管理了。
13: 你这倒是个好办法，我是怕意见不合什么的怎么办。
11: 哎呀，你呀，凡事别想太多，干就完了，这有了问题再解决问题。秦总这个打法你还看不出来？
13: 行，
14: 我是刑侦总队唐一群，从今天开始各位要辛苦一下了，我把大家拉到一个工作群里头，希望大家多多辛苦，多多支持。收到。
0: 同一部剧，从座机到手机再到智能手机，通讯工具的更迭也映照出时代发展与科技飞跃。
15: 我把数据库做了分类，重点查近5年的案件，年龄段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人，

0: 我觉得竹城市局同志的做法靠谱。
1: 这是个大工程啊，会很熬人。
2: 一个一个的对，能不慢吗？你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1: 我觉得呀，还是得出一个整体的方案。哎，你比如说划分年龄段，比如说从哪个时间开始。哎，你再比如说各区县分局能不能都参与进来，全省那么大的数据量，这可是海量啊。

0: 哎，江明，听到请回复，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1: 收到，收到，领导有什么指示？哎，
0: 那个你们云和分局是不是也有技术中心呢？是这样哈，我们在排查一个案子，比对数据库里边有前科的犯罪人员，你能不能找人帮我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1: 我把东西给你发过去。
0: 好的，好的，你发过来吧。我试一试。
2: 谁啊？
3: 领州市公安局云和分局的一个侦查员，能干脑的活，以前办案子认识的。
1: 哎，佳明，有事儿啊？
0: 怎么说呢？我们最近不是在做一个积案的比对吗？我在想，能不能换种方式，比如啊。帮我们近期录入的一些数据，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进行比对，这样是不是能够容易一些，更快一点？
1: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种分区比对啊，比按时间段、年龄段快。我们收到很多排查通知，有时候啊也忙不过来。我先试一下，有结果通知你啊。
0: 好，
1: 这几天啊集中打击，有很多资料入库，今晚呀全部都会入库，你就放心吧。
0: 多谢你了。哎呀。其实两库建立以后真的挺好的，信息全面共享，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背着 DNA 图谱到处走了。
1: 对啊，现在效率飞速提升，没准啊我今晚录进去，明天就能查出在逃犯。
0: 先走了。

0: 怎么了？
1: 喂，佳明，快回来吧，我比中了，我比中了，
0: 比中了。
2: 哎，我说，你这东西还吃不吃了？
3: 这个，
2: 哎，佳明，你过来，我比中了，你猜是谁？就是你们前几天抓的那个偷手机的贼呀，叫李丽。
0: 居然是他，居然是他，
3: 是。
0: 幸亏我上次没放过他，啊！他这个手机偷的，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4: 草河案成功告破。这段剧情生动展现了我国刑侦工作从传统手段向科技信息化时代的跨越式发展。在老刑警伍英德的那个年代，侦查主要依靠人工排查和经验积累。正如剧中提到的，28年来凉城警方挖地3尺式的调查，以及宋旭等人对鞋厂、籍贯线索的实地走访，这种传统模式不仅耗时耗力，且受制于地域限制和信息壁垒，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刑侦工作也在改变。新老侦查手段的结合，让案件告破更精准、更快速。首先是取证技术上的革新 ，DNA 技术发展提高了检测的灵敏度和准确性；二是侦查资源的完善，逐步建立了跨区域 DNA 数据库，提高了案件侦查的效率。三是作战方式的升级，通过情报共享等技术手段，打破了情报分析的壁垒，提升了排查效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剧中展现了宝贵的传承，伍英德托付的办案笔记象征着传统经验的珍贵价值，而秦川推动的数据库建设则代表了刑侦工作的发展方向。这种传统与科技的结合，正是当代刑侦工作中最显著的特征。
5: 秦总，草河那个案子在岭州给比中了。

0: 比中了。
1: 对，
0: 太好了，这么快啊！
2: 你好，刑侦总队值班室。
3: 喂，我是领州公安局的。
2: 哎，你等一下啊，
0: 领州公安局。
2: 啊，你说，
3: 我们的同志比中了草河案的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叫李丽，是我们5月份抓到的一个偷手机的贼。
2: 啊，那这样，你们赶紧把材料传过来，然后他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3: 先前被我们拘留了10天，放出去了。我们现在正在找，看他现在在哪里。
4: 我是秦川。你们赶紧查人，落实以后啊，先不要着急抓捕，
5: 通知这个竹城市局，两家一起行动啊。
3: 哦，秦总，好，我们马上布置。
4: 好，
0: 秦总，还得说是有两空。这才多久啊，这就给比中了？
6: 是啊，多亏了这些技术人员，
7: 还有我们地方民警。
8: 云和技术中心通过 DNA 数据库比对，精准锁定李丽即为草河区连环命案的犯罪嫌疑人。技术中心第一时间通知办案民警，但李丽已拘留期满，秦川果断下令领州警方立刻抓捕李丽。数据库建设让 DNA 从孤立的物证升级为可比对、可溯源的精准线索，而李丽因小案留下生物信息，最终牵出命案的戏剧性转折，恰恰印证了数据库一次性采集、永久比对的深远价值。同时，信息传递链条高效顺畅，也体现了刑侦指挥体系的快速响应与各司其职。秦川此前向袁镇厅长请求建立数据库，如今收获成果，也完成了制度化运行的闭环。
9: 大贤，大半夜收房租，过两天我就给你了。
10: 这几天找不到你人，你先开门，快点啊。
9: 来了来了，
11: 真是！警察，别动！警察，起来！
9: 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抓我？放开我！
12: 警察，叫什么名字？
9: 李丽，
12: 靠上！
11: 走！
13: 哎，秦总，
0: 哎，
13: 刘处，
0: 哎。小唐，赶紧把画面切回来吧。
3: 问你呢，叫什么名字？你的年龄，还有职业。
9: 李丽，26岁，职业没有职业。
3: 知不知道为什么抓你啊？问你话，说。
12: 怎么样？你坚持？

0: 什么意思？啊？你哑了？问不出话来，是不是？
1: 偷手机不是已经抓过了吗？
0: 我们今天不说偷手机的事儿，我们说点别的。
2: 来领州之前，你在哪儿？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草盒。记不记得？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

0: 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3: 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7: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8: 放心，集锦瓶包装，
6: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三个人认识吧？嗯，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
1: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2: 李丽因偷手机被关十天后释放，因 DNA 比对吻合，涉嫌故意杀人再次被抓捕。在对李丽进行突审时，秦川通过视频观看审讯全过程，突审强调及时性，但审讯必须在法律规定时限内进行，不得变相拘禁。对讯问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重大案件的要求，它能有效固定审讯内容，防止刑讯逼供，证明口供取得的合法性，是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程序性措施。李丽会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吗？其他的几起案件是否会有新的进展？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3: 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4: 终于看见希望了。
5: 人呀？
0: 没有，穆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6: 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
7: 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纪。
8: 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啊。
9: 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

0: 病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0: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这个洗钱有什么特点啊？叫跑得快，
6: 换马甲，它正在从1.0的版本升级到5.0。
5: 凡是天上免费给你掉的馅饼，一定要多想一想，为什么这种好事儿就能轮到我头上？我人品好呀。
6: 流水过大，确实是帮助电信网络诈骗构成帮信犯罪。
5: 不要成为这个洗钱帮凶，不要成为这个洗钱犯罪的工具人。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防范所有外界来的这种未知的诱惑。
6: 其实现在有很多诈骗分子，他就是打着这些新概念、新业态，让你觉得是一个新的领域，诱导你进行投资，其实这些都是假的。
5: 他要带 我心动的，所以他前面呢一定会给您一点小利的，会让您呢通过这个方式既跟着导师赚到了钱，又觉得未来还能不断赚钱。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夕阳红。我们最近啊在做防止电信网络诈骗的系列节目，可能很多朋友都说了，所有陌生的链接我不要点，这样就可以躲开诈骗了吗？其实我们还有可能沦为洗钱的工具，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节目我们为您请来反诈江湖的两位高手为我们拆招。山东省青州市公安局反诈民警庞伟，欢迎庞警官。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青州市公安局的庞伟，很高兴在这儿跟大家见面。
0: 江苏省昆山市反诈民警胡斌哲，欢迎胡警官。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昆山市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反诈民警胡斌哲，很高兴见到大家。
0: 两位警官好啊，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电信网络诈骗中的洗钱哈。因为二位都非常有经验，我们很多老百姓对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楚，我希望二位用最简单的字儿给我们形容一下这个洗钱有什么特点呀？
2: 如果要我说啊，我觉得洗钱呢可以总结为三个字，叫跑得快。就是相当于说这个诈骗分子显示实时这个涉诈资金打到账户里了，他立刻会就是短时间内分流成很多很多笔，就相当于说他们也是在跟时间赛跑，只要他们转得够快，受害人还没有意识到，警方还没有来得及止付冻结的时候，他们把钱转出，对我们后续的侦查打击环节是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的。
1: 是的，现在洗钱呢他还可以说成是换马甲，因为他们现在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或者是平台来规避我们的侦查，就是一直在变换这种洗钱的方式。可以说诈骗的这个洗钱套路呢，它正在从1.0的版本升级到5.0甚至更高的版本。
0: 1.0 5.0，我就呵，这跟我们那个手机版本还要不断的去升级是一样的呀。那我今天还真的有必要好好了解了解。今天啊我在这儿准备了一些盲盒，

0: 实际上就是您刚才说的1.0到5.0的盲盒。这样，因为我觉得哈，我可能是那个比较滞后的，那我自己先拆一个这个1.0的，我看看就是咱们在1.0的时候，他们洗钱哈都用什么方法？1.0拆银行卡碎钞术的野蛮时代。这个是不是就是刚才胡警官说的，就是他把这个钱都分了多笔，
1: 拆分
0: 不同的账户然后转过去？
2: 没错，
1: 他们就是有专门的这种洗钱团队。诈骗呢，它属于不同的人是在做不同的事儿，所以说有专门实施诈骗的，还有专门的这种洗钱团队。最早的这种方式就是把诈骗赃款短时间之内拆成很多笔，然后进入其他的账户，然后呢这些账户有可能还有其他的钱贿赂，把正常的钱和被骗的钱混在一块儿啊，混淆我们的视线，让你造成这个侦查的一定的困难啊。
0: 嗯，您这么一说哈，就是那我的认知还停留在1.0时代，我认为就洗钱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对，因为我们警方呢也是不断的去研究诈骗分子洗钱的这个手法，比如说呢我们就不断加强这个警银联动，我们和银行系统呢建立了很多的大数据模型，比如说这个风控模型，如果说检测到同一账户短时间之内有多次小额拆分的这样一个转账操作的话，我们识别是异常情形就会立即把它风控，也是一种有效的拦截手段。
1: 是的，所以说咱们1.0的这个思维呢，就是有很多的受害人他们被骗了就给我们报警，他就会说，哎，你就盯着这个账户，我的钱就转给他了，你就去找他就行了。但是所以说诈骗分子就是为了避免我们就是根据账户去这样顺线的去侦查，所以说他们就升级了新的版本。
2: 对，
0: 那就是升级到2.0时代了。
1: 嗯，
0: 哎，那您帮我们拆拆，我很好奇哈。
1: 嗯，
0: 那2.0时代它又变成怎么样了？我觉得我这1.0时代我都有点跟不上呢。
1: 是，我给大家打开一下，这个是2.0混，也就是跑分的啊，
0: 灰色江湖。这跑分怎么理解啊？可能很多人对跑分这个词儿不是很熟悉。
1: 那跑分其实就是电信网络诈骗分子他们常用的这个黑话，所谓的这个分啊，就是钱的意思。这种跑分平台，利用这种银行卡或者是支付账户，甚至是微信、支付宝这种三方账户，以及聚合支付啊什么的这些四方这种账户，不停地让这些钱在里边转来转去，就不光是银行卡了，包括这种其他的这种交易账户，更加的啊来想办法迷惑我们，甚至有一些还去买一些基金，然后再转出。
2: 对，
0: 那我就很奇怪哈，就是无论是比如说咱们这些银行卡，还是您刚才说的这些基金账户哈，它都是实名的呀，它怎么能大量的得来这种东西呢？
2: 就是因为现在整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啊，它是一个非常庞大非常完善的产业链条。不管是诈骗集团内部，他们的分工明确，有话务员，有这个专门管理人员的，做后勤的，那诈骗集团外部为了服务诈骗，还有一系列的这个黑灰产业链，比如说呢这个跑分洗钱就是为诈骗犯罪去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撑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很重要的角色，一个呢叫做卡农，另外一个叫做卡商。
0: 这卡农是什么人啊？
2: 卡农呢就是说把自己的手机银行卡或者说自己的三方支付平台出租出售出借出去的这部分人就叫卡农。
0: 哦，是有这样的。我以前做节目的时候，就是很多人他觉得自己用不上嘛，办了好多卡，
2: 对，
0: 然后有些人呢还能给点钱，他觉得反正自己用不上就卖出去租出去了。
2: 对，
0: 是有这样的。
2: 还有一部分人呢叫做卡商，卡商呢就是负责去寻找对接这些卡农，把他们的卡收集过来，然后信息统计下来之后呢转达给诈骗集团。
1: 是的，这些诈骗分子呢，他为了招募这些卡农，他们会在一些平台上发布这种广告，就是说你出租出售啊你的银行卡可以给你一部分钱啊，这就衍生了这种灰色的产业链。甚至有一些是公司啊，公户，用他们的那个工商营业执照，还有这相关的这些密码卡、优盾什么的，全部邮寄给这个诈骗分子，然后他们就用这些实名、不实人的这些卡进行转账，洗白他们的赃款。
0: 怪不得他们能买来那么多卡。
1: 对。
0: 那在利益的诱惑下，可能很多人扛不住这个利益啊。
1: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呢，诈骗分子他更为可恶的是，他会骗一些人啊，利用一些骗术来把别人的银行卡给骗走。举例来说哈，有的人他在网上去贷款啊，贷款的过程中审核时间比较长，那他有急需尽快的获得这个贷款，那就会有诈骗分子专门

0: 在网上说可以通过我尽快的给你发放贷款。
1: 他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免费帮你做，给你包装一下，免费的。
2: 考虑到自己不会有任何损失，还能够顺利贷款，黄先生没有丝毫犹豫，干脆利落地答应了对方，随后便和对方约好在银行碰面。离开银行后，他便联系那位经理，可却发现对方已将他删除好友，
1: 一个红开号把我拉黑了。
2: 至此，黄先生才如梦初醒，刷流水就能办贷款，不过是对方编造出来的谎言，其真实目的是借用他的银行卡进行转账。
0: 等这个受害人发现他的银行卡被冻结的时候，发现他的这个卡的流水已经超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已经是构成了我们的刑法里边说的那个帮信罪了，或者是一些传单打着这些国家的名义，然后说发放这些扶贫贷款。
3: 就是大家如果在网上啊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高薪招聘啊，然后可以轻松赚快钱这样的广告呢，千万不要轻信，凡是天上免费给你掉的馅饼，一定要多想一想，为什么这种好事儿就能轮到我头上，为什么这个快钱就能我来赚，别人赚不到。
4: 那我人品好呀，
3: 啊，就是这样想呀。所以才容易被骗子骗啊，就是往往这些馅饼之中是隐藏着陷阱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公民的个人信息，包括说您的这个银行账户啊，银行账户密码，包括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在互联网上千万不要随意的把自己的付款码收款码给到陌生人，不要上传自己的身份证啊，轻易的进行人脸识别啊，像这些行为都有可能隐藏着风险。
4: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哈，那比如说哈，我自己出售了或者出借了我银行卡，成为了刚才警官们口中的卡农，那如果骗子利用我的信息成功实施诈骗了，那我要承担什么连带责任吗？我这个时候跳出来说这不是我干的，我冤枉行不行啊？
0: 从2020年以后，我们新办理银行卡的时候，我们银行机构都会让我们签订一个不能出租出借银行卡的这个知情书，而且里边会有相关的这个法律责任是在里边的。虽然说你是被骗了，但是你已经是放任这种行为出现了，那么流水过大确实是帮助电信网络诈骗这些违法犯罪洗钱了，那就涉嫌构成帮信犯罪。当然如果还没有构成这个帮信犯罪的这个数额呢，但是根据我们反诈法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也是可以对你进行处罚的，甚至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甚至是相关的这个民事追偿等等法律责任，
3: 甚至呢说可能会影响您的个人征信。
0: 个人征信。
4: 好，那咱们再看看这个洗钱的3.0版本吧。
0: 好，
3: 给大家揭秘一下现在这个3.0版本的洗钱骗术啊，关键词是什么呢？
4: 藏。
3: 虚拟币隐身术。
4: 哦，虚拟币我听说过，我就知道一个比特币，是说用类似于比特币这样的虚拟币来隐藏吗？
0: 对，我们常见的就是比如说 USDT 啊，包括这个比特币啊，这些都是诈骗分子常用的一些洗钱的这些虚拟货币。当然它首先是有一定的这个货币属性，它可以在境内和境外流通，而且它这个交易呢，它是有很大的这个便捷性和隐秘性。
3: 就是因为这个诈骗分子啊，他往往不仅是针对受害人，他会设计一套这个完善的话术，他针对这种洗钱的工具人，他也会设计一套完善的话术，让你觉得你在做的这个就是正规的可以赚钱的操作啊。比如说他们在指导受害人进行虚拟币交易的时候，他们呢往往会事先把自己包装成一个非常权威的投资大师的形象，他们可能会出示很多自己的这个丰厚的战绩战果，然后呢会线上开一些直播课，让这个受害人觉得哎呦这个大师这方面高啊，他要带
4: 我会心动的。
3: 所以他前面呢一定会给您一点小利的，会让您呢通过这个方式既跟着导师赚到了钱，又觉得未来还能不断赚钱。所以呢很多受害人在这样的话术之下不断的陷入到这个虚拟币洗钱之中。
0: 其实现在有很多诈骗分子，他就是打着这些新概念新业态，让你觉得是一个新的领域，诱导你进行投资，其实这些都是假的或者是像刚才胡警官说的，有些诈骗分子为了洗钱，他们是账户和账户之间现在转完以后呢，他们会把这些钱有的就开始分拆进入这一些虚拟币的账户，但是一些虚拟币账户呢，它在国内有些网站它是可以进行追查追踪的，但是还有很多是在境外的网站上注册的这些虚拟币的交易平台，对于我们警方来说追查的时候就有一定的难度。
4: 那原来这个所谓的这个投资理财的工具 那只是为了骗我而设置的洗钱的工具。
3: 其实我。

0: 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虚拟货币，因为中国人民银行呢其实是官方发布的，虚拟货币不具备和法定货币同等的法律地位，不能在市场上呢作为法定货币流通，所以大家呢进行虚拟币投资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不要呢不小心之中卷入了非法洗钱的活动中呢，
1: 就尽可能不要去碰。
0: 对，
2: 就是我不擅长的领域不去碰。
1: 虽然说诈骗分子损失了15块钱，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把他的钱给完全的变成合法化的洗白的钱了。
0: 诈骗分子觉得可以收网了，就会把他拉黑，他后续呢在这个平台是进行不了任何操作，也就是意识到自己会被骗，
2: 觉得我特别冤。我也没什么大错，那我现在特别想知道这个4.0里面到底藏着多么防不胜防的陷阱。
1: 是，
2: 来庞警官。
1: 我来看一下这个4.0是变，就是通过一些线下的手段哈，黄金啊、购物卡，它的一些变形剂，让这些东西呢成为了我们的洗钱工具。
2: 哎，这个我不太懂。
1: 我给大家也分享一个案例，受害人他就是在网上也是进行投资，所谓的这些投资导师引导了他去投资，
2: 带着他炒股，是不是？
1: 对，这个平台呢是既炒股又炒黄金，然后他就跟这个当事人说，他说那个我们这个平台啊买黄金是有一定的手续费的，那么你想不交这个手续费很简单啊，你去花钱去多买点黄金啊，我们有专门的投资顾问去把这个黄金帮你冲到平台上。然后这些平台呢其实都是虚假平台，他们利用这个话术啊对当事人已经是充分洗脑了，然后他就去金店里直接咔咔咔就买了这么几十万的黄金，把这黄金给封到一个包装盒里，找了一个网约车把这个黄金呢运到了我们隔壁的一个市。幸好啊，这个当时这个受害人他的儿子也是及时发现了这个情况，拨打了报警电话。当然呢我们当时也对他的一些前期的这个账户啊异常有一定的这个预警，然后我们就迅线追踪，及时找到了这个网约车啊，司机
2: 还没开到呢
1: 啊，就是他还没到，这样才避免了他这个钱的损失。就是说是现在诈骗分子已经逐步的让这个受害人入局以后，然后自己通过购买黄金什么的成为诈骗分子这个洗钱工具了。
2: 我觉得怪不得就现在好多新闻啊，就说快递小哥啊网约车司机啊会收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包裹，
1: 对，
2: 就里面可能是有现金有黄金。原来后面还有这样的骗局呢。
1: 对，这些骗子呀他为了叫受害人把这个钱或者是黄金包装起来伪装起来给运出去啊，他一方面是对这个受害人洗脑，叫他主动的去买去取现，然后呢他又会跟这个受害人说，这些网约车司机啊你要避免他在给你运送的过程中把这钱偷走，所以说你一定要各种伪装。恰恰他这些行为呢，一方面是让我们网约车司机或是快递员不好发现，再一个也是混淆我们警方的视线。
2: 我觉得他说所有的说法啊都是合理的。
0: 对，
2: 你看你运着这么多贵重的东西，当然要防范心理是有的。
1: 所以说这是骗局一直在升级，这是骗局里边还在套着骗局。
0: 对，很多市民朋友啊就是在我们做宣传的时候他们也会提出来说，哎，那骗子为什么要骗黄金啊，钱打到对方账号上是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吗？因为呢我们警方已经做了大量的这个警营联动警方打击的工作，那诈骗分子在转账的时候呢很有可能被我们警方提前预警，每一个银行网点一线窗口的工作人员也在工作中不断地去发现这些客户有没有可能潜藏着被骗的风险。
2: 现在取钱我注意到他都会问问你取钱干嘛用啊。
1: 对，
0: 没错。那么也就是这两个环节呢导致诈骗分子在骗取现金的环节遇到了一点困难，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把这个视线放到了其他的几乎和现金等值的一些这个商品或者是物品上。
2: 那肯定就是首选就是黄金了，
1: 一个是黄金，还有一些贵重的物品，甚至容易变现的一些物品，比如说手机啊、平板电脑。
0: 对，
2: 我们说了黄金哈，那这个购物卡是怎么骗的呀？
1: 购物卡到底是怎么变形成电诈洗钱工具的？我们先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
3: 购物卡是吧？
4: 对对，充会员拿着那个活干，发夹、发绳啊那些，做好了他们在当面付钱给我们。
3: 你办那个卡一张多少钱呢？
4: 20块钱呀。
5: 任务都是虚的，都是一个套路，不用管它什么任务，所有任务都是虚头，它可能有这个任务、这个任务、十个任务，各种多样的任务，只不过这种任务它确实把信服不来让你做了，然后让你更信任它，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4: 我信一份套餐了，起不了。
5: 不是你信一份的问题，这就是诈骗，知道不？那我跟你讲，明确的告诉你，

0: 是你信誉分的问题，他平台有后台的，他被操作的。
1: 他就建议我到麦德龙去买那个卡，嗯，他没有密码，他那自己会弄，就不要我这一天都要转了，
0: 直接往这个卡里面充钱。
1: 对，
2: 这个当事人情绪特别激动，他不信自己进入这个骗局中。
3: 对，
2: 咱们都知道刷单是前期让你充值，然后给你小额返利，当你陷入这个骗局以后呢，就会让你做他的任务，要你越充越多。那这个骗子呢，就会说你想在我这个平台上做任务充值，你需要买购物卡，要充值这个平台上你需要把这个卡号卡密都给我。然后诈骗分子呢在那边获取这些卡号卡密，他就会迅速的把它给折现，然后变现洗白赃款。
3: 对，这个过程中呢还有可能有两种情况。嗯，一种呢是这个诈骗分子想骗一次钱，比如说这个21张购物卡的价值已经非常的多了，
4: 几十万了呀，
3: 诈骗分子觉得可以收网了，就会把他拉黑，他后续呢在这个平台是进行不了任何操作，也就是意识到自己会被骗。还有一种呢，诈骗分子为了这个工具人能够长期的为我所用，他可能呢确实会往这个工具人的账户里面去打一些涉诈的赃款，让这个人相信我在这个平台做的是正规的刷单，正规的投资，
4: 这时候就沦为洗钱的工具了。
3: 没错，
2: 这就是这个有点连环计的这种情况了，也就是他的骗局已经开始升级了，到了我们说的5.0版本。对，
4: 好，那我现在特别好奇哈，这个5.0到底是怎样的，防不胜防？来，胡警官。
3: 那么给大家看一下5.0，也就是现在的一个终极版本了。5.0的版本呢，就是骗电诈洗钱连环计，骗子往往是两头骗。
4: 就这个连环计怎么理解呀？嗯，你给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怎么连环？
3: 比如说这个齐老师，您经常使用电话，那么您充话费一般是在什么平台充呢？
4: 那我肯定在网络平台充啊，我现在不会再去就实体店去充了，就网上充啊，
5: 比较便捷嘛。
3: 对呀，啊，那么很有可能呢，这个骗子他会在网上或者在您的这个微信群聊、微信朋友圈里面发送一些广告，称啊现在有这个8折代充话费的这个服务，原来100块的话费，您去官方网站上花100块充值，到我这儿只要花80块充值，到账虽然慢一点，但是呢我们48小时一样能返到您的账户里。
2: 就是那种慢充服务，那这种情况你会充吗？
4: 我说实话哈，我遇到过类似的，好像是能给我便宜几毛钱，这种情况我是充过的，并且也到账了，我没碰到过就是便宜这么多的。
2: 浪利空间这么大，这里边肯定是
4: 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充的，
3: 而且这些充值的人往往真的能够到账。
2: 嗯，
3: 如果他到账了，给您发个消息或者发晒个截图，说哎这个渠道不错，推荐朋友们都来试一试，您会不会感兴趣？
4: 会，
3: 是吧？
4: 我一定会充的。
2: 恰恰呢，就是有一些人通过这种话费或者是燃气费或者是
3: 电
2: 费、
3: 水费、
2: 水费慢充，结果以为是获得了这种
3: 折扣商品，
2: 折扣，结果没想到哎怎么公安机关找上门了。
3: 对，
4: 比如说我充话费，我充了300块钱，我最多不就是被他骗了300块钱吗？公安机关找我干什么呀？
3: 我们的视角里看啊，是一个买折扣商品的行为，镜头切换到另一端，诈骗分子往往可能正在对某一个受害人实施诈骗，获取了受害人信任之后告诉他，你现在按我的要求来操作，你先往这个手机号里面充100元，再往那个电费账户里面充100元，再往另一个这个话费账户里面
4: 充，那可能其中就是一个我的账户。
3: 没错，他们在诱导这些受害人呢去往各种账户里面充值，这个过程我们就叫做低价慢充。那么从我的视角来看，我只是购买了一个低价的话费、油费、水费、电费，但实际上慢充过了一阵子到我这个账户里的是赃款。
4: 那等于是我帮助洗钱了。
2: 是，
3: 对
4: 啊，我不知不觉中帮助洗钱了。哎，我觉得就是这种您说的这种生活的杂费，我不知道这个别的款哈，话费我一定会充的，我的这个消费习惯就是在网上充。另外一个，如果还有人告诉我真的到账了，那我肯定也会试一试。
2: 对，这个时间差就是诈骗分子要求真正被骗的人哈，把钱转到了这些这个正在充值的人的这个账户里，你要用85块钱来充这个100的时候，就是这个实际充值的人这85块钱真正进入了诈骗分子控制的账户。虽然说诈骗分子损失了15块钱，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把他的钱给完全的变成合法化的洗白的钱了。
4: 嗯，虽然是打了个折，但是这个钱已经被洗白，
2: 对，
3: 还是划算的。
2: 对，他是划算的。这就是他们现在这个连环计一直在升级。当然话费呢，他有可能少，像一些燃气费啊、
3: 电
2: 费啊、水电费这样就多了，就大几千上万的都有了。
4: 而且我一开始可能充的少，我可能就充个100、200。如果我尝到了甜头，发现它真的是真的，那我可能就会大笔的去充值了，甚至跟我家

0: 里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号召他们去充值，那薅羊毛嘛，大家一起薅嘛。
1: 在侦查过程中，如果发现了这种情况，我们首先第一时间肯定是先冻结他账户，
2: 对，
1: 这样
0: 把我账户给冻结了。
1: 对，这其实给我们的这些当事人
2: 日常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0: 哦，我觉得我特别冤。我就是我也没什么大错，我就是想薅羊毛呀。
2: 对，很多朋友啊，遇到了这个情况之后，反应都是的，说我也没干什么呀，我就充了100块的话费呀，怎么你们就要把我卡冻掉了呢？导致我现在生活很不方便。但是呢，就是恰恰是这种试图去购买低价商品、低价充值服务的这种行为呢，让自己陷入到了这种麻烦之中。
0: 所以说，连环计虽然这个手段变化万千哈，但内核是不是就一个，就是我们别贪便宜，
1: 对，
2: 不要成为这个洗钱帮凶，不要成为这个洗钱犯罪的工具人。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防范所有外界来的这种未知的诱惑，不管是这个所谓的免费给你送上一些小利，让你去做刷单、投资理财、代买黄金、代购手机，再或者说刚刚说的这种低价购买这个折扣话费、折扣水电费的行为，其实呢，在这种获取小利的过程中，就无形让自己陷入了风险。那也在此呢，就是提示广大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呢，一定要时刻的保持警惕，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不说啊，还有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1: 是的，
0: 在这个电信网络诈骗不断升级的今天，我们的反诈知识也要像给手机软件升级一样，不断的去与时俱进，提高自己的防诈能力，保证我们的资金安全。再次感谢两位反诈高手的做客，更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夕阳红，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疗，金红药业。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12: 大好伴侣复西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3: 识别大多数来电号码，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根据电话

0: 号码的开头，判断其来源和性质。比如110、119、120、122等是公安、消防、急救、交警等紧急服务电话。95开头的电话是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直接审批的特殊号段，一般都是5位号码，如果超过了6位，很可能就是诈骗电话了。以00加号或加86开头的号码，极大可能是骗子利用境外改号平台伪造的号码。400开头的号码是一些快递公司、银行、网站等企业的客服热线电话，这些号码通常只能被叫，不能主动外呼。如他们要求您付款或者提供个人信息，请立即挂断。1069代码开头的短信，短信里面的链接也要慎重打开，很可能是包装后的钓鱼网站。但是96110这组号码一定要接听。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电话，当你收到这个来电时，说明您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一定要及时接听，耐心地听取劝阻员的劝阻，避免上当受骗。二、如何防范诈骗电话？首先，你可以在手机设置拒绝陌生人来电，不同手机和型号有不同的设置方式。任何诈骗形式的事前阻拦是最有效的减少损失的方式。
1: 端午安康，姐姐们，咸粽和甜粽到底谁更胜一筹？
2: 为什么叫端午呢？
3: 小时候我怀疑是不是因为老人家怕浪费，结果真的是有养生功效的。
2: 对，别着急，慢一点。
4: 真是愿者上钩了。
5: 上钩了。
6: 会飞的粽子，
7: 去买那个药包似的。
5: 我们俩从中药铺刚出来，
4: 什么？
3: 中奖了！
8: 端午安康。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1: 挺好，练着呢。
1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1: 不慌，
1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3: 不慌不慌，
11: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一女人因彩礼纠纷被退婚，竟向男友家的水井投毒。另一男人职场失意后，竟做了

个假炸弹放进地铁。两起案件当事人都想实施报复，虽然都未造成人员伤亡，却为何都被判入狱？危险失忆人即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年夏天的一个大清早啊，在北方某村子住的李大爷有点闹肚子，凌晨4点多啊就起床上厕所。这时候啊，他远远的看到有一个人影骑着自行车啊往村子这边来，看样子啊像是个年轻人。只见这个人啊骑车啊骑得非常快，还戴着帽子和口罩，一直啊骑到100米外的老钱家的门口停了下来。他下车之后啊往四周看了看，发现没有人，便在门口啊蹲了下来。没几分钟，他又骑上自行车走了。李大爷的直觉啊告诉他这个人啊有点不对劲儿，于是啊李大爷慢慢的朝着老钱家走了过去。李大爷啊一到老钱家门口啊就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刺鼻的味道，他心想，不好，这味道怎么好像是农药的味道啊。老钱家门口啊还有一口水井呢，平时啊周围几家人啊洗衣服喝水都用这口水井的水，这个人万一要是在井里投了毒该怎么办呀？于是啊李大爷心里慌，赶紧啊就打了110报警。没过一会儿啊警察来了，马上进行了现场勘查。这一查不得了啊，警察发现钱大爷家门口的水井井圈上撒着不明的液体，经过实验室检测啊，水井井圈和井内均检验出一种农药成分。这下子可把村民们给吓坏了，到底是谁这么歹毒，竟然往喝水的水井里涂农药？经过警方持续不懈的努力，涉案的嫌疑人就是投毒的那个人在外地被抓捕归案了。这个人啊名叫赵丹婷，是个青春靓丽的女孩，今年呢只有25岁。年纪轻轻她为何要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呢？这件事儿啊还得从她和钱大爷儿子谈恋爱说起。原来啊钱大爷有个儿子叫钱浩，今年27岁，在县城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这个赵天腾呢在当地的这家公司啊做前台，两个年轻人啊一来二去的就熟悉了，慢慢的呢就谈上了恋爱。谈了1年多以后啊，两个人啊觉得彼此都挺有好感的，也开始啊谈婚论嫁了。赵丹婷啊家住在隔壁镇上，有一个弟弟，由于父亲有病啊不能干重活，因此呢赵丹婷初中毕业就不再上学了，到处啊去打打零工啊补贴点家用。钱浩家的父母啊做点小生意，家庭条件还算可以，钱浩呢又是独生子，于是父母啊在2年前就给他付了30万元的首付，在县城里啊买了一套婚房。这老两口呢则还拼命的攒钱，想着儿子的婚事定了之后啊便开始装修婚房了，甚至呢还想给儿子再买辆车。赵丹婷啊觉得这个钱浩啊有婚房又是独生子，父母呢又老实本分，对自己也不错，是个挺不错的结婚对象。但是啊没想到父母对他的这个婚事，特别是对钱浩这个人啊十分的不满意。原来啊赵丹婷的爸爸认为啊女儿长得是年轻漂亮，才年龄啊才刚刚20出头，完全可以找一个经济条件更好的结婚对象，也有能力啊找个好对象帮忙家里。
1: 就这样，赵丹婷父母不仅反对两人的婚事，拒绝钱浩父母登门提亲，还不停找人给赵丹婷介绍新的对象。一开始赵丹婷觉得钱浩家经济条件不错，和自己算是门当户对，最关键的是钱浩对自己很好，两个人有感情基础，所以对父母

0: 母只看重钱的做法，他并不接受。然而在父母的一再坚持下，赵丹婷的态度逐渐有了转变。
1: 赵丹婷的爸爸不停地给女儿洗脑，说什么，你看看你表姐长得还没有你好看呢，人家嫁的老公全款买的房子，还有你看看隔壁邻家的女儿，人家长得也不如你，但是啊，找的对象人家是全款买的房还有车，你说你这条件怎么会比他差，要找啊肯定比他找个更强的。在父母的不断劝说下，赵丹婷啊也有所动摇了，他是呢又舍不得钱浩的感情，心里呢又被父母说的十分的纠结。最后啊，赵丹婷啊和父母啊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如果钱浩家能把这个贷款还清了，并且同意在房本上加了赵丹婷的名字，再给20万元的彩礼，再给买一辆不低于15万元的车，赵丹婷的父母啊也就勉强同意这门婚事。谁知道这个赵丹婷啊刚刚把这个结果告诉钱浩，钱浩啊就气炸了，他激动地说，你爸妈也是真敢开口啊，我爸妈攒了一辈子才能攒几个钱啊，我爸妈为了我的婚事已经把家里都折腾得底儿朝天了，我一个月就5000块钱，你让我拿什么全款买房啊。赵丹婷啊看钱浩上来就生气，丝毫不体谅自己这段日子过得有多艰难，他是怎么和父母做斗争，最终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个结果。赵丹婷啊也生气了，他说呀，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要是真是在乎钱我还找你啊，你就光知道指责我，一点都不体谅我的感受，你想办法呀，我爸妈要的是钱，我要的是你的态度，你连最起码的态度都没有，我怎么敢嫁给你这样的人。两个人啊吵的是不欢而散，钱浩呢垂头丧气的回到家，躲在房间里啊也不出来，在父母的最终追问下，他才说出了赵丹婷父母的结婚条件。钱大爷两口子一听啊女方家提的这个要求啊，也是着实啊吓了一跳，但是呢他们又不愿看着儿子和女朋友啊就这么分手了，只能是啊硬着头皮啊再想想办法吧。
0: 钱大爷老两口把家里全部积蓄都取了出来，又去亲戚朋友家借了一些钱，七拼八凑了10几万元给了钱浩，他们让儿子去找女朋友好好谈谈，家里实在尽力了，彩礼只能给88000元，还可以贷款买辆车，以后房贷车贷全由他们老两口还，不让小两口操心，希望女方父母能够接受他们的诚意。然而事情却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顺利。
1: 冷静下来的钱浩又去找了赵丹婷，把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啊给他说了，赵丹婷呢觉得至少对方有这个诚意了，也在尽最大的努力来解决问题，于是啊答应啊回去啊好好的劝劝父母。可是没想到的是啊，赵丹婷的父母一听说钱浩家的彩礼只有88000，房贷车贷还得慢慢还，就更生气了，觉得对方根本就没有诚意。赵丹婷啊觉得父母啊有些无理取闹了，觉得父母啊就是重男轻女，不顾自己的感受，只想把女儿换更多的钱卖个高价，好给儿子张罗娶媳妇。于是啊赵丹婷啊也开始和父母吵架了，甚至啊不惜以绝食进行抗争。最后啊赵丹婷的父母啊只好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过了没几天，钱浩一家就带着礼物上门提亲了，谁知在两家人见面的时候啊，赵丹婷的父母啊又突然提出来婚礼当天啊还需要男方支付28800的下车钱。钱浩一听啊女方的父母啊又趁机要钱了，脸色一下子就是沉了下来。原来啊钱大爷最近啊一直不舒服，为了省钱都没有去医院看病，女方呢却一直还在提钱，也难怪钱浩不高兴。但是啊钱大爷啊感觉啊这就差临门一脚了，别再因为这一点小事因小失大了，于是啊就硬着头皮答应了。

0: 婚事儿就是在这两个人别别扭扭的相处中慢慢的往前推进。直到有一天，在商量婚礼流程的时候，赵天庭的爸妈又提出来了，男方呢还要给在场的亲戚发红包，而且啊还算了具体的数，这红包的数啊掐来算去又得30000多块钱。这下子彻底的把钱浩给惹恼了，当场就扬长而去，表示啊这婚啊我不结了。
1: 赵丹婷夹在父母和男友中间十分煎熬，她怨恨父母不断要钱，毫不在乎自己的幸福，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寄希望于钱浩能体谅自己的难处。谁知钱浩这次却铁了心，坚决不再妥协，表示要么零彩礼结婚，要么分手。两人为此不断吵架，感情越来越淡，最终彻底分手了。既然赵丹婷和钱浩已经分手，那他为什么要去老钱家的水井投毒呢？
0: 这个分手以后啊，赵丹婷啊心里是非常的郁闷，每天呢都是恍恍惚惚的。这一直啊就过了半年多，赵丹婷啊突然有一天听说啊钱浩竟然结婚了。钱浩结婚的对象是相亲认识的，才认识3个多月就结婚了，彩礼给了12.8万，那自己当初算是什么？自己简直就成了笑话。获知真相的赵丹婷啊，每天都是痛不欲生，慢慢的他就失去了理智，萌生了要报复钱浩一家的念头。于是啊，他去种子店，以种田需要为由买了一瓶农药。第二天的清晨呢，就将该农药倒到了钱浩家门口的水井内，幸好被早起的李大爷看了个正着，并报了警，否则啊，这个后果啊，真实是不堪设想。那么赵丹婷的投毒行为是为了报复钱浩一家人，那么他这种行为到底是涉嫌故意杀人罪还是投放危险物质罪呢？好，我们来看一个法律点。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认定，刑法第114条，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以上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投放危险物质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司财产的安全。而故意杀人罪呢，通常表现为针对特定个人实施的杀害行为，即使使用投毒方式也不危及公共安全。在这个案例中，水井呢除了钱浩一家会使用，他家的来访人员以及呢周围的邻居都可能使用，甚至路人呢也可能使用。赵丹婷啊向水井投毒，危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因此呢符合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法院呢经过审理后认为，赵丹婷无视国家的法律，为报复他人，故意在公共场所的水井内投放毒害性、危害性的物质，危害了社会公共安全，但尚未造成严重的后果，其行为呢已经触犯了刑法，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但被告人赵丹婷在接到村干部的通知后，自行到村委会配合派出所民警的调查，并且呢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其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呢可以减轻处罚。最后啊，判决被告人赵丹婷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一个处在青春年华漂亮的女孩，因为感情上的纠纷被判了刑，给自己的人生蒙上了重重的阴影。赵丹婷的教训告诉我们，情感纠纷应当理智处理，切不可因为一时的冲动而葬送了自己的美好人生。而作为父母呢，在孩子的婚恋问题上

0: 也应该把感情基础放在第一位，不要过度的关注经济条件，以防把子女逼上不归路。刚才的案例中啊，赵丹婷往水井里投放的农药被判处了投放危险物质罪，但是啊，下面这个案例，一个中年男子投放的物质啊，一点危险性都没有，怎么也被判处了一个类似的罪名呢？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下班高峰期，一男子称在地铁里发现了炸弹，引发交通瘫痪。
5: 地铁站现在全都是人，这要是万一爆炸了，后果是不堪设想啊。
4: 警方调查发现，地铁里放的是个假炸弹，而罪魁祸首正是报警男子。
5: 他看着地铁上很多光鲜的男男女女，感到了巨大的不公，为什么他们可以过得这么好，而我为什么连个住的地都没有啊？
4: 男子究竟为何做出如此荒唐举动？被警方抓捕后，他辩称自己没有造成伤害，不应构成犯罪。他的行为究竟该如何界定？危险失忆人正在播出。
5: 六月的一天，在北方某城市商业区的地铁站内，正是下班的高峰期，人群是熙熙攘攘。就在这个时候，一名中年男子突然跑向了工作人员，声称啊，在地铁的某个角落里，他发现了一个黑色的背包，包的拉链都没有拉上，里面呢有几个长长的疑似炸弹的东西。工作人员一听就吓坏了，地铁站现

0: 现在全都是人，这要是万一爆炸了，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地铁站迅速启动了紧急方案，所有途经的地铁均紧急停运，工作人员呢紧急疏散了所有的乘客。由于这座地铁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换乘站，一时间整个城市的地下陷入了瘫痪之中。警方呢也迅速地赶到了现场，经过专业人员的检查，发现该装置啊竟然不是炸弹，是一个什么呢，虚假的像炸弹的东西。在排除了所有的危险之后啊，地铁站终于恢复了正常。警察迅速排查了地铁站的监控录像，发现这个背包竟然是那名声称发现炸弹的中年男子所放。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呢？警方随后将这个男子抓获归案，这才知道了事实的真相。这名男子啊，名叫崔国勇，今年35岁，来自北方的某个农村。大学毕业以后啊，留在了这座城市进行工作。由于他的学历啊并不是很高，专业性呢也不是特别的抢手，于是啊，只能在一个普通的企业里找到了一份技术的工作，工资待遇啊也不太高。但年轻的崔国勇啊，满怀希望，工作呢却十分的努力，盼望着能用自己辛苦的付出来获得一个美好的前程。农村的孩子嘛，就能干，并且啊，能够盼望着能在这个城市里啊，能够娶妻生子，生根发芽。谁知道这个大城市啊，也不是那么好混的。由于啊多种原因，崔国勇啊在公司的职位啊一直也没有得到提升，薪水呢自然也没有太多的涨工资，但房租呢却越涨越高。
1: 崔国勇独自在大城市打拼感到十分艰难，而老家还有打零工的父母和还在上学的妹妹需要他时不时拿钱接济。几年下来，他没攒下多少积蓄，根本不敢动买房买车的念头，更别提追求心仪的女孩。就在他感到前途一片渺茫的时候，转机悄然降临了。
0: 公司的老板啊，发现崔国勇啊一直负责研发的产品预计啊有比较好的潜力，决定呢对该产品啊加大投入，打算啊让崔国勇做研发团队的负责人。按照公司的规定啊，他的工资啊能翻3倍，而且呢如果产品能够上市效果好的话，奖金啊更是上不封顶。崔国勇啊知道了这个消息啊，激动极了，这么多年来自己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了，终于看到了美好的生活在向他招手。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团队扩招，还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哎呀，这个女同事啊对崔国勇还非常有好感啊，平时啊老给崔国勇说话。哎呀，崔国勇感到甜蜜蜜的啊，这爱情啊仿佛就要到来了。但是这个事情发展的往往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产品投入了市场以后啊，没有之前预计的那么受欢迎，公司还赔钱了，于是啊决定放弃这个产品。崔国勇的团队整个全部都被裁掉了，团队的人呢都自谋生路了。那个年轻貌美的女同志看到崔国勇啊不但没有了前途，还陷入了失业的困境，竟然再也不和他联系了。这个打击啊对崔国勇太大了，压得崔国勇啊简直是喘不过气来。他没有勇气去找新的工作，而是成天啊躺在出租屋里啊浑浑噩噩的睡觉。就这么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几个月以后啊，崔国勇的积蓄啊都快花完了，他必须得出去找工作了。但是呢他年纪又大了，技术经验又过时了，投的简历啊都石沉大海。一天啊，他在面试回家的地铁上接到了母亲从老家打来的电话，说他的父亲啊突发了疾病住院了，让他赶紧转几万钱过去好抢救他的父亲。母亲的这个电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心情啊简直是低落到了极点，他没有钱呀。他看着地铁上很多光

千的男男女女感到了巨大的不公，为什么他们可以过得这么好，而我为什么连个住的地儿都没有啊？崔国颖啊，心态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他决定啊，报复社会。他找来啊四个废弃的卡式气罐和若干电线，拿红色的胶带

0: 角处。随后呢，他告知啊地铁的工作人员，自己啊发现了炸弹，随后啊便乘地铁离开了。虽然啊崔国勇被抓捕归案，但是啊他一直认为啊自己啊没犯什么大错，自己呢又没有真的放炸弹，压根儿啊不会造成什么真正的伤害。那么崔国勇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呢？好，我们今天来看我们讲的第二个法律点，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的认定。刑法第291条之一，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侵害的客体啊是社会公共秩序，它所扰乱的是正常的社会生活、工作、生产、教学、科研等秩序。崔国勇啊投放虚假炸弹的行为啊，虽然不可能造成实际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却引发了人们的恐慌，导致大量乘客疏散，严重影响了地铁的正常运行秩序，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崔国勇在地铁站投放虚假的爆炸性物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该行为啊已构成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年。直到宣判的那一刻，崔国勇啊才终于是追悔莫及，痛哭流涕地意识到，由于自己的一时泄愤行为，导致了自己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今天我们讲的两个案例背后呢，都是情绪失控与认知偏差的双重悲剧。赵丹婷将婚恋纠纷的怨气转化为危害公共安全的投毒行为，源于自身未能理性地处理情感矛盾，最终啊从受害者沦为阶下囚。而崔国勇呢，面对职场的失意、感情的困境，不积极应对，反而以投放虚假的炸弹来报复社会，误以为啊没有造成实际的伤害就不构成犯罪，最终呢触犯了刑法。这两个案例警示我们，生活中难免遇到矛盾与挫折，婚恋纠纷要需要经过沟通来进行协商化解，职场的压力应该提升自我来进行解决，一时的冲动啊只能让问题升级，唯有保持冷静、克制、坚守法律的底线，才能避免一念之差葬送人生。好，感谢大家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男子在即将结婚之际，突然有另外一个女人要倒贴50000元嫁给他。男子为挣50000元娶了女子，未婚妻竟答应等他离婚。一度春风得意的男子，为何最终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10年后，突然冒出来的儿子又给他带来了怎样的麻烦？男人贪心丢婚姻，下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

0: 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命运骤变，风雨飘摇的家，
8: 同一年的时间妈妈没有，然后爸爸精神异常失踪，
7: 意外别离，相依为命的弟弟消失在人海，
8: 我一个人很孤独很无助。
7: 岁月流转，姐姐执念不消，一心寻找放不下的他。一线正在播出。画面里这名一脸焦灼的女子名叫李林，此时她满心忐忑与期盼，目光始终注视着门口。
9: 谢谢谢谢啊，
10: 我辛苦也把你弄丢了，那个婆婆是坏人，她骗了我，找了30多年呀。姐姐对不起你啊。
9: 再吃一小块好不好？
11: 一人一半。
9: 好，一人一半。小时候我们有什么东西吃都是一人一半。
8: 我想弥补当年的遗憾，我想说你小时候是因为蛋糕就是丢失的，我也不知道你现在是否喜欢吃蛋糕，也不知道你喜欢吃哪种口味，姐姐就是想问你吃一下蛋糕。然后我弟弟呢就说，姐姐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我们一旦有什么吃的都是一人一半。他就拿着面包掰开，然后他也喂我，我也喂他。
1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这段视频是姐弟二人时隔多年的认亲现场。李林是姐姐，李欣是弟弟。姐弟二人的家乡在湖北省仙桃市。早在1993年，当时年仅7岁的李欣就与11岁的姐姐李林失散了，姐弟二人从此骨肉分离，天各一方。从那以后，李林拼尽全力只为找回失散的弟弟，这长跨越了30多年的寻亲之路，满是艰辛，却也终得圆满。那么，李林所说的不是故意将弟弟弄丢的是怎么一回事？漫漫寻亲路，他又经历了哪些煎熬？
7: 李林与李欣原本拥有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父母勤劳朴实，姐弟俩活泼可爱，日子过得安稳温暖。
13: 他们在1993年之前的话，这个家庭的比一般的家庭还要好的，因为他的妈妈娘家那边全都是做生意的，他的爸爸的也还做一点小生意。
8: 黑白电视机也是最先买的，当时有一个竹床就是放在门口，电视机摆在外边，然后很多父老乡亲都过来看，然后我们家里面就是被人很羡慕的。
11: 小时候就是爸爸抱，我说你看别人的小孩子都是抱着啊，要么就牵着，我说我要高高的，我爸就动不动就把我驮在这上面，我就等于坐在他肩膀上，然后我说啊，我好高啊，看得很高啊，我很高兴。
7: 谁料变故骤然而至，彻底撕碎了这份温馨。
11: 弥留之际的话，他就把我叫进去说以后要照顾好弟弟，说了一些我大概只是记得两句重点的，就是弟弟就交给你照顾了，
14: 告诉姐姐
11: 啊，然后

0: 妈妈要走了。
1: 他母亲就是一个口腔癌走的，在他的家乡娘家走了之后，他的爸爸就崩溃了。
2: 爸爸是应该是妈妈还没有去世之前，然后就已经很焦虑，然后精神就抑郁症和焦虑。等我妈妈彻底的去世之后，然后我爸爸就精神异常的很严重。
3: 母亲不幸离世，父亲精神受创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转瞬之间，年仅11岁的李林和7岁的李欣变成了无人照看的孩子。
2: 妈妈去世了之后呢，然后外公就拿着那个妈妈的遗照，然后把那个照片放到那个塑像台上面，然后他就走了，把我弟弟就和我放在这了。
3: 年迈的外公无力照顾两个孩子，尚且稚嫩的李林不得不一夜长大，扛起了生活的重担，独自承担起照顾弟弟的责任。
4: 生活无着呀，因为他毕竟只有11岁呀，弟弟7岁呀，是吧？就姐姐就把弟弟引到走到街上垃圾桶里就去捡了垃圾去。
0: 其他的一段时间又回到家里看看爸爸回来没有，然后回来之后爸爸还是没回来。
3: 没了经济来源，姐弟俩靠着邻里的好心接济勉强度日。
2: 厂里面就是给我们30斤米大米，40块煤球，然后那个煤球那个炉子是坏的，就是关掉开关那个把握不住，不是烧灭了就是烧着了，煮出来的米饭不是烧焦了就是夹生的不熟，然后都是靠一些邻居，就我家门口的邻居他们给点吃的。
3: 家里的水管和电灯坏了，李林不会修，就带着弟弟在外流浪。那时他和弟弟最爱去的地方就是电影院。
2: 在电影院里面睡觉还可以看电影，这就是我们常去的地方，而且电影院里面有易拉罐可以捡。我们平时的时候就拿一个塑料蛇皮袋，然后满大街的去捡，那个时候1毛钱一个，运气好的话还能捡个几块钱。
3: 那时小小的李林只想守着唯一的亲人，守住这个残缺的家，可世事难料，意外还是发生了。
2: 有一次突然就下大雨了，然后刚好在仙桃的客车站附近，就爬到那个中巴车上小汽车上面去睡觉，因为身上姐弟俩全都淋湿了。
3: 浑身湿透的姐弟俩蜷缩在客车的最后一排，抱在一起相互取暖，很快便睡着了。等到被司机发现叫醒后，才知道他们已经跟着汽车被带到了湖北省景山县。
2: 可能是我们睡觉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检查车，然后认为我是那些大人的小孩，然后就是到达金山之后，我把弟弟把他摇醒，然后他揉着眼睛晕乎乎的，然后我就跟他到了个陌生的城市。
0: 姐姐，这是什么地方？这人生地不熟的。我到时候也肚子很饿嘛，我就在旁边哭嘛，我说姐姐晚上怎么办，我们晚上住哪里。
3: 时至今日，李林姐弟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
2: 问人家，人家说这个点已经没有回仙桃的车了，然后我弟弟就哭，哭了之后引来很多人围观，很多人关心。
0: 突然间有一个老太跑过来说，你要不然跟我去，我给他买个面包给他吃。
2: 然后我就没有警惕心，我就放了手。如果没有那么多人围观的话，我和弟弟牵着手站在哪个地方，突然有人说要给我弟弟买吃的买喝的，我肯定是不会相信，我也不可能放手的。就这样子把我弟弟然后给他，然后就骗走了。我还在原地一直等待，我以为买吃的就会回来的。
3: 多年后，李林无数次悔恨自己的这一次放手。当时李林久久等不到弟弟回来，他四处寻找，却再也看不到弟弟小小的身影。年幼的他站在陌生的街头，满心的慌张与无助。
2: 然后我重新跑回到原点，就是和我弟弟分开的地方的时候，人群都已经散了，我就一直站在那里哭。同一年的时间，93年3月份，妈妈没有，然后爸爸精神异常失踪，然后大概是10月份，弟弟从我的手上给骗走，所以我一个人很孤独很无助。
3: 在青山没有找到弟弟，李林带着一丝希望回到了仙桃， 他幻想着有好心人将弟弟送回家。

0: 当时我就在想，我的弟弟会不会买好面包，然后又跑出来，然后跑错方向了。然后我在想，跑错方向之后，会不会到晚上他跟我分开了之后，会不会有人打他，会不会有人骂他？他那么小，他该怎么活，怎么过？
1: 把弟弟弄丢了这件事情成为了李林的心理枷锁。从弟弟走失的那一刻起，11岁的李林便踏上了漫长又艰难的寻亲之路。这其中的苦楚和煎熬，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无法感同身受。多年来，李林省吃俭用，把大部分的积蓄都花在了寻亲路上。他印制海量的寻人启事，四处张贴。2022年开始，他学会了在网络上发布信息，诉说自己的遭遇和期盼，偶尔会有线索传来，可是希冀总是被失望替代。即便如此，李林也始终咬牙坚持，从来没有想过放弃。科技不断发展， DNA 比对早已成为了寻亲路上最可靠的方式，可是对李林来说，这条路依然艰难。
0: 别人都有爸爸妈妈，要么就是妈妈活着爸爸活着都采血入库，双亲就是父亲母亲都采血入库了，总要有一个亲人在，要么父亲在，要么母亲在，他就属于单亲入库。他说我呢，我爸爸妈妈都没有 DNA， 说你这咋找啊？
1: 没有关键线索依托，李林究竟是怎样找到弟弟的呢？
2: 小时候我们有什么东西吃都是一人一半。
3: 谢谢啊。时隔多年，失散姐弟圆满重逢。
0: 妈，您的儿子终于回来了，我把弟弟找到了。
3: 一张老照片如何解锁一场迟来的团圆？
4: 我们在综合了李欣的姐姐还有她妈妈一家人长相去进行精准分析。
3: 放不下的她，一线正在播出。在各大网络平台，每天都有大量寻亲信息不断推送。南昌铁路公安处的民警汪挺一直关注公益寻亲工作，平日里他都会抽空浏览网上的各类寻亲线索。2024年3月，一条持续更新的寻亲信息吸引了他的目光。
4: 当时也是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李欣姐姐找李欣的这样一个故事，当时觉得，包括我也觉得，是不是有点假呀？
3: 网上各类寻亲信息中，不少人为博取流量，刻意编造悲惨身世，发布虚假求助内容。李林自述，父母双亡，姐弟失散，多年独自寻亲，经历坎坷。王挺最初难免心生怀疑，但他没有就此忽略，而是持续留意观察。随后，汪挺开始搜集有关李林的资料。几个月后，他接到了李林的电话。
0: 汪警官的话，然后我要找他，我说我要过来，他说你不用过来了啊，说路费各方面不容易，要我把信息弄过去，信息提交给他就可以了。
4: 以前可能我们在找失踪儿童，不敢与家长联系的原因就是，既怕给个家长这种希望，又怕给了他更多的失望。但是后来发现，我们还是需要去了解到很多一些事情的经过，才有助于去找。那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失望，但是这种事情还是必须要去做。
3: 向李林了解了更为详细的信息后，汪挺迅速梳理了思路。
4: 因为李林他当时说，这个老奶奶是带了一个小男孩去把这个弟弟带走的。然后我就在想，有可能这个老奶奶并不是要收养他的人，他是否可能在外地？然后我们就结合1993年前后湖北失踪的一些儿童后来找回的这种比例，我们发现在外地有一个地方，他当时湖北失踪的儿童占比达到了70%。后来我们就根据这样一个走向，精准的在当地进行一个检索分析。
5: 因为原来寻亲这块工作，这个大家认为跟铁路公安的主业不是太一致，但是我们在实际的一线执勤的过程当中，有好多旅客会这个对我们进行求助。那么在求助的过程当中，这个汪挺同志通过个人的工作时间

0: 跟个人的专业素质，帮助了好多的旅客群众找到了走失的亲人。公安处觉得这个应该赋予更专业的团队以及更大的支持，所以从而成立了汪挺工作室。
1: 由于李林手里只有一张母亲和弟弟的合影，那是弟弟3岁的时候照的，警方只能依托这张老照片在海量人口信息库里进行大范围筛查比对。
2: 我们结合失踪被拐儿童近亲属、直系亲属之间的长相相似，然后我们构建了一个综合家庭单元的一个比对系统，综合他们一家人的长相，去排查哪些人能够符合他们一家的特征。
1: 筛查比对的过程枯燥而又繁琐，每一个疑似对象警方都要细致甄别，稍有出入就要立刻推翻重来。一次次比对，一次次核实，期间经历了无数次否定与失败。
3: 他是24年帮我登记的，24年找了之后没找到，25年也没有，26年他重新又翻了一下。
2: 这个比出来的结果其实成千上万，但是我们在综合了李欣的姐姐还有他妈妈，综合他一家人长相去进行精准分析的时候，这个范围就缩小到了只有几百人。然后在几百个人里面，我们就要逐一逐个的去分析他现有家庭的一些结构情况，他的长相，他与他现在户籍家庭成员其实长得不一样。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近万个疑似目标中，警方找到了最有可能的那一个。
4: 公安警官打电话给我们，他说他是委托我们当地派出所，说有个姐姐在找我，然后要配合抽我的血，抽我的 DNA， 然后要去那边调查一下，我就很配合。
2: 我们在 DNA 初次比对发现他与这个李欣的姐姐李林，他符合生物学全同胞关系，然后我就与李欣取得联系。
4: 他说你知不知道你是哪里人，你小名叫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是哪里人，但是我有个小名，我叫欣欣。
1: DNA 鉴定最终出具结论，确认二人存在生物遗传学全同胞关系。断开30多年的亲情纽带终于重新相连，得知这一消息的李林一下子懵了，
3: 不可置信，然后懵掉了，傻了，就觉得这个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等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就哭了。
5: 我不说，
6: 姐姐把你带到青山没有带回来呀、把你弄丢了啊！姐姐一直都在自责和内疚中度过啊啊！妈妈，我终于把弟弟找回来了啊！
5: 不哭了，不哭了，姐姐，不哭了。
3: 原来他就是我的弟弟，原来我的弟弟长得这个样子，弟弟跟我这么亲热，
4: 拥抱那一个。是亲身感觉、亲身体会的，不一样的，那种情节是不一样的。
3: 我所有的委屈都放出去了，33年，终于回来了，终于团聚了。
7: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时隔30多年，李林姐弟俩终于再度相见，岁月改变了彼此的容颜，却改变不了血脉相连的亲情。
8: 快乐，
9: 谢谢大家，
8: 弟弟生日快乐，33年姐姐都不在你身边，
10: 我们都是一样的快乐。
8: 因
11: 为是挖了个心子给弟弟吃啊。
8: 对，
11: 还给吃个心吧。
10: 那你也要吃啊，都说我们是同年同月啊。
8: 好，
11: 你一起互相喂嘛。
10: 互相喂啊，你的生日就是我的生日，我的生日
11: 就把这回家的夹子给他吃。
8: 好，那怎么办？我这样子回家，然后你好把星星吃到肚子里面放在心上。
12: 他们两姐弟在流浪后就再也没有过过生日，每次看到别人在吃那些生日蛋糕就会表示非常的羡慕。为此我们在认亲活动现场给他准备了一个象征团圆的蛋糕，希望在这一个幸福而又团圆的日子里也让他们过一个快乐的生日。

0: 小时候李欣看见一个小朋友吃蛋糕，便问姐姐：“他们在干什么？”姐姐告诉他：“他们在过生日。”年幼的他便问姐姐：“什么是生日？为什么自己不过生日？”姐姐当时沉默无言。
1: 到了晚上的话，他说：“就突然间买了个小小的蛋糕到面前。”我说：“你哪来的？”他说：“我用那些乞讨的卖的那个零花钱全部凑在一起给你买了一个小小的蛋糕。”
0: 然后我当时，我说我差点哭起来嘛，我说谢谢姐姐。
2: 然后他们一起在蛋糕上点上蜡烛，那一天他说刚好是8月15，他就跟姐姐约定8月15就是他们以后共同的生日。
0: 30多年过去了，李欣依然记得小时候和姐姐相依为命的点滴。那么当年他和姐姐分开后又经历了什么呢？ 这个老婆婆就把我拉回去打我，说不听话，不许吃饭，然后就把关进回小黑屋了。为了不挨打，也为了填饱肚子，小小的李欣学会了听话，在辗转多个地方后，被现在的家庭收留。多年后，当李欣得知姐姐一直没有放弃寻找自己，为此受了很多苦，她内疚不已。她很伟大，人家都说。 你有一个伟大的姐姐要好好珍惜，我确实很珍惜她的，因为我看到她真的是掏心掏肺，一直那么坚强，一直那么坚定，然后锲而不舍的一直在到处的东跑啊西跑，南跑啊北跑，到处的找我，我这一点确实很感动。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的娘 片阔别已久的故土，姐弟二人一同回望儿时生活的地方，寻访旧日踪迹，祭拜逝去的亲人，诉说着这些年来各自的人生经历，慢慢弥补多年来错失的陪伴和亲情。
1: 我每次就是累的时候，我就说妈妈，我坚持不下去了，我找弟弟找爸爸，我找不到，我该怎么办？但这一次回来之后，我提前给妈妈报喜，就相当于说妈，您的儿子终于回来了，我把弟弟找到了。
2: 30多年，虽然是来晚了，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最起码我知根知底我是哪里人了。
0: 李林数十年执着坚守，民警依托科技力量始终尽心追查，他们的坚持最终换来了这场团圆。
3: 每次见到这些失散家庭重逢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义，也是使我坚持这项工作一直走下去的根本动力。
4: 汪婷工作室先后助力了460多个家庭的团圆，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汪婷工作室的专业素养跟团队力量，助力更多的家庭得以团圆。想旅客群众之所想，急旅客群众之所急，这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的追求。
5: 随着科技的进步，采集血样做 DNA 比对，大大的提高了寻亲的成功几率。但是很多寻亲事件呢，都是时隔久远，像李林姐弟这样父母离世的情况也有。那么没有了父母的直系 DNA 作为比对的依据，还有哪些可行的方法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教授的解读。
6: 通常这类时间跨度很大的拐卖积案，确认身份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途径是 DNA 比对，也就父母双方到公安机关免费采血，然后和疑似被拐卖人员的 DNA 进行比对。如果父母一方已经故去，也可以由子女等直系亲属配合着做一些基因重建来进行比对。另外的一个途径呢，就是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来比对被拐儿童儿时的照片和现在的户籍照片，来确认疑似被拐人员的身份，或者对来历不明的一些户籍信息上的照片进行人脸比。

0: 对，缩小一下可疑的范围，再结合 DNA 的分析比对，或者是人员的籍贯地等等，来锁定被拐人员的身份。当然，警方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比如说有的被拐人员，他能记得自己原生家庭的位置、方言，一些有特色的食物。房屋的建筑的特征、自然环境特征等等，那么警方可以根据这些零星的一些回忆、一些片段，来排查被拐人员童年生活的一些区域，在缩小范围之后进行走访询问，或者是最终通过 DNA 比对来确认身份。
1: 科技搭建起团圆的桥梁，我们也希望离散的家人能够早日团聚。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

0: 深夜寂静，小旅店传出异常声音。
1: 他们听到过一楼有这个打斗的声音，还有喊叫。
0: 服务员不幸遇害，物证众多，案件侦办却希望渺茫。
2: 这个烟出现在那个有血迹的那个屋里就很不正常。
0: 凶案突发，到底因何而起？未曾登记的住客，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我一听我就知道是诈骗。
8: 大有侥幸心理，我想着没多大事。
9: 到了初中了，这一点不听话了。
10: 他的腿脚因为吸食硝气的原因，是行动不便的。
11: 被害人可能存在着被强制猥亵的。
12: 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人生。
13: 6月15日至21日，每天18:58播出，敬请关注。
14: 家虽近在咫尺，却是一本最难读懂的书。无奈，
15: 我靠不上你。
14: 挣扎，
16: 要一次我就是广旭。
14: 约定，
16: 你答应我，你只能跟我好。
17: 我答应你。
18: 只要你相信光，有一天光真的会打到你身上。
19: 沉默其实是振聋发聩的拒绝。
14: 榆林女故事中，识得人性幽微，巨动人心。今天15:40播出。
20: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2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2: 现在开庭。
2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3: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2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2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2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6: 阿姨你好，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案发现场监控排查，一对男女浮出水面，举止亲密，年龄悬殊，他们之间是何关系？神秘黑车行踪诡秘，只在村口一闪而过，迷雾重重，疑云密布，警方能否破解谜题？陌路情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2024年10月13日一早，湖南省桃江县公安局的民警就冒雨驾车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他们要赶往一个名为花果山的小山村处置一桩警情。
1: 当时我们接到报警之后呢，来到现场。
2: 你报警是什么事情？报警是什么事情？
1: 是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老太太报警说她的后门被人暴力破开了。
2: 你自己把门穿了，你屋里了
3: 啊？屋里
1: 后面的木门门栓处是被破坏的，从外面暴力破开，
4: 它是需要比较猛的一个发力的过程的这种的。大概我们当时研判是一个这种30-40岁的中青年或者壮年的这种。
2: 从这后面去是吧？
1: 那我们怀疑呢，是从那个旁边的小路进来，或者是说从后面的后山进来，然后暴力破门。
0: 报案人是一位年逾80的独居老人，所幸案发时他并不在家，没和嫌疑人正面遭遇。
1: 老人家呢，当时是出去了，回家之后才发现他有财物被盗，被盗的财物有300块钱和一个铜戒指，还有2包香烟。
4: 换犯的可能性比较高啊，一般初犯他都是偷钱偷贵重金属的还是比较多，这种不值钱的东西初犯一般是很少有偷这种东西的。
0: 一同赶来的技术人员随即对现场进行了勘查，但因为天气和人为的因素，整个现场被破坏的比较严重，勘查条件并不理想。
5: 当事人在报案之后对现场保护意识不够，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所以导致我们在后期勘查时候提取痕迹物证的时候有一定的阻碍。
0: 现场勘查没能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受害人居住的房屋又属于独门独户，民警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调取附近的监控视频，并寻找

0: 可能的目击者。
1: 失主家里面没有装监控，但是在去失主家的路上装了个监控，因为失主家的话它比较偏僻，平时没有人进出的，一有外人进出了，旁边的邻居就会观察。
0: 警方马上对老人的邻居开展走访，可在一位邻居家，民警还没来得及问话，这位邻居就向他反映，他家在同一天也发生了一起案件。
2: 是有什么事情啊？
3: 受害人跟我们说，他当时在二楼玩手机呢，听到楼下有响声，那个门倒的声音。当时他以为是那个小狗把门弄倒了，结果他叫了一声是谁，然后就听到有人跑出去了。
2: 您这个外面有没有什么损坏啊？这个门？
4: 啊，外面毛，这个毛是外来，只是撞到呀，只是人家那个修也有。
2: 他揣的是什么地方？您可以给我指一下吗？就大概是什么地方？
4: 这里呢，就从这里甩开去的。
5: 这个第二起现场啊，没有任何财物的损失。我们通过对这两起盗窃现场进行勘查，发现啊，这两起现场相隔不足200米，然后均有玻璃破门入室的痕迹，由此我们推断，这两起作案现场均由同一嫌疑人所为。
0: 虽然两起案件的案值不大，但嫌疑人暴力破门入室的行为，已经对村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警方继续扩大走访调查的范围，力求尽快锁定这名嫌疑人。
6: 还比较猖狂的啊，一天之内在同一个时间段还有同一个地点发生几起入室盗窃的案例啊，确实这个情况是比较少的啊，这肯定不是第一次，肯定是有前科的，这也是我们重点怀疑的对象啊。
0: 在第二起案件的现场附近，民警找到了一名目击者，获取了一条全新的线索。
2: 当时您从那个那里回家是什么情况？
4: 他那个车子放在那里，我按喇叭，他没听见，我就看了一下，他也没听见。
2: 他挡住你回来的路
4: 啊？挡住我回来的路。
2: 一个什么样的车啊？
4: 黑色。
2: 一个黑色车
4: 啊。
2: 然后车里面有人吗？
4: 有一个女的坐那个副驾驶啊，我好像看见了一个影子在那里，有没有仔细看清楚？
2: 那个女的是什么样子？你还记得吗？就有什么特征？
4: 黄头发。
2: 头发比较花是吧？
4: 啊，黄色的。
0: 两处案发现场都是被人暴力破门侵入的，警方推断只有强壮的成年男性才可以完成。可是这辆外来的黑色轿车上坐的却是一名女性，她和本案是否存在关联呢？还没等民警查明这辆车的行驶轨迹，110指挥中心又传来了新的警情。
7: 喂，你好，桃田110，请问什么事情报警？
5: 大概在安华周边3公里的位置，又发现了第三处盗窃现场，然后与前两处的这种侵入方式基本一致。
8: 对，他是从这个地方刚刚进来的吗？
2: 哪个位置？具体是哪个？
8: 后厅之。
2: 不要碰，不要用手碰，然后直接指就行。
8: 贴到墙壁呢？那旁边墙壁，因为那上进去肯定那手绑到那墙壁上来上进去。
2: 啊，里面，里面，
8: 对，就这个墙壁呢。
2: 哦。
8: 你上去人肯定要按这个正形物才能上去。
2: 这里面是浴室啊。
3: 受害人给我们反馈的情况是，浴室的窗户忘记关了，然后嫌疑人是从浴室窗户翻进去，破开了厨房和那个连接卧室的一个小木门，木门的木栓呢也是被暴力破坏了，木栓已经踹掉了。
8: 当时我老婆下班回来，看到那个也是到晚上11、12点才发现家里遭贼了，因为他放的痕迹很小，根本就看不到，而且他就去拿钱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钱不见了，所以就这样的发现的。然后他给我打电话，报案以后再叫派出所人过来查证了现场，就是这个样子。
2: 具体是丢失了多少钱？
8: 应该是他那里取了3000块钱，用了几百块钱，应该就2000多一点。
2: 2000多一点啊，
8: 具体不知道多少。
9: 通过现场来看，我们判断他就是临时选取作案地点踩点，发现没有人在家的那种农村啊农房，门窗或者没关，或者没锁的，他就通过那种没锁的窗户爬进去，然后到室内的话，针对那种木门。

0: 只有门栓的，就通过暴力破门的方式进入室内，然后在室内盗取财物。
1: 第三起案件的案发现场保护措施比较到位，技术人员在勘查过程中提取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痕迹物证。
0: 通过现场，我们在那个二楼衣柜旁的凳子上提取到了一枚残缺的鞋印，脸盆上面我们发现有星星的那种触摸痕迹，但是检验情况来看没有检验到完整的基因型。
1: 这些痕迹物证还不足以锁定嫌疑人的真实身份，警方只能初步断定进入现场作案的确为一名男性。这时负责视频追踪的民警在附近的监控中发现了一辆与目击者描述高度吻合的黑色轿车。
2: 这个案子我们提取了监控，只有一个发现了嫌疑人驾驶车辆一闪而过的场景。从监控可以看出车上有两人，副驾驶为一个染发的女性。
3: 这个就是那下面那个电线杆上的那个摄像头啊，然后
1: 经目击者确认，视频中这辆黑色轿车正是案发当天停在前两起案发现场附近的可疑车辆。
4: 是这个车，
3: 您再看清楚一下，是的吗？
4: 是的，是这个车，
3: 是这个车，这个黑色车是吧？啊，这个女的在副驾这里是吧？
4: 是的，是的，是的。
5: 就是我们先发现这段视频嘛，发现视频以后，我们对现场三起案件的一个周边现场进行了一个侦查实验嘛，侦查实验以后发现作案时间与这个停留时间基本上吻合嘛，这辆车的轨迹的。
1: 这辆黑色轿车显然与这三起连环入室盗窃案件存在密切关联。警方反复查看这段视频，发现副驾驶女子发型十分时尚亮眼，但是由于光线和角度问题，很难看清驾驶员的面部特征。民警想到了以车找人，但结果却并不理想。
5: 我们对这台车辆的一个所有人情况进行一个查询，发现这台车辆是一台多次抵押的车辆，无法确定车辆的实际持有人是谁。
1: 警方调取了海量的路面监控进行排查，终于找到了一张正面拍摄车辆驾驶室的清晰图像。
5: 车辆的驾驶人为一名青壮年的一个成年男性，并且这个车辆可疑的一点是，这个驾驶人他在驾驶车辆的时候基本上会将这个驾驶位的遮阳板挡下来遮掩面部。
1: 警方分析，这对男女嫌疑人有车辆作为交通工具，具备大范围流窜作案的能力。两人身上的案子很可能不止这三起。
5: 我们这个时间线的前面推一点，我们也发现了多起这种暴力破门的这种类型的盗窃案件。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就把这个案件就上报了市局。
1: 案情上报之后，在益阳市公安局的统一部署下，以桃江县公安局刑侦部门为主要力量成立专案组，在全市范围内梳理近期发生的同类案件。
5: 在益阳、鹤山区、资阳区等多个区县发生过多起同类型的暴力破门入室盗窃的案件。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周边现场进行研判后，发现有一名头戴鸭舌帽的嫌疑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范围。因为这一名犯罪嫌疑人他有两次出现在作案现场周边附近，并且他头戴鸭舌帽，他有一个刻意进行遮掩的一个过程，然后符合我们这个初步分析刻画出来的这个中壮年的一个形象，比较强壮。
1: 但遗憾的是，这两起案发现场的监控都没有拍到这名戴鸭舌帽的男子开车或者上车的画面，警方无法直接把他与黑色轿车关联起来，案件出现了两个不同的侦查方向。专案组分析后认为，应当两路并进，一面继续以车找人，一面围绕这名戴鸭舌帽的男子开展工作。
5: 我们的视频侦查员进行了大量的视频追踪，通过大量的视频追踪发现了这个男性一段比较清晰的体貌特征，然后我们通过这段体貌特征基本锁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是一名外省籍的男子，并且有多次盗窃前科。
1: 此人的作案嫌疑

0: 由此急剧上升，可在案情分析会上，负责视频侦查的民警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1: 我们后面分析了他停留的时间这些方面，都进行了统一的分析。确实，那个人他是过了，就是过了一趟，他没有这个充足的作案时间。
0: 虽然此人有盗窃前科，但只有两起案件的监控有他的身影出现，并且都是在现场外围路过的状态，没有过多停留。专案组考虑再三，结合各种调查的结果，认为基本可以排除此人的作案嫌疑。案件的侦查方向又回到了以车找人。
1: 我们进一步对这个案发周边现场的视频进行分析以后，发现在案发现场还出现了一台白色的这个嫌疑车辆。这台白色的嫌疑车辆也是经常有两名嫌疑人出现这个车内，也是一男一女，与我们之前发现的黑车一男一女的体貌特征完全吻合。同时驾驶位上这个男子也有将遮阳板打下来进行遮挡面部的一个习惯。我们民警发现这两名嫌疑人比较狡猾，变更车辆，以此来混淆我们警方的视听。
0: 警方还注意到，这两辆车在案发现场出现的顺序也是有一定规律的。黑车只在十月中旬前的案发现场出现过，而此后案件的案发地周边只能追踪到白车。
1: 因为他黑车是在前，白车是在后，他有一个时间段。
0: 在调取白车的车辆信息后，警方发现那也是一辆抵押车，多次变更过车主，很难直接锁定车主身份。
1: 然后我们对这个车辆近半年之内的一个行驶轨迹进行研判，他那个女的特征很明显啊，他照的他都是那种遮的那个比较多嘛，就不能确定嘛。那当时就在那里边照的，他下了车以后就有那种可以拍到他们的嘛。通过进一步的视频追踪发现，这一男一女两名嫌疑人在益阳朝阳市场有一处落脚点。
2: 我们的已经查清了啊，经常出入的地方，还有那个他那个乘坐的车辆嘛，啊，那个小区啊，我们前期做了大量那个扎实的稽查工作啊。
1: 通过对这处落脚点周边的大量视频进行调取，终于发现了一处摄像头拍摄了这个嫌疑人比较清楚的面部特征。这时候我们基本锁定了这名嫌疑人的身份，是我们桃源县花果山村的一名叫昌某的嫌疑人。
0: 据调查，昌某男，现年34岁，曾多次因盗窃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
3: 男性，
4: 你这个女的还有没有更清晰的那个照片没有？
3: 穿着比较暴露，然后这个与什么嫌疑人就是举止比较亲密，推断为情侣夫妻关系。
5: 应该可以看出来，对，就是经常坐在他的副驾驶，这个东西车上又没其他人。
2: 当时我们初步就认为他们有可能是情侣。但进一步结合数据分析呢，我们发现他们不仅平时出入是比较亲密，而且他们住的地方也是在一起。
0: 但是昌某的身份信息显示，此人目前仍是未婚，无法直接锁定那名女嫌疑人。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查到了那名女子的身份信息，夏某珍，女，现年56岁，无盗窃前科。看到她的年龄后，民警都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
2: 像这男的川某他是30多岁，那女的夏某珍她是50多岁，年龄差距特别大，当时我们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0: 这样一对年纪相差悬殊的男女会是情侣关系吗？会不会也是他们故意营造出的假象，用来迷惑警方的侦查视线？看来想要知道真相，只有在将二人抓捕归案之后才能有答案。
6: 以往我们碰到的盗窃系列案件，大部分都是单人作案，或是同性之间结伙去作案去，这种情侣之间去作案还是比较少见的。
0: 但在何时对二人开展抓捕的问题上，专案组还是有些顾虑。目前警方手头已掌握的线索都是二人驾车出现在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和目击记录，缺少两人进入

0: 中心现场的直接证据。
1: 但是我们要把所有的外围证据全部要固定扎实，我们要做好连壳更突破的连壳更能够关它的这个准备。所以说我们的在抓它之前，我们肯定要做到

0: 个报警人家中厨房的一个摄像头拍摄到了一个清晰的男性入室实施盗窃的一个影像。
1: 然后呢，调取的监控来看，他是脖子下面挂了一个玉佩，然后他发现屋内有监控，然后他就马上就退回了这个作案现场，逃离了现场。
0: 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我们民警迅速对这个车辆持有人，这个我们之前发现的嫌疑人昌某啊进行进一步研判，发现这个昌某也多次佩戴有以白色的圆形玉佩，由此我们就掌握了昌某确凿的证据。
2: 眼见抓捕时机已经成熟，专案组果断下令展开行动。
0: 长安市场这边的这个情况啊，都这个租户情况比较复杂，然后的话附近的这个道路它是四通八达的，一旦第一时间没有控制住这个嫌疑人，因为他是有驾驶到车辆的啊，如果没第一时间抓不到他，然后的话可能驾车这个地方逃窜的话，可能造成一些其他的不必要的伤亡啊，请兄弟们特别要注意这个情况。好，大家带好对讲机啊，我们的频道是协同的视频道啊，大家一起带好对讲机。阿彪，阿彪，当时是安排了两组人员对昌某的这个在益阳朝阳市场的这个落脚点进行蹲守，
3: 因为当时我们只确定了他在藏匿点是在某一栋楼，但是具体的楼层和房间我们还没有确定。大概蹲守了接近七八个小时后，在当天下午1点多，我们发现其中一个嫌疑人就是这个昌某的情侣出现在我们视野里面。
0: 不要注意啊，那个女的出来了啊，刚刚看到一个女的出来了，你安排一个人去看一下，盯一下是不是那个女的。
3: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发现是昌某，为了不打草惊蛇，所以我们并没有对他采取抓捕措施，而是由其中一组对他进行跟随，另外两组继续守候。过了大概20几分钟，昌某也出现在我们视野里面，他准备开车离开。这个时候我们另外两组又上前将昌某抓获，同时另外一组对昌某的情侣进行抓捕。
1: 当时他很诧异啊，他就很诧异，怎么会被抓了，你们抓我干嘛？他当时他就狡辩不，我犯了什么事情，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3: 昌某一直在喊冤枉，说我们抓错人了，并且还对天发誓。
1: 他认为他自己做的天衣无缝，所以在审讯的过程中，他认为拿你们刚刚证据不足，你们拿我没办法。
2: 但昌某并不知道，专案组在抓捕之前就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当民警在审讯室里把证据一一摆在他面前时，昌某顿时不复当初的嚣张，转而用沉默对抗讯问。与此同时，警方对女嫌疑人的审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

0: 得晕，还额头痛，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0: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跟他什么关系？讲清楚啊！
8: 卡斯出来，
7: 你跟这个事情都讲不清楚啊？你还态度好？
8: 不是，我跟你说，卡斯他是骗我的。
7: 我现在只问你，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你先不讲那些，好吧？
8: 那时候认识的关系还是可以，好了好了，我知道是个
7: 罪
8: 人，我也不理他。关系可以是什么
7: 关系？可以是男女朋友关系还是什么关系？
8: 那时候是个男女关系搞的
7: 啊！
8: 我就要动你，
7: 跟你好，现在你跟着去了啊？
8: 哎，那我不知道要
7: 去没去？
8: 那
7: 啊，你可以不承认啊，到时候我们可以找个老板也调监控，什么都有的。
8: 这个店有什么就说什么，我知道就全部告诉你们。
9: 最后在我们大量的证据面前，还是讲的确实是帮他打掩护了，他基本上是不进去的，他女朋友只是在外面打掩护，如果发现来了人了，他会马上会打电话通知这个窗某，告诉他来人了，让他马上走。
2: 随后警方依法对其住所进行了搜查，
10: 当时在他们住的那个房间里面发现了有茶叶啊、酒啊、烟啊、手表之类的一些东西啊，还有金器。
7: 我也可以，大强的地方可以哦。
11: 我们及时对这个作案周边现场进行了一个指认，并且迅速的找到了几起失窃财物销赃的这个场所。民警连夜对这个疑似销赃场所进行调查，充分掌握了参某伙同夏某某在多处典当行进行销赃的犯罪事实。
10: 后来我跟陶威啊两个人在那里审讯了一天一晚啊，他在基本上慢慢的把他的心理防线跟下以后啊，他才开始认账的啊，刚开始一直不认账啊。
2: 面对各项证据，昌某最终也向警方交代了其伙同女友夏某珍多次实施入室盗窃的犯罪事实。
9: 第一呢，他本来是多次犯罪前科嘛，经常被抓，出来以后呢居无定所。他呢也想找一个依靠，找一个有住的地方，是吧？平时能够帮他做做饭、洗洗衣服啊，是吧？等等之类的。最后呢，他女朋友呢本来也是这种比较玩的，喜欢玩的嘛，所以他就觉得带个女朋友出去转，他可能就更加能够掩人耳目，是吧？方便他作案也不容易被发现，所以说他就经常带着他女朋友到处去寻找作案目标。
8: 我后悔呀，后悔没有后悔有迟。我现在我真的后悔呀，没有我后悔来的，我下次我错了，我下次我说完话了，我什么都不干了，我下次真的，我现在我错了。
2: 据统计，嫌疑人昌某、夏某珍二人在2024年8月至11月期间，在湖南省益阳市境内先后作案高达16起，其中夏某珍参与9起。这16起系列盗窃案涉案财物折合人民币60,000余元。

0: 向一辆白色轿车。异样现场，连环事故牵出另一嫌疑车辆。谎话连篇，两车哪个才是肇事逃逸真凶？谎言现场，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天然好水，品质生活，冰川云露，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啊，要吃点药？
7: 不急不急，
8: 没事。
9: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0: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1: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2: 深夜寂静，小旅店传出异常声音，
13: 他们听到过一楼有这个打斗的声音，还有喊叫。
12: 服务员不幸遇害，物证众多，案件侦办却希望渺茫。
14: 这个烟出现在那个有血迹的那个屋里就很不正常。
12: 凶案突发，到底因何而起？未曾登记的住客，一线栏目敬请关注。

0: 我一听我就知道是诈骗。
1: 大有侥幸心理，我想想没多大事。
2: 到了初中了，这一点不听话了。
3: 他的腿脚因为吸食笑气的原因是行动不便的。
4: 被害人可能存在着被强制猥亵的情况。
5: 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人生。
6: 6月15日至21日，每天18:58播出，敬请关注。

0: 之间，自有天地。
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多年积蓄购置车辆突遭法院查封，
2: 当时就懵了。
3: 这个车是我们家里的这么多年的一切财产，这些钱都是我们夫妻俩人就是共同挣努力挣来的。
1: 租借他人车牌指标买的车到底归谁所有？
4: 我们在判决的过程中啊，同时对他的相应的行为进行了训诫，而且呢，在判决书中啊，对他的这个违法行为的性质做了相应的认定。
1: 一家四口爬野山，被困深山四天四夜，
5: 不是他们的状况也是接近于崩溃的边缘吧？
6: 都哆嗦，现在
7: 对，
6: 太冷了，身上。
1: 救援人员翻越崖壁紧急搜救，
5: 听见了很微弱的呼救声，当时我们也打了一激灵啊，然后就要求所有人员静音，然后呢再次通过呼喊的方式得到了回应。
1: 退休老人积蓄被盯上，花式术语骗你没商量。
8: 那你俩唠啥唠二十多分钟啊？
9: 这就是我一块款那个
8: 这就是骗子，这是诈骗的骗子，你刷没刷点啊？
10: 还没刷点。
1: 紧急止损，被骗老人积蓄能否保住？
11: 看看少少钱，赶紧给他取出来。
12: 哎呀，不对，一万零转出去了。
13: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轩一。日前，江苏南京警方通报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一店铺27000克黄金一夜之间被盗，涉案金额2700多万元，这也是国内迄今侦破的案值最大的一起黄金盗窃案件。
14: 5月16日上午，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接到报警，东山街道某店铺遭窃，店里37件黄金制品一夜之间被盗，总重量达27000克，实价约2700多万元。警方对现场细致勘验，店内门锁完好，二楼后窗有攀爬痕迹，除了黄金柜台被拿空了一半以外，其他各类名表等奢侈品一样未动。店内公共场所视频画面全部被格式化删除。因案情重大，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经过调查，案发时间段出现在金店附近的一名男子进入警方视线。该男子在案发前从外地来南京，并入住案发地附近的酒店，案发后逃往江宁区某村方向。
15: 专案组经审分析认为，嫌疑人系从临杭高速搭车逃离，经追访的过往车辆发现，16日凌晨40许有一男子从临杭高速南京收费站附近上车，途中多次变换目的地，最终于17日21时许在广西南宁下车，并使用黄金支付车费。
14: 专案组推测，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会偷渡出境，在公安部的协调下，5月18日凌晨5点多钟，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在距离中越边境仅100多米的地方被抓获。在他身上，民警缴获了13块黄金，重约8.75千克。那么剩下的被盗黄金在哪里呢？专案组判断，应该还有其他同伙存在。在成功恢复被盗店铺的公共场所视频数据后，民警发现，案发前有一名男子曾数次到案发现场踩点，并且在案发后驾车接应过童某某。经警方研判，该男子名叫王某某，是南京某大型软件公司开发经理。案发当天中午，他已乘飞机出境潜逃至泰国曼谷。专案组与泰国警方开展跨国协作的同时，深挖该犯罪嫌疑人的资金流水，最终发现这是一起分工细化、预谋充分的团伙犯罪。除了王某某和童某某外，还有几名参与作案的犯罪嫌疑人，他们都是在网上结识的。有人提前策划整个盗窃方案，有人负责设计逃跑路线、安排接应车辆以及事后换汇分赃事宜。随后，专案组辗转多地，陆续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吴某某及几名收赃人员抓获。5月23日，潜逃至泰国曼谷的王某某被当地警方抓获，并于29日被押解回南京专案组。警方从王某某家中和公司的隐蔽位置找到11千克被盗黄金，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涉案的27千克黄金悉数追回。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3: 近日，一起野山救援事件引发

0: 把广泛关注。5月31日，河北涿州一对夫妻在网上刷到北京铁陀山附近所谓的网红徒步路线之后，带着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贸然前往，本想趁着周末来一次亲子探险，却因手机信号缺失加之迷失方向，被困深山4天4夜。
1: 铁陀山地处北京门头沟与房山交界，这里并非是成熟景区，没有步道和指示牌，沟壑纵横，手机信号几乎为零。6月2日，消防部门接到孩子父亲王先生的报警，他们在进山2天后，在一处山顶找到微弱信号，用仅剩7%的电量拨出求救电话后再次失联。随后门头沟与房山2区消防部门紧急出动，联合公安、南天救援队、急救等部门近300人连夜进山搜救，搜救队员们在途中克服地形困难，穿过布满碎石的崎岖山路，使用绳索翻越崖壁，采用信号搜寻和大声呼喊等方式确认被困人员的位置，终于在6月4日中午找到一家四口。此时4人体力与精神都已逼近极限，且存在着失温风险。
2: 全都哆嗦，现在
3: 太冷了，身上。
1: 消防员随即脱下外套披在被困孩子身上，同时对他们进行安慰。待4人状态有所好转后，救援人员接力背负，顺利将一家四口转移到安全地带。好在他们身体并无大碍。据王先生事后回忆，他们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就开始断断续续，原来保存的攻略视频也无法观看，但一想来都来了，便没有选择原路撤回。几小时后，一家四口彻底迷失方向，被困深山的这2天，他们的手机电量已经不足，携带的食物和水也已经全部耗尽，只能从别人丢弃的水瓶里找水喝。一家人在山中遭遇突降暴雨，且两个孩子体力透支的紧急情况下，勉强找到信号报警，这才顺利获救。参与救援的消防指挥员告诉记者，这次搜救的难度在近年来十分罕见。王先生用仅剩的电量拨出求救电话后即失联。
4: 我们在行进过程当中就听见了很微弱的呼救声，当时我们也打了一惊啊，觉得很有希望，很兴奋，然后就要求所有人员静音，包括电台都静默了。然后呢，再次通过呼喊的方式得到了回应，然后我们就判断声音的方向，就见到了这被困的一家四口。就是他们的状况也是接近于崩溃的边缘吧。然后这个特别是两个孩子，衣着单薄，浑身在不停地颤抖，就是有失温或者是那种就是身体能量耗尽的那种迹象。
1: 消防员介绍，这次野爬完全由这家人一时兴起决定，忽略了实际情况，也并未做相应准备，这才导致险情发生。
4: 通过与这个被困人员进行交流，他们是从某社交平台得知这个网红路线，在准备不充分又没有下载离线地图的情况下，物资准备不充分，加上到山上之后手机失去信号，然后又没有电，与外界失去联系，赶上夜降暴雨，道路啊就是无法识别。
1: 消防部门提示，未开发的野外网红路径无安全防护设施，地形复杂，路况隐蔽，如果遇到极端天气或者滑坡落石等不确定因素，极易引发受伤或被困失联等险情。
4: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市民，户外游玩务必坚守安全底线，切勿轻易涉足未开发区域，出行前提前核查路况、天气，合理规划行程，备好通讯设备及应急物资。不慎被困时，首先要保持冷静，避免体力透支和二次遇险，在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保存体力，耐心等待专业救援，切勿心存侥幸，擅自转移。
5: 退休老人积蓄被盯上，花式术语骗你没商量。
6: 那你俩唠啥了20多分钟啊？
7: 他就是我银行卡那个
6: 这个是骗子，这是诈骗的骗子，你刷没刷点啊？还没刷点。
5: 紧急止损，被骗老人积蓄能否保住？
8: 看看少少钱，赶紧给取了。
7: 哎呀，不对，一万给他转了，千万。
9: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0: 冒充医保人员的诈骗套路频频上演，不法之徒借助远程软件操控手机专骗老年人。 近日，吉林长春两位市民先后。

0: 中招，一人近200万元的存款险被转进骗子腰包，一人则不幸损失7000多元。
1: 刚才唠啥了？20多分钟啊？
2: 这就是我银行卡那个
1: 这是骗子，这是诈骗的骗子。你刷没刷点啊？
3: 还没刷点。
1: 你卡里没有钱呢？
2: 卡里有点。
1: 有多少钱？
2: 10000多块钱。
4: 面对民警的询问，刘阿姨一开始并没有说实话，经民警一再劝说，刘阿姨才说出她名下有2张银行卡，其中一张卡上存有100多万元，并且2张银行卡都按骗子的提示进行了验证码操作。民警当即带领刘阿姨紧急赶往这家银行。
1: 说快点，说快点，密码快数快数，你晚一秒都能让人转走。
2: 你司机给我这么简洁的
5: 那个你挂
6: 失，
2: 我可以挂
6: 失，没事，
5: 是不是？这卡里多少钱呢？
7: 180。情况特别紧急，从接到线索到处理结束，大概用了1.5小时左右。因为当时一心想着，就是必须要把这个钱保护到银行卡中，因为这个钱一旦被转出去，很难再找回来。
4: 随后民警又带着刘阿姨赶到另一家银行，由于处置及时，另一张银行卡内的10000多元存款也被成功保住。就在成功保住刘阿姨存款的当天，长春市的张女士也向派出所报案称，自己接到了一个自称医保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以医保账户异常可能面临处罚为由，诱导她下载软件进行操作。起初张女士并没有起疑，
8: 我让我输入人行密码，怕人行自动扣费，帮我办一个拦截。他我就输吉利人行，我就把吉利人行密码就输进去了。输完了，他说的，你还有几个人行？完了，我就说有一个农业人行，农业人行也输了密码。我试完了以后，他又问我，你还有账户？这个时候我就反省了，我拿着手机我就往派出所跑。
4: 经银行确认，张女士这张银行卡内原本有10000多元，其中7600多元已经被骗子转走，她名下的另一张银行卡内有3000多元余额，由于及时挂失，避免了进一步损失。民警介绍，在他们处理过的同类冒充医保局工作人员的诈骗案件中，被害人大多数是60岁以上的退休人员，
7: 主要是抓住被害人害怕被处罚的心理，所以说诈骗分子能轻易地诱导被害人呢，点击陌生的链接，而且呢，诈骗分子制作的这个网站仿真度非常高，在网站页面上能看到国家医保局的字样，让这些受害的老年人呢，就能信以为真。虽然诈骗分子没有要求老年人将自己的手机银行卡密码告诉他，但是就是在老年人点链接下软件的时候，骗子已经在远程看你的屏幕了，甚至是远程操控你的手机，把你手机里的钱转移出去。
4: 警方提示，不点陌生链接，不下载陌生软件是防骗的关键，一旦发现自己正在遭受这类电信网络诈骗，要第一时间报警或前往当地派出所申请紧急止付，早一秒可能就保住了自己的积蓄。
0: 自己花钱买的车突然被法院拖走了，理由是这辆车登记在朋友名下，而朋友欠了债。那么实际出资人能不能把车要回来呢？北京金融法院的这份判决给出了答案。
9: 2025年1月4号，岳先生接到一个电话，他停在车库里的车被北京市某基层法院的执行人员依法查封，准备拖走。原来岳先生的这辆车一直登记在他的朋友周某名下，而周某因欠某公司一笔借款未还，被法院强制执行。
10: 突然到我们那个住的车库里边，然后给我打电话说这个车要开走，当时就懵了。
9: 岳先生在北京做窗帘测量和安装生意，他每天开着这辆车为客户上门测量尺寸以及拉货，来北京近20年，这是他养家糊口的重要工具。
10: 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出去量尺寸，

0: 安装，就是做点小生意，全靠他，没有他基本上就是没法在北京工作吧。
1: 事情要追溯到2020年10月，当时岳先生的朋友周某准备离开北京，手里恰好有一个闲置的小客车指标。周某着急用钱，而岳先生正好需要一辆车在北京跑生意。商议过后，两人签下了一份为期10年的协议。
0: 协议大致的内容呢，就是他从我手里拿走了14万块钱，然后我用他的标签的是10年的协议。10年以后呢，他要把我的一个14万还给我，我要把我的车标还给他。当时签的目的呢，就是他着急用钱。
1: 拿到指标后，岳先生又花了13万5千元在二手车市场买了一辆车，加上借给周某的14万元，他在这辆车上总共付出了27万5千元。从那以后，这辆车一直由岳先生使用，每年的交强险、商业险都是他交的，保养维修也都是他在做，发票、保险单据、保养记录他一向不落的保留着。在他心里，这辆车从里到外都是他的。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车辆登记在周某名下这个事实，日后会给他带来漫长的官司。
0: 他表示就是歉意，没有能力就把这事摆平。他也知道这事儿呢，他也想还，但是他摆不平。
1: 车辆被查封后，岳先生先是向该法院提出了执行异议，要求停止执行、返还车辆，但被驳回。他不服，又提起了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认为，车辆登记在周某名下，岳先生虽然能证明自己出了钱，但登记具有公示效力，这些证据不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于是法院再次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0: 当时拿到这个判决书的心情是心里非常失落的，因为我觉得我的证据链挺全的，我也没有找律师，我也没有找别的，因为车是我花钱买的，我有发票，然后每年的上的保险，所有的就保养，我给周签的协议都在我手里。
1: 但消沉过后，他决定再试一试。这辆车是他和妻子多年打拼攒下的绝大部分财产，也是他在北京立足的依靠，如果就这么没了，他不甘心。
0: 因为我觉得这个车呢是我的，我不能放弃它。再一个，车是我们家里的，这么多年的一切财产，这些钱都是我们夫妻俩人就是共同挣努力挣来的，也是我们绝大一部分财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它要回来。
1: 岳先生决定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这一次他请了律师，把证据链重新梳理了一遍，购车发票、付款凭证、5年的保险单据、保养维修记录全部提交。更重要的是，二审中消失已久的周某终于出现了，他出庭作证，陈述的事实与岳先生完全一致。
0: 证据链比如说我的那个购车发票啊，买车的这个合同在一审的时候没有提供的，还有一个就是周当时是联系不上，本人根本就没有参与这个案件，是在二审的时候他能就是参与了这个案件，也把事实的情况描述了一遍，跟我是说的是一模一样。
1: 二审的争议焦点集中在机动车所有权的认定标准上，车管所的登记能否等同于物权。北京金融法院审理后认为，机动车的登记只是行政管理部门对车辆上路的一种管理措施，并不是物权登记。
2: 这个案件呢，其实亚审最大的争议点呢，还是就是对小客车啊这种特殊的这个标的物，它在所有权的认定上究竟依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那么行政管理的规定啊，比如说对它的登记，它是否起到了一个对权利的设定以及确认的这个方面？对这个案件最后的审理认为呢，还是应该严格按照物权法224条、225条的这2条的规定啊，对这个物权呢做一个严格的认定啊。登记呢，它只是一个具有公示对抗，同时呢有一个行政管理这么一个作用，而不能取代对物权的这么一个否定。
1: 基于这一认定，北京金融法院最终确认岳先生是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他享有的物权足以排除债权人基于对周某的债权而申请的强制执行。这意味着这辆车终于可以回到岳先生的手中了。
2: 从这个物权的归属的角度呢，认定呢这个车辆啊，他真实的所有权人呢应该是他实际出资购买的这个人。机动车的登记以及咱们的这个上牌这些行为呢，它不是一个物权的行为，而是一个什么呀，就是对于机动车管理的行为。我们最终认为呢，这个所有权呢还是应该归这个岳先生所有，而不应该归周某。那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所有享有的物权，他就具有啊排除相应强制执行的这么一个权利。
1: 2026年2月28号，北京金融法院作出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停止对涉案车辆的强

0: 强制执行，确认车辆归岳先生所有。判决下来了，车也保住了，但法官同时强调，确认所有权和认定违法行为是两回事。
1: 这个案件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就是会不会产生说我们这个确认了岳先生享有这个车辆的这个所有权，并且呢让他取回了车辆，排除了执行，那是不是意味着法院对他这种借名买车这种行为啊合法性的确认呢？我想这是一个误解。我们在判决的过程中啊，同时对他的相应的行为进行了训诫，而且呢在判决书中啊对他的这个违法行为的性质做了相应的认定，同时呢我们也还对他的这个违法行为以及小客车指标的这个使用行为呢，对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啊移送了相应的线索啊，由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呢对他做出下一步的处理。
0: 那么借名买车究竟违反了哪些规定？根据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出借借用小客车指标的行为，一经查实，指标管理机构将作废相关指标，且三年内不予受理行为人指标申请。也就是说，岳先生虽然保住了车，但他的借名买车行为仍然要面临行政处罚。
1: 我们还是应当遵从这个当地的这个小客车的管理和这么一些规定啊，不能以我们支持了你这个物权的所有，但是呢并不支持你这种借名买车这种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违法性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判决的过程中呢也对他这种违法行为啊进行了这个否定性的评价。
0: 2026年3月，岳先生终于拿回了自己的车。这场官司虽然赢了，但岳先生说，这一年多的折腾让他身心疲惫，最终虽然拿回了车，但也付出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在此，法官也提醒大家，借牌租牌风险巨大，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通过正规渠道取得指标才是正道。
1: 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啊，不管说自己可能经常在某方面有这个急切的需要，是吧，但是呢一定要严格的依照法律规定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从事相应的行为，否则的话呢会面临很大的风险，给自己啊和其他人呢、甚至给社会秩序带来非常大的这个不良的影响。
2: 法官同时发出明确警示，法律保护你的合法财产，但绝不认可借名买车的违法行为，不要心存侥幸心理。我们继续中国法治观察。喝啤酒再来一瓶是藏在日常里的小惊喜，可浙江温州有一名男子却把这小小的中奖拉环变成了牟利工具，不仅妄图实现100%中奖，还做起了生意，这是怎么回事呢？
3: 拿着中奖的拉环来兑换啤酒是商家的促销方式。视频中这个男子的行为看上去很合理，但这位频繁中奖的幸运儿拿来的中奖拉环却和普通的拉环不太一样。
4: 就说有两个人好像是拿了假的来兑换的哦，正好说好像来我们这边超市了，所以我们赶紧就叫人员去追出去了哦。可是我们已经找不到这个人了，最后我们就选择去报案了。
3: 民警接到报案后立刻开始调查取证，掌握到了相关犯罪证据。
5: 假瓶盖存在部分印刷缺字漏字的情况，可以把上面的印刷上去的字迹擦掉，而正版的它是擦不掉的。
3: 民警经过持续追踪，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陈某的身份，展开了抓捕。
6: 知道找你什么事情自己知道的，原来瓶盖事情了
7: 啊，每天都在那里两千。
3: 第一次搜查时，陈某一直说自己没有骗取过啤酒，民警在他的住处也并未发现伪造的中奖拉环。
5: 我们是在他的车辆里面，在一堆塑料袋下面啊，找到了嫌疑人是用小包装分装的一些假瓶盖，经过清点有2000余个。
8: 想弄一点钱啊，或者自己喝一点啊。第一次会掉，第二次稍微好一点，第三次呢范围老不一点，反正字母真假两个对比起来相差很大，颜色也相差很大，算是8000多。
3: 据陈某供述，为了做出仿真度高的假拉环，他先后3次尝试制作，还采取跨区域分散作案的方式，在温州多个区域的商超分批次兑换。
5: 他们就便捷村都是用于自己个人饮用，在他手机里面我们提取到了一个可疑人员，也就是收购他啤酒的下家，他在看守所里再次提审的时候承认到，他当时这些啤酒兑换来就是拿来出售给下家获利的。
3: 经查，陈某购入37500个易拉罐拉环，印刷假冒中奖信息，以兑换啤酒价值18000余元，将近700箱。目前陈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9: 在此提醒广大的经营者，

0: 收到的中奖凭证应该仔细核对，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
1: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进入权威发布。
2: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发布了《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报告在系统梳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体系建设发展基础上，全面展现过去一年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工作进展，为“十五五”期间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引。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喝酱酒，选华酱，遵义酒业集团出品。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一场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让年幼姐弟沦为孤儿，靠流浪拾荒求生。姐姐轻信陌生人，意外弄丢了弟弟，从此骨肉离散30多年。
3: 我是故意把你弄丢啊，那个婆婆是坏人，她骗了我。
4: 这是一条跨越千里的寻亲之路，时至今日，姐弟俩依然记得当年失散时的情景。饥寒交迫的姐弟站在陌生的街头，被许多人围观。
5: 突然间有个老太婆过来说，你要不然跟我去，我给她买个蛋糕，买个面包给她吃。
6: 然后我就没有警惕心，我就放了手。
4: 30多年来，姐姐无数次悔恨自己那一次放手，她受尽非议与误解，却从未放弃寻找弟弟。
5: 她很伟大，人家都是说你有一个伟大的姐姐要好好珍惜，我确实很珍惜她的。
2: 那么当年姐弟失散后各自经历了怎样的波折与艰辛？没有父母的 DNA 样本做比对，姐姐又是如何找到弟弟的呢？请收看一线栏目6月15日20:25播出的《放不下的她》。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超车的时候把车把手给挂到了，然后导致他侧翻，
1: 没身份证没户口就没办法解决。
2: 他没有身份证，没有银行卡，没有电话号码，他是怎么生活的？
3: 我妈就一直念叨我大姐说什么时候能找到他在哪里。
4: 这是我的工作证，干嘛干嘛，来
5: 来妈
2: 妈。如果我们能够找他家属，就能够让这个事情更圆满。
6: 在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离散十八年的亲人终于团聚。
7: 不着急，不着急。
6: 这场来之不易的团圆离不开很多人的相助，而这场重逢却源于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2024年9月13号，重庆市潼南区的一条乡村公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0: 货车行驶到这边的时候，他就看到电瓶车在前面，他在超车。超车的时候呢，他就在返回原车道的时候，把电瓶车在这差不多就是这个位置把它的把手给挂到了，然后导致车一个侧翻。
6: 驾驶摩托车的男子所幸只受了轻微擦伤，但坐在后座的女子伤势较重，经医院诊断，这名女子左股骨粉碎性骨折。交警依据当事人和目击者的陈述以及现场痕迹的比对，做出了事故认定。
0: 责任认定就是货车的全责，因为他在超车的时候没有注意那个安全距离。
6: 这起责任明确的交通事故，交警在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时，受伤女子却无法提供身份证件。
0: 他说他叫吴海珠，因为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本地人嘛，我们先用他的名字在我们公安的一个系统里面查了一下，没有查到。
6: 驾驶摩托车的男子叫黄勇，他自称和吴海珠是夫妻关系，但并未登记结婚，吴海珠也一直没有办理过身份证。交警将情况通报辖区派出所继续核查，同时以女子自报的姓名吴海珠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货车司机全责，摩托车驾乘人员无责。事故认定书出具后进入赔偿环节，黄勇说自己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却遇到了麻烦。
1: 保险公司来过一次，但是我老婆没有身份证没有户口，他说必须要那个身份证和户口，没身份证没户口就没办法解决。
6: 2025年初，吴海珠委托律师将保险公司及肇事司机起诉至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70000余元。收到诉状后，承办法官发现了吴海珠身份信息存在的问题。
2: 我查看他的起诉状，发现原告是只有姓名，没有其他任何的身份信息，包括他的住址以及身份证号码、出生年月日都没有。
6: 法官认为，无论是为了推进案件审理，还是为了保障赔偿款顺利发放，都应该查清他的真实身份。
2: 除了诉讼程序以外，还要想着要保障他的一个权利，他以后的生活如果没有信息，那将会存在很大的问题。
6: 法官将吴海珠的照片发给公安部门，请他们进行大数据人像比对。
2: 在这个比对过程中发现没有跟他相似的人员，他很有可能都没有第二代身份证，也没有照片信息。
6: 在人口系统中没有吴海珠的身份信息，法官决定先到吴海珠的家中进一步向他本人了解情况。
2: 他能自己报出他的名字，能够报出他的老家，他告诉我他是福建莆田市的人。
6: 吴海珠只记得自己是福建莆田人，至于详细地址他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

0: 而在与吴海珠的交流中，法官发现他思维表达不如常人那么清晰，
1: 感觉他说话这些有一定的障碍。多问了几个问题后，就发现他的思路就开始不清晰，他就开始理解不了我的问题内容，他就要么就是回答不上来我的问题，要么就是沉默。
0: 一名疑似存在智力障碍、无户口、无身份证的女子，究竟是自愿跟随他人来到重庆，还是遭人拐卖呢？面对法官的疑惑，黄勇讲述了他和吴海珠相识的经过。2007年，当时黄勇在福建省福州市的一处工地务工，在工地附近，他经常见到一名带着孩子的妇女捡拾废品，这名妇女就是吴海珠。
2: 给他一休有一玩得好的那个，他是讲啊，他太可怜了，吃上顿没下顿。他那边以前有一个老公不管他几年了，他是有时一两个月去娘家那边嘛，他爸爸妈妈那边就拿一点给他。
0: 黄勇回忆，当时附近村民告诉他，吴海珠已经结婚，但与丈夫关系不和，丈夫长期在外务工，她独自带着一名6、7岁的女儿，生活十分艰难。
2: 我们一起坐火车那个，他说这个安阳，他说叫他跟鄂豫路走嘛，问他可不可以，他讲可以，他是讲他没办结婚证的。
0: 黄勇说自己对吴海珠很同情，当时离异的自己也希望有个伴儿，在工友的撮合下，他决定和吴海珠一起生活。实际上，当时的黄勇已经发现吴海珠的思维表达有点异常。
2: 平常讲话还可以，这是讲着讲着就不行了，讲着讲着他就东想西想了。
0: 黄勇说吴海珠很勤奋，人也很善良，虽然有时候反应慢一些，但他并不介意。对于当年的情况，法官也向吴海珠进行了核实。
3: 以前老公我带娃娃去赌桌，带娃娃赌桌钱不拿钱，我没得吃没得钱
0: 按照吴海珠的说法，前夫常年在外不承担家庭开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他觉得黄勇人很好，愿意和黄勇一起生活。
3: 挣钱还可以，挣钱还可以。
0: 当时黄勇提议一起回重庆生活，吴海珠就托人把孩子送去爷爷奶奶家，自己则跟着黄勇一起离开福建，来到了重庆。此后的18年，他就一直生活在潼南区的这个村子里。
4: 他还是要做啥，他自己煮饭吃啊，像那些有个商店啊，嘎，餐饮商店噻，他还去带一起做啥，做几十块钱年的，他也去做啊，人家还勤快那个女人。
0: 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吴海珠具备基本生活能力，还能打零工补贴家用，而且吴海珠和黄勇的感情也很好。
4: 感觉可以啊，娃儿对他好啊，那个和莫西对他好啊，反正有家有些挣了钱回来都要给他用啊。
0: 结合黄勇的陈述与村委会的证言，法官心中的疑虑逐渐消除，这应该不是拐卖案件。但回到这起交通事故赔偿案，吴海珠的智力情况又给案件办理增加了新的障碍。
1: 如果说他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那么这个可能他的主体诉讼主体就存疑。
0: 按照法律规定，吴海珠目前这个情况需要先由他的监护人提出申请，对他进行智力鉴定，如果鉴定出来他存在智力障碍，那么这起交通事故赔偿案就需要由他的监护人代为提起诉讼。由于黄勇与吴海珠未登记结婚，黄勇不具备法定监护人资格。
1: 当时我们考虑了两套方案作为备选，就是一套是如果能够找到他们家属，我们就能很顺利的指定监护人，退而求其次的一个办法，联系民政局，让通过民政局来指定监护人，他可以指定村委会，也可以指定他们一个民政，他们内部的一个部门，就专门负责这一块。
0: 从办案程序看，由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担任监护人代为索赔是最快捷的方式，案件也能尽快审结，但法官却没有选择这样做。
1: 如果说我们能够找他家属

0: 能够让这个事情能够更圆满。我们办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交通事故，而是参与他的一个人生。
1: 确定为吴海珠寻亲后，法官找到当地派出所，邀请派出所民警加入到寻亲工作中。
2: 公安机关也要求到，不能承担无户籍人员，无户籍的人员必须落实入户，做我们本着工作也好，本着对他的帮助也好，那么我们能够核实清楚核实身份是最好的。
1: 根据吴海珠提供的零散亲属信息，法官与民警展开了排查，
0: 就是通过系统查询发现他报的那些家属的名字在系统里面都查不到，同音的名字全部都查不到。
1: 系统查不到有用的信息，法官再次找到吴海珠和黄勇，让他们再想想有什么相关的线索。黄勇说，虽然吴海珠说自己是莆田人，但他们是在福建福州相识的。时隔18年，对于具体相遇的地点，黄勇的记忆有些模糊了。他隐约记得当年他在一个叫做白林坑的地方打过工。办案人员查看地图后发现，福州市的确有一个叫白林坑的地方。
2: 地图上我就看到有白林坑这个地方小地名，这我就把小地名再点开放大，让吴海珠来辨认。吴海珠就对着地图上面的一个砂石场，就说很激动的说，我家就在对面，这就是我家的地方。
1: 吴海珠认出地图上砂石场的对面是当年他与前夫生活的地方，这一发现让法官和民警坚定了信心，他们立即出发直奔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但是遗憾的是，在当地人口系统中依然没有查到吴海珠的身份信息。
0: 社区民警告诉我们，他说他们当地很多出去打工了，现在在家的话大概有十几户，他说我们可以去走访一下，去问一下。
1: 办案人员挨家挨户走访，直到走进村里最后一户人家时，转机出现了。
0: 当时我们听不懂老者的话，民警就跟他用当地方言交谈起来了，然后老者就说了几个名字出来，其中就提到柯苗这个名字。我们听到柯苗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眼前一亮，
1: 这个名字让大家十分振奋。此前吴海珠曾说他的前夫叫柯苗，他们之前查询过该姓名，并无此人。原来柯苗是当地方言发音，用普通话说就叫做孔茂。
0: 那结果就查出来了他们的一个户口信息，就是柯苗他的老婆叫黄。
1: 经过进一步核查，法官确认吴海珠本名其实是黄寒竹，由于他发音不太清楚，所以在说黄寒竹的时候，大家一直误以为他说的是吴海珠。系统显示，黄寒竹1972年出生于福建莆田，他其实和孔茂结过婚。在2007年，黄寒竹离家出走后，2012年，孔茂向法院起诉离婚，法院缺席判决二人离婚。
0: 在2015年的时候，他们村上统一上报了失踪人口的信息以后，统一在派出所注销掉，所以说他一直处于一个无户口、无身份信息的一个状态。
1: 黄寒竹和孔茂育有一女，办案人员顺利联系上他的女儿。黄寒竹的女儿说，母亲离家后家人多方寻找无果，因当时大家法律意识淡薄，并未报警。随后办案人员立即赶往黄寒竹老家莆田，将这个消息告知了他的父母。黄寒竹的家人说，黄寒竹失踪的这10多年，他们一直想去找他，却始终不知道到哪里去找。
3: 我妈就睡觉睡到半夜，她就起来就走来走去，一直念叨。她说我大姐说什么时候能找到，她在哪里。其实我们跟他讲，我们找会找，就是不知道在哪个地方。
1: 找到黄寒竹的家人后，办案人员进行了脱氧核糖核酸比对，确定了他们的亲属关系。黄寒竹的家人

0: 也立刻动身赶往重庆，在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离散18年的亲人终于团聚。
1: 欢迎哥，

0: 亲子鉴定书传个慈溪乡派出所，他们那边就给他恢复了户口，户口恢复了，我们就把黄爱珠接到派出所来，跟他办理了二代身份证。
1: 认亲之后，黄家人提出申请，司法鉴定机构对黄寒竹进行了评估，结论是黄寒竹存在认知障碍，被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综合考虑，指定黄寒竹的父亲为法定代理人，代替他提起诉讼。这起搁置数月的交通事故赔偿案终于恢复审理。经过法院调解，保险公司支付黄寒竹医疗费及其他费用共计41000余元。案件审理完毕，还涉及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关于黄寒竹接下来如何生活的问题，是留在重庆还是回老家。法官与家人多次征求黄寒竹本人的意见。
2: 在爸爸妈妈回去啊，不可能，我不可能回去了，爸爸妈妈很麻烦了，再不拿我了。
1: 黄寒竹明确表示，他愿意留在重庆和黄勇一起生活。黄勇也表示，等忙完这件事后，他和黄寒竹就去补办结婚证，他也会像以前一样善待黄寒竹。
3: 啊，跟你生活时间这么长了啊，你能不能待他好？
4: 跟我有十多年了，你放心，肯定是对他很好的。
3: 我们可以把他放在你身旁来照顾，你们互相照顾。我希望你能现在
1: 一次跨越千里的寻亲，让他找回了自己原本的名字，也找回了离散18年的家人。帮他做到这一切的不仅是法律程序，更是一个又一个愿意为此多走一步的人。这份温暖和善意也将成为他新生活的起点。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4: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5: 任何话都是两三个字，不行，不去，不好，
6: 整天哎，我们这提心吊胆的。
5: 甚至有条件的话，我们要考虑他以后的生活。我们这个群体能走出家门很难很难。
7: 让患者尽量回归社会，回归家庭。
5: 孩子人生经历了那么多次的挫折，我们怕他有压力。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

0: 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
1: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0: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命运骤变，风雨飘摇的家。
7: 同一年的时间，妈妈没有，然后爸爸精神异常失踪。
2: 意外别离，相依为命的弟弟消失在人海。
7: 我一个人很孤独，很无助。
2: 岁月流转，姐姐执念不消，一心寻找。放不下的她，一线正在播出。画面里这名一脸焦灼的女子名叫李林，此时她满心忐忑与期盼，目光始终注视着门口。
8: 谢谢，谢谢啊！
9: 哎呀，我幸亏把你弄丢了，那个婆婆是坏人，她骗了我，找了30多年呀！姐姐对不起你啊！
8: 再吃一小块，好不好？
10: 一人一半。
8: 好，一人一半。小时候我们有什么东西吃都是一人一半。
7: 我想弥补当年的遗憾，我想说你小时候是因为蛋糕就是丢失的，我也不知道你现在是否喜欢吃蛋糕，也不知道你喜欢吃哪种口味，姐姐就是想问你吃下蛋糕。然后我弟弟呢就说，姐姐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我们一旦有什么吃的都是一人一半，他就拿着面包掰开，然后他也喂我，我也喂他。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这段视频是姐弟二人时隔多年的认亲现场。李林是姐姐，李欣是弟弟。姐弟二人的家乡在湖北省仙桃市。早在1993年，当时年仅7岁的李欣就与11岁的姐姐李林失散了，姐弟二人从此骨肉分离，天各一方。从那以后，李林拼尽全力

0: 只为找回失散的弟弟。这长跨越了30多年的寻亲之路，满是艰辛，却也终得圆满。那么，李林所说的不是故意将弟弟弄丢的，是怎么一回事？漫漫寻亲路，他又经历了哪些煎熬呢？
1: 李林与李欣原本拥有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父母勤劳朴实，姐弟俩活泼可爱，日子过得安稳温暖。
2: 他们在1993年之前的话，这个家庭的比一般的家庭还要好的，因为他的妈妈娘家那边全都是做生意的，他的爸爸的也还做一点小生意。
3: 黑白电视机也是最先买的，当时有一个竹床，就是放在门口，电视机摆在外边，然后很多父老乡亲都过来看，然后我们家里面就是被人很羡慕的。
4: 小时候就是爸爸抱，我都你看别人的小孩子都是抱着啊，要么就牵着，我说我要高高的，我爸就动不动就把我驮在这上面，我就等于坐在他肩膀上，然后我就啊、哦、我好高啊，看得很高啊，然后我很高兴。
1: 谁料变故骤然而至，彻底撕碎了这份温馨。
4: 弥留之际的话，他就把我叫进去说以后要照顾好弟弟，说了一些我大概只是记得两句重点的，就是弟弟就交给你照顾了，
5: 告诉姐姐啊，
4: 然后妈妈要走了。
6: 他母亲就是一个口腔癌走的，在他的家乡娘家走了之后，他的爸爸就崩溃了。
3: 爸爸是应该是妈妈还没有去世之前，然后就已经很焦虑，然后精神就抑郁症和焦虑。等我妈妈彻底的去世之后，然后我爸爸就精神异常的很严重。
1: 母亲不幸离世，父亲精神受创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转瞬之间，年仅11岁的李林和7岁的李欣变成了无人照看的孩子。
3: 妈妈去世了之后呢，然后外公就拿着那个妈妈的遗照，然后把那个照片放到那个塑像台上面，然后他就走了，把我弟弟就和我放在这了。
1: 年迈的外公无力照顾两个孩子，尚且稚嫩的李林不得不一夜长大，扛起了生活的重担，独自承担起照顾弟弟的责任。
2: 生活无着呀，因为他毕竟只有11岁呀，弟弟7岁呀，是吧？就姐姐就把弟弟引到到街上垃圾桶里就去捡了垃圾去。
4: 其他一段时间又回到家里看看爸爸回来没有，然后回来之后爸爸还是没回来。
1: 没了经济来源，姐弟俩靠着邻里的好心接济勉强度日。
3: 厂里面就是给我们30斤米大米，40块煤球，然后那个煤球那个炉子是坏的，就是关掉开关那个把握不住，不是烧灭了就是烧着了。煮出来的米饭不是烧焦了就是夹生的不熟，然后都是靠一些邻居，就我家门口的邻居，他们给点吃的。
1: 家里的水管和电灯坏了，李林不会修，就带着弟弟在外流浪。那时他和弟弟最爱去的地方就是电影院。
3: 在电影院里面睡觉还可以看电影，这就是我们常去的地方，而且电影院里面有易拉罐可以捡。我们平时的时候就拿一个塑料蛇皮袋，然后满大街去捡，那个时候1毛钱一个，运气好的话还能捡个几块钱。
1: 那时小小的李林只想守着唯一的亲人，守住这个残缺的家，可世事难料，意外还是发生了。
3: 有一次突然就下大雨了，然后刚好在仙桃的客车站附近，就爬到那个中巴车上小汽车上面去睡觉，因为身上姐弟俩全都淋湿了。
1: 浑身湿透的姐弟俩蜷缩在客车的最后一排，抱在一起相互取暖，很快便睡着了。等到被司机发现叫醒后，才知道他们已经跟着汽车被带到了湖北省荆山县。
3: 可能是我们睡觉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检查车，然后认为我是那些大人的小孩，然后就是到达荆山之后，我把弟弟把他摇醒，然后他揉着眼睛晕乎乎的，然后我就跟他到了个陌生的城市。
4: 姐姐，这是什么地方？这人生地不熟的。我到时候也肚子很饿嘛，我就在旁边哭嘛， 我说姐姐晚上怎么办？

0: 我们晚上住哪里。
1: 时至今日，李林姐弟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
2: 问人家，人家说这个点已经没有回仙桃的车了，然后我弟弟就哭，哭了之后引来很多人围观，很多人关心。
0: 突然间有一个老太跑过来说，你要不然跟我去，我给他买个面包给他吃。
2: 然后我就没有警惕心，我就放了手。如果没有那么多人围观的话，我和弟弟牵着手站在哪个地方，突然有人说要给我弟弟买吃的买喝的，我肯定是不会相信，我也不可能放手的。就这样子把我弟弟然后给他，然后就骗走了。我还在原地一直等待，我以为买吃的之后就会回来的。
1: 多年后，李林无数次悔恨自己的这一次放手。当时李林久久等不到弟弟回来，他四处寻找，却再也看不到弟弟小小的身影。年幼的他站在陌生的街头，满心的慌张与无助。
2: 然后我重新跑回到原点，就是和我弟弟分开的地方的时候，人群都已经散了，我就一直站在那里哭。同一年的时间，1993年3月份，妈妈没有，然后爸爸精神异常失踪，然后大概是10月份，弟弟从我的手上给骗走，所以我一个人很孤独很无助。
1: 在青山没有找到弟弟，李林带着一丝希望回到了仙桃，他幻想着有好心人将弟弟送回家。
2: 当时我就在想，我的弟弟会不会买好面包然后又跑出来，然后跑错方向了。然后我在想，跑错方向之后会不会到晚上他跟我分开了之后，会不会有人打他，会不会有人骂他，他那么小，他该怎么活怎么过。
3: 把弟弟弄丢了这件事情成为了李林的心理枷锁。从弟弟走失的那一刻起，11岁的李林便踏上了漫长又艰难的寻亲之路。这其中的苦楚和煎熬，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无法感同身受。多年来，李林省吃俭用，把大部分的积蓄都花在了寻亲路上。他印制海量的寻人启事，四处张贴。2022年开始，他学会了在网络上发布信息，诉说自己的遭遇和期盼。偶尔会有线索传来，可是希冀总是被失望替代。即便如此，李林也始终咬牙坚持，从来没有想过放弃。科技不断发展， DNA 比对早已成为了寻亲路上最可靠的方式，可是对李林来说，这条路依然艰难。
2: 别人都有爸爸妈妈，要么就是妈妈活着爸爸活着都采血入库，双亲就是父亲母亲都采血入库了，总要有一个亲人在，要么父亲在要么母亲在，他就属于单亲入库。他说我呢，我爸爸妈妈都没有 DNA， 说你这咋找啊。
3: 没有关键线索依托，李林究竟是怎样找到弟弟的呢？
4: 小时候我们有什么东西吃都是一人一半。谢谢
1: 啊。时隔多年，失散姐弟圆满重逢。
2: 妈，您的儿子终于回来了，我把弟弟找到了。
1: 一张老照片如何解锁一场迟来的团圆？
5: 我们在综合了李欣的姐姐还有她妈妈一家人长相去进行精准分析。
1: 放不下的他，一线正在播出。在各大网络平台，每天都有大量寻亲信息不断推送。南昌铁路公安处的民警汪挺一直关注公益寻亲工作，平日里他都会抽空浏览网上的各类寻亲线索。2024年3月，一条持续更新的寻亲信息吸引了他的目光。
5: 当时也是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李欣姐姐找李欣的这样一个故事，当时觉得，包括我也觉得，是不是有点假呀？
1: 网上各类寻亲信息中，不少人为博取流量，刻意编造悲惨身世，发布虚假求助内容。李林自述父母双亡，姐弟失散，多年独自寻亲，经历坎坷。汪挺最初难免心生怀疑，但他没有就此忽略，而是持续留意观察。随后，汪挺开始搜集有关李林的资料。几个月后，他接到了李林的电话。
2: 汪警官的话，然后我要找他，我说我要过来，他说你不用过来了啊。

0: 算，路费各方面不容易，要我把信息弄过去，信息提交给他就可以了。
1: 以前可能我们在找失踪儿童不敢与家长联系的原因，就是既怕给个家长这种希望，又怕给了他更多的失望。但是后来发现我们还是需要去了解到很多一些事情的经过，才有助于去找。那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失望，但是这种事情还是必须要去做。
2: 向李林了解了更为详细的信息后，汪挺迅速梳理了思路。
1: 因为李林他当时说这个老奶奶是带了一个小男孩去把这个弟弟带走的，然后我就在想，有可能这个老奶奶并不是要收养他的人，他是否可能在外地。然后我们就结合1993年前后湖北失踪的一些儿童后来找回的这种比例，我们发现在外地有一个地方，他当时湖北失踪的儿童占比达到了70%。后来我们就根据这样一个走向，精准的在当地进行一个检索分析。
3: 因为原来寻亲这块工作，这个大家认为跟铁路公安的主业不是太一致，但是我们在实际的一线执勤的过程当中，有好多旅客会这个对我们进行求助。那么在求助的过程当中，这个汪挺同志通过个人的工作时间跟个人的专业素质，帮助了好多的旅客群众找到了走失的亲人。公安处觉得这个应该赋予更专业的团队以及更大的支持，所以从而成立了汪挺工作室。
2: 由于李林手里只有一张母亲和弟弟的合影，那是弟弟3岁的时候照的，警方只能依托这张老照片在海量人口信息库里进行大范围筛查比对。
1: 我们结合失踪被拐儿童近亲属直系亲属之间的长相相似，然后我们构建了一个综合家庭单元的一个比对系统，综合他们一家人的长相去排查哪些人能够符合他们一家的特征。
2: 筛查比对的过程枯燥而又繁琐，每一个疑似对象警方都要细致甄别，稍有出入就要立刻推翻重来。一次次比对，一次次核实，期间经历了无数次否定与失败。
0: 他是24年帮我登记的，24年找了之后没找到，25年也没有，26年他重新又翻了一下。
1: 这个比出来的结果其实成千上万，但是我们在综合了李欣的姐姐还有他妈妈，综合他一家人长相去进行精准分析的时候，这个范围就缩小到了只有几百人。然后在几百个人里面，我们就要逐一逐个的去分析他现有家庭的一些结构情况，他的长相，他与他现在户籍家庭成员其实长得不一样。
2: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近万个疑似目标中，警方找到了最有可能的那一个。
4: 汪警官打电话给我们，他说他是委托我们当地派出所，说有个姐姐在找我，然后要配合抽我的血，抽我的 DNA， 然后要去那边调查一下，我就很配合。
1: 我们在 DNA 初次比对发现他与这个李欣的姐姐李林，他符合生物学全同胞关系，然后我就与李欣取得联系。
4: 他说你知不知道你是哪里人，你小名叫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是哪里人，但是我有个小名，我叫欣欣。
2: DNA 鉴定最终出具结论，确认二人存在生物遗传学全同胞关系。断开30多年的亲情纽带终于重新相连，得知这一消息的李林一下子懵了，
0: 不可置信，然后懵掉了，傻了，就觉得这个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等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就哭了。
5: 姐姐把你带到金山没有带回来呀、啊、把你弄丢了啊，姐姐一直都在自责和内疚中度过啊啊啊！妈妈，我终于把弟弟找回来了。

0: 不哭了，姐姐。
1: 原来他就是我的弟弟，原来我的弟弟长得这个样子，弟弟跟我这么亲热。
2: 拥抱那一个是亲身感觉、亲身体会的，不一样的，那种情节是不一样的。
1: 我所有的委屈都放出去了，33年，终于回来了，终于团聚了。
3: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4: 时隔30多年，李林姐弟俩终于再度相见，岁月改变了彼此的容颜，却改变不了血脉相连的亲情。
3: 快乐，
5: 谢谢大家，
3: 弟弟生日快乐！33年，姐姐都不在你身边，
6: 我们都是一样的快乐。
7: 因为是挖了一个心字给弟弟吃啊。
3: 对，
8: 还给吃个心吗？
6: 那你也要吃啊，都说我们是同年同月啊。
3: 好，
8: 你一起，互相喂嘛。
6: 互相喂啊！你的生日就是我的生日，我的生日
8: 也是。你就把这回家的夹子给他吃。
3: 好，那怎么办？我这样子回家，然后你好把星星吃到肚子里面，放在心上。
9: 他们两姐弟在流浪后就再也没有过过生日，每次看到别人在吃那些生日蛋糕就会表示非常的羡慕。为此我们在认亲活动现场给他准备了一个象征团圆的蛋糕，希望在这一个幸福而又团圆的日子里也让他们过一个快乐的生日。
4: 小时候李欣看见一个小朋友吃蛋糕，便问姐姐他们在干什么。姐姐告诉他他们在过生日。年幼的他便问姐姐什么是生日，为什么自己不过生日。姐姐当时沉默无言。
2: 到了晚上的话，他说就突然间买了一个小小的蛋糕在我面前。我说你哪来的？他说我用那些乞讨的卖的那个零花钱全部凑在一起给你买了一个小小的蛋糕。然后我当时我说我好高兴啊，当时我差点哭起来嘛，我说谢谢姐姐。
10: 然后他们一起在蛋糕上点上蜡烛，那一天他说刚好是8月15，他就跟姐姐约定8月15就是他们以后共同的生日。
4: 30多年过去了，李欣依然记得小时候和姐姐相依为命的点滴。那么当年他和姐姐分开后又经历了什么呢？
2: 这个老婆婆就把我拉回去打我，说不听话不许吃饭，然后就把我关进小黑屋了。
4: 为了不挨打也为了填饱肚子，小小的李欣学会了听话，在辗转多个地方后被现在的家庭收留。多年后当李欣得知姐姐一直没有放弃寻找自己，为此受了很多苦，她内疚不已。
2: 他很伟大，人家都是说你有一个伟大的姐姐要好好珍惜，我确实很珍惜她的，因为我看到她真的是掏心掏肺，一直那么坚强，一直那么坚定，然后锲而不舍的一直在到处的东跑啊西跑南跑啊北跑，到处的找我，我这一点确实很感动我。
4: 认亲之后，李欣跟随姐姐回到家乡，重回这片阔别已久的故土，姐弟二人一同回望儿时生活的地方，寻访旧日踪迹，祭拜逝去的亲人，诉说着这些年来各自的人生经历，慢慢弥补多年来错失的陪伴和亲情。
1: 我每次就是累的时候，我就说妈妈，我坚持不下去了，我找弟弟找爸爸我找不到，我该怎么办。但这一次回来之后，我提前给妈妈报喜，就相当于说妈，您的儿子终于回来了，我把弟弟找到了。
2: 30多年虽然是来晚了，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最起码我知根知底我是哪里人了。
4: 李林数十年执着坚守，民警依托科技力量始终尽心追查，他们的坚持最终换来了这场团圆。
10: 每次见到这些失散家庭重逢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义，也是使我坚持这项工作一直走下去的根本动力。
11: 汪婷工作室先后助力了460多个家庭的团圆，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汪婷工作室的专业素养跟团队力量，助力更多的家庭

0: 与团圆，想旅客群众之所想，急旅客群众之所急，这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的追求。
1: 随着科技的进步，采集血样做 DNA 比对，大大的提高了寻亲的成功几率。但是很多寻亲事件呢，都是时隔久远，像李林姐弟这样父母离世的情况也有。那么没有了父母的直系 DNA 作为比对的依据，还有哪些可行的方法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教授的解读。
2: 通常这类时间跨度很大的拐卖积案，确认身份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途径是 DNA 比对，也就父母双方到公安机关免费采血，然后和疑似被拐卖人员的 DNA 进行比对。如果父母一方已经故去，也可以由子女等直系亲属配合着做一些基因重建来进行比对。另外的一个途径呢，就是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来比对被拐儿童儿时的照片和现在的户籍照片，来确认疑似被拐人员的身份，或者对来历不明的一些户籍信息上的照片进行人脸比对，缩小一下可疑的范围，再结合 DNA 的分析比对，或者是人员的籍贯地等等，来锁定被拐人员的身份。当然警方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比如说有的被拐人员他能记得自己原生家庭的位置、方言、一些有特色的食物、房屋的建筑的特征、自然环境特征等等，那么警方可以根据这些零星的一些回忆、一些片段来排查被拐人员童年生活的一些区域，在缩小范围之后进行走访询问，或者是最终通过 DNA 比对来确认身份。
1: 科技搭建起团圆的桥梁，我们也希望离散的家人能够早日团聚。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

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深夜寂静，小旅店传出异常声音。
1: 他们听到过一楼有这个打斗的声音，还有喊叫。
0: 服务员不幸遇害，物证众多，案件侦办却希望渺茫。
2: 这个烟出现在那个有血迹的那个屋里就很不正常。
0: 凶案突发，到底因何而起？未曾登记的住客，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格力真好。
3: 科学教育，顶亮美好未来。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家虽近在咫尺，却是一本最难读懂的书。无奈，
9: 我靠不上你。
8: 挣扎，
10: 要一次我就是广旭。
8: 约定，
11: 你答应我，你只能跟我好。
12: 我答应你。
13: 只要你相信光，有一天光真的会打到你身上。
14: 沉默其实是振聋发聩的拒绝。
8: 榆林里故事中，识得人心幽微，巨动人心。今天15:40播出。
15: 我一提我就知道是诈骗。
16: 大人假惺惺，我想想没多大事。
17: 到了初中了，这一点不听话了。
18: 他的腿脚因为吸食笑气的原因是行动不便的。
19: 被害人可能存在着被强制猥亵的情况。
20: 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人生。
0: 6月15日至21日，每天18:58播出，敬请关注。
21: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2: 现在开始。
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3: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2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2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2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6: 阿姨你好。
2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25: 更快速，
2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7: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安福桥。
1: 对，李承阳亲口告诉我的，当年麦子立死了之后，董耀他们很有可能把尸体埋在了安福桥下。
2: 就在今天上午，高明远旗下的一家建筑公司利用施工围栏拦住了安福桥下一处空地。
1: 这么巧，老师，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之前挖出尸体。
2: 我倒觉得，是不是等我们找到更确切保险的证据以后再进行挖掘工作。
3: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挖，出了问题我负责。
4: 要拆安福桥啊？
1: 对啊，督导组的意思是让你来牵头这个工作，有困难吗何局？
4: 啊，这牵涉到的方方面面有点多，不过没关系，我抓紧时间准备。
1: 准备？什么意思啊？不能马上拆吗？
4: 这个马上应该是有点困难的。拆一座桥，首先要经过城建规划、路政等这些部门的审批。等到拆完之后呢，它还会面临大量的补偿，还有复原工作。啊，这些事情如果没有提前跟相关部门商量好，也是不行的。还有一个最大的麻烦，这个安福桥的位置啊，刚好在伊和新村这个项目的开发范围之内。这个伊和新村是我们省里挂了名的重点项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时间点刚好卡在了这个村的两委班子的换届选举。所以您想想，在这样的时间点要拆一座桥，从里面挖出一具尸体，这个难度确实有点大的。
1: 嗯，是。
4: 这样吧，何队，我呢先抓紧时间准备。如果我在跟有些部门沟通上有些困难的话，可不可以请督导组帮忙，替我们出面协调解决一下呢？
1: 啊，这种情况我会马上汇报给骆组长，应该问题不大。
4: 哎，那就太好了。
1: 嗯。哎，对了，还有个事儿啊，关于人手的问题你也知道了。我们专案组缺人，能不能把林浩给我？
4: 林浩打架这件事情性质还是很恶劣的。
1: 我直接让他进我的专案组，就在我身边待着，我替你看着他。哎妈，你不放心啊？

0: 贺云感到事态的裂缝已经越来越大。胡孝伟自首后，已经坦白了徐英子、徐小山姐弟死亡的有关线索，交代了高明远与孙兴的密切关系，但他还不清楚孙兴的真实身份。而此时，督导组突然支持挖桥的态度，让贺云感到更加不安。
1: 在这里签个字，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明天才复职吗？
1: 我想你了，来看看你。忙什么呢？
0: 出报告，我先交报告去，回来聊。
1: 行行行。
0: 哎，
2: 跟你说个事儿，本来贺局没想让你这么早回来，是何勇何队帮你求的情。
1: 八卦什么呢？去忙你的。喂，现在吗？哦，好，马上过来。

0: 这是我的吗？
1: 嗯。
0: 这么急找我来什么事儿？
1: 来找你告别呀。
0: 告别？怎么了？
1: 没有，就是临江是有家非常不错的传媒公司，刚刚给我发了 offer， 我就想去那边发展一下。
0: 啊，这么突然？
1: 那边开的条件特别的好，工资啊、职位都比原先的高，也不用像之前那样跑来跑去的，比之前的安全多了。
0: 你以前不是很在乎这些东西的吗？怎么突然现在开始在乎这些？
1: 以前我总是觉得自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但是现在觉得挺傻的。其实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的。
0: 怎么会呢？你改变了很多啊。你看，你身为一名记者，说查美丽贷就查，说去夜总会暗访就暗访，然后你也当了嘟嘟，而且还救了思思，你做了很多啊。绿藤需要像你这样的有正义感的人，如果绿藤每一个人他们都多一些正义感的话，那这个城市不就会更好吗？
1: 你好。谢谢你。
0: 不是你谢我干嘛？
1: 羡慕你做事情一点都不需要犹豫，想做就做。羡慕你做事情可以那么洒脱。
0: 能不走吗？

0: 的车，麻烦挪一下。
1: 啊，我的车，我去挪一下车啊。哦，没拿钥匙。你等我啊，马上就回来。

0: 哎，刚刚坐在这儿的那个女生去哪？
1: 已经走了。
0: 啊？走了？她还没付钱吧？
1: 付过了，付过了。哦，对了，她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她还让我给您带句话，匡扶正义的事儿，以后就交给你了。

0: 在这常年包房，有五年了哈。那你们这开业有多长时间啊？
1: 我们这开业也就五六年，马先生好像是从开业的时候就包了这间房。
0: 他经常来吗？
1: 也不是，他很少来。我在这工作三年多，也就见过他两三次吧。
0: 每次来待多久呢？
1: 这个没注意过，但是挺奇怪的，这间房他从来不让人打扫，灯好像也一直不关。
0: 好，谢谢你啊。

0: 把你瞒的事儿告诉我，
1: 我他妈把你坐好！别他妈以为你是我律师，我就什么都要跟你汇报，知道吗？啊！
0: 你不信任我？

0: 看了。
1: 买手套给我。
0: 哼。

陈阳，我收了两瓶大酒，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早晚他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哥全告诉你。

0: 看懂了吗？就很好。嗯，马走之，向左填嘛。哼。对，将军，
1: 子礼，你这一步走的确实妙。
0: 什么？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之前那点事儿，我再劝你一次，人呐，得走正道，违法犯罪的事咱不能干，做个好人还来得及。<笑>
1: 我说的没错吧？子立这个人啊，真是正得很。<笑>感受到了，感受到了。
2: 来，老李，喝点饮料，去去火啊！咱就事论事啊，先别说谁好谁坏。你听我说两句，啊，这个村村通呢是国家的一个系统工程，为了实现新农村的建设，那如果这个工程停工了，那耽误是谁啊？
3: 就是，农民兄弟们啊！ 你看咱们这谁缺吃谁缺穿，对吧？最终不是苦的还是他们吗？白建，您只要是一签字，那最后受贿的还是他们，是不是啊？像这种质量的这种工程，如果签字合格过关，以后必定会出现大问题，这才真正的耽误农民兄弟。
2: 能出什么问题，就算出了问题，咱们再开个工程去修理。
3: 就是我还在这儿呢吗？
2: 子立啊，你就放心吧。我跟马总都说好了，这事儿不会让你白帮忙的。
3: 不能够，
2: 哎，你都准备好了。只要您签字，这只是一点小意思啊。子立啊，你说你这么多年，除了两袖清风，你都得到什么了？啊？
3: 你听我一句劝，这两袖清风是那些大领导要求自己用的，咱们这些在基层摸爬滚打的，然后那四个字有什么用啊？啊，能拿它养活老婆孩子吗？还是能拿它来孝敬两边的父母？哎，董哥，我插一句啊，麦建林，其实董哥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是吧？哎，如果你在那上面签个字，那咱们就是一家人。
4: 我马帅对于自家兄弟，那从来都是没二话的。
5: 马帅，我绝对不可能和你这种无赖成为一家人。
4: 哎，万岁，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啊？
3: 怎么了你？
4: 还打我一顿啊？啊？难道要杀了我不成？
3: 我杀你都不用我动手，要动手？
4: 敢？
3: 神
4: 经病，你就是。
0: 子立，我一直都拿你当朋友，你不是？你真的把事做绝了？真的就不给我留条活路？今天算我求你，给我个面子，行不行？董耀，也就是说你不想改了，是吗？ 真对不起，我能给你的就是铁面，我明天就举报你，还有他，你等着吧，
3: 等着，
0: 来找你谈话。
3: 哎，哎呦，你先来这一出是干什么啊？啊，麦斯利，哎，你装什么？ 老妹，老妹，老妹，他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哎，老妹，老妹，没打救护车。老妹，老妹，老妹，老妹，你。

0: 师傅，阿汉，
1: 李春阳，
0: 走一个啊。

0: 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一个强奸犯给我一个处分，有没有天理？
1: 这么点委屈受不了，别干刑警了，不想干滚蛋。
0: 但是在你滚蛋之前，这身衣服你给我叠板正的放这儿啊。这衣服是什么？这是警察的脸，这是命，滚。
2: 哎呀，不滚，我生气了，你容我生生气行不行？
0: 不滚就给我穿上，捡起来，
2: 你让我消消气，我消消气行吗？
0: 消什么气儿？马上穿上，
2: 就热，
0: 热也给我穿上。
2: 小兔崽子，
0: 精神点，
2: 哎哎，精神不好，
0: 反了天了，小兔崽子。

0: 我这下午就考试了，你看看这课上讲的不对吧？公安政策与公安专业对策和公安法治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构成一套完整的公安政策体系，我这没法理解，你用通俗的话你给我讲讲。
1: 是
2: 不是滚，你跟我拉完再说呀。
0: 你徒弟好学不好吗？
2: 给我，你信不信？一会儿我起来一脚踹死
0: 你！起来踹一个我看看。
2: 快给我，快给我！
0: 起来，我看看。哎，
2: 给我！
0: 说对不起，说徒弟啊，我实在对不起你。
2: 哎，对不起，
0: 啊，好好真诚一点说。
2: 徒弟啊，我对不起你，行了吧？哎，快快给我，给我，给我！小兔崽子！
3: 陈阳，该说的都说，你心里也清楚，收钱这件事情说不过去。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老林后备箱里发现那个钱上的号码和你那个20万号码是连着的。老林呢，人已经死了，死者为大。我的意见是，这件事情就在分局内部消化了，不往上报了。
4: 姐，
3: 哎，
4: 这事说不清楚了吧？
3: 陈阳，这事儿实在是没办法了，按规定你只能被辞退了。

0: 林汉和麦斯利的死有什么关系呢？
1: 程阳，我刚刚得到一个重要的线索，我觉得有必要要告诉你。16年前，有一起强奸杀人案，主犯叫高贺，你有印象吗？
0: 哦，当然记得，判的死刑。他那个案子差点掉到我和老林手里。
1: 高贺没有死。
0: 啊？
1: 林浩告诉我，他是意外得知高贺没死，而且这小子整了容，改名换姓，现在的名字叫孙兴，是凤凰夜总会的老板，而且他跟高明远的关系很不一般，很可能是高明远的儿子。我们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结合你大哥这封信，林汉的死、麦子利的死，包括你被开除出警队，

这跟高和的案子有直接的关系。死刑，没死。 说得通这事儿。

0: 死了一个警察。
1: 别喊了，
0: 你他妈走不走？你看是不是好警察？
1: 行了，这这么多人呢。
0: 好，哎，
1: 回去回去回去，别看了。
0: 我让你别他妈录了。哎，我告诉你，老赵，林汉就这么死了，他是被栽赃，他被害的，他绝对不是意外死的，他是被人害了。
1: 小点声，这什么？
0: 我柜子里的钱，谁？外人进不了这个地方，肯定是有人放进去。就这个楼里的人，就是警察。
1: 回去。
0: 就这个，我告，谁呀、啊？

我能扛到今天，就是因为我师父领他，我被开除出军队，等了14年，14年。

0: 怎么样？有关部门的通知，都不松口，困难重重吗？我这边，贺局表面是答应了，实际上是以进为退，就是拖着不办呗。这就有点意思了，啊？
1: 不了，高明远的建筑公司已经开始调集人员和设备，看样子马上就要开始施工作业了。
2: 老师啊，咱们再不行动，可就赶不上人家的进度了。但是有些事情咱们不好办呢，
3: 不能按常理办。这挖的不是桥，是线索，是真相啊！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一心挖出事实的真相，而另外一部分人呢？ 则想趁机挖断我们的线索。我在这里表个态，我的立场始终和督导组、使用扫黑办是一致的。
2: 嗯，所以，骆组长，请您过来，就是想看看如何破这个局。
3: 嗯，看样子您已经想出办法了。
2: 办法是立根同志想出来的。我是觉得。 还显得有些冒失，所以把你请过来，我们一起商量嘛。
3: 破局的，往往都是。

0: 招，是奇招，或多或少都会有风险。
1: 怎么说？
0: 罗组长，刚才我可是表过态的，我的立场始终坚持出恶无尽。赵书记，说说您的办法，看看我这边能帮您什么忙。
2: 颐和新村的开发，在我的印象里，还没有完全从兴帅集团转让给长腾资本。
0: 所以，想动那座桥，还是兴帅集团

0: 在这儿住了这么久，才发现能带走的就只有这两个箱子。
1: 还有对你的感激。
0: 还有什么？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

0: 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告谁呀、啊？谁放的血？谁栽赃的我们？出来！出来！
1: 我能扛到今天，就是因为我师父林寒，我被开除出警队。

0: 怎么样？有关部门的通知都不松口，困难重重吗？我这边贺局表面是答应了，实际上是以进为退，就是拖着不办呗。这就有点意思了，啊？报告，康明远的建筑公司已经开始调集人员和设备，看样子。
1: 马上就要开始施工作业了。老师啊，咱们再不行动，可就赶不上人家的进度了。但是有些事情咱们不好办呢，不能按常理办。这挖的不是桥，是线索，是真相啊。现在的问题是。
2: 我们要一心挖出事实的真相，而另外一部分人呢，则想趁机挖断我们的线索。
1: 我在这里表个态，我的立场始终和督导组使用扫黑板是一致的。
2: 嗯，所以，骆组长请您过来，就是想看看如何破这个局。
1: 嗯，看样子您已经想出办法了。
3: 办法是立根同志想出来的，我是觉得还显得有些冒失，所以把你请过来，我们一起商量嘛。破局的，往往都是奇招，是奇招，或多或少都会有风险。
1: 怎么说？
3: 罗组长，刚才我可是表过态的，我的立场始终坚持出恶无尽。
4: 赵书记，嗯，
3: 说说您的办法，看看我这边能帮您什么忙。颐和新村的开发，在我的影响力还没有完全从兴帅集团转让给成腾资本，所以想动那座桥，还是兴帅集团更合法，对吧？ 明白了，这个奇招姓李呀。

0: 在这儿住了这么久，才发现能带走的就只有这两个箱子。
1: 还有对你的感激。
0: 还有什么？

0: 老高，你现在是不是觉得特别应该说点什么，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可是不说呢，又特别不符合现在的氛围。
1: 哎，之前我说的太多了，今天就别了。好在你已经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0: 你别这么说，红姐跟我说的时候，其实我反应了好久才明白你的良苦用心。是我应该感激你，毕竟这些话不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0: 其实我跟了你这么久，我确实还挺喜欢你的。那你做的这些事儿，这就是我的命吧，我认了。
1: 我是不是应该陪你去给你妈妈扫个墓？
0: 不用了。
1: 说好的。
0: 说好的，还没实现的事儿多着呢。我们不是还说好要一直在一起吗？我会怀念这里的。
2: 情况怎么样？
3: 我派人调取了机场的监控，查到了董耀的妻子和孩子被三个人带离了机场，上了一辆车。
2: 车牌看得清楚吗？
3: 看清了。我们启动了全市的天眼系统，查到了这辆车最终消失的地点。
2: 去哪儿了呢？
3: 颐和村。
2: 颐和村？
3: 对，这是目前我们确定的最小的范围了。
2: 假如他们进了村子之后换一辆车把人带出去，有这种可能吗？
3: 颐和村的周边我们已经进行了布控。我在想啊，曹鹏是高明远集团的得力干将，把董耀的妻子孩子软禁在颐和村，对高明远来说可能是最安全的选择之一。
2: 颐和村有多少户人家？
3: 是一个大的行政村，有1000多户人家。
2: 那盯起来还是有些困难。
3: 是啊，虽然这母子俩是打开董耀这个突破口的关键钥匙，但是为了他们的安全，我们也不能贸然行动。
2: 这个时候非常之时，用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请他过来见面。

咱们开门见山，这一次督导组来到绿藤市，有很多工作需要齐头并进，这其中也包括你和你师父林汉14年前的那档子事，这也是我们一个工作的重点。你的事情何勇跟我说的比较多，也比较详细，为了这个事情你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所以心里有很多想法，很正常。但是你要相信我，你一定要相信中央这一次扫黑除恶的决心。这一次林汉的这个案子我必须要查个水落石出。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林汉的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而是存在着一个具有黑恶势力特征、组织构架严密、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

0: 所以今天请你过来，是想就一些具体问题咱们商量一下。
1: 长腾资本已经接手了伊和新村项目，但很多手续仍在办理中。新帅集团的施工资质还在有效期内，此时的洛山河与李成阳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彼此已经有了完全的信任和默契。洛山河指示李成阳尽一切力量挖掘麦斯利的尸体，配合督导组完成915专案的关键性证据。

0: 动作快点，最后确认一遍任务。你们几个一会儿移动到高明远和李晨阳最近的地方，高明远身上很可能携带武器，李晨阳一有危险，立刻动手救人，清楚吗？
1: 是。

0: 怎么样？一切正常吧？
1: 一切正常。
0: 好，各组注意，最后确认一遍通信 ，A 组任务，保证旅程安全 ，B 组保持机动，收到回复。
2: A 组收到。
3: B 组收到。
0: 好，注意安全。

0: 你干嘛去、啊？
1: 你们不说吧，前面有个广告比赛，这就有一门快钱呢。
2: 快点！
3: 来来，吃，吃啊，都吃。吃肉，吃肉。哎，董耀被纪委带走，我也是没想到。不过也不一定能有什么事，我已经托人了。

0: 觉得啊，你们娘俩索性在这先避一避，这样对你老公最有利。啊？哎，
1: 高总，门口突然来了一堆跳广场舞的。
0: 在正门吗？
1: 对。
0: 那让他们跳呗。
2: 爸爸，快走！
1: 场子里的人都惊了。
2: 你们来看看吧。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0: 我有点事啊，你们先吃，多吃点啊。
3: 哎，你先忙。

0: 你这么快就出来了，
1: 托您的福啊！你这几个意思？你觉得赌场里乱套了吧？比外边热闹。我告诉你，我以后每天都来。我向你保证，你的赌场开不了。
0: 你看，在你在我这门口办一个绿藤卡拉OK大赛，也行。你真逗，我赌场开不开？我还怕你跳不跳广场舞啊？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这个人挺有意思，有意思。你说你多大岁数一个人了？ 有事说事呗，搞这么一出，怎么回事啊？陈阳，直截了当解决问题，一个亿现金，你现在直接拿走，美金。
2: 别好了。

0: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就算刚才这枪你开过了，就算我欠你一条命，好吗？陈阳，你告诉我，到底想要什么？
1: 我就想要公平。
0: 公平
1: 啊，
0: 公平那是讲给老百姓的童话，什么是公平？
2: 什么是童话？
0: 他们就是童话。你看，笑的都开心，都真诚。

0: 因为他们的笑是发自内心的。这就是我想干的。这么多年了，我就是为了他们，几乎我前半生都在为编织绿藤这个童话。绿藤经济腾飞，人民安居乐业，处处盖高楼，人人有工作，所有这些成果，你敢说哪一个和我狗娘没关系？甚至绿藤的 GDP 也是由我来照顾。我知道，我觉得你们私下里都管我叫绿藤的地下组织部部长，听着像开玩笑。可我告诉你，我就是。真的，我就是，我才是绿藤百姓的衣食父母，我就是咱们绿藤真真正正想干事情的那个人。你现在管我要公平，我就是公平。
1: 你他妈还要脸了啊！我活了这么大，第一次碰见能把自己干的脏事儿、坏事说的这么冠冕堂皇的人。杀人、抢东西、物质占有，还妄图占有话语权，编造犯罪有理论，腐败有理论，给自己辩护，糊弄老百姓，你他妈糊弄傻子呢？你以为老百姓都是傻子吗？他们心里明镜似的，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听说过吗？八通楼不倒，绿藤没个好，这话民间都变成顺口溜了，没听见过？还他妈童话，带血的暗黑童话啊！
2: 李晨阳，你这是要审判我吗？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实力吗？啊！你代表法律，代表正义，我碾死你就像碾死个蚂蚁一样。你要来审判我？
1: 审判这事儿可大了，我办不了，我也就是送你一程。替那些你欺骗的人、坑害的人、被你扔在江里见不到天日的人、被你毒死的人，还有我这个被你黑成黑警好警察啊，我给你算算够不够枪毙。够了，但是够了不公平，只能枪毙一次。
2: 李晨阳，你想要公平，你现在代表那些人跟我说话。你想没想过，连你自己站在这儿跟我说话的机会都是我赏给你的，你还想跟我要公平？

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必须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终将会来。

0: 我是高明远，
1: 我这里是36督导组，有个会议想请您联系。
0: 督导组开会？
1: 是的，您需要马上到督导组驻地来参加会议。
0: 好，我知道了。

0: 现在去尝试忧郁，一切都瞬息，一切终将会过去。
1: 配对，人质已被营救。
2: 太好了，立刻通知李晨阳，叫他赶到安福桥现场。
1: 是。李文，通知李晨阳，立马行动。

0: 这几点了，
1: 苏局长？曹支书。
0: 哦，
1: 二位今天得上交一下手机。
0: 这回这么严呢？
1: 请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
0: 好，来，
1: 好，领导们都已经到了，
0: 好，请进。

不是不送。今天突然把大家召集来，我就开门见山了。督导组接到了举报，在本市伊河村安福桥下埋有一具尸体。 怀疑是14年前，市建委质检员卖自立。大家都知道，这个伊河新村的重点项目就在安福桥附近，所以今天除了在座的各位。 我专门把伊河新村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高明远先生也请过来了。今天的会议只有一个主题，挖角寻尸。

0: 这不能硬来吧？这可不是个简单的办案问题。这个安福桥呢，就在我们伊和村边。这个挖桥寻尸，最后结果，暂且不说，那我们伊和新村将来在绿藤市，乃至在中江省内，大家一说起来，那是啥形象啊？再说了，这个安福桥啊。 当初是村民集资建的，这一旦要拆呀，这单一的经济赔偿问题就会引起村民与村民、村民和政府之间的纠纷。哎，我们村里的两委班子正在面临着换届，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问题来，哎，再就是有些举报。
1: 咱们是不是应该甄别一下？要不要那边一句话，咱们这边造成的影响就大了。何队啊，我这么说没错吧？
2: 贺英同志，你是市局的常务副局长，我们很想听听你的专业意见。我建议还是要慎重。
3: 毕竟是说从桥里挖出一具尸体，任何一个人对这个字眼，他还是承受力有限，所以我也比较担心会引起一些群体式事件。这个问题，我们的确需要慎重考虑。
4: 王总，
5: 这儿，
4: 确定是这个地方啊？
5: 确定。
4: 那我干了啊！
5: 干，
4: 妥了。

0: 你们有什么想法？配合专案组调查真相，这一点我们责无旁贷。但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实际的问题：要不要因为调查一个人的死因而损失整个城市人民的利益？我觉得武市长说的没错，现在全国都在
1: 搞招商引资，这时候出现这么多的负面新闻的话，恐怕不利于绿藤市的经济发展。

0: 诺朗，要不我明天再市政府组织讨论一下？今天人不是很齐吗？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再去另外召开个会议去讨论呢？要我说啊，咱们群策群力，集思广益。
1: 今天完全有可能在这儿把问题解决掉了。雷总，这都挖了5米了，你不是说就算2米多的深度吗？是不是位置记错了？
2: 不可能吧？是不是挖小了？要不，李总，要不这么的，我从这个坑往外延伸，把这一片子全刨了。
0: 只要我们下定决心，这个问题今天一定可以得到解决的嘛。

0: 喂，怎么样了？还是没挖着，我现在扩大范围继续挖呢，估计会不会是这个地点有偏差，我再试试。
1: 我知道了，有人找你麻烦吗？目前没有。朝阳，你抓点紧啊。
0: 陈建波，我在安福桥呢，你给我指那个地方，我没挖着。你挖多深啊？5米。那不可能啊！我埋的时候也就2米多呀。那我就是没挖着啊。陈建波，我问你，你埋尸体这地方，会不会有其他人知道呢？绝不可能。
2: 这我怎么能让别人知道呢？陆组长啊，挖桥寻尸带来的问题啊，它不是一件两件。要想在短的时间之内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实事求是的讲啊，我觉得非常困难。
3: 陆老，我看同志们有些疲惫了，您也要注意休息。要不，咱们今天先告一段落，会后我组织相关的同志再碰下头，改天向你汇报。
4: 哟，这么晚了，啊？真是辛苦大家了。
5: 陆老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宵夜。 我们边吃边聊，啊！
6: 各位都辛苦了，给大家准备了小火锅，还有一些便当饭，大家不要客气啊！
7: 来来来。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喂，
1: 喂，怎么样了？
0: 还是没挖着，我现在扩大范围继续挖呢，估计会不会是这个地点有偏差，我再试试。
1: 我知道了，有人找你麻烦吗？
0: 目前没有。
1: 张扬，你抓点紧啊。
0: 喂，陈建波，我在安福桥呢，你给我指那个地方，我没挖着。
2: 你挖多深啊？
0: 5米。
2: 不可能啊，我埋的时候也就2米多呀。
0: 那我就是没挖着啊。陈建波，我问你，你埋尸体这地方会不会有其他人知道呢？
2: 绝不可能，这事儿我怎么能让别人知道呢？
3: 陆组长啊，挖桥寻尸带来的问题啊，它不是一件两件，要想在短的时间之内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实事求是的讲啊，我觉得非常困难。

0: 同志们有些疲惫了，你也要注意休息。要不，咱们今天先告一段落。会后，我组织相关的同志再碰下头，改天向你汇报。
1: 哎呦，这么晚了，啊？真是辛苦大家了。
2: 骆老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宵夜，我们边吃边聊，啊？
3: 各位都辛苦了，给大家准备了小火锅，还有一些便当饭，大家不要客气啊。
1: 怎么样？
0: 来来来，
4: 好，谢谢。来，大家都尝尝，味道还不错。
1: 咱们这情况比较特殊，今天啊，咱们也得拿出个方案来，啊。
4: 这个
1: 先填饱肚子，磨刀不误砍柴工，吃吧。
5: 毛东开始要坚强的生活。
6: 哥几个下来喝点啊。
5: 知道我谁吗？
7: 分哥来了。
5: 这个不要，其余的全要啊。
7: 好嘞，峰哥啊，峰哥坐，饭马上就好。
5: 怎么这就挖上了？没人告诉我呀。
8: 你爸肯定知道，问你爸。

0: 他们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没注意啊。
0: 回去，不是了，不是了。那个，给人家200块钱啊，走了。
2: 来，老板。
3: 随着夜色愈加深沉，会议室内和安福桥的形势也同时变得越来越严峻了。督导组想尽办法拖住高明远和相关人员，为李成阳那边争取着时间，而安福桥旁李成阳正在带人积极地开展着挖掘工作。尽管事关重大，尽管一明一暗配合得已然相当默契，但究竟能否挖出一个结果，到目前看来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4: 李总，这都刨成这样了还是没有啊？
5: 应该就在这儿。
4: 不可能吧，你说这都挖到5米了，扩大范围扩大到这个程度还是没找到，你说会不会是下沉了？哦，对了，哎呀，我发现这个地方啊，这个土质比较松软，雨季雨水多，下沉了。
5: 还能下沉吗？
4: 那当然了，你想啊，年头越久下沉越厉害呀。不过2米的深度下沉到5米以下，这不可能吧？

0: 你那边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挖着。
2: 该跑的地方都跑开了，
0: 这边已经拖不住了，散会了。
2: 人都放了是吧？
1: 是的。
0: 那边可能会有变化，
1: 你一定要小心。
2: 我知道，你放心吧啊。
3: 班长，我在外面等你啊。
4: 哎，好嘞。

0: 江工，
1: 哎哎，
0: 回到第一个点，继续挖，往深了挖。
1: 好嘞。哎，李总，挖可以，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0: 说。
1: 这个钩机臂啊不够长，要想继续往深了挖，就得降低钩机平台。我看你挺着急的，这么干。
0: 你就说需要多长时间？
1: 降低钩机平台，再加上
0: 我就问你需要多长时间？
1: 最少三个小时，差不多天亮前。
0: 那也挖，挖，快挖！
1: 哎哎，好。
2: 兄弟们啊，行了行了，都停嘴了，别吃了，站起来了，干活了。啊，站起来了，来动动动，来钩机动了，停一停，别他妈睡了。
3: 贺军，
4: 是。
3: 李成阳现在就在安福桥，我们希望通过他，可以把麦子里的尸体挖出来。
5: 哦，我明白您为什么开这个会了。
3: 你带上几个可靠的同志去帮着维护一下秩序，尽可能的为李成阳争取点时间和空间。
5: 好的，您放心，骆组长。

0: 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了你。我已经把他们
1: 林晨阳带人来赌傻闹，你被叫去开会，他去挖桥，这都是被计划好的。
0: 你先出去吧，以后。
1: 你现在想办法还来得及。出去。
0: 你也该考虑一下退路了。万一我出了什么问题，你就开着车库里那辆挂着省里文件牌子的车，上路吧。

六子，您去那边，去那边去，你们去那边啊。

再等等。

0: 去吧。想让我来看看你出什么状况了。
1: 我这边正常施工，老百姓不干了。您放心，我让机器都停了已经。
2: 王，拉警戒线，维持下秩序。另外请村里的支部书记过来。
3: 喂爸，出事了，出事了，来了一堆警察，有个女的官还应该不小，怎么办？
4: 我就在你后头呢，不要慌，看我的。
5: 让一让，我是村支书。哎呀，你看，何局长啊，都劳您的大驾了。你看看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0: 人家是正常施工，你们为什么不让啊？
5: 我不知道啊，昨天晚上咱们不是一块开会吗，闹了个通宵，今天早上呢我一回家倒头就睡了，年纪大了熬不住了，这心脏现在都不舒服。
0: 您这是诚心为难我是不是？
5: 哎呀，何局，你这就错怪我了。其实这事儿啊也不怪乡亲们，你说李总，你说挖就挖，连我这个村支书都不知道，你说乡亲们能高兴吗？
1: 何局，曹叔批评的对，这是我的问题。你说我提前给曹叔打一电话或者知会一声怎么都行。哎呀，这怨我，我就考虑太晚了，就不想麻烦您了。
5: 你说早个打招呼就没这么大的麻烦了是不是？再说了，咱们这个地方呢是我们村风水之地，你看你这一闹动了风水，这百姓能不生气吗？
0: 别人不知道，你这个支部书记也不知道是吧？这么多人诚心故意的装作看不见是吧？劝大家赶紧回家，剩下的话大伙儿散了再说好不好？
5: 行，那我试试。哈哈，来，义和村的乡亲们啊，听我说两句。看这事闹的，咱们今天呢

0: 就给何局长一点面子，大家先撤回家啊，听领导的安排，好不好啊？
1: 不行，凭什么我们先撤呀？他们动我们的风水就是动我们的命，要撤也得他们先撤，对不对？
2: 对。
0: 哎，这李老三，爬那么高干什么？啊，要睡觉，回家睡去，滚！
2: 谁就说？这是我们的风水宝地，你的金箍咒怎么能往外拐嘞？
3: 哎呀！
0: 我还管不了你们了啊！
4: 你看看，你看看，现在这村民呐，他真不好管，他不像过去了呀！哎呀！

0: 放心吧，洋洋，我们现在就带他走。收拾东西，走。
1: 这么快就要找何队四上学？
0: 嗯。
1: 你们俩这打情骂俏，我还没看够呢。
0: 你早晚得死在你这张贱嘴上。抓紧时间，走。

0: 我今天把命割了，也不会让你懂陈家宝。
1: 今年45岁，14年前是个刑警，现在是绿藤市新帅集团的执行副总裁，也是你们伊和新村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告诉大家伙，今天我们来不是施工，是挖一具尸体。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我相信村里的老人们肯定都听说过，也议论过，猜测过，回避过，咱们就不提了。这个人失踪了14年了，他是谁呢？他就是为了你们脚下的道路做质量检查的质检员

0: 一个敢说点真话的普通人。
1: 麦自立，看，有他老人家想起来了，我看出来。那今天我在这儿告诉大家，他就埋在你们的脚下。他是被人杀害的，那谁杀了他呢？凶手是谁？凶手背后的人是谁？
0: 14年后的今天，因为麦自立的死，又有人被杀了。2018年9月24号，
1: 前村村通工程的主要负责人，我的领导马帅，在看守所里被人用毒药杀了。
0: 14年前，我的师傅，一个优秀的警察，不明不白的就死了，还被打成了黑警。
1: 也许明天不，也许一会儿或者现在，我也会被杀的。
0: 我很可能也被人杀了。
1: 我怕不怕？我当然怕了。
0: 有谁不怕死吗？你不怕吗？谁不想平安健康？
1: 可我以前是个警察呀，我不能怕呀，是吧？我们对着警徽发过誓的，警察是这个城市最后一道防线了。我们要是怕，你们怎么

Yeah! Yeah! Yeah! Yeah!

0: 乡亲们，周边的十里八村都富起来了，为什么你们这里还这么穷？你们有没有想过什么原因？因为路不行，路不好，运输上不去，里边的好东西出不去，外面的好东西进不来。村西头那条老路年年修，月月修，质量不好，偷工减料是表象，主要是因为有钱赚，修一次赚一次，那就修呗。这可是一块大蛋糕啊，这钱谁赚了，蛋糕谁分了？
1: 我相信大家心里是有一本账。
0: 这就是我们这条新路，致富的新路，不能修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这座桥嘛，说挡着。为什么挡着不能拆呢？有人说了，这是风水不能动。我想问大家一下，河水都改造多少年了啊，桥和水是分离的，没有水，这是什么风水？真实原因是什么？真实原因就是这个桥拆了，新了不就修成了吗？你们致富了，有的人的财路就被断了，没钱赚了，蛋糕也没了，所以这是风水不能动。14年前，有一个人想修这条新路，结果动了老路的蛋糕，他被杀了，尸体就埋在这个桥的下面。14年后，我们来了，大家伙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机会，也给你们自己一个机会，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我相信我说明白了，大家也听明白了。换句话说，一会儿我们施工的时候，如果还有人拦着我们，大家帮我们看着，那他就一定是那个分蛋糕的人。

0: 在一起水中一起不同彼此不同际遇谁也无法猜到我们没有个默契我们拥有共同的过去能遇到你是一种福气
1: 来慢点慢点慢点
0: 我都相信
1: 谢谢啊慢点慢点慢点
0: 谁也无法了解我们都有的情谊
1: 慢点慢点慢点啊谢谢各位的支持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兄弟们开锅
3: 带他走
0: 遇到你就是一场梦。

0: 刚刚武市长的秘书找到了我，希望我们能阻止李成阳。虽然我没明确的拒绝，但我想他们应该对这件事情有所了解。我们督导组最基本的态度，哎，如果李成阳没有挖到麦子里的尸体，那我们是不是要出面帮他收拾残局呀？
1: 陆姥姥，市委电话。
2: 喂，啊，我是洛山河。
3: 姥姥，知道您那儿很忙，可是想了想，还是决定给您打这个电话。
2: 是。

0: 了安抚桥的事吧？是啊，李少阳挖桥寻尸的事情我们听说了，动静着实不小啊。啊，可是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有许可证呢。罗老不用担心，我们省里对扫黑除恶工作绝对是大力配合，并无条件支持的，要查就一查到底，除恶务尽嘛。
1: 那是自然。
0: 如果遇到阻力，需要省里出面，我们义不容辞。罗老，可千万不要客气啊。
1: 好，意思我明白了。这样，我们抓紧时间解决一下问题，啊。好，好，嗯，再见。看来你有必要去安抚桥灵活处理一下了。现在这个情况还能灵活得了吗？现在这个情况重点就是灵活处理。
2: 哼，我尽力吧。

0: 你这已经上热搜了，好几个平台的热搜，你知道吗？舆论非常不利。没关系，今天得有个结果。
1: 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程阳，
0: 今天真能有结果吗？啊？说什么呢，何勇？今天必须有结果。
2: 就这一次机会，唯一的一次机会。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如果今天没能挖出实体来，你想过吗？我是100%的支持你，可如何面对各方的质疑阻力，我们都需要提前做好计划。
3: 我叫李成阳，现在是绿藤氏新帅集团的执行副总裁，有谁不怕死？
4: 这什么？这他妈都是什么？李成阳，你他妈给我看看这是什么？

0: 这不是我要说的意思，
1: 这是不是你？是不是你说的话？
2: 是我说的话，但不是我说的意思。他们黑我，恶意电击的。
1: 我认识你，是不是你说的话？
2: 思路我说的话，但不是我说的意思。他们黑我，恶意电击的。
0: 我认识你，我相信你，他们相信吗？
2: 别乱相信嘛！
0: 没关系，别吓着工人啊！相不相信没关系了，我这马上出结果了，何勇。我要把尸体挖出来，就现在，就今天。
2: 你听我说，你先冷静一下，
0: 我冷，
2: 你先冷静，
0: 我该在现场说那些话，
2: 我不知道我能怎么办的，当时就点事儿啊！我为了什么我没办法？
1: 你冷静一点，你声音，你冷静一点，你先撤走。
0: 这绝不可以！
2: 我来接受，
0: 你给我先撤走。
2: 你懂吗，何勇？只要能挖出来，
0: 我知道，
2: 给我点时间，
0: 就算死我也不在乎。
2: 程阳，
0: 你给我一点时间，
1: 你听我的，我在乎程阳。
0: 程阳，

0: 我怎么可能知道？通过公安机关的 DNA 比对，确定这具男尸就是14年前失踪的麦自立。不要，今天我这样向你提问，是想给你机会和自尊。 有些事情，如果一定要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话，恐怕你连回答的机会都没有了。是我杀的。是谁让你杀的麦子林？
1: 没人指使我，是我。
2: 冲动杀了他。
3: 陈建波。

0: 刑凡怎么样了？
1: 刑凡我已经带他去诊所处理过了，没问题。大江，这怎么样？
2: 你没想到高敏会这么对待你吧？
1: 其实我早该想到了，从马帅死在看守所里的时候，我就应该想到了。
2: 我就想知道14年前你帮他埋了尸体之后，他都帮你做些什么？
1: 我后来能做的，全是靠他给我做的几笔生意，包括我收购《西安民报》，也是靠他，要不然我根本不可能。那高明远能有今天，那走的都是上层路线。啊，他有一个地儿，专门用来腐蚀那些领导们，才让那些领导随便赌随便赢，那输了那就送筹码，而且还有一些漂亮姑娘，那明面上就是陪领导们，其实就是陪他们睡觉。
2: 你去过那儿吗？
1: 就那一次，其实高明远过50岁生日的时候，那个好多人都去了，然后他也把我叫起来，就那一回。

0: 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3: 放心，集锦瓶包装，
1: 用多少就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一听我就知道是诈骗。
1: 到有侥幸心理，我想着没多大事。
2: 到了初中了，这一点不听话了。
3: 他的腿脚因为吸食笑气的原因是行动不便的。
4: 被害人可能存在着被强制猥亵的情况。
5: 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人生。
6: 6月15日至21日，每天18:58播出，敬请关注。
7: 家虽近在咫尺，却是一本最难读懂的书。无奈，
8: 我靠不上你。
7: 挣扎，
9: 要一次我就是过不去了。
7: 约定，
9: 你答应我，你只能跟我好。
10: 我答应你。
11: 只要你相信光，有一天光真的会打到你身上。
12: 沉默其实是振聋发聩的拒绝。
7: 于林里故事中，识得人心幽微，悸动人心。今天15:40播出。
13: 深夜寂静，小旅店传出异常声音。
14: 他们听到过一楼有这个打斗的声音，还有喊叫。
13: 服务员不幸遇害，物证众多，案件侦办却希望渺茫。
15: 这个烟出现在那个有血迹的那个屋里就很不正常了。
13: 凶案突发到底因何而起？未曾登记的住客，一线栏目敬请关注。
16: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荡气回肠。都说破锅自有破锅盖，他这口锅呀，还真得配我这么泼的锅盖。
1: 周武营，
2: 你动车！
1: 地方夫人啊，你背信弃义！
2: 你动车！吼什么吼？
3: 这院里没我不行。
4: 这孩子们真是一眨眼就长大了，
0: 也该谈恋爱了。
5: 林宗哲，张图南，真喜欢你。
6: 你愿意跟我结婚吗，张小婷？
0: 菜刀菜板不分家，他们俩就应该在一起。
7: 祝我们永远工作顺利，生活美满，团团圆圆，身体健康。
8: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董人心》。
9: 剧懂心，
10: 剧懂人心。
11: 大家好，我是钱伟，又见面了。
12: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刘迪。
13: 大家好，我是于悦。
14: 大家好，我是邓杰。
15: 庄超英的妹妹庄化林，当年远赴贵州插队当知青，终究未能返程返乡。庄家父母尽先斩后奏，瞅准时机瞒着庄超英，将化林在贵州的儿子彭飞接回苏州，径直安置在他家过暑假。这番贸然的举动也让家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16: 大周末的，甘美两口子也不休息。
17: 甘美媳妇老加班，甘美有事儿说晚点来，

0: 华林是没办法了，但是他儿子彭飞还是能回来的。这贵州教育太落后了，农村更差，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彭飞给耽误了呀。
1: 对，
2: 妈，彭飞的名额得申请，还得排队。
1: 华林帮他申请过了。朝爷，你是彭飞的大舅，要是彭飞真能回来的话，在学习上你可多做多做啊。
2: 妈您放心吧，他要真能回来，我肯定得照顾他呀。
0: 这才是一家人嘛，
1: 吴家老大啥情况都是最照顾弟弟妹妹的。
0: 就是喝。
2: 妈是不是还有什么人来啊？
1: 没有没有，吃吃吃
0: 吃。
1: 爸妈，我们回来了。回来，你看，我不是不跟你说，我是忘掉了。来来来，乖乖，过来，叫大舅舅。
3: 大舅舅。
2: 哦，彭飞，哎，这么大了。
4: 你就这么把他带回来了，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2: 我前段时间工作不是忙吗？我妈也忘了告诉我。正好华林啊，有个朋友回苏州，机会难得，就让彭飞跟着先过来了，就在咱们家过个暑假，该你忘不可。
4: 忘了？妈真的忘了？
2: 这个还能胡说八道吗？
5: 彭飞哥哥，吃西瓜吗？
3: 不吃。
5: 哎，哥，哥，哥，
6: 啊，
5: 吃西瓜。
6: 好。
5: 那。哥哥，鹏飞哥哥不吃西瓜。
6: 鹏飞，吃西瓜。
7: 黄玲又气公婆擅作主张，又怨丈夫依偎护着父母，自己坐月子被婆婆冷落的画面仍历历在目。相似的经历勾起了相似的回忆，委屈涌上心头。
4: 先斩后奏，你妈老会了。当年我生完图南，你妈照顾月子照顾了三天，也是第四天忽然走了，也是托人带话来说来不了了。
2: 单位要求她出差，她总不能不去吧？
4: 明明就是你妈自己主动表态要出差，在儿媳妇床边坐了三天，回去还能说照顾儿媳妇坐月子，不用干活，还充足了面子。
2: 这都什么年月的事儿了，你还放心上？有意思吗？
4: 好，不说以前，说以后。明天你跟我去趟咱妈家。
2: 你想干什么？
4: 有好多事情都没说清楚呢，当然要见面讲。
8: 其实周老师自己也知道，这个自己又冲动了，把彭飞又带回来了。
9: 似乎张老师就没有选择。
10: 对，
9: 他已经被架那儿了，你发现了吗？就是这个话都跟你条条路都已经封死了。
8: 是的，
9: 夸你都已经夸了，然后这个表扬你都已经接受了，小红花你都戴上了，
10: 老大最，
9: 你还不把鹏飞领回家？
8: 气氛已经到这儿了。
9: 对呀、
10: 最懂，就是、
8: 对吧、再不领回家是你不懂事儿。
9: 没错，所以就领回去，然后面对太太呗。
8: 是
9: 啊，
11: 所以这个时候黄玲她必然要翻旧账。
8: 是，
11: 还有好多事情没解决呢，我们要说说清楚。
8: 是的，
11: 对吧？
8: 对。但显然庄老师是回避老婆翻旧账了、我们从画面上能看到，这构图啊，这个庄老师的后背啊，在这个画面特别边缘，就是而且是给他单人，然后反打到黄玲这边，黄玲是看着这个庄老师的这个脑壳。这其实庄老师有一小部分还是在这个画面里，啊，就说明黄玲其实是一个这个居高临下的姿态，想跟你说道说道。咱们理论啊，到底是谁公平谁不公平啊，谁在理谁不在理。但庄老师是回避的，全程是对着他那个写字台，他跟黄玲说话的时候也是这样说，他不会把身子转过去说。这些肢体语言都在反映，就其实庄老师不太想谈这些事儿，
10: 也不占理，
8: 他也不占理，
10: 无知心。
8: 对，

0: 对吧？他就觉得事已至此了，咱们就执行吧。嗯，
1: 直面炮火可太难了，对吧？能躲点是点，就是这个感觉。嗯，
2: 但是你们觉得这个旧账要翻吗？
1: 嗯，先问问于老师。
3: 该翻啊！这会儿如果要是太太问这种话了，该不该翻？我说你真的该翻。
2: 嗯，
3: 你必须得翻那个账，你就是最不容易的。就是情绪价值你得给他，确实是太不容易了。你看你这样的话，家里又多个孩子，又得多一双筷子，至少你还得操这一份心，孩子还得辅导学习，对吧？我辅导学习也就算了，你还得关注他的生活起居等等等等，对吧？你还得考虑到咱妈的一个感受，所以你肯定不容易。
2: 就是你先翻旧账。
3: 对，刚才我就先直接就
1: 主动把旧账翻了。
0: 对，
3: 你太不容易了，我这都不叫什么。我很认同这个男士要在关键的时刻去托举，然后他有任何情绪，那我们首先第一陪笑，第二，哎呦，确实是，我太能看得到你在这个过程中的不容易和艰辛了。那过去那些事情，我不是觉得提起来没有意思，确实是你该提，你也得提，你提起来非常有必要和有价值，就是过不去。要我是你，我可能我也得提。你看呢，就是你把他要说的这些话基本都说出来了。
1: 预判你的预判，那要是黄玲跟你说，你看旧账未消，新账又添，
3: 是
1: 你把鹏飞给带回去吧。
3: 你看咱俩这一辈子不就是这种冤家吗？对不对？不是我欠你，就是你欠我，但是谁能分得清楚，拎得最清？
1: 对不住了哈，这会儿就咱们
3: 一块儿。您有什么问题您就朝我来呗。
1: 我说我那个对旧账的理解哈，其实旧账为什么老翻？你发现没有？就刚才那个剧里边，什么东西触发了黄玲翻旧账？你还记得吗？你妈妈特别会先斩后奏，因为这就是一个把鹏飞先斩后奏，未经商量不得同意，哐当塞我家里的一个
3: 熟悉的剧情。
1: 对了，熟悉的剧情带来了熟悉的委屈感、压抑的愤怒感和那种不得不的那种难受，所有的熟悉的感觉，然后这个时候让他开始翻旧账。很多时候旧账是一笔一直没有被正视、没有被清算过的一个事件、一段委屈或者是一封往事。我觉得那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你跟谁翻。黄玲在对谁翻旧账这件事儿其实挺重要的。我们刚才模拟的就是太太对着先生翻旧账。其实你会发现啊，这个跟媳妇儿儿媳妇儿对着婆婆翻旧账是完全不同的。
3: 没错，
1: 是不是？这完全是不同的关系。所以对谁翻旧账，其实 A 对 B 翻旧账，他其实是对于 B 有一份期待的。那我们猜他期待什么吗？往事不可追，当年那个月子我也不能再重做一回，那事儿不能改了，但是能不能在今天你对我的情绪有
3: 一
1: 些安抚啊，能不能理解我一些，然后至少知道我受委屈了，在你那儿你认这件事儿，咱俩的账咱俩清，可能有一些不得已你这回又得让我受委屈，那至少让我心里舒坦点。
3: 真是
1: 没有那么吓人，
3: 就是希望被看到被重视，明白吗？这个很重要。
0: 但是我觉得作为黄玲来，你站在黄玲的角度来想的话，为什么牺牲的人是我呀？就是我是跟你庄超英成立的这样的一个小家庭，为什么我们小家庭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个被牺牲掉的？我会觉得非常的
1: 不公。我就要问个问题了，为什么？为什么庄老师不敢转过头去面对黄玲的这个翻旧账呢？我自己问了之后，我自己就在想，其实是他有害怕的。他怕什么呢？如果我承认了你有委屈，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面对新娘背叛了我的老娘？我跟你一块儿站在这儿说了我老娘的坏话，那对于我这个大孝子的这个我的自己的自我的定位，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啊！
3: 崩了。
0: 其实哪怕你关起门来，只是关起门来跟我一起背叛一下你的父母，其实都会让我疏解，
3: 可接受，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你开了门，然后你依然可以去孝顺你的父母，就是做你的大孝子，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我们
3: 小家，
0: 对小家，我们背地里，我们私下里，你的可不可以安慰我一下，认可我一下？
1: 对啊，我如何平衡我庄超英？我怎么去界定我庄超英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如果我在这儿跟你说了软话，跟你理解了，跟你共情了，那是不是对我爸我妈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否定？否定他们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呀。所以是这个，我觉得是对于庄超英来讲的一个阻碍，是他每次面对黄玲的旧账，他没办法像刚才于老师说的，他能够承托住他的情绪。我觉得一个人能承托住另一个人的情绪，首先是他托住了自己的情绪。但是你看庄超英在他自己家里，他所有的情绪他其实是在一个重压之下，他也摇摇欲坠的。所以他大概已经没有多余的余裕的那个心量去 去承载或者是去包含他伴侣的那个部分了，他只能假装看不见或者使劲推开，但这个雷听的别炸别炸，再缓一会儿，别现在炸。
4: 所以他叫孝庄嘛，到哪都是孝庄。
1: 对，他的孝顺和对于原生家庭的忠诚，是在哪里都是牢牢的排在他的那个价值排序里面的地位的，非常高。这就没办法让他去应对这么复杂的一个，特别是婆媳冲突、彗星撞地球这种烈度的这样的一个矛盾。所以这个庄老师在不做儿子的时候，在这个小家庭里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0: 是
1: 啊，很受尊重，然后这个权重也很高。但一旦他被这个对吧老庄家拉回去的时候，这个小家庭其实是失去了父亲也失去了丈夫的，他们只有一个老庄家的儿子。那这个小家庭呢，没有父亲替他们捍卫边界，也没有丈夫替妻子去化解委屈，没有了，所以这就是那个小家庭很大的一个压力。
3: 小家的和谐跟大家的团结之间，他可能确实做不到关上门来哄您，
0: 是，
3: 然后呢带引号的背叛老母亲，然后出门再重新伪装成那个孝子，所以这个对他来讲这个灵活性还需要再训练，再需要成长。
1: 那于老师，你见过的这种所谓的高端局，就是三方在一块儿的这种时候，有什么招给男性同胞支持吗？
3: 必须要想一个场景，没错，必须得预言。这会儿呢，就得想到时候是一个什么局，谁来组这个局，那是一个什么场景，这种对话有没有可能从谁的嘴里开始，这个话就引到了那个事件上，都应该有这方面的缜密思考。于是到他那个场景，自己应该就能想到遇到那种话应该怎么去收，考虑到多方的感受，至少得预演一下，必须得预演，要不然全乱了招了，两边最后谁也没讨好，自己一个人关在外边，那个面对的那种冷风就很惨，哪个家都回不去。这就是夹在中间的儿子不容易。
1: 这个之前我们做心理危机干预的时候，我们说每个单位需要有一套心理这个危机应对的预案，
3: 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看起来是危机，他能把这个危机变成一个机会，彻彻底底的把这一摊事儿，过去的旧账抚平了，未来的方向是积极的，大家团结，小家和谐，这就成了一个什么 happy ending， 是不是？
5: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董人心》。
6: 有话好好说啊，千万别吵，让爸妈在邻居和同事面前留点脸。
1: 高端局出现了。
3: 哦，真是啊，真来了。
7: 黄玲径直找上公婆，当面对着鹏飞寄居的种种事宜，家庭矛盾一触即发。素来孝顺事事迁就父母的庄超英，夹在妻子与家人之间进退两难，陷入了左右为难的窘迫境地。
8: 鹏飞他在贵州上学，条件差，跟不上。我想这个假期回来，我让他大舅帮他补习补习，你不介意吧？
9: 昨天超英忽然把鹏飞带回来，我是吓了一跳，所以我今天专门过来，有些事儿还是要过来商量清楚。
8: 你看你说话严肃的嘞，不晓得还以为你在家里开领导大会。
9: 是一家人，话才要讲清楚。
8: 哎，
1: 以退为进，
9: 心里结上疙瘩，以后更难办了。鹏飞来过暑假，我不反对啊，家里地方小一点可以挤一挤，但饭肯定是不够吃的。
8: 他一个小孩子家的，一张嘴能吃多少饭呢？
9: 图南正在发育，小天也不能饿着，我跟超英的定量都不够贴补的，再加个半大小子肯定不够。
10: 那你说怎么办？
9: 买，从私人手里买，但私人粮油不便宜。
8: 哎，你看这个华林可怜呐，一个人下乡跑到贵州这么远又回不来，我怕是一辈子留在贵州了，回不来了。
9: 是啊，要不是华林下乡，赶美也不能留城抵替你的工作进厂。
8: 可是华林就这么一个儿子， 你们作为大

0: 舅舅大舅妈多照顾照顾。
1: 嗯，是鹏飞来过暑假住家里我不反对。
0: 嗯，
1: 大舅舅出力，小舅舅总该出钱吧。
0: 哎，花林也没算把我们钱。
1: 妈，鹏飞是我的外甥，华林可是你的亲闺女呀。
0: 是哎。
1: 反正今天我时间够，咱们就在这儿等赶美下班回来，我去做饭吧。
0: 哎，行了行了，嗯，不就是钱吗？五百。

0: 一言不发，
1: 夫妻俩不说话。
2: 赢了这场家庭争执，黄玲心底却全无半分欢喜。回到厨房，她照旧默默忙活饭菜，又见丈夫像鸵鸟般躲在一旁回避矛盾。黄玲一言未发，二人默契不语，心照不宣地避开了这个尴尬的话题。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呢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董新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说高端局，高端局就来了，对吧？但是高端局这把正好是撤了。但是你会发现，他们俩，我不知道他俩之间也沟通过，路上反正刚才是呈现出了沟通的两人对话，但是我是觉得黄玲做的真不错，而且也达到了基本的目的，对吧？对，钱也给了，然后老太太虽然不情愿，然后各种价值，但是她发现对黄玲不起作用，所以她也就嘟囔嘟囔。其实我觉得这种场面。
1: 男士看了应该喜闻乐见，赶紧切菜吧。
2: 嗯，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没有冲突，而且目的也达到了。
2: 嗯，
1: 基本按照他们预想的方向去走的。嗯，
3: 对。
1: 我
2: 不知道女生看了什么感觉？
3: 你就会感觉就是刚才去的路上，你感觉好像郑老师还在教训黄磊，
2: 嗯，
3: 是有一点这种感觉，也就是到那儿你别说难听话啊，咱们别吵架啊，好像还是。
1: 要去关照他，训诫他，这种感觉。
2: 嗯，
1: 就是，但是实际上真正去解决问题的是这个女生，
2: 对，
1: 并不是庄老师。你看，他们两个最后黄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到了厨房里面，你会看到这两个人的身体姿态，
2: 嗯，
1: 一个人是缩着的，特别慌乱，
2: 对，
1: 然后刀都在抖，然后那个黄磊在那儿就是敲鸡蛋的时候，其实他整个肢体非常的稳，
2: 嗯，
1: 非常的静。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静一动和这个一个稳定和一个慌乱之间，你就可以看出这个谁是真正解决问题心里有底气的人，然后谁是那个愧对的人。
1: 但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很好玩，黄玲敲的是鸡蛋，嗯，庄老师切的是番茄西红柿，嗯，对，他们俩其实是合作的，
2: 是
1: 吧？他炒的是番茄炒蛋嘛，嗯。
3: 我刚才就是说这把高端局第一时间庄老师就撤了，嗯，路上他可以对着他太太就是对吧输出一顿，嗯，但是回去之后一言不发躲进厨房。我用了一个躲字，其实你看老两口是同一条线的，他们夫妻俩也很有意思，老头是在帘子背后，但是关键时刻一掀帘子，你说怎么办？嗯，老两口是二对一在对黄玲的，嗯，所以我看这一把黄玲谈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是替他捏把汗的，嗯，这样的一个对话是颇有压力的，嗯，而且人数上就是吃亏，
1: 是，
3: 对吧？公公和婆婆是一条心，
1: 是
3: 一个战线的，然后儿媳妇是单独来谈，儿子不表态，去了厨房做饭，所以这个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颇有压力的一个对话局，然后里面的每一环，我觉得都可以作为一个高端局的一个沟通样本，就是没有吵架，达到了超英的要求，没有嚷嚷，也没有跟婆婆翻旧账，嗯，你看昨天晚上她跟着庄超英翻了旧账，嗯，但她对着公公婆婆完全不翻旧账。为什么？因为她并不期待这老两口在情感上理解她、支持她、抚慰她，嗯，她没有这个期待，她唯一还有一点期待的是对她丈夫，所以旧账只对着丈夫翻，跟婆婆公公只论现在当下论事儿，把事儿说清楚就行了，把当下的事儿和这个暑假的事儿说清楚，把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源拿到手，非常的清楚。所以你看翻不翻旧账，对谁翻，这底下其实是一个女性或者是一个妻子或者是一个儿媳妇，她对谁还心存希望，对谁已经不做期待，然后她决定以一己之力面对这个挑战的高端局。所以再说回来哈，说的是黄玲的视角，再说庄超英，我觉得她也不容易，嗯，她其实这个时候可能还没太有勇气跟黄玲坐在一起，跟他父母去谈钱的事儿，这对他太难了。嗯，但是呢，你看他看看回来，看看回来，那其实他演的真的是挺好的。
4: 嗯，也就是说，如果庄超英跟黄玲面对的是他的父母的话，我觉得庄超英回避也是可以理解，因为他对位是对他父亲，嗯，那显然他不可能正面去刚。
3: 他哪怕就走过去，对吧，站一会儿不说话，让自己变得更近，他其实也对妻子是一个默默的支持，而不是就是置身事外的一个身体的姿势。所以你知道就是不选择不站队也是一种选择，
1: 嗯
0: 嗯，
3: 看没有看似中立的位置，沉默其实是振聋发聩的拒绝。
1: 嗯
0: 嗯，
4: 所以呢他选择在

0: 后厨啊，帮衬一下，我觉得好。但如果说在此能再做一点完美的这种缓和事态的这样，如果当时那个对话会变得非常激烈的话，当然还好没有啊。
1: 嗯，
0: 如果真的激烈的话，我觉得那个西红柿可以成为凉拌西红柿，就是我端上去，哎，大家吃个西红柿啊，就把那个情绪紧张的那个绷的那个弦缓和一下，
1: 嗯，
0: 顺便看看局面，然后再退出来。
1: 嗯，
0: 哎，这样的话，我觉得带引号的插科打诨，实际上是在缓和那个剑拔弩张的情绪，
1: 就是让黄玲感觉到说，你虽然不在，但其实你在。
0: 没错，嗯，你看女性就能感受到那个力量，
1: 是是，
0: 对不
1: 对？
0: 对。
2: 那我接着刚才于老师说的这个，就是哎，如果这盘凉拌西红柿端进去，能够起到一个明显的气氛缓和，其实我们作为女性也会感觉到，这其实是一个无言的有力的支持，也是一个关系的那个就是油锅里面的那个降温。所以其实我觉得所谓婆媳关系，我觉得是个伪命题，我觉得不应该由婆媳形成一个一对一的一个张力关系。最重要的这个点其实就是核心问题，就是丈夫能不能够带着他的智慧也好，从容也好，能够有弹性的去关起门来面对小家，打开门带着小家面对大家，有可能在比较难的情况下还能去处理一些我们打引号的高端局里面的挑战。这一刻其实是为所有要成家立业的男生们提出了一个邀请，其实这是一课必修课，在这个时候可能要提前给自己去弥补一些，或者是提升一些认知上的弹性，方法上的多元性，我觉得这是真正处理这个问题能够从根上解决的。因为我们不太能指望黄玲每一次都这么情绪稳定，就是有这么一个安稳的智慧的对话，我们也不能指望每一位女性都能够在晚上把旧账摊开，然后白天把旧账收起来，带着委屈还能去面对大家庭，能够有理有据的去处理这件事情，这个太过于完美了。当丈夫的这个轴心功能他能够去支撑，能够去润滑的时候，婆媳关系一定不会那么紧张，因为他有办法面对他妈妈的时候，他有儿子沟通的角色，面对他的爱人的时候，他有丈夫沟通的角色。而这个婆媳之所以会称为婆媳，他们原本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个陌生人，完全是因为爱着同一个男人走到了这个屋檐下。所以这个真的可能是所有的成年男性的一个要需要去提升的一个必修课。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算了吧，我说了我要亲手杀了他。
5: 过往的伤痛在心中刻下痕迹。
6: 严哥是不是有个笔友啊？
7: 我这次来就是把它还给你。
5: 纠葛痛苦的内心，挣扎往复。
8: 警察早晚会找到你的，人死了就没法判决了。
9: 他每隔三个月就往监狱里寄一次书，满脑子想的是怎么去拯救杀死你妹妹的人。
5: 孤独的书信暗藏怎样的坚持？
7: 姓严了，咱俩以后没任何关系。
4: 余晖。
5: 普法剧场《逆余无声》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姓名？
1: 余辉。
0: 怎么写？行了，你把死亡证明给我看一下吧。今天刚出来。那个，把表填一下，下周来取身份证吧。姑娘，你这种情况我没办法帮你练，你再自己找找吧。
2: 警察同志，你能不能把他地址给我呀？我自己去找，不麻烦你们。
0: 对不起，这个我帮不了你。
3: 怎么了？
0: 他要找个人，但是不符合失踪立案条件，我解释了半天他也听不进去。
3: 你找谁啊？
2: 我哥。
3: 你哥是谁啊？
2: 余辉。
3: 你跟我来吧。于梦凡，你是他妹妹？
2: 嗯。
3: 我怎么不知道他个妹妹？
2: 你认识我哥啊？这些年我给他写了好多信，他从来没有回过我，我都不知道他在里边过得怎么样。我觉得他是铁了心要离开这个家，可除了我和我爸，他也没有别的亲人了。
3: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想我同情他呀？
2: 他真的很可怜。
3: 可怜？你知道他干过什么吗？
2: 那人失踪了，我不找警察找谁呀？
3: 我们可以找他呀，除非他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有吗？
2: 万一有呢？
3: 啊？
2: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杀过人。
3: 你什么意思？你怕他遭人报复是吗？
2: 不是没这个可能。
3: 证据呢？我问你证据呢？
2: 没有。
3: 没有证据你造什么谣？
2: 那我哥
3: 走，赶紧走。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余晖，余晖。是我杀的严哥。
1: 你这个混蛋！我杀你！
2: 王八蛋！我杀了你！你个王八蛋！我杀了你！王八蛋！杀了你！
0: 李辉，
2: 杀了你！
0: 你为什么要？

0: 这个针啊，打了以后有点累，这是正常反应。困了呢，就睡会儿。
1: 好。
0: 竹鹏宇，你在哪上的高中？

三周。你是严哥的同班同学吧？严哥是我生日的时候，你给他寄过一张贺卡。

0: 我是严格的妈妈，阿姨，有什么事儿你可以直接找我。
1: 休息吧，阿姐。要不，你今晚到我们家来吃饭吧。不用麻烦了，阿姨。
0: 不麻烦，你就来吧。医院的饭挺好的。你这是跟我客气啊，还是嫌我这个老太婆啰嗦？行了，就这样说定了啊。

0: 我去你妹妹房间了。嗯，下班了。哦，这是你们以前三中的同学卓鹏宇，不认识了。卓鹏宇，
1: 杨花，好久不见。赶巧了，在医院碰见了。
0: 你们也有十来年没见了吧？你当警察了？妈，找我什么事儿啊？没事儿就不能找你啊，叫你吃饭。
1: 待会儿单位还有点事儿，改天吧。陪我吃饭有那么为难你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什么意思啊？
0: 行吧，顺便把阎文江叫来。叫他干什么？吃饭的时候再说。不到底什么事儿啊？搞得神神秘秘的。
1: 要不我去，你做饭。欢子，
0: 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啊，对了，要不你一块儿去吧？你们可以叙叙旧，还。
2: 回来就吃饭啊！
3: 哎，又走了。哎

0: 哟，回来了。
1: 嗯。
0: 菜买回来了。
1: 忘了。
0: 忘了。那你干什么去了？
1: 没干嘛。
0: 哦。哎，闺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王主任来电话了，他们学校那个食堂啊，让咱们家给承包了。哎，这可是咱们家第一个高端客户。
1: 哎呦，
0: 哎，
1: 咱家就是卖鱼的，有什么高不高端的？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你给我五年时间。5年之后你再看，那咱们这个公司那简直是啊，
1: 哎，行了行了。

0: 那个女人呢？
1: 死了，死了三年了。
0: 有饭吗？我饿了。
2: 有有有，嗯，哥，你先歇会儿，我现在就去。
1: 你回来干什么？

你上我家来干什么？我想来吧。不是你妈非拉着我。倒也是，你一个做儿子的，整天不着家，她就是太寂寞了。我看你穿这身衣服。 怎么看怎么别扭，在我印象里啊，你还是那个不敢打架的小跟班儿。

0: 欢子，要我说，算了吧。
1: 我说了，我要亲手杀了他。
0: 反正他也活不了几天了。你这是何必啊？
1: 你不懂，
0: 我是不懂。但是，你怎么下手啊？你去公安局啊？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0: 哎，不对，这两笼是放这个上面的。
1: 我妈让我来叫你回家吃饭。

0: 他怎么突然想起我来了？
1: 他说有事跟他俩商量。咱们仨很久没有坐在一起吃饭了吧？
0: 你应该多陪陪你妈。

0: 要不我再去看看。
1: 算了，不等了，吃吧。彭云，这是我给你煲的汤，润肺的，看看咸淡怎么样。
0: 好喝，谢谢阿姨啊。
1: 不用客气，以后啊你就把这儿当自己的家，随时都可以来，想吃什么喝什么你就跟我说，别客气啊。
0: 好，好，
1: 来，多吃点。
0: 妈，你叫我跟我爸来什么事儿？
1: 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们应该知道吧。
0: 什么日子？
1: 他要是活着的话应该是今天出狱。

0: 哥，您慢点吃，别着急。你怎么找到这儿的？他告诉我的。
1: 你一直没回我信，我还以为你不想回来了呢。
2: 害死了我女儿，我当然知道。你要是不信呢，你自己去查。这件事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吧？
3: 难不难不说，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1: 你是不是觉得他蹲了十几年的牢，你妹妹的这笔账就可以一笔勾销了？
3: 这我怎么想的不重要，法院已经这么判了。
2: 法院要是公正的话，就应该判他死刑。
3: 又来了，他当时不是成年人，这15年对他来说已经是很重的刑罚了。这法院判的没毛病啊。你别忘了，你还是严哥的哥哥。那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15年了，我在这个家从来没有轻轻松松吃过一顿饭。你想没想过，我爸为什么离开这个家？这换做是我，我也受不了。
1: 别跟我提他，要不是他把那个混蛋带到咱们家，严哥就不会死。
3: 不是谁知道那小子能干这种事儿啊？
1: 你知道我们俩。

隔三个月就往监狱里寄一次书，整整两年呢。要不是这些书超重，我还蒙在鼓里。那些年我为了上诉东奔西跑，每天都在煎熬。可他倒好，满脑子想的是怎么去拯救杀死你妹妹的人。我跟他这20年真是白活了，他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伪君子。

你早点解脱，小辉，人死了就没法判决了，至少能给自己留个好名声。

0: 你这是？
1: 我这次来，就是把它还给你。
2: 你干什么去？走开！

0: 呢？
1: 他走了。
0: 走了？去哪儿了？怎么了嘛？刚才不还好好的吗？
1: 走了正好，
2: 以后你不要去找他，就知道咱们家没这个人。

0: 电话。今天图书馆有人请假，我临时替个班儿。进屋说吧。来来来，进屋说，进屋说。哎，你这个来，
1: 你为什么要给余晖寄书？
0: 你妈都跟你说了，
1: 我一直以为你是被我妈逼走的，为什么？你理解，被杀的人是你女儿，她走的时候才16岁，你理解什么？你禽兽吗？

0: 青言了，咱俩以后没任何关系，就算你死了，我也不会管你的。燕魂。
1: 这是严哥案发现场的照片，这个是现场发现的凶器，一个铜像，你们看一下，见过吗？严哥是不是有个笔友啊？
0: 什么笔友啊？从没听说过。
1: 这个是从严哥的书包里发现的，近几个月。 严哥一直在与这个人通信。你早就知道，你为什么没告诉我呀？目前这个人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但是在信里没有留下姓名和地址。梁女士，既然你早就知道，你有什么线索吗？
2: 说呀！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严哥不肯告诉我。
0: 我能看一下吗？

0: 余晖，
1: 严老师，
0: 你这几天怎么没去学校上课呀？我给你爸爸单位打电话，他也不回。
1: 我家里有点事情。
0: 出什么事儿了？那你在这儿干什么呀？吃饭了吗？走，我带你去我家里吃啊。没关系，来，走吧，走，跟老师走。
2: 哎，你是三班的余晖，你就是传说中的全校第一啊。
1: 嗯。
2: 哇、哦，我跟你说，我们家也有一个第一，只不过是倒数的。
3: 臭丫头，你活腻了吧你？我等着。
4: 哎。你们啊，都得多向人家余晖学习学习
5: 啊！大家条件都是一样的，那么差距从何而来啊？那主要就是靠自觉、自律，还有就是这个……哎呦，
6: 这么多菜也堵不住你的嘴啊！你看，说的人家都不敢动筷子了。
5: 哎，对，吃饭吃饭啊，吃饭！哎，余晖来，多吃点肉啊，多吃点。

0: 裴玉辉，你喜不喜欢看小说啊？
1: 不怎么看。
0: 你也喜欢看。

0: 这吧。
1: 俄国的。
0: 我最喜欢的就是俄国文学。
1: 陀思妥耶夫斯基。
0: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
2: 哎，哥们儿，咱俩摇靶子去。
1: 什么是摇靶子？
2: 摇靶子你都不知道？我去，你是不是男人？没事，有钱就行，我带你去。
0: 哎，你自己堕落就罢了，别去污染别人。
2: 嘿，你个臭丫头，皮又痒了是吗？
0: 你动我一下试试。
2: 嘿，我今儿非得收拾你，我告诉你。

0: 严老师，不好意思啊，今天给您添麻烦了。
1: 哎呀，先不说这个啊，于辉妈妈没事吧？她怎么就突然会失踪了呢？
0: 我爱人呐、她和普通人不一样，她这精神呐、不太正常。
1: 哦，是这样，那没去医院看看啊？
2: 这么无聊？
0: 看过了，没用。她这病啊，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估计这两天这是又犯病了。
1: 那报警了吗？
0: 报了，现在还没消息。
1: 于辉啊，你这几天没去上学，是不是就是因为在外面找妈妈呀？
0: 都是我粗心大意，我这工作一忙起来啊，老婆孩子都顾不上。
1: 于辉啊，老师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可你不能因为这件事儿把学业给荒废了呀。妈妈这边的事情还是交给警察吧，好吧。

还有脸活着？

0: 你自己说吧。
1: 是我杀了严哥。
0: 怎么杀的？
1: 用一个铜像砸死了他。
0: 砸了几下？
1: 忘了。
0: 是这个吧？
1: 是。
0: 还干了什么？你是不是想强奸人家？
1: 是。我给他写信，就是为了接近他，我就是为了跟他干那个事儿。没想到他那么容易就上钩了。
2: 余晖同学，请问你看过那本小说了吗？也许你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被判刑流放，在劳改营中整整服刑了4年，但他并没有被这些苦难打倒。所以我觉得你现在经历的这些痛苦正是上天给你的历练。我希望你可以勇敢坚强地面对。

0: 我警告你，以后离阎哥远点，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
1: 住手！你们再不住手，我就去告诉我爸。
0: 别说你爸了，就是校长，我也不怕他。
1: 周鹏宇，你还有完没完？
0: 没完，我说过，除非你答应做我的女朋友，要不我见他一回打他一回。你这么心疼他，你就答应我呗。
1: 你就是个人渣。
0: 严哥，你信不信你迟早都会爱上我？
1: 做梦吧你！你就是我见过最恶心、最卑鄙的人。我看到你我就想吐。
0: 不着急，你再想一想，我们还有时间。听没听到？我们走。

0: 我已经走出来了，希望你也可以。
1: 这是你妹妹孟凡。
2: 哥哥好。
0: 我不是你哥哥，这些年你给我写那些信寄那些书，你想干什么？
3: 我是真的想帮你。
0: 我杀了你女儿你帮我？
3: 我从头到底都不相信是你杀了严哥。
4: 你不觉得你欠严家人一个道歉吗？
5: 我在牢里面待了15年，老子谁也不欠。
4: 你夺走了别人的生命，就算你坐一辈子牢也还不清。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9: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0: 是真的！
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案发现场监控排查，一对男女浮出水面，举止亲密，年龄悬殊，他们之间是何关系？神秘黑车行踪诡秘，只在村口一闪而过，迷雾重重，疑云密布，警方能否破解谜题？
12: 陌路情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024年10月13日一早，湖南省桃江县公安局的民警就冒雨驾车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他们要赶往一个名为花果山的小山村处置一桩警情。

0: 当时我们接到报警之后呢，来到现场。
1: 你报警是什么事情？啊？报警是什么事情？
0: 是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老太太报警说，她的后门被人暴力破开了。
1: 你自己把门穿了，你屋里了
2: 是吧？啊，屋里。
0: 后面的木门门栓处是被破坏的，从外面暴力破开。
3: 它是需要比较猛的一个发力的过程的这种的。大概我们当时研判是一个这种30-40岁的中青年或者壮年的这种。
1: 从最后面去是吧？
0: 那我们怀疑呢，是从那个旁边的小路进来，或者是说从后面的后山进来，然后暴力破门。
4: 报案人是一位年逾80的独居老人，所幸案发时他并不在家，没和嫌疑人正面遭遇。
0: 老人家呢，当时是出去了，回家之后才发现他有财物被盗，被盗的财物有300块钱和一个铜戒指，还有2包香烟。
3: 惯犯的可能性比较高啊，一般初犯他都是偷钱偷贵重金属的还是比较多，这种不值钱的东西初犯一般是很少有偷这种东西的。
4: 一同赶来的技术人员随即对现场进行了勘查，但因为天气和人为的因素，整个现场被破坏的比较严重，勘查条件并不理想。
5: 当事人在报案之后对现场保护意识不够，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所以导致我们在后期勘查时候提取痕迹物证的时候有一定的阻碍。
4: 现场勘查没能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受害人居住的房屋又属于独门独户，民警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调取附近的监控视频，并寻找可能的目击者。
3: 失主家里面没有装监控，但是在去失主家的路上装了个监控，因为失主家的话它比较偏僻，平时没有人进出的，一有外人进出了，旁边的邻居就会观察。
4: 警方马上对老人的邻居开展走访，可在一位邻居家，民警还没来得及问话，这位邻居就向他反映，他家在同一天也发生了一起案件。
1: 是有什么事情啊？
0: 受害人跟我们说，他当时在2楼玩手机呢，听到楼下有响声，那个门倒的声音。当时他以为是那个小狗把门弄倒了，结果他叫了一声是谁，然后就听到有人跑出去了。
1: 您这个外面有没有什么损坏啊？这个门？
2: 啊，外面嘛，这个嘛是外来自还撞到呀，还只要人家那个修也有。
1: 他踹的是什么地方？您可以给我指一下吗？就大概是什么地方？
2: 玻璃的啊，怎么摔开的？
3: 这个第二起现场啊，没有任何财物的损失。我们通过对这两起盗窃现场进行勘查，发现啊，这两起现场相隔不足200米，然后均有暴力破门入室的痕迹，由此我们推断，这两起作案现场均由同一嫌疑人所为。
4: 虽然两起案件的案值不大，但嫌疑人暴力破门入室的行为，已经对村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警方继续扩大走访调查的范围，力求尽快锁定这名嫌疑人。
6: 比较猖狂的啊，一天之内再谈一个时间段，还谈一个地点，发生几起入室盗窃的案例啊，确实这个情况是比较少的啊，这肯定不是第一次，肯定是有前科的，这也是我们重点怀疑的对象啊。
4: 在第二起案件的现场附近，民警找到了一名目击者，获取了一条全新的线索。
1: 当时您从那个那里回家是什么情况？
2: 他那个车子放在那里，我按喇叭，他没听见，我就看了一下，他也没听见。
1: 他挡住你回来的路
2: 啊？挡住我回来的路。
1: 一个什么样的车啊？
2: 黑色。
1: 一个黑色车
2: 啊？
1: 然后车里面有人吗？
2: 有一个女的坐那个副驾驶啊，我好像看见了一个影子在那里，有没有仔细看清楚？
1: 那个女的是什么样子？你还记得吗？就有什么特征？
2: 黄头发。
1: 头发比较花是吧？
2: 啊，黄色的。
4: 哦。两处案发现场都是被人暴力破门侵入的，警方推断只有强壮的成年男性才可以完成。可是这辆外来的黑色轿车上坐的却是一名女性，她和本案是否存在？

0: 关联呢？还没等民警查明这辆车的行驶轨迹，110指挥中心又传来了新的警情。
1: 喂，你好，桃江110，请问什么事情报警？
2: 大概在安华周边3公里的位置，又发现了第三处盗窃现场，然后与前两处的这种侵入方式基本一致。
3: 对，哪个停止的警察是进来的吗？
4: 哪个位置？具体是哪个位置？
5: 停止，
4: 不要碰，不要用手碰，然后直接指就行。
5: 哪个墙壁呢？这旁边墙壁，因为你闪进去，肯定那手绑到那墙壁上来闪进去。
4: 就这里，里面，
5: 对，
4: 里面
5: 就这个墙壁呢。
4: 哦，
5: 你上去人肯定要按这个正行物才能上去。
4: 这里面是浴室啊。
6: 受害人给我们反馈的情况是，浴室的窗户忘记关了，然后嫌疑人是从浴室窗户翻进去，破开了厨房和那个连接卧室的一个小木门，木门的木栓呢也是被暴力破坏了，木栓已经踹掉了。
5: 当时我老婆下班回来，看到那个也是到晚上12点才发现家里遭贼了，因为他翻的痕迹很小，看不根本就看不到，而且他就去拿钱的时候就看到他的钱不见了，所以就这样的发现的。然后他给我打电话，报案以后再警察派出所能过来查证了现场，就这个样子。
4: 具体是丢失了多少钱？
5: 应该是他那里取了3000块钱，用了几百块钱，应该就2000多一点。
4: 2000多一点吗？
5: 我具体不知道多少。
7: 通过现场来看，我们判断他就是临时选取作案地点踩点，发现没有人在家的那种农村啊农房，门窗或者没关，或者没锁的，他就通过那种没锁的窗户爬进去。然后到室内的话，针对那种木门只有门栓的，就通过暴力破门的方式进入室内，然后在室内盗取财物。
0: 第三起案件的案发现场保护措施比较到位，技术人员在勘查过程中提取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痕迹物证。
7: 通过现场，我们在那个二楼衣柜旁的凳子上提取到了一枚残缺的鞋印，脸盆上面我们发现有星星的那种触摸痕迹，但是检验情况来看，没有检验到完整的基因型。
0: 这些痕迹物证还不足以锁定嫌疑人的真实身份，警方只能初步断定，进入现场作案的确为一名男性。这时，负责视频追踪的民警在附近的监控中发现了一辆与目击者描述高度吻合的黑色轿车。
8: 这个案子我们提取了监控，只有一个发现了嫌疑人驾驶车辆一闪而过的场景。从监控可以看出，车上有两人，副驾驶为一个染发的女性。
4: 这个就是那下面那个电线杆上的那个摄像头
9: 啊，
4: 然后
0: 经目击者确认，视频中这辆黑色轿车正是案发当天停在前两起案发现场附近的可疑车辆。
9: 是这个车，
4: 您再看清楚一下，是的吗？
9: 是的，是这个车，
4: 是这个车，这个黑色车是吧？
9: 啊，
4: 这个女的在副驾这里是吧？
9: 啊啊，是的，是的，是的。
4: 嗯，
2: 就是我们先发现这段视频嘛，发现视频以后，我们对现场三起案件的一个周边现场进行了一个侦查实验嘛，侦查实验以后发现作案时间与这个停留时间基本上吻合嘛，这辆车的轨迹的。
0: 这辆黑色轿车显然与这三起连环入室盗窃案件存在密切关联。警方反复查看这段视频，发现副驾驶女子发型十分时尚亮眼，但是由于光线和角度问题，很难看清驾驶员的面部特征。民警想到了以车找人，但结果却并不理想。
2: 我们对这台车辆的一个所有人情况进行一个查询，发现这台车辆是一台多次抵押的车辆，无法确定车辆的实际持有人是谁。
0: 警方调取了海量的路面监控进行排查，终于找到了一张正面拍摄车辆驾驶室的清晰图像。
2: 车辆的驾驶人为一名青壮年的一个成年男性，并且这个车辆可疑的一点是，这个驾驶人他在驾驶车辆的时候基本上会将这个驾驶位的遮阳板挡下来遮掩面部。
0: 警方分析， 这对男女嫌疑人有车辆作为交通工具，具备大犯

0: 为流窜作案的能力。两人身上的案子很可能不止这三起。
1: 那么这个时间现在前面推一点，我们又发现了多起这种暴力破门的这种类型的刀枪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就把这个案件就上报了市局。
0: 案情上报之后，在益阳市公安局的统一部署下，以桃江县公安局刑侦部门为主要力量成立专案组，在全市范围内梳理近期发生的同类案件。
1: 在益阳、鹤山区、资阳区等多个区县发生过多起同类型的暴力破门、入室盗窃的案件。通过这些案件的周边现场进行研判后，发现有一名头戴鸭舌帽的嫌疑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范围。因为这一名犯罪嫌疑人他有两次出现在作案现场周边附近，并且他头戴鸭舌帽，他有一个刻意进行遮掩的一个过程，然后符合我们这个初步分析刻画出来的这个中壮年的一个形象，比较强壮。
0: 但遗憾的是，这两起案发现场的监控都没有拍到这名戴鸭舌帽的男子开车或者上车的画面，警方无法直接把他与黑色轿车关联起来，案件出现了两个不同的侦查方向。专案组分析后认为，应当两路并进，一面继续以车找人，一面围绕这名戴鸭舌帽的男子开展工作。
1: 我们的视频侦查员进行了大量的视频追踪，通过大量的视频追踪发现了这个男性一段比较清晰的体貌特征，然后我们通过这段体貌特征基本锁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是一名外省籍的男子，并且有多次盗窃前科。
0: 此人的作案嫌疑由此急剧上升，可在案情分析会上，负责视频侦查的民警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1: 我们后面分析了他停留的时间这些方面，都进行了统一的分析。确实，那个人他是过了，就是过了一趟，他没有这个充足的作案时间。
0: 虽然此人有盗窃前科，但只有两起案件的监控有他的身影出现，并且都是在现场外围路过的状态，没有过多停留。专案组考虑再三，结合各种调查的结果，认为基本可以排除此人的作案嫌疑。案件的侦查方向又回到了以车找人。
1: 我们进一步对这个案发周边现场的视频进行分析后，发现在案发现场还出现了一台白色的这个嫌疑车辆。这台白色的嫌疑车辆也是经常有两名嫌疑人出现这个车内，也是一男一女，与我们之前发现的黑车一男一女的体貌特征完全吻合。同时，驾驶位上这个男子也有将遮阳板打下来进行遮挡面部的一个习惯。我们民警发现这两名嫌疑人比较狡猾，变更车辆，以此来混淆我们警方的视听。
0: 警方还注意到，这两辆车在案发现场出现的顺序也是有一定规律的。黑车只在十月中旬前的案发现场出现过，而此后案件的案发地周边只能追踪到白车。
1: 因为他黑车是在前，白车是在后，他有一个时间段。
0: 在调取白车的车辆信息后，警方发现那也是一辆抵押车，多次变更过车主，很难直接锁定车主身份。
1: 然后我们对这个车辆近半年之内的一个行驶轨迹进行研判，他那个女的特征很明显啊，他照的他都是那种遮的那个比较多嘛，就不能确定嘛。那当时就在那里边照的，他下了车以后就有那种可以拍到他们的嘛。通过进一步的视频追踪发现，这一男一女两名嫌疑人在益阳朝阳市场有一处落脚点。
2: 我们的已经查清了经常出入的地方，还有他那个乘坐的车辆嘛那个小区我们前期做了大量那个扎实的稽查跟踪
1: 通过对这处落脚点周边的大量视频进行调取终于发现了一处摄像头拍摄了这个嫌疑人比较清楚的面部特征。这时候我们基本锁定了这名嫌疑人的身份，是我们桃源县花果山村的一名叫昌某的嫌疑人。
0: 据调查，昌某男，

0: 现年34岁，曾多次因盗窃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
1: 看一下，啊，男性，
2: 你这个女的还有没有更清晰的照片没有？
1: 穿着比较暴露，然后这个与什么嫌疑人就是举止比较亲密，推断为情侣夫妻关系。
3: 应该可以看出来，对，就经常坐在他的副驾驶，这个东西车上又没其他人。
4: 当时我们初步就认为他们有可能是情侣，但进一步结合数据分析呢，我们发现他们不仅平时出入是比较亲密，而且他们住的地方也是在一起。
0: 但是常某的身份信息显示，此人目前仍是未婚，无法直接锁定那名女嫌疑人。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查到了那名女子的身份信息，夏某珍，女，现年56岁，无盗窃前科。看到她的年龄后，民警都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
4: 像这男的川某，他是30多岁，那女的夏某珍她是50多岁，年龄差距特别大，当时我们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0: 这样一对年纪相差悬殊的男女会是情侣关系吗？会不会也是他们故意营造出的假象，用来迷惑警方的侦查视线？看来想要知道真相，只有在将二人抓捕归案之后才能有答案。
5: 以往我们碰到的盗窃系列案件，大部分都是单人作案，或是同性之间结伙去作案，去这种情侣之间去作案还是比较少见的。
0: 但在何时对二人开展抓捕的问题上，专案组还是有些顾虑。目前警方手头已掌握的线索都是二人驾车出现在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和目击记录，缺少两人进入中心现场的直接证据。
4: 但是我们要把所有的外围证据全部要固定扎实，我们要做好联合跟突破的林可可能够观察的这个准备，所以说我们的在抓他之前，我们肯定要做到100%的能够林可更观，我们才会动手。
0: 专案组一面加强对二人的盯控，看能否抓到两人作案的现行，一面仔细排查所有相关案件现场的监控视频和痕迹物证，寻找嫌疑人作案的直接证据。
6: 在益阳市鹤山区笔架山有一处报警记录，但是这户失主家并没有损失任何财物，当时这个报警人家中厨房的一个摄像头拍摄到了一个清晰的男性入室实施盗窃的一个影像。
4: 那后来调取的监控来看，他是脖子下面挂了一个玉佩，然后他发现屋内有监控，然后他就马上就退回了这个作案现场，逃离了现场。
6: 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我们民警迅速对这个车辆持有人，这个我们之前发现的嫌疑人昌某啊进行进一步研判，发现这个昌某也多次佩戴有以白色的圆形玉佩，由此我们就掌握了昌某确凿的证据。
0: 眼见抓捕时机已经成熟，专案组果断下令展开行动。
6: 长安市场这边的这个情况啊，都这个租户情况比较复杂，然后的话附近的这个道路它是四通八达的，一旦第一时间没有控制这个嫌疑人，因为他是有驾驶到车辆的啊，如果没第一时间抓捕到他，然后的话可能驾车这个地方逃窜的话，可能造成一些其他的不必要的伤亡啊，请兄弟们特别要注意这个情况。好，大家带好对讲机啊，我们的频道是协同的视频道啊，大家一起带好对讲机。
2: 阿彪，阿彪，
6: 当时是安排了两组人员对昌某的这个在益阳朝阳市场的这个落脚点进行蹲守。
5: 因为当时我们只确定了他在场景点是在某一栋楼，但是具体的楼层和房间我们还没有确定。大概蹲守了接近7-8个小时后，在当天下午1点多，我们发现其中一个嫌疑人就是这个昌某的情侣啊，出现在我们视野里面。
2: 不要注意啊，那个女的出来了啊，刚刚看到一个女的出来了，你安排一个人去看一下，盯一下是不是那个女的。
5: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发现是昌某，为了不打草惊蛇，所以我们并没有对他采取抓捕措施，而是由其中一组对他进行跟随，另外两组继续守候。

0: 过了大概二十几分钟，长毛也出现在我们视野里面，他准备开车离开。这个时候我们另外两组就上前将长毛抓获，同时另外一组对长毛的情侣进行抓捕。
1: 当时他很诧异啊，他就很诧异怎么会被抓了，你们抓我干嘛？他当时他就狡辩过，我犯了什么事情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0: 常某一直在喊冤枉，说我们抓错人了，并且还对天发誓。
1: 他认为他自己做的天衣无缝，所以在审讯的过程中，他认为拿你们刚刚证据不足，你们拿我没办法。
2: 但昌某并不知道，专案组在抓捕之前就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当民警在审讯室里把证据一一摆在他面前时，昌某顿时不复当初的嚣张，转而用沉默对抗讯问。与此同时，警方对女嫌疑人的审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你跟他什么关系讲清楚啊？
16: 卡斯虽然
15: 你跟这个事情都讲不清楚啊，你还态度好？
16: 不是，我跟你说，卡斯他是骗我的。他
15: 我现在只问你，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你先不讲那些，好吧？
16: 你那时候认识的这关系还是可以，好了好了，我知道他是个罪人，我也不理他。
15: 关系可以是什么关系？可以是男女朋友关系还是什么关系？
16: 那时候是个男女关系搞的
15: 啊！
16: 我就要动你跟你
15: 去，好想的你跟着去了啊？
16: 哎，那我不知道要
15: 去没去？
16: 那
15: 啊，你可以不承认啊，到时候我们可以找个老板也调监控，什么都有的。
16: 那这个店有什么就说什么，我知道就全部告诉你们。
1: 最后在我们大量的证据面前，他还是讲的确实是帮他打掩护了，他基本上是不进去的，他女朋友只是在外面打掩护，如果发现来了人了，他会马上会打电话通知这个窗某，告诉他来人了，让他马上走。
2: 随后警方依法对其住所进行了搜查，
17: 当时在他们住的那个房间里面发现了有茶叶啊、酒啊、衣啊、手表之类的一些东西啊，还有金器。
15: 我也可以，大强的电话可以啊。
18: 我们及时对这个作案周边现场进行了一个指认，并且迅速的找到了

一起实现财务销赃的这个场所。民警连夜对这个疑似销赃场所进行调查，充分掌握了参某伙同夏某某。

0: 对各项证据，昌某最终也向警方交代了其伙同女友夏某珍多次实施入室盗窃的犯罪事实。
1: 第一呢，他本来是多次犯罪前科嘛，经常被抓，出来以后呢居无定所，他呢也想找一个依靠，找一个有住的地方是吧，平时能够帮他做做饭洗洗衣服啊是吧等等之类的。最后呢，他女朋友呢本来也是这种比较玩的，爱喜欢玩的嘛，他所以他就觉得带个女朋友出去转，他可能就更加能够掩人耳目是吧，方便他作案也不容易被发现，所以说他就经常带着他女朋友到处去寻找作案目标。
2: 我后悔呀，后悔没有后悔一次，我现在我真的后悔呀，没有我后悔来的，我下次我错了，我下次我不敢犯了，我什么都不干了，我下次真的，我现在我错了。
0: 据统计，嫌疑人昌某、夏某珍二人在2024年8月至11月期间，在湖南省益阳市境内先后作案高达16起，其中夏某珍参与9起。这16起系列盗窃案涉案财物折合人民币60000余元。

0: 雨滂沱，深夜街头突发一起离奇车祸。肇事逃逸，目击证词指向一辆白色轿车。异样现场，连环事故牵出另一嫌疑车辆。谎话连篇，两车哪个才是肇事逃逸真凶？谎言现场，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2: 爹，有盗物的。
3: 伙计，你看们，咱来透口气。
1: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4: 我原上盗墓贼3.6吨里来，我绝不放过他。
5: 咱要想翻身，还得靠大哥。
6: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7: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在龛上撒大撒。
4: 不是宝贝，是文物。
5: 非他一条兽逼，让他才知道咱的厉害。
8: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5: 这世界就是这样，谁有钱跪一句就由谁来定。
1: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护文明。看热剧明法理，欢迎来到剧懂法，我是说剧人王小磊。我们今天继续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地灵迷踪。
5: 上面破碎，地下撤退，一天天啊，真是。
9: 要记住，正当防卫举措的目的是要制止不法侵犯。
4: 先把俺弄进去，然后又让俺媳妇天天跟在你屁股后头穿，你安的啥好心？
10: 起来吧，咱俩不会往后了。
5: 今天咱就是泡温，把硬水温爆。用钱
11: 面圈我要摄像头，你把摄像头买了。
12: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作为墓主的后人要坐视不理吗？
13: 觉得这也是一种斗智斗勇的一种方式。
1: 上一集的结尾，在新手试制炸药的故事中戛然而止。这支由赵又麟出钱、华南王招人的全新盗墓团伙已经顺利完成了组队。他们的目标是从秦川第一盗墓团伙穆建辉的手中抢出一片新天地。他们选的目标是方坤和郭士林的心头肉隐村帝王墓。那穆建辉会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把这块肥肉给叼走吗？
8: 哎呀哥，
5: 小郭，
8: 我看隐村这块肉他们怕是吃不着了。
5: 咋了？
8: 华南王几个腿子弄咋远呢，还比俺这差远了。要是真敢炸，那整个村子都能听说。
5: 那你就帮帮他们吧。
8: 哥，你这葫芦里头到底埋了啥鱼啊？
5: 有句话叫送人玫瑰，受有余香，咱帮他就是帮咱自己。
1: 若大家还记得穆建辉当初的发家史，关于他的计划应该能猜出一二。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咱暂且不表，咱们来看看郭士林队长马上要给领导上眼药了，不止还得给自己上点跌打损伤药。
4: 哎，龙哥，
14: 谢龙哥了。
4: 哎，龙哥，
15: 马上马上马上保重。
4: 你看看这帮怂干个活磨磨唧唧的磨洋工，拖着我们工期，站着茅坑不拉屎，拿着国家工资这干活呢。大小伙子嘛，跟个婆娘一样嘛，还是群娘们嘛，
16: 连娘们都
4: 不如。
16: 不如，
4: 哎呀，咋还不服？看啥看？再看你们给扣了。
17: 看你咋？
4: 老兵嘛你。
15: 看你咋？
4: 你咋？
15: 看你咋？
1: 你说你惹郭士林干嘛？人家几年了，职称没评上，职称没评上，待遇没解决，待遇没解决，房子就没解决，房子没解决，平时回家都没地方住，屡试。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

0: 大墓的发掘他没赶上，正准备扎根隐村大墓的勘探，结果考古计划被否，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工地。这一肚子火正没地方发出，郭士林怒发冲冠了。
1: 咋回事？你身为队长带头打架斗殴啊？哎呀，
2: 这一天天真是闹人疼。上面破碎，地下撤退，效果大家效仿不回。哎呀，我这难长的恨呀。不怪郭老师是他们欺人太甚了。
0: 要说领导也不好当啊，张所心里也着急。嘴上念的顺口溜就是他们这支队伍现在的困境，上上下下没一个省心的，尤其是郭士林，在最应该安分守己的时候选择了聚众闹事，这不是更让上面的领导觉得这支队伍不成熟，不具备发掘重大项目的条件吗？
3: 国家文物局公布弥县吕氏家族墓地为本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省考古研究院的莫老师是本次发掘的领队，让我们跟随他到发掘现场，一起感受北宋名门吕氏家族的悲欢离合。
4: 我不干了。
0: 隐村大墓考古计划被否，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的郭士林，这会儿就好像被别人点了炮竹，一切的委屈和不满撒在了嘲笑他的人身上，这一凳子下去火气不小啊。那么这个行为当然是要承担相应的后果的。我们来请教一下警官，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觉得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怎么做呢？
5: 剧中人物遭遇他人言语挑衅而发生动手打人的行为如何定性呢？根据我国实行的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遭遇挑衅而动手打人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而非正当维权。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保持冷静克制，不要用言语去激怒对方，从而激化矛盾。二，我们要学会取证，利用自己的手机对现场情况以及对方的挑衅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同时要积极记录在场的其他目击证人的信息。三，要及时报警，交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置。如果您遭遇的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那么我们可以依据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9条采取正当防卫举措。要记住，正当防卫举措的目的是要制止不法侵犯，而非超出必要限度。所以说，如果对方的不法侵害行为已经停止，那么我们的防卫行为也要停止。在此，警方也要重申，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并非是鼓励大家以暴制暴，而是要教会大家学会拿起法律武器，来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0: 打赢了坐牢，打输了住院，听着这话很夸张啊，但其实呢，就是提醒大家，遇事啊千万要冷静，否则的就得承受这个冲动的惩罚。
6: 哎，咋把这玩活给派过来了？这走一步歇三步，这活。哎呀，
7: 这不没人吗？我这个空心萝卜也就成盘菜了。走，我陪你们寻寻。
8: 哎，孔叔，你那腿是咋回事吗？
7: 路走的多了，膝盖坏了。再干上几年，我看我就走不动了。你们别管我，我在后面慢慢走。你们寻你们的。
6: 俺们寻俺们的，明俺俩给你骗，你不问的话吧。
7: 哎呀，你看你那个傻样子，
6: 前几年寻杜陵，
7: 大半夜我一个人不应该过来的。
6: 我咋听说你在杜陵里边每天要给黄玉老上不少烟呢？啊，一走到一块我腿就打颤颤。
7: 谁看我个青天毛小就身子抖的时候，你看见陈花哎不也打颤呢吗？啊，
6: 陈花这次咋都过不去了呢？哎呀，我走，走，
8: 走慢点，我接个电话啊。
6: 哦。
8: 哎，老郭，咋了？
9: 哎，伙计，龙三，
8: 啥干啥呢？巡逻呢吗？能干啥？啥事？
9: 三，我啥事情不能跟你聊两块钱？
8: 赶紧说，啥事儿？我这人没工作，你又不是不知道，别浪费我电话费啊！
10: 哎，对，就你没工作，你牛，你胃大吗？啊！
8: 好好说话，舌头捋直再说，你喝多少那是？
10: 哎，你姓林啊？
11: 今天干了个牛皮的事情。

0: 工地上喂几个松啊，我早看几个不爽。
1: 天天皮痒皮痒皮痒的很，我今天实在是没忍住，我就把喂几个锤了。
2: 你把人打了？
0: 哦，你也应该。
1: 咱到时候一起打，没人。
2: 你在哪儿呢？
1: 我就在学校后街的一个火锅店。
2: 行，我这就过来。
3: 这俩难兄难弟碰到好事没想着对方，
2: 我出去
3: 有啥不开心的都知道，第一时间给对方打电话。郭士林三瓶啤酒下肚，冷静下来后选择了给方坤吹牛，将自己打架的丑事当一件英雄事件给说了出来。这意思是，你小子方坤能干出格的事儿，我郭士林也不比你差。
4: 哎，文文，我出去要办个事呢，这两天就不回来了。
5: 啥事非得晚上去？
4: 哎呀，事你就不打听了，你好好的休息，好好睡觉吧，妈给你照顾好。
5: 我都要生了，你还出门？
4: 大夫不是说月底吗？
5: 我大夫的嘴也不是尺子，他说哪天就是哪天。
4: 月底，我们不是还把重要的事给忘了。月底，哎呀，我不能耽误了给娃的礼物。你放心，我妈妈很快就回来。你这要是有啥急事，你得多打电话啊。
5: 你娃还是你的娃？
3: 文文把心里的话以这种形式喊了出来，这不是他对小光的发问，这是他对自己的发问。可小光根本没把他的话听进去，抓了本纺织书就继续出差了。盗墓之余，他还得给未出生的孩子织完毛衣。
5: 咋行？
6: 哎，来了。来，走走走，我给你弄好了啊，就等你来。
7: 今天咱们不醉不归。来，
3: 这也是他们私底下许久未有的重聚。本来应该是洛青的庆功宴，现在变成了郭士林的吐槽大会。
8: 你好，
6: 两盘肉一箱酒啊。
7: 哎，坤儿，你请。
2: 拿啥请呢？我都辞职了，也没工资，落人都得请。
5: 我请就我请了，正好你有一肚子火要撒，咱们今天就陪你喝，喝到美为止。
6: 好，来。
4: 哎，来来来来来。
7: 洛斯现在就是不一样啊，喝酒都不跟咱碰杯。
5: 啥意思？我哪儿跟你们不一样了？
7: 啥意思？你现在我项目牛的很吗？啊，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1: 俺俩是
2: 啥时候选上了十大？
7: 今天你没看电视啊？
2: 忙着呢。
7: 啊，就你忙，你天天在那忙着当那群众文保员呢啊？人洛青是啥？人洛老师现在是全国青年考古学者，你给人提鞋都不配啊，牛着呢。再说了，罗斯，当初你得是为了方坤留在秦川。
5: 行了，你少。
7: 哎，你听我说完。哎，人方坤好，扭头跑了，然后现在又天天粘着你屁股后头。
1: 郭姐。后悔吗？啊！

声，董卫的。五香吗？我就是个俗人，我就想评职称，我就想

做大香，那不像天天跟在我几间屁股后头跑，那也不像天天看人我抽脸。我就像张公子，我也就像给咱媳妇儿买身衣服。咋就那么难吗？

0: 面上的两次黑起黑落代表着时间的流逝和谈话氛围的转变。开场是郭士林无差别的攻击洛青，你现在是全国有名的青年考古专家了，我却还是不入流的考古人，我愤怒。中间是郭士林对自己现状的不满，想用力却全权打在棉花上，我无奈。最后还点破了方坤和洛青，明明两情相悦却一次次错过，怪不得都说郭士林是考古三人组中普通人最容易共鸣的人。谁不想进步，想多赚点钱让自己和家人过好点呢？这次郭士林再次举起酒杯，这是对现实的抱怨。曾经的一腔热血如今被现实淋了个透。当理想和现实正面碰撞的时候，我们该做出怎样的抉择呢？我们看到剧中人方坤呢，他似乎无所畏惧，为了理想能够不顾一切。但是呢，隐村大木发掘的方案被否，他的心血随之付诸东流，他的内心又会有怎样的挣扎呢？我们来请教一下马老师。马老师，您看到这儿，心中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1: 这个确定这个江村大木是霸凌呢，实际上真的是费了很多周折啊，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探索。那考古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考古呢要耐得住寂寞啊，坐得住冷板凳。你不要想着今儿去发掘，明儿就报一个大新闻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浮躁的心理啊。我们做考古工作呢，要扎扎实实一步一步的做，真的是要耐得住寂寞啊。你比方说霸凌呢，实际上几代人的成果，最后这个。到最后出结论的时候落到我头上，这也是运气啊，我觉着这真的是不是本事大，而是运气好。所以说呢，但是呢，你必须得耐得住性子，耐得住寂寞，去认真细致的做，最后才能有这样的结果。并不是说是啊，你运气好突然就拾到一个甜果子，拾到一个什么大发现，那也是不可能的。
0: 谢谢马老师，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遵从自己的内心，做出无愧于自己的选择。咱们继续回到剧中。
2: 老板啊，你赵德泽信不信？
3: 哎呀，听说这可是个厉害的角色。
2: 听说的，听说走过来感觉我
3: 哥，不信就看看，看看他东西精准不精准。
2: 我刚才问了一下，我味儿不对吗？
3: 哎呀，哥，人家的活跟咱的来活就不是一个档次。
2: 人家来东西了，会不会说话？
3: 不信你看看你的小蹦蹦，看看精准不精
2: 准。跟个蹦蹦上记得不精准。
3: 不精准。行，思路是什么？拿出来溜溜。
2: 溜溜
3: 溜溜。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景尊
3: 厉害。
4: 小光虽然不懂穆剑辉下的什么棋，但他完美执行着穆剑辉的方案和思路，给赵又霖的腿子提供技术支持。这里也有个细节，小光全程戴着面罩。
5: 哎，兄弟，我在哪了？
6: 车上。
5: 多少？
6: 50公斤。

0: 你好，哎，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你好，尿 算了，不该让这副鸡蛋。
1: 你干啥呢嘛？他都已经坐过牢，受过惩罚，你咋还把他当盗墓贼呢嘛？
0: 姓方，你少跟装好人！我他妈能有今天？你的功劳大的很，先把俺弄进去了，然后又让我媳妇天天跟在你屁股后头转，你安的啥好心嘛？你到底啥算盘？
2: 你想咋说我都没事啊，你憋着让小贩他们一家人。
3: 算了，算了，你在里边不好过，他们在外边就好过吗？
4: 小哥上课，我怎么可上你狗狗的了？
3: 过来，坐，行，王弟，咱俩得找慢慢算。我来娃也不是吃素的。
4: 你个脏心脏肺的东西，
3: 你个脑瓜怂。
4: 黑嘴，坐，
3: 说，哎，尿，
4: 赶紧的吧，黑嘴叫回来嘛，出事了把人咬。
3: 黑嘴，
4: 好，黑嘴，黑嘴，来，回来。
3: 嗯，第五，
4: 尿，
3: 嗯，
4: 第五，
3: 尿，
4: 嗯，
3: 第五，
4: 尿，
3: 嗯，
4: 第五，
3: 尿，
4: 嗯，
3: 第五，
4: 尿，

0: 爸，
1: 小婉，我回来了。
0: 你回来咋不提前说一声？我这火盆都还没准备好呢。啊，
2: 妈，房东没用的，想改好有的是法子，不想改，跨一万遍火盆都没用。
1: 小婉，我回来了。我在里头想好了，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
2: 你的漂亮话呀，拾起来能装一箩筐。看你试试一件比一件脏。
0: 哎呀，进，快去快去，有啥话就好好说啊。
1: 嗯，
0: 快点呀。

0: 老板，我真错了，你不要生我气了。我以前都是个流光锤，不懂事。我现在知道了，往后我一定好好疼你，姑家你让我干啥干啥。我知道你也待在靠谷堆里头，只要你心里头觉得没气，我就好好干，我支持你嘛。老板，我真错了，你原谅我。
1: 海娃，你先站好。
0: 海娃，咱俩不会往后了。啥意思吗？
2: 你原谅我吗？你苦大难，来娃一直是咋咋呼呼的状态。本职工作是村里红白喜事时吹唢呐的，他不满现状，想赚钱，于是去赌博，结果被人做局，输了个底儿掉，亏得方坤现场识破，才把他给救了出来。接着又进了考古队当技工，嫌苦就想赚快钱，于是打起了文物的主意，结果被抓了现行。改造完也没给方坤好脸色看。
3: 还觉得是方坤在害他，落到了有家不能回的田地，又怪谁呢？来娃，你跟小曼的婚姻是你俩自己的事情，以后的路还得你自己走。
4: 啊，你给我治条路吧，我现在真是无路可走了。
5: 你要是个男的，你就懂事迎风站，我是不弯腰，豁出个人样来。

0: 哎，坐坐坐坐，咱坐坐，不招他，不招他，不招他，不招他，我瓜怂不招他，坐。
1: 好哥。
2: 连受损还敢来？
3: 到底里。

0: 这绝对是乌画图，这回终于找到底儿了，就是这儿的。爹，你下，哎，走，哎，我还有命，我还有。
1: 哎，这不李顺来吗？哎，你啥前出来的呀？啊，
0: 哥啊，哥，他呢也是从里面分出来的，以前帮过我，要不算了。
1: 来了也行，别走到口哈里，上到哥哈里。
0: 哦，
1: 先走。别，给他面子。
0: 再说你是动静弄大了，把咱这个事儿耽误了。
2: 看着眼熟吗？这伙人就是之前市志炸药的盗墓贼小光，还帮过他们。他们背后的真正老板是赵又林，这里有个细节大家也注意一下。之前的刘树生和穆建辉团伙盗墓时撞上人，都是第一时间跑。这伙人却是第一时间抓人，抓到后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杀人灭口。眼见是熟人，他们也得要你半条命，挖眼珠，割舌头，这手段可生猛多了。看来穆建辉和小光这次是真碰到对手了。那。
3: 拿后脸，不，以人之以人，门管之遭审。哎呀，爹，找你六爷，算是你找对人了。
4: 六爷，来。
0: 有粮者娃呀，我是看着他光屁股长大的。我就是毛孔里石头子，又粗又硬，啊，我脑子呀一根筋，人死了。方坤是在办啥事儿呢？他和严守村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将村民充分发动起来，才有可能真正守住文物。而这个关键人物就是村里的化身人，有粮叔李春来的老丈人，小满的父亲。 找对人才能事半功倍，只要有梁叔愿意出来说句话，那必然是一呼百应。

0: 过来。弄啥去了啊？你干啥去了？打牌去啊？
1: 你谁啊？麦登是你吗？你有啥事？
0: 来吧，我跟你说啊，你听着啊，你咋记恨我都行呢，但是你别忘了，你是个有家、有媳妇儿、有娃的人，不是个没人管的烂赌徒，知道不？
1: 又家，又媳妇儿，又娃。你见过那个又家的人飞在地里头？你见过那个又媳妇儿又娃的人半夜在街上逛？就连我黑座都有个落脚的我，我连条狗都比不上。
0: 你出来，你今天要进去这辈子又回来，你知不知道？
2: 这钱拿着烫手，又不敢不拿。深夜里痛哭的来娃看着也怪可怜的。方坤是好心，但哪壶不开提哪壶。来娃一生气，扭头进了麻将馆。他这不会又犯错吧？
3: 你病。
2: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方坤天天巡线找盗墓贼，结果呢被来娃给撞上，还险些丢了性命。万幸的是，盗墓贼给了他一笔钱，留下了他的小命和一句话：不是钱，是锁。深夜挨了打的来娃呢，拿着钱陷入了纠结，善恶就在一念之间。那之前我们剧集当中也提到了，有很多的这个盗墓贼啊，说白话那就真的都是亡命之徒。遇到这种情况，警官，我们现实当中应该怎么做呢？
4: 首先要记住保命要紧，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和他正面对抗，以免激怒对方。第二，尽量去固定证据，尽一切可能去记忆嫌疑人的体貌特征、现场的作案工具、手法等。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手机进行录音录像，以帮助警方后期开展侦查工作。第三呢，如果有条件可以逃脱的话，在逃脱成功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10，将案件的整体情况详细告知警方。最后呢，如果真的是在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我们不得已收取了这笔封口费，那么随后如果面对警方的调查时，一定要及时上交，积极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否则的话，如果你收取了封口费而且隐瞒了案情，那么就有可能会构成我国刑法第310条的包庇罪，从而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惩罚。
2: 我们也要向打击文物犯罪的警官们啊道一声辛苦了。尹村大墓已经被盗墓贼盯上了，尹村的文保力量却只有守村书和黑嘴这一人一狗。方坤现在急需要找人把村民们都发动起来，参与到保护古墓的行动当中来。这个人正是有良叔。

0: 走，穿衣服，
1: 看大戏去。啊？
2: 我去，有亲戚吧？
1: 呀，你这咋了嘛？往年唱戏还没开始呢，跑到这家去叫拉胡琴儿，到魏家去指点人家吹唢呐，咋了？今年咋蔫到这屋里？能够走呀？来娃就盼了几个月，你这把自己盼了个无期。
3: 曾经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天天管着别人，教育大家要保护文物，结果灯下黑，自家出了个贼娃子。关键这事儿全村人都知道，按现在的话说，这就是社会性死亡，简称社死。这让有良叔今后在村里还怎么服众？

0: 怎么开展工作。虽然在之前的普法大会上，他已经当着全村人的面狠狠扇了自己几耳光，但依然没能迈过去自己心头的那道坎。就像小满妈妈说的，他是要给自己判个无期徒刑，而方坤找村里的老人家就是要寻一个方子能治好尤良叔心病。
1: 六爷吹得好不好？再来一曲好不好？好，让六爷休息一下啊！我在这中间呢，刚好给大家讲一个咱隐村的故事。这个故事啊，估计，在场的乡党们应该都没听过吧？啊，
2: 在隐村里边还有我不知道的事情？哎，
1: 啊，六爷啊，在隐村啊，您虽然辈分最大啊，但是呢，我讲的这个故事啊，是北宋年间的，那会儿还没您呢。
2: 哟呀呀，那你倒是说说，在隐村这
3: 老大，
2: 那么隐村人，
3: 老大我来，
4: 我来，
2: 外人还知道，
4: 我来了。
1: 好，那我给大伙讲讲啊，在北宋年间呢，咱隐村出了一个大将军，这个将军啊，在这儿屯兵驯马，威震四方。这个故事大伙听过没有？
2: 这还真没听过哈。
1: 这个将军啊，姓齐。咱今天在场的乡党姓齐的给我举个手，我看一下有多少呢。呀，这齐姓是咱隐村的大姓呢。哎，
2: 就是啊，
1: 我还听说这个将军有个外号叫面孽将军。
2: 啥？面孽将军？啊啊，这是有面孽。哎
1: 呀，六爷真会说笑啊。是因为啊，他的脸上刻了字，所以叫面孽将军。
2: 等一下，我咋听说古代的时候人犯了罪，这才在脸上刻字呢？
1: 还是六爷有学问。没错啊，这个将军啊确实犯过罪，还因为犯事坐了监牢。
2: 有，哎，
1: 想想啊，一般人犯了事坐了牢，而且在脸上还刻下一辈子都抹不掉的字，
5: 那这人基本上就低了。
6: 啊，就是啊，
5: 就相当于刻在那个耻辱柱上一辈子翻不了身了嘛。
6: 对，但是有句古话说得好，
1: 麦苗不怕雪压，
7: 油菜不怕霜打。
1: 对，油菜不怕霜打。这个齐将军啊，不但没有因此放弃自己，而且苦练骑马射箭。哇！敌军屡次犯了将，但他视死如归，啊，戴着头面具，一马当先，突入敌军如入无人之境。他身上啊多次中了乱箭，但他毫无畏惧。到后来啊，敌人们听到齐将军的名字，他呢就闻风丧胆。当时的皇帝说：“要不要把你脸上的字去掉？”他却指着自己的脸说：“
8: 臣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有这些字，臣要留下这些字，提醒自己，鼓舞军队。”
2: 好，好，说的话。
1: 齐姓啊，源自姜姓，姜子牙的姜，自有周天子，便有咱隐村的齐姓祖先。
9: 千年来，世世代代都没有断根，靠的是什么？靠的都是僧乐昌学。
1: 齐将军驻守期间，外人绝对不敢来侵犯我领土。可现如今，咱隐村大部被多少盗墓贼惦记？作为墓主的后人，
9: 齐将军的后人，
1: 咱们隐村人要
9: 坐视不理吗？
0: 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方坤六爷和守村叔在隐村唱的这台戏，就是想让有良叔知道有错不怕，怕的是有错不改，有错不想改，一辈子活在过去的错误中，正视错误，不再犯相同的错，重新出发，这才是犯错的意义。毕竟谁又能不犯错呢？方坤故意讲了北宋齐姓面孽将军面部刺字去建功立业的故事，村民们听了以后这个热血沸腾啊，有良叔也有所触动。那么这个故事是真的吗？张老师，历史上真的发生过这个事儿吗？
1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

0: 和鼻咽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咽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咽片。双鹿通苍鹅鼻咽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我觉得这个故事呢，我是不太了解，也可能是真事儿，也可能是加了一些演绎的这个成分，但是呢，像方坤这样呢，通过这个讲一个故事，来这个表现他想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就是委婉的来表达这个意思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斗智斗勇的一种方式。那么怎么和他们打交道呢？实际上呢，中国人呢，都是比较重情的，这在我们这个民族整个都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首先呢要用情来去打动他们。比如说呢，当我们进入这个村子的时候呢，我们会和这个我的房东，包括这个村干部，我们会坐下聊聊天，说说话。因为这都是感情动物，只要交流多，更多的交流呢，就会使我们的情感呢拉得更近。同时呢，有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和他们一起吃吃饭啊，什么尤其是我这个女队长一般不太做这些事，但是呢，我队上的其他的队友呢，我会让他们呢，有意识呢去和他们呢在一起抽抽烟啊，喝喝酒啊，大家聊聊天啊。有时候呢，在这种场合里，很多问题呢都会迎刃而解。
1: 一个人可以走得更快，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方坤如果真的能打动有良叔，就能够通过他发动更多的人参与到文保工作当中。此时盗墓贼已经蠢蠢欲动了，来娃尚在犹豫之中，而李远光呢已经悄悄潜入了隐村。看热剧《明法理·剧动法》，下期精彩继续。
2: 孩子，小夫人来了。

0: 老伯有挫裂伤和血肿，生命体征啊还不平稳。
1: 你们开车跑，为啥少车？
2: 我他妈在地里住跟前，我贼娃子在外头偷东西，来娃能不知道？
1: 老老实实的配合调查。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直播间玩文字擦边，大肆售卖所谓特工白酒。
5: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6: 没错，
5: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6: 点到为止了。
4: 高端名号全靠包装，原料竟是废弃酒糟。
7: 你看这下面的灰尘，卫生条件达不到。
8: 这一次发现的案件是我经历过的金额最大的一个案件，涉案的金额达到6000多万。
4: 田间大树意外走红，游客踩踏式打卡毁坏庄稼。
9: 这一段这是深的，这个在20米左右，还有一段在树底下的这一块，这个也在10米左右。
4: 规劝阻拦全都失效，农户忍痛砍去树冠。
10: 把我没事了，卡的我没办法，确实没办法。我说我靠庄稼吃饭，你把我害成这样。
4: 踏青游玩莫伤农，别让打卡变打扰。
9: 这个任何人。这个你也不能破坏庄稼吧，村民的这以粮为本，对吧？生计都是靠这个。
4: 毕业季，学生家长遭遇精准电话轰炸，
11: 一天10来个电话都接到过，每接一个电话我都要把它拉进黑名单，但是还会有50个电话，你接到黑名单已经存了可能有1-2百个电话了吧。
4: 数十万考生隐私被倒卖，泄密者竟是教职人员。
12: 里面存有了79万多条，学生公民数据，然后涉及了我们全川18个市州。
13: 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李晓辉。针对近期生产销售所谓特工酒的乱象，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打掉多个涉案特工酒犯罪团伙。然而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仍有不法人员铤而走险，为了规避平台监管，他们处心积虑地玩起了新花样，通过打擦边球、暗语暗示等方式，诱导不少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落入陷阱。
4: 在网络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推荐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话里话外刻意营造特殊背景。
5: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6: 没错，
5: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6: 点到为止了。
4: 这款酒采用军绿色外包装，印有五角星，主播宣称箱体为特种钢材质，还故意遮挡酒名与出品方，营造神秘属性。除了这类直播间，军台、备战等问题酒品还在多个主播账号流转，共7家平台均存在此类特工酒的销售踪迹。顺着直播间里留下的蛛丝马迹，执法人员通过对各种特工酒包装及物流信息的研判排查，迅速锁定了隐藏在幕后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了一家名为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的企业，正是网络直播间里出现的军台酒的灌装生产厂家。厂区内矗立着几个巨大的储酒罐，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里面存放的正是用于直播间里宣称品鉴级大师手工酿的基酒。
7: 相关涉案人员的询问嘛，手机微信群里面发现还有一个灌装群，然后通过询问，当事人就。

承认啊，这个君台绿提香酒在义祖酒庄灌装的。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连夜就赶到义祖酒庄，啊，进入这个生产经营场所，啊。

0: 都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1: 执法人员介绍，这种廉价基酒在行业内被称为熟串酒，就是将酱香型白酒七轮次发酵后，原本应该丢弃的酒糟重新收集，浇上食用酒精再蒸馏发酵一次，得到的仅带有微弱酱香气味的酒液。在包装车间，记者看到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生产线，车间内随意堆放着各类杂物，更看不到正规酱香型白酒企业必备的酿造窖池。
0: 常规的白酒生产企业，它还有自己的生产车间，还有窖坑，是吧？它就是这个地方就纯粹是运输基酒，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灌装的一个过程。整个的封闭隔离，这个它这样的话，你看这下面的灰尘，卫生条件达不到，还有它一些硬件设施设备，达不到。按照我们食品生产许可的要求，它是达不到这个许可的条件，所以说一直没有取到这个证。
1: 连生产许可证都没有，这属于典型的非法加工黑窝点。记者随后与执法人员前往另一处涉案地点，仁怀市幸运之光酒业有限公司，京总一号和备战两款所谓的特供酒就是在这里灌装的。与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不同的是，这家企业拥有合法的食品生产许可证。记者在厂区门口还看到张贴着关于规范白酒销售行为的倡议。正规酒企为何要明知故犯呢？记者了解到，实际上这家企业之前由于经营不善，长期处于停产闲置状态。
2: 当事人他和他是朋友关系，就找到这边，然后厂方可能就觉得挣一点这个管理费这些，所以就把这个场地给到我们当事人这边在实际使用。
1: 也就是说，不法分子租用正规企业的生产场地，堂而皇之地将外地运来的低价基酒直接灌装生产特供酒。不仅如此，调查中执法人员还发现了性质更恶劣的第三种套路。部分备战酒外包装上标注的生产厂家是仁怀市醉客酒业有限公司，但实际上涉案人员直接在包装上虚标了厂名，属于彻底的无证生产，盗用他人厂名。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涉案人员担心执法部门可能会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调查，为了掩盖违法事实，他们主动找到醉客酒业的负责人，提出紧急补签一份合作协议，并许诺支付30万元的合作费作为封口费，而醉客酒业的负责人竟然答应了。
3: 涉案人员为了逃避监管，可谓是费尽心机。他们从外省低价采购劣质基酒，运至贵州仁怀，完成灌装和封箱。然而，这些酒在当地并不进行销售，而是迅速地通过物流全部转运出省。那么，他们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1: 根据物流线索和大数据研判，执法人员判定这批涉案的特供酒被分批转运到了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的一处隐蔽仓库集中存储，再根据线上的直播订单发往全国各地。记者跟随执法人员连夜赶赴湖南，在这个巨大的物流仓库里，眼前的一幕令人震惊。经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堆满了已经完成包装尚未销售的各类所谓的特供酒，总数超过47000件，共计28万余瓶。不仅如此，现场还查获了一批涉嫌假冒其他知名品牌的白酒。更让记者意外的是，仓库深处还搭设着直播背景墙和全套的专业设备。据执法人员介绍，一名涉案主犯杨某就是直接坐在这堆假酒中间进行带货直播的。
4: 在我这个工作历程当中，这一次发生的案件是我经历过的数量最大、这个涉案面积最广、金额最大的一个案件。它的这个涉案的品种繁多，这个涉案的金额达到6000多万。
1: 执法人员现场打开了一箱备战酒，记者看到其外观与主播们在直播间展示的军绿铁皮箱一模一样。这些用来唬人的铁皮箱竟然是这瓶假酒里成本最贵的部分。
5: 它的成本40多块钱，也就是说它的包材的钱远远高于酒水本身的价格。
1: 在直播话术中，老酒酱香是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记者采访了解到，遵义市产品质量检测院对执法人员送检的13个批次的涉案白酒进行了权威检测，结果显示送检的样品中没有一款符合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
3: 目前此次涉案特供酒黑色产业链已被斩断，监管部门也再次提醒消费者，所谓特供酒均为假冒伪劣产品，任何声称拥有内部渠道特需物资不对外公开的白酒，全都是虚假宣传的骗局。中国法治观察稍后继续。
1: 接下来您将看到毕业季学生家长遭遇精准电话轰炸，
6: 一天10来个电话都接到过，每接一个电话我都要把它拉进黑名单。但是

0: 还会有无数个电话，你接到他们那，你充了可能有一两百个电话了吧。
1: 数十万考生隐私被倒卖，泄密者竟是教职人员。
2: 里面存有了79万多条，学生公民数据，然后涉及了我们全川18个市州。
3: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4: 前段时间，在陕西西安，一棵麦田里的树受到了大家的关注。这棵树呢，挺立在一望无际的麦浪之间，背靠着高耸的山丘，被网友们称为是“孤独树”。许多游客驱车来此打卡拍照。然而，游客的日益增多，也给当地的村民带来了不少困扰。前不久，有村民砍掉了这棵树的树冠，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记者近日来到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看到这棵网友口中的孤独树，树冠已被砍去，只剩主干挺立在麦田边，枝头还挂着些许残叶。记者随后也见到了砍树的村民梁亚丽。
5: 光棍没事，卡的我没办法，确实没办法。我说我靠咱家吃饭，你把我害成这样。
1: 记者发现，这棵树实际位于村道一旁，站在路边即可拍摄。然而，要拍出树与秦岭同框的最佳效果，最佳拍摄位恰好位于梁亚丽家的麦田内，这导致梁亚丽家的庄稼被踩踏受损。
5: 这他也多么深的刀，就在这么宽的刀。
1: 在村干部提供的照片上，记者看到梁亚丽家原本即将进入收获期的麦田，被人踩出了两条半米多宽的小道，地上明显可见因踩踏而损坏的麦子。
6: 这一段这是深的，这个在20米左右，还有一段在树底下的这一块，这个也在10米左右。
1: 村干部告诉记者，这棵树大约在今年五一假期开始走红，之后不断有游客慕名而来。起初，村民们持欢迎态度，村里还组织人员维护周边环境卫生。但随着游客增多，有人开始进入麦田拍照取景。由于麦田距离村民的居住的区域较远，难以随时监管。五月下旬，梁亚丽发现自家麦田被踩踏一大片。
7: 那个树成了网红，网红以后就是人多的很，尤其是下午，就是太阳快落西山时候，反正是把麦子踏的也不少。
5: 隔了8-9个小车，路上人多很，人多很。哎，我不想说了。啥你没想嘞？你这是。
1: 梁亚丽曾用绳子围挡，提醒游客不要进入麦田，但等他再来时，围挡已被扔到一边，麦田依旧被踩踏。最终，踩踏麦田的人没有给他任何赔偿就离开了。为了让游客不再践踏自己的麦田，五月底，梁亚丽拿着斧头将这棵树的树冠砍掉。对此，白庙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棵树属于村集体，虽然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村干部表示不会追究他的责任。目前，村里已加强巡查，全力保障农业生产。树冠被砍，但树依然存活。对梁亚丽的行为，当地绝大多数村民表示理解。
8: 欢迎你们到这北面村来，咱这不要踩人家庄稼。
1: 如今，这棵被削去树冠的树依然矗立在麦田边。村干部表示，曾有人建议将这里开发为景点，但现实条件并不允许。
6: 我们这属于永久性基本农田，它只能种庄稼。这个基本农田保护这一块，这是个红线。这个任何人，这个你也不能破坏庄稼吧？村民的这以粮为本，对吧？生计都是靠这个。
1: 对于未来，村干部表示依然欢迎游客前来，但希望游客能够文明守法。村里也会采取措施进行提示和约束。
6: 就是给这儿做些那个警示牌，就禁止踩踏庄稼和禁止乱扔垃圾的这些警示标语、警戒线，完把到路口这一段给它围挡起来。
4: 眼里有风景，脚下有底线。某些游客为了追逐所谓的诗和远方，毁坏麦田，不仅影响到了别人的生计，同时也毁了大家心中最美的风景。如今树冠砍了，但树还在。未来，当这棵树再一次郁郁葱葱之时，我们期待看到更和谐的美景。最近，湖北襄阳一位普通交警曾怀庆走进了公众视野。他执法靠的是唠嗑，用拉家常的方式把交通安全意识聊进人的心里。
9: 阿姐，准备在这儿卖草莓呢？
10: 等会儿了。
9: 你这都站到道上了，看到没有？来来，慢点慢点，安全第一嘛。
1: 在湖北襄阳街头，很多人总是还没看到曾怀庆的身影，就先听到了他熟悉的声音。他很少直接开罚单，而是像邻居一样笑着用一句句唠叨给骑行者讲解安全知识。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碎碎念，他说你态度变了，笑

0: 活也跟着变了。
1: 可能我会打个招呼，我喊个大姐大哥，或者是我是说一些俏皮话之类的。当他回头看到是警察的时候，他没有这么慌，没有那么就是那种本能的，有时候可能遇到警察怕自己错了会被处罚什么的那种感觉。
2: 今天生意咋样？
3: 不行，今天这才卖了40多。
2: 才卖40多，一个家里边都靠你撑着是不是？
3: 是。
2: 要戴个头盔注意安全。
3: 啊，谢谢。
2: 我给你送一个，我看你没有，我给你送个头盔。啊，咱们都是很辛苦的。
3: 啊，
2: 但一定要注意，不能违章，知道吧？以后我们在那个三车停放处，或者是站在这个台子上摆，不要占用道路，好吧？
3: 好。
2: 然后一定要戴个头盔。
3: 谢谢。
0: 12年的一线交警生涯，曾怀庆见过太多因为一次懒得戴头盔，一次就逆行一小段而酿成的无法挽回的悲剧。他说，每次看到有人违章，心里就一紧。曾怀庆的碎碎念并非千篇一律，面对不同人群，他会调整自己的语气和方式，对孩子声音轻柔，对阿姨语气温和，循序渐进。碰到年轻小伙子，他又会直来直去，干脆利落。这种因人而异的沟通方式，让他在执法中事半功倍。
1: 不需要什么话术，就要真诚。他比你岁数大，你叫申姐；他比你岁数小，你喊声美女，喊声帅哥。一句话，一个称呼，这个事情就已经解决一大半了。
0: 一天晚上，曾怀庆看到一名刚下晚自习的高中女生独自骑着电动车回家，正在巡逻的曾怀庆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温柔地提醒她戴上头盔。他发现女孩的头盔已经损坏，便将她叫到路边送了一个新头盔。
2: 叔叔你真好。
4: 叔叔真好。
2: 没有没有，我只看到你太不容易了，孩子们太不容易了。
0: 曾怀庆的碎碎念式执法不仅温暖了襄阳街头，也在网络上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共鸣。
5: 我觉得这种执法方式吧，大家还是挺能接受的，各种让人产生那种安全意识啊。
1: 不管是劝也好，是罚也好，都是必要存在的，其实都是想你好，希望你安全平安，希望道路通畅。
0: 网络上也有人质疑，认为柔性执法可能导致违法者屡教不改。曾怀庆坦言，任何方式都不可能被所有人喜欢，他的底线始终是法律，遇到严重违法或屡教不改者，他同样会严肃处理。柔性执法不等于只柔不罚，执法的本质从未改变。
6: 如果违章了、违法了，曾警官给你一个笑容，我肯定不会犯第二次错误，也是给他一个肯定。
0: 面对自己的走红，曾怀庆有点不好意思，他说自己并非天生碎碎念，从特警转岗到交警，天天和老百姓打交道，他也是在不断摸索中成长。
1: 你真心的对别人，别人会真心的回馈给你。
7: 毕业季来临，有不少学生家长反映，考前就已经收到了招生中介的短信或电话。那这些招生中介是怎么精准找到学生家长的？又是谁在幕后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呢？
0: 今年4月以来，四川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群众报警，反映辖区校外招生中介涉嫌非法获取学生信息，违规招生扰民。其中受害者多为中考或高考应届毕业生和家长。
8: 出生放寒假的时候就已经接到各种就是短信啊、电话，刚开始哈一天可能就两三个、一两个，后面一天10来个电话都接到过，每接一个电话我都要把它拉进黑名单，但是还会有无数个电话，你还是各种虚拟号码、各种真实号码，反正都有，拉不完，你根本都拉不完，现在黑名单已经存了可能有1-2百个电话了吧。
0: 这些骚扰电话、短信高频推送，不仅干扰学生与家长的日常生活，更令家长深感不安的是，对方还精准掌握学生的各类信息。
8: 娃儿叫啥子名字嘛，然后在哪个学校读书，哪个班级，就是班主任老师叫啥子都晓得，然后他考了很多，就是考了语数外嘛，考了好多分，然后其他科目也是每一科的分数他都晓得。我觉得很奇怪，这个信息是不是被泄露了，然后具体哪儿泄露了我也不晓得。
0: 究竟是什么人在拨打这些骚扰电话呢？峨眉山市公安局网安大队立即展开排查，很快锁定辖区的一个校外招生团队，并对涉案办公点展开突击检查。
9: 那个 U 盘交出来，懂这个意思没有？
10: 对对对。
9: U 盘在哪里？
10: U 盘是在这儿。
9: 哪个？
10: 这是。
9: 里面都是信息是吧？
10: 我不知道。
11: 这个 U 盘我们经过初步的数据勘验，发现里面存有了79万多条，学生共鸣数据。然后涉及了我们全川18个市州，根据他的供述，这个 U 盘的持有人实际是他们招生团队的老板。
0: 警方发现，这些信息不仅涵盖学生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户籍信息、就读学校和班级，甚至历次各科考试成绩、执教老师以及监护人信息、联系电话都在其中，

0: 鉴于该案涉及地区众多，数据体量巨大，源头隐蔽性强，四川省公安厅收到情况后提及组建跨市州专案工作组。据该招生团队老板交代，这些学生信息数据来源于四川德阳一所中学的副校长黄某，专案组立即奔赴德阳，于5月15号将黄某抓获。
1: 我们带着他搜了四个办公室以后，找到了一个关于我们本案的核心的 U 盘，打开 U 盘以后发现里面有我们这个梁山的10万条学生信息。
0: 黄某交代，其上线为同校的招生办主任吴某，吴某已经携带全部作案存储设备逃往成都，企图销毁证据。
1: 他从那个他家里面出来以后，到那个养马河大桥的时候，他就把车停了，然后把 U 盘还有那个手机电脑硬盘一起打个包，从上面就丢到了河里面。
0: 在四川省公安厅的指挥下，警方完整固定了吴某的沿途行车轨迹和作案轨迹，于5月21号将吴某依法刑事拘留。吴某交代，自己手中的学生信息都来自某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何某。6月2号，专案组在成都市温江区将何某成功抓获，他也是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顶层泄密人员。何某交代，他手中的海量学生信息都是他从各渠道收集后汇总整理出来的。目前本案中的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民警对查获的共计90余万条学生个人信息予以了封存。
2: 好，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3: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消息，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6月15号起施行。条例细化了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进一步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对采矿权转让的，明确转让人对修复事项弄虚作假的，其生态修复义务不因采矿权转让而免除，从制度上堵住漏洞，防止企业一转了之，避免修复责任落空。同时，条例还加强了谁损毁谁治理的全链条监管。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近期，吉林延吉警方侦破了一起发生在2003年的命案积案。技术人员通过现场遗留的手套上一个微小的皮屑，最终成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2: 这个案子发生以后呢，对社会上的影响相当是很大的，老百姓以讹传讹，那方法就是很多了。
3: 案件发生在一个临街的小旅店里，深夜，旅店的几个住客听到楼下传来打斗的声音和女人的喊叫，他们以为是夫妻吵架，并没有理会。谁知第二天，一名住客下楼时却发现出了命案，
4: 楼梯间上有血迹，哎，看到了一名女性的那个双脚，然后害怕，她也不敢下来。
3: 死者是旅店里的一名女服务员，现场血腥，犯罪嫌疑人手段残忍，走廊、休息室、卫生间、客房到处是血，死者身中多刀，腹部裸露，民警提取到了一系列物证，可案件却始终无法定性。
5: 当时的衣服就是有撕扯，是怀疑这个入住的旅客呀，对这个服务员、被害人产生了这一些什么非分之想。
6: 我们当时也怀疑他有可能有亲夫，或者是有那个别人想追求他。
3: 民警排查出了一个与死者关系密切的可疑男子，他的手表也出现在案发现场，他会是杀人凶手吗？
5: 跟他这个关系密切的有来往的女子啊也很多，怀疑到二人可能因为感情上的问题啊，最终会杀人的这个想法。
3: 走访中，一名药店店员向警方反映，一个手上有伤的男子曾来过药店，这与警方此前凶手受伤的判断不谋而合。可最后，这条看似最有希望的线索也中断了。
2: 寻找嫌疑人，那等于大海捞针一样。
3: 案件陷入僵局多年，多个物证比对无果的情况下，警方要如何破冰锁定真凶？
1: 旅店里的小争执为何会演变成无法挽回的血案呢？19:32，一线栏目将为您详细讲述。另外，普法剧场《一鱼无声》精编版于6月17日至6月19日每晚19:32继续播出，欢迎收看。
7: 他每隔3个月就往监狱里寄一次书，满脑子想的是怎么去拯救杀死你妹妹的人。
8: 余辉，
9: 我杀了你女儿，你帮我？
8: 我从头到底都不相信是你杀了爷爷。
3: 15年如一日的坚持，一封封书信穿越高墙，真相是否还有归处？
10: 你不觉得你欠严家人一个道歉吗？你夺走了别人的生命，就算你坐一辈子牢也还不清。
11: 你怎么还有脸活着？你还敢把你当好朋友？你竟把他给杀了！
3: 时光刻下的伤痕，心中背负的罪罚难以消弭。
12: 你觉得他真的杀了严哥吗？
13: 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随随便便认罪，
14: 除非他不想活了。
8: 那你杀了我，就在严哥死的地方，你杀了我，我就可以解脱了。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说实话？
15: 自救之道，唯有保持冷静，是自己为人母的全部罪孽，担不起责任。
16: 还记得我给你的那本小说吗？里面有句话是这样写的：人们，甚至恶人，要比我们想象中的他们幼稚的多，天真的多。既然仇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不如现在就原谅他们吧。
17: 我希望你可以勇敢坚强地面对。
3: 以爱为名的执念如同牢笼，将他囚禁，不断撕扯。
11: 严哥一直喜欢他们班的一个同学，见到你后才知道那个人就是你。
18: 严哥，我喜欢你。
8: 天马说你为什么没带他走？
9: 是你，
8: 我们俩都该死。
14: 这是多亏你行了。
5: 对不起阿姨，我骗了你那么久。其实严哥离家出走的那个晚上，我也去了码头。
9: 你总是一副救世主，其实你什么都不是。
8: 我得不到，别人也别想得到。
3: 当尘封的往事重见天日，爱与恨的尽头，救赎之路又在何方？

0: 是因为他觉得他杀死了燕哥。
1: 法院判了他15年，可他却给自己判了无期。
2: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餐额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餐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餐额鼻炎片。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4: 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他说这个太明显了，我一听我就知道是诈骗，
12: 抱有侥幸心理，我想着没多大事。
13: 到了初中了，这一点不听话了，
12: 经常和我妈超级狠。
14: 他的腿脚因为吸食笑气的原因是行动不便的。
15: 我说我这个儿子还有救吗？
16: 被害人可能存在着被强制猥亵的这么一个情况。
17: 他报警那天我才知道这个是犯罪。
18: 在里面好好改造啊，证据早点出去。
19: 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人生，
3: 让他们眼里有光、心中有梦、脚下有路。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

0: 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一张未成年人银行卡数10天累计420余万元流水，一部普通的手机接连拨打70多通诈骗电话，看似毫无关联的两起行为背后藏着怎样令人扼腕的青春迷局。
6: 彭某说，用我的银行卡转账，额度达到一定金额的时候就会给我相应的返款，
7: 就是帮他拨打电话，1小时50块。
1: 他们本该在校园里奔跑，在阳光下成长，却为何沦为犯罪分子的工具人？
6: 我觉得举手之劳，而且还可以挣钱，就决定帮助他了。
7: 当时就没钱，然后我就想着挣钱那么快，然后就去了。
1: 当青春误入歧途，法律如何权衡惩戒与挽救？是冰冷的判决，还是给未来一次转身的机会？2021年6月，四川省蒲江县公安局收到一条上级转办的紧急线索，一张当地银行卡在短短数十天内产生420余万元流水，资金快进快出，且流向分散，与洗钱、网络赌博等违法犯罪的资金转移特征高度吻合。这张存在异常交易的银行卡如同一个隐藏的信号源，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背后可能存在一个组织严密的跑分团伙。
8: 接到这个线索之后呢，我们也是高度重视，银行卡对于这个涉案资金的转移至关重要，如果说晚一点找到这个卡，有可能就多一笔资金出去。
1: 办案民警立刻从银行流水明细切入，逐笔追溯资金去向，借助大数据分析锁定资金池源头，

0: 72小时连续研判后，一个以彭某为首，专门利用他人银行卡转移违法资金的跑分团伙浮出水面。然而，当抓捕行动顺利收网，案件看似即将告破时，彭某审讯中无意间的一句话，让整个专案组再度警觉起来。
1: 在我们对彭某的审查过程中呢，通过彭某交代，他还邀约了一些未成年人来进行这个跑分转账。彭某当时就说这是他同学，听到同学这两个字，我们跟同事都很警觉起来，因为同学的话很有可能就是涉及到未成年。
0: 未成年人涉案的可能性让办案民警立刻调整办案策略，他们一方面第一时间联系浦江县人民检察院，申请未成年人检查部门提前介入。
2: 我们最近呢，我们接手了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呢，然后在我们侦办过程中呢，发现了有一个未成年人在参与。
0: 另一方面，通过电话联系涉案的未成年人，劝说其主动投案自首。杨沙，四川省浦江县人民检察院卫检检察官，深耕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多年，见证过很多因一念之差而偏离正轨的青春，而小李的案子尤其让他印象深刻。
3: 第一次见到这个小孩的时候，就觉得他是一个比较阳光、比较老实的男孩。当时其实是没有想到，就是这么单纯的一个小孩居然会涉案。
0: 涉案的未成年人叫小李，2003年9月出生，案发时17岁，是当地一所职业高中的在校生。在老师眼中，他是遵守纪律的好学生，在父母心中，他是性格内向的乖孩子。这样一个本该在课堂求知、在操场奔跑的少年，为何会一步步坠入犯罪的漩涡呢？
3: 我们调查了他周围的人，然后他的这个邻居还有师长，他们对这个小李的评价都是很正向、很积极的。家里面的话，经济条件也比较可以。
0: 小李的父母常年忙于生意，无暇照顾小李的日常生活，便安排他住校学习，还特意办理了一张银行卡，每周按时打入生活费，方便小李的日常开销。在他们看来，保障孩子的物质需求就尽到了为人父母最主要的责任。然而，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陪伴和沟通同样不可或缺。
3: 父母跟他之间的沟通稍微少了一点，然后他就觉得好像跟父母没有什么话可以讲。
0: 住校生活给了小李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却让他陷入了无人引导的迷茫。他很快结识了一些行为散漫、追求享乐的同学，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小李渐渐迷上了网络游戏。虚拟世界里众人的羡慕与追捧，让他找回了现实中缺失的存在感。为了维持这份虚荣，他不断充值、买装备、换皮肤，父母给的生活费很快便挥霍一空。就在小李为钱愁眉不展、走投无路之际，同学彭某察觉到他的窘境，便好心地为他透露了一条轻松赚钱的捷径。
4: 彭某说，用我的银行卡转账，额度达到一定金额的时候，就会给我相对应的返款。我觉得举手之劳，而且还能挣钱，就决定帮助他了。
0: 怀着忐忑与期待，小李跟着彭某走进了一家宾馆。凌乱的房间、刺鼻的泡面味，还有十几个低头操作手机的同龄人，都让他隐约觉得不对劲儿。当手机屏幕弹出第一笔10万元的转账指令时，他的手指悬在确认键上，迟迟无法落下。这笔钱到底？

0: 么秘密呢？
1: 当时在转账的时候，他也觉得有异常。他说，就是如果说这种钱如果是合法的话，都会用自己的卡去转进转出，不可能再花钱用其他人的银行卡去转进转出。
2: 这个小鹏是跟这个小李说过，这个转账的资金是网上赌博的资金，所以说小李其实他知道这个转账的钱是网上赌博的钱，但是在他自己的认知里头，他觉得这个赌博的钱跟他没什么关系，然后他也不是在做一个违法犯罪的事情。
0: 尽管明知资金来源不正当，但想到银行卡里捉襟见肘的余额，想到游戏里因装备落后被队友嘲笑的窘迫，金钱的诱惑最终压过了所有犹豫。小李按下确认键的那一刻，不仅是一笔资金的转移，更是他青春轨迹的偏离。
1: 有侥幸心理，知道这个是违法的，是违法的，是不对的，但是有这个金钱的诱惑，他就会为了这个得到这个钱，去忽略其他一些法律惩罚呀。
0: 从第一次帮忙转账时的心跳加速，到后来看着数百万元的转账流水毫无波澜，小李在一次次的轻松获利中逐渐麻木。
3: 每天随时都在转，白天晚上都在转，很频繁，平均一天就有十多次，共计转账420万左右的样子。
0: 在宾馆的数十天里，小李每天转账10余次，累计流水高达420余万元。莫名的不安开始在他心底蔓延，在恐惧与侥幸的反复拉扯中，他最终攥着彭某分给自己的3000元报酬，逃离了那个令人窒息的房间。回到家后，小李藏起转账手机，对那段经历更是闭口不提，而那3000元钱也被他全部充入游戏账户，化作了屏幕上转瞬即逝的虚拟光彩。他天真的以为只要藏好证据，切断联系，就能将那段过往彻底抹去，生活就能回到原点。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当警方顺着彭某的线索找到他时，这个曾经阳光的少年才意识到自己早已触犯法律。而直到这一刻，小李的父母才震惊地发现，自己那个内向懂事的孩子竟然犯下了如此大错。
4: 当时都是儿子先给我打电话说他在派出所喊我们接他，就这个才晓得是后面发生这些事情，我都懵了，因为我们就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0: 经检察机关审查认定，彭某与小李的行为均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法院最终判处彭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而小李这个曾经前途光明的少年，也将为自己青春路上的这次轨迹偏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帮信罪呢，是我们2015年刑法修正案9所新增的一个罪名。这个罪名呢，主要是为了通过打击这个帮助网络活动犯罪的一些行为，来遏制上游的网络活动犯罪。那么这个罪名呢，它的要求是明知他人从事网络活动犯罪，仍然为他人提供帮助的行为，当然要求情节严重。那么哪些是属于帮助信息网络活动犯罪的行为呢？一般我们包括3类。一类呢是技术上的，第二类呢是广告推广上的，第三类呢是帮助进行支付结算的。那么我们本案中的小李其实就是实施了这种帮助支付结算的行为，也就是他提供了自己的银行卡帮助这个网络赌博的这个资金进行流转，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支付结算类的这种帮信行为，所以呢，小李就是构成了我们的帮信罪。
0: 一张未成年人银行卡，数十天累计420余万元流水，一部普通的手机接连拨打70多通诈骗电话，看似毫无关联的两起行为背后藏着怎样令人扼腕的青春迷局？
6: 彭某说，用我的银行卡转账，额度达到一定金额的时候，就会给我相应的返款。
7: 就是帮他

0: 拨打电话，一个小时50块。
1: 他们本该在校园里奔跑，在阳光下成长，却为何沦为犯罪分子的工具人？
2: 我觉得举手之劳，而且还可以挣钱，就决定帮助他了。
0: 当时就没钱，然后我就想着挣钱那么快，然后就去了。
1: 当青春误入歧途，法律如何权衡惩戒与挽救？是冰冷的判决，还是给未来一次转身的机会？2年后，蒲江县人民检察院再次受理一起类似案件，高中生小杜同样因一次轻松兼职，从懵懂少年变成了诈骗分子的传声筒。职高宿舍里，小杜像往常一样刷着手机，一个陌生 QQ 号发来的好友申请打破了平静。想不想兼职挣钱？每小时50元，任务简单，仅需2部手机搭建一个通话平台就能轻松获利。这份诱惑让家境贫寒、零花钱短缺的小杜动了心。他从未想过，这份天上掉馅饼的兼职竟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0: 当时在学校嘛，就零花钱比较少，然后他就问你想不想挣钱，当时就没钱，就想着挣钱吗？
3: 对方就给他发了一个教程，小杜就按照教程自己学习了一下。
1: 按照对方发送的教程，小杜用1部手机与诈骗分子连语音，另1部手机拨打受害者电话，将诈骗话术同步传达。
0: 然后就问他要不要找工作啊，然后他这里有合适的岗位，薪资那些都合适，然后活也轻松。
4: 他说这个太明显了，我一听我就知道是诈骗。
0: 那时候其实你还抱有侥幸心理，我想着没多大事，因为怎么可能被骗，当时就这样想了。
1: 尽管小杜清楚地知道对方在实施诈骗，但在轻松赚钱念头的驱使下，短短几天里，他还是帮对方拨打了70多个电话，最终导致被害人被骗7000多元，而他自己仅从中获利170多元。随着被害人报警，警方顺着诈骗电话线索溯源排查，很快锁定了提供通信支持的小杜，并将其传唤至公安局接受调查。让人唏嘘的是，早在案发前1个月，小杜就曾因发送诈骗短信被公安机关批评教育，并签署了承诺书。最后经检察机关审查认定，小杜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共犯。
4: 我们之所以认定小杜构成诈骗罪，因为小杜他主观上明知上家是在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行为，还要为对方提供通讯帮助，而且这个帮助行为已经成为了上家实施诈骗犯罪不可或缺的一环。
5: 从案例的情况来看，小杜实际上他也从事了帮信的活动，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但是呢，因为他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并且最终占有了这个一部分的诈骗所得，同时构成了诈骗罪。诈骗罪相对比较重，所以我们在竞合的时候，我们就要择一个重罪来判处。
1: 一个用银行卡为犯罪资金搭建通道，涉案金额420余万元。一个用手机为诈骗行为充当传声筒，有前科且再犯风险高。2个少年看似行为迥异，却同样站在了人生最关键的十字路口，也将一道棘手的难题摆在了检察官面前。
6: 我们在讨论这个案件的时候，其实当时也有检察官提出，就是虽然帮信罪它是一个轻罪，但是小李他的转账金额比较大，有420余万元，有一定的这个社会危险性，所以从惩治犯罪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是建议我们起诉的。

0: 但是也有检察官提出，虽然小李他构成了犯罪，但是他具有自首、认罪认罚、未成年人等从轻情节，然后为了落实这个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话呢，是建议对小李适用附条件不起诉。
1: 情与法的权衡，沉甸甸地压在办案检察官心头。他们深知，手中的笔不仅书写案件结果，更决定着两个少年的未来命运。
2: 在对未成年犯罪的量刑方面，要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对于犯罪情节较轻、符合附条件不起诉条件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同时针对性开展考察矫治。
0: 这个案子在我们经过审查之后，认为本案的案情较轻，社会危害较小，同时他的家庭经过调查之后具有教育矫治能力，他的父母也明确表态愿意承担起监管他的责任。我们在征求公安机关的意见之后，就依法对小李适用了附条件不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82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小李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为6个月。
1: 这一份决定不是终点，而是迷途少年重返正轨的起点。如何通过精准帮教，才能让他彻底摆脱过去的阴影呢？
0: 在为小李制定帮教方案时，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我认为是他在消费观念上存在追求享乐、盲目跟风的情况。就比如他沉迷于游戏，然后花大量的金钱在游戏上头，我认为这也是他本次犯罪的根本原因。
1: 针对小李的情况，浦江县检察院主动联合司法社工等多方社会力量，为小李量身定制了一套个性化帮教方案。
3: 过程中的话，也是比较，有意识的去给他做了一些情绪疏导，就是说告诉他这个事情，那我们犯错了没有关系，就是只要我们改过来就行。之后的话，就结合他这个罪名，我们是给他做了法律知识的一个测试。相当于去摸底考试，了解一下，就是说他对于基本法律知识的一个掌握情况，后面再结合他的这个薄弱点去进行切入。同时的话，其实我们也链接了一些社区的资源，让他作为志愿者，相当于去给别人普法。
0: 经过帮教之后，我觉得他的改变还是很明显的。首先，他不再沉迷于游戏了，他把他自己的时间用于学习。然后其次的话，他在平时就是空闲的时间，还去参加了这种公益的志愿者服务，这些用自己有限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人。
1: 在多方帮教下，小李逐渐摆脱对虚拟世界的沉迷，将精力重新投入学习。凭借着过去扎实的学习基础和后来的刻苦努力，小李在人生的新赛道上继续追逐，成就自己的梦想。而另一个案件中的小杜，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他虽然是二次涉案，但作案时间短，获利少，且到案后能深刻认罪悔罪。经综合评估，检察机关认为小杜同样符合附条件不起诉适用条件。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准帮教，小杜也深刻认识到自身错误。如今他虽未能继续学业，却主动扛起家庭责任，用双手赚取踏实收入，开启了新的人生。
4: 不要触碰法律吧，就算再穷再没钱，再落魄，也不能去触犯法律，自己有手有脚的，靠自己也能挣。
5: 其实对所有的未成年犯罪啊，我觉得在处理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那就是惩罚它不是目的，最重要的是要让失足的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对于那么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它实际上就是对于那些已经失足的未成年，已经违法已经是犯罪的未成年人， 给予了他

0: 最后一次重新改过或者回归社会的机会。
1: 小李与小杜的转变充分说明，挽救一个迷途的少年，改变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命运，更是在托举一个家庭的未来希望。但这两起案件也暴露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及银行账户监管中的诸多漏洞。
2: 通过与金融机构研判会商，我们向他们致发了检查建议，同时也把我们发现的问题呈报了市检察院。最后，省市两级检察院通过与金融机构的会商，共同推进了未成年人银行账户的分类分级管理，加强了对未成年人银行账户的监管。截至目前，我们本地是没有再发生过使用未成年人银行账户实施网络犯罪的情况。
3: 然后发现包括小杜他们参与这些犯罪的话，然后都有一些共同点，都希望能够轻松挣钱，能够挣大钱，挣快钱，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我们认为有必要进行这种专项的或者是专门的这种网络犯罪预防教育。目前的话，我们县域内所有的法制校长然后都会深入所在的学校，然后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些法制宣讲。
1: 从个案办理到系统治理，从惩戒警示到源头防控，检察机关用司法实践守护着未成年人的成长之路。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4: 首先是家庭层面，那么家长肯定要更多的关注孩子的情况，培养孩子正确的这种金钱观，避免这种不劳而获的这种想法。同时呢，也要帮助孩子去提高他的网络素养。那么对于学校来说呢，可能也需要在一般的法治教育里面要加强对于这种如何避免成为犯罪分子帮手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而不是仅仅教育他如何被骗。这方面呢，我们也可以邀请一些专业的司法人员到学校里去讲解一些这样的案例。第三呢，就是我们的行业监管要加强，尤其是银行，如果遇到未成年人开卡，未成年人账户中有大量资金流转的这样情况呢，要进行及时的管控和排查。那么对于一些互联网平台来说呢，他们也有责任去及时的清除网络上的一些引流啊，这个跑分呐、这样的一些错误的不良的信息，避免未成年人受到不良的影响。那么最后呢，可能对于我们司法机关来说，我们可以要大力打击这种上游的网络犯罪。那么让上游的网络犯罪打击了之后呢，可能下游的这种帮性犯罪，未成年人就不太会受到影响。
1: 虚拟世界的诱惑，现实生活的窘迫，让两个少年一度迷失方向。但司法的温度与社会的关爱，最终将他们拉回正轨。青春是无价的资本，愿每一位少年都能认清陷阱，坚守底线，让青春在阳光下自由绽放。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

0: 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深夜寂静，小旅店传出异常声音，
4: 他们听到过一楼有这个打斗的声音，还有喊叫。
3: 服务员不幸遇害，物证众多，案件侦办却希望渺茫。
5: 这个烟出现在那个有血迹的那个屋里就很不正常。
3: 凶案突发，到底因何而起？未曾登记的住客，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深夜11点多，整个城市已经陷入沉睡。一家小旅店一楼的房间里隐隐传出一些异常的声音。
4: 当天晚上他们听到过一楼有这个打斗的声音，还有喊叫。
5: 听到有一个女子在那儿喊，哎，大娘大娘，就喊了两声，然后就也没有声音了。他们当时以为是夫妻俩吵架，所以没有太在意。
3: 不久后，住在小旅店二楼的客人听到了有人匆匆离去的脚步声。
4: 从这个发生争吵到这个听到脚步声到有人离开旅店，应该是没几分钟。
5: 当时那个二楼这个住那个客人呢就没有理会。
3: 第二天一早，住在二楼的客人张浩打算下楼看看，刚走到楼梯口，他猛然停住了脚步。刺目的血色，倒地的女子，猝不及防地映入了他的眼帘。
5: 楼梯间上有血迹，哎，看到了一名女性的那个双脚，然后害怕，她也不敢下来。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惊魂未定的张浩回过神来，第一时间就返回房间报了警。经查，被害人叫金春花，是这家小旅店的服务员，时年41岁，延吉本地人。案发前，金春花刚办好出国务工的手续，没想到还未成行就遇害了。民警调查后了解到，案发当天下午，旅店老板出去了，案发时呢并不在店里。除了服务员金春花，当天在店里的还有住在二楼的4名客人。不过他们当晚都没有下过楼，因此没有人知道金春花是怎么遇害的，也不知道行凶的人到底是谁。那么这起案件应该从何查起，寻找破案的突破口呢？
3: 侦办民警告诉

0: 案发的那家小旅店位于延吉市的一个居民区里，门口临街，面积不大，仅有两层，
1: 五六房间左右吧。死者当时是在旅店入门的楼梯口处。
0: 据参与现场勘验的技术民警回忆，他们赶到后发现，小旅店一楼的地面上到处都是血迹，被害人身上有多处锐器伤和贯穿伤，其中的致命伤位于颈部。
2: 他是这个在这个颈部的这个位置是有一处明显的这个刀伤，死者这个后背也有这个伤，很多伤痕。
3: 他那个手部有抵抗伤，就是有刀伤，然后面部就是下颚那附近也有几处那个刀伤。死亡原因是颈动脉破裂，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0: 勘查中，技术民警注意到服务员金春花的休息室状态十分异常。这是个很小的房间，墙上有喷溅状血迹，床铺非常凌乱，上面也有几处大片的血痕。
3: 所以我们怀疑的是，应该是那个服务员休息室是第一现场。
1: 被害人应该想逃离第一案发现场，想走到这个门口向宾馆外边进行呼救，或者是想上这个宾馆的二楼进行求救。
0: 在一楼的走廊处，技术民警提取到了三枚完整的血足迹，这些足迹属于成年男性。侦办民警分析，这些足迹很可能是嫌疑人留下的。在一楼卫生间的门把手上，技术民警还提取到了一枚血指纹，卫生间的洗手池里也有一些滴落状的血迹，经检测，这些血迹并不是被害人留下的。
3: 我们当时怀疑是应该嫌疑人手上应该有伤，然后到洗手间就是可能是洗手了。
0: 继续勘查，技术民警还发现，在服务员休息室斜对面的一间客房里也有不少滴落状血迹，这个房间里的床铺明显被人使用过，而且烟灰缸里还留有四个烟头。
1: 但是这个屋没有什么打斗的痕迹，当时滴落的血迹跟卫生间的血是一个血型，
2: 很大概率是嫌疑人留下的，因为这个烟出现在那个有血迹的那个屋里就很不正常，我们值得去怀疑的。
1: 当时在这个烟头上也采集出了一个陌生的 DNA 信息，但是由于这个当年这个技术的原因，无法对这个 DNA 信息进行这个比对。
0: 经过分析研判，侦办民警认为，在这个房间里待过的人很可能就是这起案件的嫌疑人。
1: 嫌疑人可能是要离开旅店的时候又回到自己的这个入住的这个房间，可能取了东西之类的，所以这个屋里边留有这个滴状的血迹。
0: 此外，技术民警还在旅店外边提取到了两个大小不一的黑色手套和一个带有血迹的白手套。
3: 但是这个物证是当时的侦查员就是不敢确定是不是现场遗留的。
1: 白手套当时是能做血型，血型不一样。
2: 经过我们排查呢，当时可能就是路过的这个人员受伤了，然后扔下了这个麻线这个血手套。
0: 仔细勘验现场的同时，另一组民警走访了当晚住在二楼的客人。据他们反映，他们隐约听到一楼好像确实是入住了一名男子，但他们都不知道这名男子是什么样的外貌特征。
3: 当时我们是查看就是旅店的那个登记信息，但是没有登记上。
1: 到底是这个临时起意的抢劫，还是这个临时起意的强奸，还是这个两个人之间有什么矛盾呢，有仇之类的，这几个动机无法确定。
0: 仔细勘查后，技术民警发现服务员休息室的柜子和抽屉没有明显的被翻动过的痕迹，旅店前台上放着几十块钱和一块男士手表，而且被害人平时佩戴的手表也没有被拿走。
3: 侦查员因为就是当天那个旅店的营业额大概多少，就是没确认上，所以也没法判断。手表当时也问了，就是不确定到底是谁的手表，
2: 所以我们就排除了警察的杀人的这个动机。
0: 现场血腥，嫌疑人手段残忍，难道嫌疑人作案是为了寻仇？

0: 侦办民警随后对被害人的社会关系进行了重点排查。
1: 他基本上跟外人不太接触，也没有什么跟别人产生这个矛盾呢，还有这个经济上的一些纠纷之类的，都排除了。
0: 除了寻仇的可能，侦办民警还注意到一个反常的情况，被害人的上衣是半撩起的，腹部裸露在外，那会不会是嫌疑人见色起意的？
2: 通过我们那个鉴定，就是法医检验，当时被害人没有发生性关系的这种痕迹，
1: 当时的衣服就是有撕扯，怀疑这个入住的旅客呀，对这个服务员被害人产生了这一些什么非分之想，最后有可能是没有这个达成。
3: 我们当时也怀疑他有可能有情夫，或者是有那个别人想追求他，然后就不同意了之后想要对他进行杀害的一个想法。
2: 对，所以当时定性这一块还是比较模糊的。
0: 走访中，侦办民警首先确定了一个名叫张龙的可疑男子，他与被害人关系密切。经查，张龙时年40岁左右，没有正式工作，经常出入娱乐场所。
1: 跟他这个关系密切、这个来往的女子也很多。当时这个我们这个侦查方向就把张龙作为一个重点，怀疑到二人可能因为感情上的问题啊，最终会有这个杀人的这个想法。
0: 民警之所以怀疑张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遗留在旅店前台的那块男士手表正是张龙的。
1: 张龙反映就是他当时去这个旅店的过程中啊，跟这个死者在吃饭的时候把这个手表啊落在这个旅店了。
2: 后来我们那个调查那个张龙的轨迹，发现他最后一次见面是3月9号，之后没再见过，排除了他的嫌疑，因为他没有作案时间。
4: 围绕着他这个被害人的接触关系做了很多很多工作，但是都逐一排掉了。
0: 鉴于嫌疑人的手部很可能受了伤，侦办民警对辖区所有的诊所、医院和药店逐个进行了摸排。很快，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据现场附近的一家药店的店员反映，案发那天夜里，曾经有两名男子到过这家药店，其中一名男子恰好手部有伤。
2: 问那个药店服务员能不能现场处置，然后药店服务员说就是我们只是负责卖药，没有那个处置的这个能力。后来他俩就离开了。
3: 当时这个药店这个地面上有一个这个血迹，我们把这个血迹和当时现场的这个血迹送检了，然后出来的就是不是同一个人，
2: 所以排除了这个人。
0: 看似最有希望的线索，实际并没有给案件侦破带来多大帮助，还能从哪里找到突破口呢？侦办民警将排查方向转到了旅店的登记簿上，将案发前一个月内曾经入住过的客人逐一进行了排查。
2: 发了很多很多协查，然后我们当时不采集到一枚指纹了吗？然后也给他们发过去，看看有没有就是能跟这个指纹吻合的，然后后来发现也没有。
4: 我们把所有前科劣迹的人，跟这个旅店有关系的人、住宿的人和这个女人接触有关系的人、离开燕集本地人，我们都查了。
1: 都经过侦查之后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一些线索了。
5: 尽管燕集警方在案发的现场提取到了多个关键的物证，但是当时全国公安系统的生物检材数据库刚刚开始筹建，再加上技术条件有限，因此比对这些物证也没能够找到有价值的线索，案件的侦办工作就这样陷入了僵局。在这之后的很多年里，延吉警方呢曾经多次送检这些物证，但是一直没有什么结果。警方能做的就是一遍遍梳理证据材料，同时妥善封存物证，期待未来技术的发展能够给案件的侦办带来新的突破。那么曙光何时才能出现？消失的嫌疑人何时才能落网呢？
0: 案件侦破停滞多年，曙光如何出现？
3: 依托于最新的这个比对鉴定这个方法，检测出来了这个 DNA。
0: 刚刚碰面的陌生人为何

0: 发生冲突，
1: 恨不得杀了自己的媳妇去了。
2: 是你们当年二十块钱年轻冲动，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0: 未曾登记的住客，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5年9月，吉林省公安厅组织命案积案攻坚专项行动，发生在小旅馆里的这起案件被列为六大督办案件之一。随后延吉警方将与该案件相关的所有物证都重新进行了分类整理。
1: 在吉林省公安厅和延边州公安局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再一次将这起案件的痕迹物证移交了省厅和州公安局的相关技术部门。
0: 此次送检中，在案发旅店外围找到的那两个大小不一的黑手套发挥了重要作用。技术人员在其中一个黑手套里提取到了微量的人体皮屑。
2: 当时这个提取的这个黑手套呢，依托于最新的这个比对鉴定这个方法，检测出来了这个 DNA，
3: 正好跟现场的那个血迹 DNA 是一致的，说明嫌疑人使用过这个手套。
0: 通过黑手套上的 DNA 比对，延吉警方初步确定这名嫌疑人应该是金氏家族中的一员，只是接下来如何确定嫌疑人的具体身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检测出来这个家族体系呢，就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分支，有的在那个黑龙江省，也有在这个延吉这个本地的，还有在这个山东省。
0: 侦办民警首先怀疑了一个居住在黑龙江省姓金的老爷子。
4: 侦查员对外县市的这个家族开展这个侦查，但是我们去外地之后呢，发现这个他的户籍以前就是搁这边迁过去的。
0: 不过这位金老爷子已经去世多年，他有三个儿子和众多孙辈，这些人的户籍不在一起，有的在黑龙江，有的在吉林，这给侦办民警的调查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
4: 当时是我们查到老的底子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咱们的户籍派出所，他这个户籍室着过火，所以说档案有缺失的部分。
0: 不过侦查过程中，侦办民警却在延吉本地发现了一位年过八旬的姓金的老太太，此人的家庭成员关系极为简单，他会不会与黑龙江的金老爷子一家有关系呢？
3: 就是他跟他老公还有他的两个孩子，也没有就是发现就是他有个弟弟呀，或者是哥哥之类的。
4: 但是金老太太有个儿子，他的这个孩子啊，跟这个金氏家族这个男性有联系，而且联系的这个非常紧密。通过这个，我们就可以判断金老太太跟金氏家族有一定的关系，有可能是这个兄弟姐妹的关系，这样事儿就进一步的又缩小了这个侦查的范围。
0: 经过多方查证，侦办民警确认，延吉这位姓金的老太太实际上就是黑龙江那位金老爷子的女儿。随后通过金老太太的儿子，警方追查到了金老太太在延吉的二弟，也就是金老爷子的二儿子。
4: 很可疑，他不像一个正常生活的人，他不用自己的手机，不用自己的这个支付银行卡都不用，而且他特别这个早出晚归，而且这个躲监控，就是社会轨迹特别少。
3: 所以我们是第一个就是嫌疑对象就是以他为主，
4: 也看了一下他的年龄，案发的时候嘛，他应该是也是40岁左右。
0: 那么如何才能进一步确定金家老二的作案嫌疑呢？侦办民警对此人的日常出行规律进行了细致摸排。
3: 他就是有一段是天天那个骑摩托车逆行走，然后就我们就以这个由子就是把他那个先带过来了，以这个他逆行这一个这个违法行为就做信息采集，然后提取到他的那个 DNA，
4: 用这个金老二的这个 DNA 以这个跟这个数据库里的这个 DNA 进行比对，但是这个没有比中，但是他俩有亲属关系，这样进一步我们就可以确定延吉这个金氏的这个家族里边肯定有一个人就是嫌疑人。
0: 随后侦办民警又逐个梳理了这个金氏家族中所有年龄符合作案条件的男性成员，并重点采集了几

0: 可疑人员的生物检材。
1: 其中老大的儿子比中出来了，DNA 确定完了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到他家把嫌疑人给控制住了。
2: 这个案子成功在呢，痕迹物证保存得非常的完整，也是当年我们的侦查员他们的这种的责任心，把这个痕迹物证保存得很全，是破获这批案件的关键。
0: 经查，该嫌疑人名叫经历，45岁，延吉本地人，无犯罪前科。到案后，经历如实交代了当年的作案经过。
3: 那时候家里刚买摩托车，就寻思挺新鲜的，寻思骑着玩出去呢。因为是没有驾驶证啊，还是因为喝酒了，怎么回事的？人交警抓了嘛，就把摩托车就扔了，我就人就跑了。
4: 他怕回家，他爸揍他，所以说当天就找了个宾馆，
1: 他就想进去住一天，然后再回家。
0: 心情烦闷的经历随意走进了街边的一家小旅店，花了20块钱找服务员开了一个房间，并表示等过一会儿再登记。服务员没有多想就同意了，可是在房间里仅仅待了20多分钟，经历就后悔了。
3: 抽了几根烟，觉得这还不是这个事儿，还是不行，其实你这么躲也躲不过去，现在回家也是啥，在这住也是不行。
2: 因为呢，这个警察可能是这个岗已经要撤掉完了，是酒呢也是酒劲已经过去了，他认为可以过去了，所以他就要退掉住房，要退掉住店的20块钱。
0: 随后经理来到服务员休息室，找到了当晚值班的服务员金春花，没有想到金春花以床品已经使用过为由拒绝了经理的退钱要求，二人因此发生了争吵。
3: 当时可能我就是因为这个车丢了，就是让交警抓了以后，这个吧，我可能态度可能也是不大好，可是我俩就因为这事吵吵起来了，可能也是互相骂了，反正完了这样就发生肢体冲突了。这样
0: 争执中，嫌疑人经历随手拿起了休息室柜子上的一把刀，想要吓唬一下服务员金春花。随后在两人抢刀的过程中，经历的手指被划出了2道很深的伤口，鲜血立即流了出来。
3: 可能因为看到血了上头了，就激动了，也不知道咋回事，这就脑袋这好像就疯了似的。哎，
0: 经历疯狂捅刺之后，服务员金春花挣扎着逃出了休息室，似乎打算喊人求救，因为害怕事情败露，经理追上去又刺了几刀。
3: 他一喊救命的时候，我就清醒过来了。哎呦，一看，哎呦，当时那个真不用说，当时那心情，哎呀，恨不得杀了自己的心情都有。那家伙满地是血，那看着老害怕了，当时也是。哎，
0: 此时的经理看到自己满手是血，便赶紧到卫生间洗了手，随后匆匆逃离了这家旅店。
1: 害怕被发现，然后一直在家待着。
4: 他就是抱着这么一个侥幸的心理，就想看看这个有没有警察来找他，所以说他没有这个出逃。几个月过去之后呢，发现根本没有人来找他，所以说他就又开始正常的这个生活了。
0: 仅仅因为20块钱的房费，和旅店服务员发生冲突，继而酿成了一桩血案。如今回忆起当年的这一切，经历觉得非常后悔。
3: 这个事太不值当了，当时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多不值当啊！因为这事，哎，后老悔了，真的。
2: 这么多年，他已经成了家，因为当年20块钱，年轻冲动，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5: 在摩托车被依法查扣后，经历如果能够冷静面对，回到家和父母说明情况，问题可能就此解决了。但是他第一时间选择了逃避，接着情绪紧张的他在与被害人发生争执后彻底失控，酿成了最终的惨案。一步错，步步错。那么结合本案嫌疑人经历的种种行为，他可能面临怎样的定罪量刑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6: 这个案子实际上涉及到这个定罪量刑当中的三类情节，分别对应的就是事前情节、事中情节和事后情节。所谓事前情节，就是在这个案件发生之前涉及到案件的起因。对于这种情绪激动引发的犯罪，是不是这个从宽，或者是给多大力度的从宽，主要要考量的是这个情绪的引发

0: 他的责任在谁？如果说这个是由于被害方，包括被害的这个本人或者是他的亲友有明显的过错，那是肯定要从宽处理的。如果不是这种情况，行为人他有控制自己情绪的这种义务。第二个就是事中情节，毫无疑问，犯罪手段的恶劣的程度，作为事中的这个情节，对于故意杀人这一类犯罪定罪的量刑，它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特别是涉及到是不是适用死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我们在很多案件当中看到，判被告人死刑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犯罪手段极其恶劣。第三个就是涉及到事后情节，那么本案对应的就是犯罪之后的这种潜逃行为。刑法上我们一般不会将犯罪之后潜逃作为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从重处罚的情节，但是呢，这个潜逃本身来讲，它对于它的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的评价来讲，它还是一个不利的因素也会是一种酌情从严考虑的一个因素吧。所以在本案当中涉及到的最前、最终和最后因素来看的话呢，犯罪手段极其恶劣，可能会成为对他这个适用重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相比之下犯罪之前的情绪状况和犯罪之后的潜逃情况，可能对他定罪量刑来讲会有一点影响，但是可能不大。
1: 管控好情绪是每个成年人都要掌握的能力，一时冲动很可能要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所以千万别让一时的怒火毁掉自己的一生。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未婚生子，狠心母亲抛下未满月婴儿离家，多年寒心，年迈姥姥拉扯外孙成人，重病缠身，亲生女儿俱尽赡养义务，诉讼接连不断，母子两人对簿公堂，生恩未养，养恩如山，法律如何断是非？我被亲妈告上法庭，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

0: 向前而行，扛起生命重托，礼赞每一位赴汤蹈火的平凡英雄。
1: 枕戈待旦，铸就安全防线，致敬所有竭诚为

0: 名的应急先锋。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闪亮的名字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发布仪式的现场。今天我们的镜头对准逆行的方向，我们的舞台将献给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给人民以力量的坚实脊梁。
0: 在刚刚过去的十四五期间，我国安全生产领域实现了两个首次，自然灾害领域实现三个下降，为新时代应急管理工作写下厚重的一笔。
1: 我们不会忘记，自2018年应急管理部组建以来，全国应急管理系统因公牺牲共计356人，正是数百万应急人用忠诚担当乃至热血共同筑起守护人民安全的铜墙铁壁。
0: 我们也同样铭记西藏定日地震、重庆山火、湖南长沙浏阳烟花爆炸、山西刘神玉煤矿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等灾害事故，留下了无尽的惋惜和伤痛。
1: 我们深切缅怀因为灾害离去的每一位逝者，更将痛定思痛，警钟长鸣，唯有以更强的决心、更实的举措，才能持久守牢安全底线，筑牢生命防线。
0: 今天就让我们与人民的守夜人同行，去见证一份份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生动答卷。
2: 降雨量671.2毫米，突破历史极值，辽河下游堤坝出现6处管涌，一旦溃坝，下游村庄将沦为汪洋。水下堵漏是最危险的任务，激流漩涡随时能将人吞噬，危急时刻张岩纵身扎入洪流，5个小时的生死拉锯，管涌点全部封堵。张岩这份向险而行的勇气，源自一支英雄队伍的血脉传承。辽宁沈阳启功消防救援站，这是一面用血与火铸就的不朽旗帜。舰队61年扑救火灾4万余起，抢险1.6万余次，挽回经济损失超19亿元。2016年，张岩踏入这支英雄的队伍，从担任中队长到政治指导员，他的心里只有一件事，让铁军精神薪火永续，再创辉煌。
3: 我们启功的队魂就是唯旗是夺，英勇善战，一心为民，永不褪色。
2: 他用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擦亮铁军本色，把对党忠诚刻进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战斗、每一回逆行。棋盘山烈火熊熊，他站在火头最前方，蜡化厂险情频发，他义无反顾冲进最危险的装置区，1900多次向险而行，220条生命被成功托举，这就是张岩的战场履历。消防战场，勇气与智慧并重，救援与防范同行。火场之外，他创新技能战法，8大类、27小类灾害对策、6项实战装备、10余种新战法全省推广。他让专业战力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实底气，
3: 让启功的队魂在浴血奋战中闪耀，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党建引领筑忠诚，擎旗冲锋守平安。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

0: 你好，张燕。
1: 你好，
0: 向你表示祝贺，
1: 谢谢。
0: 我想我们的掌声不仅仅是送给张岩的，也是送给启功的每一位消防兄弟的，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刚才大家在短片当中看到了我们启功的队史馆，这满满的荣誉墙啊，让我们感觉到非常震撼，而且这里可以说就是启功中队的精神源泉。所以如果张岩一位新入队的消防战士站在队史馆里，你会给他讲什么？
1: 我会讲一个故事，也是这部对讲机的故事，它属于我的老指导员谢立峰。2010年7.16大火，他就拿着这部对讲机冲锋在最危险的地方，带领我们启功的全体指战员生死鏖战了15个小时，堵住了最后的大火。大火扑灭之后，他的手套也与这部对讲机紧紧地粘在了一起，留下了一个这大大的印记。这个印记就是精神坐标，就说明了一名党员必须要冲锋在最前面。这个故事呢，也时刻激励着我，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坚决听从党的号令，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我也是这么做到的。
0: 谢谢，这就是启功中队的精神。如果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向回去看，这个精神一路是如何走来的，你会看到什么？
1: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筑牢忠诚的队魂。我们也把学典型做典型作为我们启功消防救援站一个重要的一课。新消防员到队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队史馆感受一下沉甸甸的荣誉，由我作为政治指导员为他们上节党课举行隆重的入队宣誓。启功这么多年，我认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我们启功的指战员，他们也把我们英雄的队魂一代代传承下去。
0: 所以在今天的舞台上不仅有张岩，我们还有几代启功人也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上，掌声欢迎他们。欢迎两位，我们先请张岩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好吗？
1: 这位是启功中队的第一任中队长陈松和队长，
0: 掌声送给老队长。
1: 这位呢是我们启功中队的第16任政治指导员谢立峰指导员，
0: 欢迎指导员，欢迎您。我要跟大家讲刚才张岩讲到的那个故事，手握着对讲机的那位战斗英雄就是我身边的谢立峰同志。那刚才张岩讲了您的故事，您会给大家讲什么故事呢？
2: 我到启功中队的第一天学的第一个感人的故事就是我们老队长的故事啊。那是在1969年的冬天啊，我们身边现在在我们的前方有一个当年的头盔，这个头盔呢和现在的装备相差的质量是很大很大的。那么在这个严冬里，我们老队长为了保护国家精密设备和非常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保护身边经验稍稍差的战友，他毅然选择了把最艰苦最危险的任务放在了自己的身上啊。在7米多高的闷顶式楼顶啊，不慎滑落下来，头盔摔坏了，他也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身上呢多处骨折。他用他的担当保护了国家的财产，也保护了身边的战友，也成为了我们启功中队的一种精神。所以说我们一代代启功人在传递的这种精神，用我们的行动去捍卫荣誉，用我们的行动去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谢谢，谢谢指导员，我们再一次掌声送给我们的老英雄老模范老队长，您好。如果现在让您给一位刚刚入伍的新战士说一句话，您最要告诉他的是什么？
3: 希望全启功中队全体指战员不能忘记启功中队的战斗口号，坚定地

0: 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有警必出，为人民仍然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1: 怎么样，张岩，能做到吗？
2: 我们坚决做到。
1: 张岩啊，我觉得此时此刻你要跟大家说说你最接地气的心里话，有什么最想告诉大家的？
2: 实际呢，我们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我们心中呢始终有一个信仰，就是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全体起功指战员敬礼。
1: 谢谢，让我们再次把敬意送给他们。
3: 这是自1963年以来海河首次流域性特大洪水，在天津和水打了20多年交道的张东方遇到了最严峻的挑战。
4: 不到2天时间，洪水到天津了，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启动了天津市防汛的一级响应。
3: 天津地理位置特殊，素有九河下梢之称，承担着75%的海河流域洪水入海任务。
4: 天津市啊是个扇形的一个区域，这个洪水啊从北边、西边、南边三面向天津啊那个下泻而来，天津这种压力是别的区域、别的省份没有的。
3: 天津平均海拔只有3到4米，非常容易发生内涝。
4: 天津市一共是346座江上道桥，一旦下雨的时候，成了小水库了。就
3: 在张东方和同事们日夜值守下，汛期平稳度过。但他的工作却远没有结束。
4: 下汛之日及备汛之时，很多防汛的工作在汛期之外。
3: 近几年，张东方的一大目标就是把天津的防汛工作系统化。
4: 我喜欢的是模管化的运行，什么事情该怎么干要规范化。刚来的时候干第一件事情什么呢？我叫画地图。天津市是一条河道，21个水库，13个蓄洪区，到底什么位置，怎么关联的，谁是为谁服务的，我觉得干了大量的工作，然后再形成自己的一个体系。
3: 2024年起，张东方把脑海里的天津河道图逐渐变成指挥大厅里的防汛一张图，让防汛工作变得数字化、精细化、体系化。
4: 这几年的这个运行机制啊，我们进行整合，形成那个天津市应急管理一张图，效果非常显著。
3: 这道无形的堤坝让过去的人工巡查、经验判断转向数字调度、科学决策，实现了防汛工作机制的重构升级。
4: 越干这工作成就感越来越高，所以说这对事业是越来越热爱，感觉我们是温暖老百姓的一盏灯。
3: 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东方。

0: 那我们向张东方表示祝贺，祝贺您，
1: 谢主持人。
0: 很多朋友对天津很熟悉，三道浮桥两道关，九河下哨的天津卫，如何通过科技来赋能天津的防汛工作？您脑海当中的这个天津防汛的活地图，如何变成了我们应急管理的一张图？是怎么做的？
2: 这个防汛一张图呢，就是想把我们应急防汛人呢，说实话，藏在心底啊，多年的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一条条的信息，可能啊引发的一些风险，让各级啊、各级的一线值守人员看到这张图以后不害怕，一看就明白，拿来就会用，就能快速的这个研判，从容的应对，提升的能力。特别去年这个257海河流域区域性大洪水的时候，我们就利用了一张图，就是从市区各级共用这一张图，实现了这个我们洪水的安全下泄，确保了安全。
0: 从您这个自信的笑容，我们都能感觉到现在呢是再也不怕这水了。大家都知道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

0: 那么科技赋能如何为母亲河赋能呢？
1: 我们常说啊，宁可十方九空，不可万一十方。我们建立了一张图的目的呀，就是想告别呀过去呀传统的凭经验防汛的老模式，用科技来赋能，用数据来说话，然后真正的摸清啊我母亲河、海河这个洪涝灾害的规律，把安全防线呢筑的呀更精准，更高效，更牢靠，造福我们广大的天津市民，守护好我们城市的安澜。
0: 嗯，谢谢。东方跟我说啊，他们的工作呢，就是用科技摸清楚母亲河的脾气，让我们的母亲河啊，不光装扮的最美，脾气也最美，才能让老百姓的笑声和生活最美。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2: 你在矿上吗？什么情况？你
3: 2023年1月，刘庆在日常巡查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时，敏锐捕捉到某煤矿一氧化碳数据异常，
2: 有可能是这个工作面就是出现高温点啊。
3: 高温点就好比是煤矿的高烧病灶，这不仅是火灾的前奏，更有可能成为爆炸的导火索。险情就是命令，上报情况后，刘庆第一时间奔赴现场。
2: 到了现场以后，心里一咯噔，我们到现场都带着仪器仪表，当时看到一氧化碳浓度比较高。
4: 这边太危险了，不行，咱把人撤出去，
2: 果断的让这些职工全部撤离。
3: 此时矿方计划立即封闭该采煤工作面，然而封闭决策与施工方案若稍有差池，后果不堪设想。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刘庆果断采用远距离水封加均压通风方案，有效防范封闭期间可能发生的爆炸风险，既确保了现场人员的人身安全，也为煤矿减少了巨额财产损失。今天刘庆要下到距离地面400多米的矿井深处，需要先乘灌笼深入地下，再换乘无轨胶轮车，最后还要在昏暗崎岖中徒步前行，才能抵达煤炭开采的核心区域。
2: 在井下一般的情况下得到4-5个小时吧。
3: 刘庆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他不仅从纷乱的数据曲线中揪出隐患，更手把手指导企业完善风险防范机制。他用人员定位13查净化监控盲区，用大数据和硬技术防患于未然，在灾难发生前抢先一步按下暂停键。
2: 我们现在服务的对象就是广大矿山的这些矿工兄弟、矿山企业，我们要把各项工作高标准的去推进、去完成，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去提升矿山的安全保障水平，让矿工多一份保障，让他们少一点危险。
3: 这份不容丝毫马虎的标准早已融入刘庆的血液，在他看来，规矩不仅是写在纸上的条文，更是立身之本。
5: 他一直是一个纪律感很强的人，不在安全底线上妥协，我觉得这就是他带给我最踏实的幸福。
3: 在宁听骂声不听哭声的誓言里，他用专业与温情助推企业织密安全防护网，守护千家万户的团圆。
6: 中不中？水袋中不中？
7: 你爸爸有带电瓶然后回家充电啊？
3: 郑海洲和他的队员们正在进行一场宣传的长征，从学校、社区，再到商圈、景点，他们把宣传的触角延伸到城市的每个角落。曾经他也无数次冲锋在惊心动魄的救援一线。2008年汶川大地震，他和战友在余震中徒手清理碎石，开辟

体生命通道，成功营救转移被困群众400多人。2018年，超强台风山竹来袭，他一次接一次出境，在风雨。

0: 肯定是很开心的。
1: 2016年，深圳为破解超大城市应急救援力量结构性难题，全面推进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那时已退役的郑海洲因放不下对消防的热爱，毅然二次入队，成为这支新生力量的拓荒者。在他和战友们的努力推动下，他所在大队的专职力量从最初10余名扩增至200余名，形成专业化、规范化、常备骨干力量。时代在发展，消防理念也在不断深化。全灾种、大应急的号角吹响，消防工作重心从以救为主转向预防为主，防消结合。2022年，郑海洲开启了职业生涯的又一次重要转型，从灭火救援一线转向风险源头治理，致力于推动全民消防安全意识的提升。他带领战友们组建多支消防宣传和志愿服务分队，发动更多的人一起加入消防宣传队伍，让安全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0: 我会一直这么干下去，希望真真实实的为我们老百姓多做一些事情。
1: 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刘庆，郑海洲。
2: 我们向刘庆和郑海洲表示祝贺。刚才我们视频当中其实都看到的两位的工作哈，比如说刘庆说对你们这个工作呢有2个词来形容，您跟大家解释解释。第一个词说这份工作呢要不近人情，你怎么理解？
3: 因为我很清楚矿山安全工作很重要，人命关天，在原则和红线面前也绝不能有半步退让。随着我们工作方式方法的转变，在坚持严格执法的同时，我们也热情服务，持之以恒的去做。在安全战线上，我们和矿山企业和矿工兄弟的目标是一致的，现在已经可以说是休戚与共了。
2: 休戚与共了。那另外一个词呢，大家说你们是火眼金睛。
3: 我觉得火眼金睛可能说的不是我，而是我们的矿山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现在我们大力推进科技赋能，这个系统就像我们的眼睛。就在上周，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发现了一处煤矿工作面瓦斯有升高趋势，我们就及时赶到井下现场了解情况，管控住了这个瓦斯重大风险，也保障了工作面能够安全生产。
2: 这才是真正的休戚与共。我们来跟海洲聊聊，他做了22年的消防员，然后大家看看他胸前佩戴的这些奖章，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等等。您为什么会选择现在这个工作呢？
0: 是我从事消防工作已经有22年，见过太多无比揪心的场面。离开了救援队伍的时候，其实我有很多选择，甚至家里人说能不能在家门口找份工作。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还是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要。我就义无反顾的又继续从事这个工作。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大鹏古城开展消防宣传的时候，有一位包子铺老板认出我来说，上次你们来教会我一些消防知识真的救了我。前段时间家里发生了一起火灾，就是按照你们教的方法及时处置，不然家里烧没了不说，我人可能都出事了。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2: 把平安的知识送到老百姓的身边更有意义。两位呢是我们最基层的应急工作者的缩影，所以我想两位 你们是怎么理解自己的工作的？

0: 刘庆先说。
1: 对于我个人来说，就是履行好矿山安全监察员的岗位职责，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项工作，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对得起矿工兄弟们。
0: 谢谢。海州呢，
2: 老百姓给我们起了个特别光荣的名字，叫逆行者。逆行当中有责任，有奉献，但有的时候可能还有牺牲，有牵挂。我现在做了这个工作之后，我更愿意做大家给我们起的另一个名字，就是男朋友。通过我们的宣传，如果说没有再发生火情了，不用我们逆行了，我觉得这个工作就很有意义。
0: 实实在在的话语，最朴实的语言，正是他们的坚守，以严管守牢了防控的底线，以专业力量织密了安全的防线，这才是应急人给我们的平安底气。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2025年夏，重庆一在建隧道突发坍塌，洞内高温、浓烟、余爆不断，多名工友被困隧道深处，生死一线之间。
9: 当时还有人活着，在巷道里1200米拐角处，但是里面情况十分复杂。
8: 危急时刻，拥有20多年矿山救援经验的老党员、指挥员姜伟挺身而出。
9: 于是我向队长提出，我带队上。
8: 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由于余爆不断，内部起火燃烧，一氧化碳浓度飙升，隧道内浓烟阻断了所有视线，能见度不足1米。高温炙烤下，呼吸面罩严重起雾，每前进一步都充满了未知的风险。伴随着仪器滴答声与交替的指令，救援队在黑暗与危险中向1200米隧道深处艰难挺进。
9: 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半个多小时，终于看到几个微弱的光点。
8: 55摄氏度高温下，52分钟生死竞速，成功救出4名被困工友。
9: 其实每一次

0: 这救援对我们都是一次生死的考验，惊动就是闯鬼门关，不是我们不怕，但是我们退了，被困的人就没有希望。开始。
1: 你济公，不想不要老命了吗？训练场上，姜伟对队员狠，对自己更狠。氧气呼吸器拆装比年轻队员快3秒，练臂力每次都多做20个。这份对自己和队员的严苛，源于一段深埋心底的痛。
0: 我最怪的就是我自己来着，但这孩子命太苦了，我就看了一眼韩德生队长。

0: 这个大哥真的等着。
1: 22岁的生命成为姜伟记忆中永远的痛，也化作他对训练不容一丝松懈的执念。

0: 22年，100余次生死救援，130多名遇险人员成功获救。
1: 民警们豪言壮语，只有一句话：险情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
0: 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姜维。

0: 这可将为欢迎你。
1: 是啊，
0: 相信看完刚才的视频之后，每个人跟我内心一样，久久不能平静。在幽暗凶险的矿井之下，其实每一次下井都是一次与生死的博弈。刚才在视频当中，我们看到了您在训练当中对队员特别的狠，尤其是对自己更狠。那您怎么理解别人说您狠呢？
1: 我觉得这不是狠，这是对生命的负责，在井下复杂的环境里要完成侦查、支付、救人等等救援工作，这就更需要超越极限的体能和稳定性，平时不苦练灾难现场，哪怕少一秒、错一步，代价可能就是救援人员与被困者两条性命。 所以我们的训练是高度仿真的，在模拟的巷道里，我们特意制造噪音、黑暗、狭小的空间，模拟巷道断电、缺氧的情况。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要把为了把因度万一变成本能，在侦测救援中，通信可能中断，视线可能为零，全靠平日千万次的形成本能和队员的
0: 团队默契，在保护人命生命安全面前，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能够做到不惜一切代价。所以，这份苛刻其实不是严厉，而是怕失去战友的心疼，也不是苛求，而是要把所有人平安带回家的承诺。那就让我们把敬意送给每一位以生命守护生命的救援英雄。

2024年，连日的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岳阳团州院出现决口险情。作为自然灾害工程救援的国家队和拳头力量，韩磊与180余名救援人员火速集结，

0: 时间驰援200公里外的抗洪一线。
1: 洞庭湖的水位是相当高，决口以后大量的水去决口的位置往排水院进行倒灌，要防止这个暗道堤决口，所以说我们这道堤非常关键。
0: 随着救援的推进，有着十余年救援经验的韩磊很快意识到决口的封堵难度超乎想象。
1: 因此它宽，它是226.26米，深度是之前没有见过的，11.77米，几车辆在倒下雨以后可能不见起色，可能会飘走，需要很大量的这个石料。第一车倒完以后，第二车立马就得接着倒。
0: 为了阻止汹涌的洪水对第二道防线的冲击，守护住防线后数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作为指挥员和战斗员，韩磊迅速将队伍进行要素编组，向罕见的一线决口展开鏖战。依据专业设备提供的水位流速变化，他们用机械化双向力度攻坚，利用船舶精准抛投固堤，三项协同合力攻坚，封堵效率大幅提升。经过3个昼夜连续奋战，被大水撕开的决口终于合拢，比原计划提前13小时。
1: 对，我们多流一滴汗，群众就手受一分苦，胆数很大，终于完成了一件这个任务，了不起的任务。
0: 从冲锋舟到无人机，从应急机械化桥到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随着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对掌握新技能新战法的要求越来越高，韩磊带领战友们苦练本领，练就了一身人装合一的硬功夫。
1: 像我们中队的话，现在有156台套装备，我们安能现在也是精密通话会三，里面的队员你必须得会三项技能，不管是出现什么样的险情，我都有人。
0: 17年坚守，31次重大抢险，成功转移被困群众2000余人，带领中队创新救援战法10余项，荣立3等功2次。从橄榄绿到救援红，韩磊的着装变了，但救援的初心始终未变。
2: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救灾过程中，在重建过程中，就是靠我们这支中流砥柱。我们要总结经验，以力再战，再立新功。
0: 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

0: 韩磊表示祝贺，祝贺您。我们同样也把掌声送给中国安能救援的兄弟们，掌声也向他们表示敬意。韩磊所在的中国安能啊，是自然灾害救援的一支尖兵力量。但是呢，用韩磊自己的话跟我讲，他说我们这个救援力量当中，不光是有拿身份证的战友，我们还有拿行驶证的战友。我特别好奇，您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这些钢铁战友好吗？
1: 好的，那我给大家介绍两位在抗洪一线中的王牌战友，他们都在抢险救援中立下过赫赫战功。这个是动力周桥，他被网友亲切地称呼为救援航母。他不仅能在水面上快速拼接形成通道，保障人员装备的顺利通过，更自带强劲的动力，遇上水流湍急、两岸无停靠点的复杂水情，多节周桥能快速组合，化身水上巨型运载平台。相比传统的冲锋舟，一次只能转移3至5人，而动力周桥一次性可以转移500余人。
0: 这位战友真是了不起啊！下一位呢？
1: 另一个是水陆两栖挖掘机。哦，他被称为救援场上的全地形征服者。他底盘采用浮箱结构，还配备了专用的螺旋桨，在沼泽、泥潭、深水区域

0: 普通设备从不来袭，它却能如履平地，将时空禁区变为可能，在强行救援中屡建奇功。
1: 有了这些装备，更重要的还要有点石成金的金手指。这个金手指是怎么练的呀？大家来看看屏幕。

0: 怎么样，大家看到了吗？用这个挖掘机写毛笔字儿，用这个大铲车在灯泡上边锯钢丝。那你来跟大家说说为什么要这么练，你们练的到底是什么？
1: 我们通过一些精细的训练，既是适应新装备，适配新技能，更是为了淬炼实战硬功底，提升队伍的核心救援能力。在训练场上，我们不讲差不多，只讲肌肉记忆。我常跟队员说，平时多流一滴汗，战时群众就少受一分苦。精准操作差一厘米，可能就是生和死的距离。
0: 简单的来说，就是日常训练当中，唯有练得百般技能，才能应对千种情况。所以咱们说的练未战，在这里就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只有把每一个操作都练到极致，让每一台装备都能发挥出最大的功效，用过硬的战能才能够为百姓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防线。再次把掌声送给韩磊，送给安能的兄弟们。
2: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的实验室，周福宝带领团队正在对一项新的煤层瓦斯含量测定仪进行改进。
3: 这个样品采集完毕，开始解析。
2: 煤层本身含瓦斯，开采时压力降低，瓦斯便会从煤缝中涌出。若通风差，瓦斯易在巷道顶部聚集，遇点火源就会爆炸。而每一层瓦斯含量测定仪便像安全哨兵。
3: 翻过来，先可以倒转。对，
4: 我在大学工作的时候就想了，怎么能在井下现场的仪器的进行有效的计算。
2: 如今周福宝团队研制的这套每一层瓦斯含量测定仪，就像在井下直接架起微型化验台，从过去井下采样井上检测的10小时直接缩短到30分钟，将风险提前预知，帮矿工及时撤离。
4: 科研工作者你做的每一个方案真的是要万无一失。
2: 20多年前，博士刚毕业的周福宝来到矿区工作，就遇到了一场煤矿井下重大瓦斯爆炸事故。
4: 非常冷，去了之后正好整个矿瓦斯爆炸都炸毁了，当时对我是当头一棒啊。
2: 从此用科学守住矿井安全成了他最常对团队说的话，也成了他20余载坚持科研突破技术壁垒的初心源头。
5: 操作步骤，
1: 对，这就是
4: 这些我们团队的要求，你必须要做工人能施工能完成的实施方案。
2: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周福宝和团队的科研事业从深邃的矿层延伸至广阔的公共安全领域，

0: 真的是吗？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行业每个人都平平安安，真的是我们安全人的出行。
1: 依靠科技提高应急管理的科学化、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周福宝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科研初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周福宝。

0: 周可周老师，欢迎您。
1: 谢谢。
0: 我们总以为应急救援就是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挺身而出，但是周老师和他的团队告诉我们，他们真的是在用科研为铠甲，用技术为哨兵，把安全守护做到了危机发生之前。那周老师，您曾经说过要做有用的科研，那我们究竟该怎么理解有用这两个字呢？
1: 我理解有用的科研就是科研必须紧扣国家需求，解决基层难题。举个例子，火灾爆炸中造成人员死亡的是高温烟气，尤其是一氧化碳中毒。过去我们应急救援往往更多关注灭火易爆，很少考虑主动处置毒性气体。我们创新研发了一氧化碳高效处置材料和装备，可瞬间大幅降低一氧化碳浓度，为我们涉险人员逃生赢得宝贵时机，为我们救援队伍施救创造安全条件。这项基础研究成果已在矿山、工业等领域成功应用。作为安全科技工作者，我们要始终坚守担国家责、做国家事的理想信念，潜心攻关安全应急基础理论与共性关键技术，做出更多对国家负责、对人民有用的好成果。谢谢。
0: 谢谢您的分享。所以呢，我们常说科研的前瞻性啊，其实这个前瞻就是来自于一双善于发现风险隐患的眼睛，其实也更来自于科研人员对于生命无价的那颗敬畏之心、责任之心。再次祝贺您。
1: 谢谢。
2: 2025年4月，山西突发特大森林火灾，武鑫随200名指战员疾驰800公里驰援，
3: 现场比我预想的这个情况还要紧急。它这个坡比较陡，山最大的坡度可能达到60-70度将近。
2: 飞火、爆火肆虐，火线逼近村屯。他带领队员背负20公斤装备，在近乎垂直的陡坡上铺设睡袋、铺打火头、清理烟点。72小时与大火赛跑，成功阻止了火头向森林公园蔓延，火场基本得到控制。
3: 我们有句话说是这个3分打7分清，打火只是可能在30%，但是清理火场很重要。当时我是带了我们20个人去这个执行这个任务。
2: 火场瞬息万变，午后气温骤升，一阵强风让这支小队身旁原本熄灭的火线突然复燃，
3: 撤离的路线也被这个大火就给截断了。我把他们带上去，我就得把他们带回来。这是我觉得我身上的职责。
2: 吴昕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快速分析着避险路线。
3: 简单的进行研判，当时情况下我的判断应该是相对准确一些的。那片地势比较平坦，我觉得有利于我们避险。撤到安全区域以后，我数着20个人，我数了3遍。
4: 1、2、1、1、2、1，加油卡冲！
2: 一个都不能少。这3遍20，每一遍都是对生命沉甸甸的承诺。这份对生命的敬畏，源于8年前那个改变命运的选择。当时，吴昕正在北京林业大学就读研究生。在校友会上，他听到来自大兴安岭齐前中队的王德鹏讲述极寒林海、忠诚坚守的故事时，那份深埋心

0: 己的报国火种被点燃了。
1: 分享会结束了以后，我就跟他建立联系，我说我俩在食堂也聊，回宿舍也聊，就聊了挺多他身边的一些事，他经历的一些任务也好，我就对这个队伍更加感兴趣。
0: 乌心带着齐前精神的火种一头扎进了北疆临海，面对全灾种大应急的改革大考，他不仅迅速弥补了专业落差，更将计算机专业背景炼化成了救援现场的真功夫。
1: 经过我们实战检验的话，我们大队目前推出的一个山猫全地形车和我们大功率水泵相结合的一个装备，我觉得目前来说它是得到实战检验的，成效也非常好。
0: 从改良山猫全地形车，实现边打边走的灭火战术，到研发无人机通信系统破解火场信号盲区，乌心用创新让装备焕发出新战力。无论是增援山西扑救森林大火，还是鏖战内蒙古红魔守护家园，他总是那个冲在最前面的身影。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那句誓言：只要人民需要，我们永远冲锋在前。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乌心。
2: 原齐前中队的政治指导员王德鹏，欢迎德鹏。听说两位的相识是源于8年前啊，王德鹏的一段激昂的演讲，让乌心认识了那个几乎与世隔绝却驻守着94.7万公顷森林资源的齐前中队。乌心也因此走进了消防队伍。我觉得两位应该在私底下是比较熟悉的哈，但是在舞台上在节目当中见面可能还是第一次，所以感觉两位刚见面的时候还有一点点羞涩。我们不妨先让两位来一个大大的拥抱吧，好不好？
3: 好，
2: 掌声送给他们。其实提到齐前我们并不陌生，因为这个集体在2019年获得了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的称号。德鹏这一次又站在了最美的舞台上，那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现在的工作状况好不好？
4: 好的，我是去年4月份从齐前中队调到阿拉善大队工作的。我们每一支消防救援队伍都会结合我们驻地和自身的情况，承担着一些比较有特点的救援任务。比如说如何提高在沙漠戈壁这种极端环境下的救援能力，就是我们大队目前正在突破的一个课题。但是我想作为应急人，无论在何种环境还是在何种岗位，都会牢记职责，苦练本领，守护好我们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所以两位其实都是褪去了城市的安逸，扛起了逆行的责任。今天德鹏，您看到乌心在您的影响下也成为了最美，心里是怎么样的感受？
4: 为他高兴，感到骄傲。其实呢，我想说的是，选择了火焰蓝就是选择了一份忠诚、担当和守护。很高兴看到乌心今天没有辜负自己的选择，和我们的队伍一同成长，能够扛起救援的这份责任，守护我们百姓的平安和我们祖国的生态安全。
2: 其实我觉得也正是因为有像王德鹏这样的引路人，以及有像乌心这样将热血挥洒在基层一线的年轻人，才让我们的消防队伍可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那乌心，你看你也投身消防8年了，那这8年的时间，这个职业对你来说最大的变化和感受又是什么？来分享一下。
5: 好的，正如我们主持人所说，我是2018年毕业以后到队伍中任职工作。2018年以来呢，随着队伍的转制改革，我所在的这个队伍呢，也逐步的实现了从我们之前森林草原防灭火这一单一灾种到现在全灾种大应急的一个转变。8年的过程中，我们在装备建设、人才培养上各个方面都有了一些质的飞跃。特别是近几年随着一些高精尖装备的配备呢，也促使我们一线的指战员要更多的在人装结合、装备革新上有更大的探索和突破。另一方面，我觉得

0: 那就是我们理念的一个转变。我记得当时我在听咱们时代楷模宝塔消防救援站做事迹报告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触动特别深，就是救得再成功不如不发生。特别是在当前我们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型转变的这个大环境下，我们队伍也更加注重了这个防的工作。我们大队呢就结合驻地的实际，也探索地推出了蓝盾之光防灾减灾的系列科普计划，通过消防安全讲座、应急技能培训、培养发展消防知识宣讲志愿者等多种方式，不断地扩大我们宣讲的受众，壮大我们宣讲的力量，真正让平安的种子能够落到群众的心里，从而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谢谢你的分享。其实乌星从事消防的8年啊，恰恰也是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正式组建、改革转型、阔步前行的8年。从单一灾种到全灾种大应急，从传统救援到科技赋能，乌星的成长轨迹也正是这支队伍8年跨越发展的生动缩影。再次祝贺乌星，同时我们也祝愿王德鹏能够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带着最美的初心笃定前行。谢谢二位。
2: 起立。

0: 干时间长了以后，我都觉得，就是我这工作怎么就天天跟飞线打交道呢？后来我自己也想明白了，那小问题，它带来背后就是大隐患。所以呢，我把自己给说服了，我就是来做小事的，所以做小做细做实，就是我自己说的。我们呢，借这个早晨的早高峰的一个机会呢，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这个。
1: 但是我刚刚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我啥也不会，就是一片空白，就是我一个人带着几个小伙子啊。
0: 社区里面的人不知道我们还有一个我们这个站的存在。
1: 我当时就跟他们讲了，
0: 去考证啊，街道给你们报销啊，把证考出来就给你们报。
1: 其实我是骗他们的，是我报名先把那费用交掉的。
0: 我说我这么大岁数都考出来了，你小年轻考不出来吗？其实呢，他这个
2: 在吴凯看来，专业资格并非一纸证书，而是守护生命的必修课。他逼着自己和队伍系统学习，向专业化深处扎根。从门外汉到带头人，他带着队伍边干边学，硬是把一支新兵练成了叫得响、打得赢的基层安全尖兵。
0: 哎，师傅，停一下，停一下，有没有安全的呀？辖区里面有一家网红店，装修已经快完工了。好，来来来，我们到后面。
1: 我让他把所有的易燃材料全部拆掉了。
0: 哎，抵触啊！哎呀，你怎么不早说？
1: 我说你怎么不问我呢？我们都这么熟了，我带你去看一下人家装的这个喷顶，
0: 不复杂，费用也不高，但是效果很好。
1: 我们要保护的是什么？保护是人的生命啊！生命财产安全，生命是第一位的。人只要没事，钱没了可以再挣，人没了你怎么办？
0: 这还搞得像水帘洞了啊！
2: 正是这份对生命的敬畏，定义了他工作中所有的尺度与温度。
3: 第一次我来是给你准点吃，第二次来的时候你拒不准点，拒不准点，证明过了。不是我们两个又不是没打过交道，多少年了？
1: 有一家电动车的这个销售维修，40个平方不到，建了一个小隔层，一家四口，
0: 他肯定是抵触的。预防在先，那我们怎么预防呢？
1: 我们这个工作不是一味的去整治、去清理、去堵，
0: 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要考虑这个民生了。来，这是我们的执法。
2: 最终，吴凯联合社区帮助店主解决租房困难，既消除隐患，又保障了生计。他用将心比心的温情换千家万户的平安。
0: 哎，戴书记，我们马上到多少号啊？
4: 44号30。
0: 那我们到他居民家里面给他做一个简单的安全告知。
1: 我们街道呢近10万人口，安全这个风险的类型呢主要就是火灾。
0: 哎，小夫来了，哎，乔姨。
1: 有一户居民老太太80多岁了，当天两头把锅烧干。
0: 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锅烧干啊。
1: 哎，我说能不能把那感应报警器挪到居民家里面呢？
0: 安全无小事，每一个小问题都要把它看待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关火、关电、关气，哎呀，
1: 你只有用心去做，解决了这些问题，才不会有大的事情发生。
2: 6年来，他的每一天都这样以沉思开始，以复盘结束，将一个个万一化解在下一个清晨到来之前。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吴凯。

0: 再次祝贺吴凯，欢迎你。从视频当中我们看到吴凯的一天真的好丰富，做了那么多的事情，看到最后结果都是好的，但其实更让我们好奇的是，这当中您运用了什么样的绝招和秘诀，能不能跟我们透露一下？也谈不上什么绝招，我们秦红街道老旧小区多，社会面小长城也多， 所以呢，我们安全风险呢，主要是隐藏在一些小事上。我个人最大的感受就是，要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同时呢，我们要不断的去发现问题，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有一体化工作机制，我们有365工作法，这些都能很好的帮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
1: 另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换位思考，站在群众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您看，您做了这么多，天天跟群众打交道，想不想知道大家伙对您的反馈又是怎样的？想知道。我们特地啊，随机采访了一些社区的群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对我们商户来讲呢，
3: 对我们这些小商小户的，
2: 原来这个是老的小区，这一片你知道，这是老破小，老旧消防改造，还有这些喷淋啊，以前都没有。
4: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心中比较害怕的那种感觉。
2: 刚开始比较抵触，
3: 反正他也跟我商量很多次，我说这个东西因为不是我们一家，
5: 这个工作的确是没有那么容易进推进，
6: 来了不下于5次吧，他专业知识很扎实，
7: 属于叫实干派，
8: 经常加班，
7: 精气神很好。
2: 我觉得这个是感染力比较好的一个地点，
9: 他对我们越严格，我们这里越安全，
10: 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安全放在第一位。消防安全这根绳一直跟我们紧绷的，我感觉这很好。吴站长工作这绝对very
1: good。这样，我先问一下您，这些街坊们，您应该非常熟悉，是不是？都认识。
0: 都认识，那这一次在我们的舞台上听到了大家最真实的反馈，内心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11: 我挺感动的，真没想到，他们给了我这么高的评价，谢谢他们，今后我会一如既往地持续做好各项安全工作。
1: 所以其实最动人的褒奖往往不是最宏大的赞誉，而是来自街里街坊最真诚的认可。谢谢您。其实就像吴凯所说的，基层的安全治理工作就是要把每件小事持续不断的做细做实，自觉地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把保民平安作为最大的政绩，把人民褒奖
12: 作为最高荣誉，这正是应急人最珍贵的坚守所在。那就让我们向每一位竭诚为民的应急管理工作者致敬。有请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应急管理部党委书记部长张成忠为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颁发证书。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失眠睡不着，
12: 用希尔安宁。
11: 失眠睡不好，
12: 用希尔安宁。解决无力，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13: 大雨滂沱，深夜街头突发一起离奇车祸。肇事逃逸，目击证词指向一辆白色轿车。异样现场，连环事故牵出另一嫌疑车辆。谎话连篇，两车哪个才是肇事逃逸真凶？谎言现场。

0: 摄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2025年6月29日0时4分许，接马城市公安局交管中心的指令，我辖区将军路以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然后呢，那个肇事车辆把人撞伤之后离开了现场。
1: 麻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到达肇事现场后，立即开展事故处置工作。
2: 在现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女的在地上。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什么？
2: 就是在那里哭泣，然后路边还躺着，还倒了一辆电动车。
0: 伤者的情绪比较激动，一直在哭。我们一边安抚伤者，一边拨打120，然后询问现场的情况。伤者呢，因为情绪比较激动，而且那天是下雨天，路面比较昏暗，他对现场的情况呢不是特别清楚，到底是什么车把他撞倒了，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一直都是模糊的。
1: 从现场情况来看，受害人伤势不明，但已经失去行动能力。民警试图向他询问事故发生的经过，但受害者因为伤痛和惊吓而情绪崩溃，一直哭泣不止，直到120急救车将他送走，也没能提供任何信息。报警的目击者也在现场，民警又找到他了解情况。
5: 据他所提供的信息，就是一辆白色的车辆，好像车牌也是鄂杰开头的，就是属于本地车。
1: 但事故发生时正下着大雨，能见度很低，报警人也没看清肇事车辆牌照的全部信息，也说不出车辆的具体型号。等到雨停之后，民警随即对现场进行了初步勘查。
0: 我们在现场勘察现场的时候，检查了一下那个伤者的车辆，没有发现呢有明显的擦撞的痕迹，在现场呢那个也没有发现那个散落物。按照以前的交通事故发生的情况来说，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现场一定会留下痕迹，但是呢我们没有发现，所以呢对这一点我们也产生了疑虑。
1: 虽然考虑到这个情况可能是由于雨水的冲刷，但在民警看来，这个事故现场的痕迹还是少得反常。
5: 然后在离这个案发现场约20米的地方，我们发现了有一些碎片。
0: 通过那个现场判断，好像是车灯的残留物。
1: 这些散落物的出现让民警更加疑惑。如果肇事车辆车灯受到损伤，按照常理，在伤者的电动自行车上也有相对应的损伤，但是伤者的电动车却是没有任何撞击痕迹。伤者倒地的位置应该就是肇事的第一现场，那么远处的这些车灯碎片又是从哪儿来的呢？难道当天还有其他事故发生？
0: 通过那个对今天的事故，包括当天晚上的一些事故，我们进行那个复查，没有在那个将军南路这一带发生交通事故的报警。
1: 就在警方对这些车灯碎片进行研判时，街对面突然传来了异响。

0: 突然传出很刺耳的发动机轰鸣声，然后我们就往那边看，
1: 回头一看，发现对面就是有一辆白色的小轿车，然后那名司机就是从车上驾驶室下来。
2: 这名司机下车后一直朝民警这边张望，鉴于刚才刺耳的发动机轰鸣声，他们认为这名司机的车辆

0: 就是不回应我们，然后又企图这个逃跑的这个举动。
1: 这名司机一系列反常行为，加上此地刚刚发生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民警立刻提高了警觉。
2: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我们感觉到那个事发现场之后啊，肇事车辆有可能再次回到现场，我们怀疑这辆车辆是不是跟这一起交通事故有联系。
0: 会不会是这名司机他把那辆电动车撞了，然后就逃跑了，逃跑之后又回过来观望呢？因为正好他的那个牌照我们观察也是二阶开头的。
1: 然而让出警的民警始料未及的是，当他们发出喝令之后，那名男子不但没有过来配合调查，反而朝着旁边的一条小巷急速逃窜。
0: 然后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追赶过去了。
3: 你怕什么？
4: 没干什么，我把车移位置而已，我又没开车，你们干嘛？
3: 我看着你开车，你没开车，
4: 我把车移个位置而已。
5: 在巷子里面把他追上了，然后就闻到他身上有很大的酒味，当时就怀疑会不会这个司机喝了酒，驾驶小车把那个电动车撞倒了之后逃离现场，然后逃离现场之后他就折返回来。
3: 走个接近现场，
4: 没必要吧？
3: 我就移一下，我就移一下而已，对不对？我就移一下而已。
6: 请吹气。对不起，您喝酒了。
0: 就是检测发现他就是达到了酒驾，
2: 然后对他进行询问，问他是否发生过交通事故。对方呢，否认发生过交通事故，只是说他在这个地方简单挪了一下车，没有酒后驾驶机动车。因为这个案件呢比较复杂，我们就叫中队的同事把他带进了现场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1: 警方一开始怀疑他就是之前事故的肇事司机，因为酒后驾车而做出逃逸的行为，但查看其驾驶的车辆后发现车身并无撞击痕迹，就排除了此人的嫌疑。这时警方通过调取事发路段监控寻找肇事车辆的工作取得了进展。
7: 我们交通管控中心实行的是24小时值班值守制，基层勤务中队有相关的视频查询的需求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予以查询。
1: 通过查看视频，交通管控中心的民警发现肇事车辆为一辆白色越野车，这辆车在00:04驶入的将军南路，随后自南向北行驶。
2: 当时那辆越野车进入那个将军南路，在那个南口茶艺餐厅的时候，将一辆电动车刮蹭了一下。
1: 那名醉酒司机所驾驶的车辆为一辆白色小轿车，显然他与之前的事故并无关系。通过查看这个角度的监控，警方终于明白现场遗留的车灯碎片的来源，以及电动车为何没有撞击痕迹。
2: 旁边的群众呢，可能当时的情况也没有看得非常清楚，所以给我们造成了一种误区，让我们认为是车辆从背后将这辆车撞倒。但是呢，通过那个交管中心的视频监控回放，我们发现那辆车还是从旁边把它轻微的刮蹭了一下，致使那个车辆啊倒地。
1: 这辆车因为剐蹭到伤者，向左猛打方向，随后又为了躲避前车，又向右猛打方向，右转离开了事故现场。在对这段监控进行回放后，警方又发现了一些异常。
2: 视频监控里面发现好像又将一辆正在行驶正常的小轿车刮蹭了一下。
1: 但奇怪的是，前面那辆白色小轿车被剐蹭后，前车司机并没有下车查看，之后也随着肇事车逃逸的方向右转离开了。那么肇事车辆究竟有没有发生二次事故呢？这时查阅监控的民警突然回想起现场处置民警在事故现场发现的车灯碎片，出现碎片的位置正是肇事车辆与白色小轿车发生剐蹭的位置。
7: 进行了综合的分析，认为这是一起连环的交通事故，是开始把那个电动车撞击之后，又与前方的那个小轿车发生了这个碰撞。
2: 然后在那个视频监控当中，那个车辆呢消失在我们的盲区里面，因为那个车辆如果要

0: 向北走的话，必须要经过京桥大道。京桥大道所谓的视频监控卡口没有发现，它可能就近就便停在这周边的那个小区里面。我们马上对那个城区中队出警的民警下达了新的指令，将那个车辆的车型、车牌都下发给他们，执行民警迅速对周边进行排查。
1: 可遗憾的是，经过寻找，两名出警民警并没有找到嫌疑车辆。而就在此时，一起新的警情派送过来，
2: 说在江镇路附近有两辆小车一个追尾的事故。然后我们接到警情之后，就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
1: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白色的越野车将一辆白色的小轿车追尾，而在对白色越野车车牌仔细辨认后，民警惊奇地发现这辆车就是他们一直寻找的肇事车辆。难道那白色越野车在发生完连环事故后又在这里追尾了其他车辆？随后警方在查看了两名司机的驾驶证以及行驶证后，发现后面白色越野车的驾驶员是一名女士，这辆车也不是她的。
0: 张女士跟我说，这辆车的所有人是一名王姓男子，跟他的关系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辆车呢暂时借给他进行那个驾驶。
1: 而在对前车进行观察后，警方发现这辆车正是在刚刚发生的连环事故中被追尾的车辆。随后在对现场进行初步勘查后，民警发现了一些异常。
2: 勘查发现这个明明亮亮车的这个车辆受损很明显，车灯和那前保险杠就是都有很明显的受损的情况。但是我们经过仔细的观察，这个周围是没有这个散落物的，此时我们就淡定，这里很有可能就不是他的第一现场。
1: 当民警询问两人是否在将军南路上发生过碰撞，两名报警人均矢口否认。既然事故明明发生在将军南路，为何双方会一致否认呢？两辆车在将军南路上发生碰撞之后都拐进了旁边的小巷，那么在小巷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两个人要在这里伪造交通事故现场呢？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出警民警不动声色地将两人分开询问，首先询问了后车司机江女士。
3: 然后我们就询问司机知不知道刚才在前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个女的然后有人受伤的，那个越野车的司机，那个女司机听到之后就有点慌张，她说她不知道。
1: 虽然江女士表示对之前的交通事故并不知情，但是从她慌张的神情来看，警方认为她应该是在隐瞒着什么。随后民警例行询问江女士一些问题，如何导致的追尾，什么时间发生的追尾，
0: 哪里出来，是撞击哪部位，是怎么撞击的，他都不能很好的说，只能说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
1: 随后民警又向前车司机熊先生问了同样的问题，两人回答的并无不同，但是在问及发生事故时间时，两人的回答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2: 他们所说的案发时间就是高度一致，精确到了某一分。
3: 都说事故时间是11:54，我们就感到很疑惑。一般情况下，实际发生事故时间不会记得那么精准的。
1: 在车辆发生撞击时，一般司机都是本能的处理事故，并不会在意发生事故的具体时间，只能粗略记住事故发生的大概时间。但是这两名司机似乎有意向警方强化事故发生时间。
0: 另外一个，我们对他们进行询问的时候，问他们开车的轨迹，他们都比较模糊，都不能很好的对我们进行那个解释。
1: 二人刻意隐瞒行车轨迹，进一步让警方确定了这里不是事故的第一现场，所以他们二人才会隐瞒车辆的行驶轨迹，从而达到隐藏事故第一现场的目的。
0: 我们当时又发现一个问题，他们那个报警时间跟他们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相隔了快半个小时，我们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为什么发生了交通事故

0: 后这么长时间他也打电话报警求助，双方当事人跟我们一种解释是，他们当时本来想协商处理，后来发现那个事故的损失比较大，最后还是感觉跟我们报警走保险更妥当一些。
1: 但是他们二人的说辞并不能让警方信服，鉴于事故的复杂性，警方把两人带回交管大队进一步调查。
2: 他们越野车的女司机对他进行询问时，他对前面一起交通事故矢口否认，他一点都不知情。
1: 在排除套牌车的可能性后，警方认为江某不可能对刚刚的事故不知情。
3: 他越是这么说，我们越是觉得他可能有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确定我们的这个侦查的思路是正确的。
1: 警方分析，如果这辆越野车在28日23:54在这里发生追尾事故，那么江某必然不能在29日00:04在江军南路上剐蹭伤者。
0: 双方报警的时间跟我们说相撞的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是11:54，这与之前这辆越野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提前了，
3: 故意将这第二起事故的这个时间提前了，就是企图就是掩盖第一起撞这个电动车这个他不在场的这个证据。
1: 警方分析研判，他们伪造第二起事故现场的核心动机是通过人为制造时空错位，从时间以及空间上构建针对第一起事故的虚假不在场证明。
3: 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江某就是第一起事故的肇事者，
0: 但是小轿车驾驶司机熊某，我们不清楚他为什么在那个将军南路那个路面上，本来追尾发生的第一现场，为什么又换到广场门口，又伪造成第二现场，这一点呢，我们确实有点疑惑。
1: 江某与熊某发生追尾的地方并无路面监控，但是民警经过仔细寻找，发现一家宾馆的监控能够照到这个区域。而在对监控画面进行梳理后，警方发现江某可能并不是第一起事故的肇事司机。
3: 这个视频又让案情进行了反转，案情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1: 警方通过视频监控发现，那辆白色越野车在29日00:06左右驶入了第二起事故的现场，随后停在了路边的车位上。
0: 从视频监控里我们发现，那辆越野车下来了两名男性，
2: 没多久那个被撞的小车也追了过来，那个司机也追了过去，但是很奇怪，之前报警的那个驾驶员江某没有出现在那个视频中，然后我们就很疑惑。
1: 随后三人又再次返回监控中，去往了监控画面中一个角落位置，
0: 然后他们双方好像感觉认识，在那儿一直聊天。
1: 大约过了20分钟后，警方发现江某出现在画面中。江某到达现场后，熊某将他的白色小轿车向前开了一段距离。
3: 之后就发现江某驾驶那辆越野车，就是开到了离那名被追尾的小车很近的地方。此时由于这个江某的驾驶技术不熟练，这个那一名男子还在旁边不停地指挥。从他的手势我们可以看到，那名男子示意江某撞向前面那辆车，但是江某却迟迟不敢往前开。
1: 眼见江某迟迟不敢将越野车撞向前车，那名指挥的男子就亲自上车驾驶。
0: 然后呢，上车之后驾驶车辆快速加动油门撞上了那个小车的尾部。
1: 在监控画面中可以明显看出，越野车将小轿车向前推了一段距离。这段监控的出现印证了警方的推断，江某追尾熊某的位置果然是伪造的事故现场。
3: 随后这名男子就离开了现场，江某和前面被追尾车辆的男子留在现场拨打了报警电话，随后我们就赶到了现场。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5: 这是现场。
6: 警方经过调查得知，发现最终驾驶越野车撞向前车的人正是越野车的车主王某。那么，究竟王某与江某谁才是这起连环事故的肇事司机呢？
7: 可能是江女士在第一现场驾驶那个越野车，把那个电动车刮蹭之后，又追尾了那辆小轿车。可能江女士因为那个驾驶车辆的技术不是很娴熟，交通事故之后呢，有些惊恐，可能电话通知她的朋友，车辆所有人那个王某，后来帮她处理交通事故。
6: 但是根据越野车行驶的距离以及时间，警方推翻了这种可能。
7: 那辆发生事故的越野车从将军南路驶入那个威亚达的那个停车场大约需要2分钟，
6: 这么短的时间内显然不足以让江某喊来王某替自己开车。而在对王某进行详细调查后，让警方更加认为王某是肇事司机的可能性更大。
8: 此时我们又了解到了一个情况，这个王某在之前他的驾驶证实行醉驾被吊销了，他属于一个无证的一个状态。
7: 江女士，她为什么第一时间没有报警？她有驾驶证，她车辆保险也是正常的，她没有必要呢在这个事故里面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不好的想法或者别的想法。相反，王某呢，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他没有驾驶证，到时候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保险公司的理赔肯定不会履行。所以呢，我们思前想后，认为王某估计是这起交通事故的导演，是事故的始作俑者。
6: 当警方把这些线索摆在江某面前，江某也不再抵抗，很快就如实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7: 他如实地告诉我们，当时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那个王某对他跟他打了电话，说他发生了一起追尾的交通事故，让他到现场来过来停包。
9: 因为王某也没跟江某说第一起事故把人撞伤了，所以江某也不知道第一起事故中涉及到有人受伤的情况。
6: 案件真相大白，但是此时警方还有一个疑惑，那就是前车司机熊某为什么要配合王某演这样一场戏。
7: 当时我们询问熊某，熊某当时呢正常驾驶他的小轿车行驶在路面上，突然被后面一辆车追尾了，追尾之后呢，这辆追尾的越野车没有停下来，迅速的转弯逃离了现场。熊某呢看到这辆车把自己撞了之后呢，还逃离了现场，迅速追赶了下去。在追到那个欧亚达广场那个停车场的时候，然后呢熊某下来之后，发现驾驶车辆的王某和另外一个男性他们之前认识，然后呢王某把熊某叫到了那个一个角落，
8: 然后那个王某就跟他说他没有驾驶证，如果报保险的话这个是保险是不赔的，然后就跟那个熊某说要熊某配合他演一出戏。那个王某就叫一个人来顶包，让那个熊某就配合一下，以一条烟作为这个酬劳。
6: 对于熊某而言，追尾他的后车本来就是全责，他并不担心自己的损失，而王某又是熟人，加上一条香烟的额外补偿，法律意识淡薄的熊某很爽快地答应了配合王某隐瞒事实。
7: 第二天之后呢，我们对那个王某依法进行了传唤，王某呢，第一时间呢，来到我们城区重罪接受处理，并如实地供述了自己的违法行为。
6: 这时，医院方面传来消息，这起事故的受害人李女士经过治疗已经没有大碍，但她的治疗和赔偿费用也将由肇事者王某全部承担。
10: 这起案件虽然带有一定的戏剧性，但事故的背后反映出的问题非常严肃。在这起案件中，电动车车主受伤送医，虽已出院，但事故本身对其身体和心理都造成了伤害。王某在驾驶证 被吊销的情况下仍驾驶车辆上路，发生事故后不仅没有停车救助伤员，反而选择逃逸，甚至串通朋友伪造现场找人顶包，最终面临行政拘留、罚款等一系列严厉的处罚。熊某和江某因所谓朋友情面参与伪造事故现场，提供虚假证言，最终也因提供虚假证言被行政拘留。交通安全关乎每一个人，请广大驾驶员牢记，守法出行是对生命最高的尊重，承担责任是对错误最好的弥补。

0: 一场交通事故，伤者为何包扎完就神秘消失？同一个名字，两个不同的人，到底谁在说谎？行踪成谜，一双胶鞋竟然暴露他的藏身之处。法网恢恢，他竟与22年前的一起命案有关。第二重身份，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3: 核桃真的可以补脑吗？提到核桃，大家常说它补脑，这到底是民间偏方，还是有科学依据的呢？202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持续6个月每日摄入30克生核桃的青少年，注意力有所提升，部分多动症相关症状也得到改善。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效果，是因为核桃富含 alpha 亚麻酸、维生素 E 和多酚等抗氧化成分，有助于神经系统发育与功能维持。不过核桃并非聪明药，不能替代专业干预，关键在于长期坚持并搭配均衡饮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日摄入约十克，差不多是一个大纸皮核桃或2到3个小山核桃的量，选择原味带壳不加糖盐的更为合适，避免摄入过多热量。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0: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11: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一号嫌疑人艾希，涉嫌921起特大杀人案，公安部 A 级逃犯，危险程度100%。
1: 罪人叫林北，涉嫌117特大伤害致死案，也是公安部 A 级通缉犯，危险程度100%。三号嫌疑人徐泰来，涉嫌323特大涉枪命案，公安部 A 级逃犯，危险程度100%。
2: 全是亡命之徒啊！
3: 各小组注意，你们现在锁定的目标危险。

0: 危险系数极大，要想完成任务，就要果断采取行动，立刻让嫌疑人失去抵抗能力。
1: 报告科长。
2: 行动。
3: 干嘛？

0: 你过来，过来，我就跳下去。大姐，
1: 别动，你上这儿干什么？
0: 安琪，
1: 都是老朋友了，能够让条道让我下去吗？
0: 怎么你自己上来的吗？
2: 我恐高，
1: 你恐高，你爬这么高来？
0: 你逼的，
1: 都是你逼的。
2: 我们要讲公道的啊。
3: 我们没有逼你。今天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对不对？
4: 你还记得20年前吗？就场街菜市场，我也戴着红箍，但你瞧不起我。我到现在都记得你瞧不起我的眼神，我记得，你瞧不起我。
3: 我自从跟了强哥以后，我的日子非常精彩。哎。
4: 你跟我讲讲，别激动。你跟我讲讲，你们干了什么？来，讲讲。你不用在那套我话，我不会告诉你的。你别想从我嘴里知道高启强任何事情。都是这只手啊！
5: 您走了。打扰了，请问您是陈峰同志吗？是我。您好，我是纪委监委的方宁，怀疑您在京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时涉嫌违规减刑，请您配合调查。
6: 您说的是哪起案子？
5: 您还记得唐小龙吗？
6: 你最近看过你哥吗？
7: 前两天刚看。
5: 法院的陈峰。
7: 我已经找人打点好了，他负责减刑裁定，小龙很快就能出来了。
8: 谢谢强哥。
4: 荒唐，那案子合法合规，有什么问题啊？
7: 自2006年起，您多次违规减刑，协助唐小龙逃避法律制裁，这些情况我们已经查实，请您配合调查，请吧。

0: 你们都是为了这个家庭，为了这个家，你们都是为了这个家庭，对吧？ 四白叔，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1: 谢谢你们，让我获得解脱。

0: 赵队长
1: 啊，
0: 嘿，这不是说简单吃顿饭吗？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领导？
1: 好，饭大家都要吃啊，只不过是大家坐得近了点，
0: 超标了吧？
2: 没有，二位组长，我们不会让你们犯错误的，绝对没有超标。咱们京海靠海吃海，这些食材都是最便宜的。这顿饭啊，是京海人民感谢你们，不但根除了盘踞在京海多年的黑恶团伙，同时呢，也整肃了政法队伍，
1: 让京海重见天日，是不是？
0: 邵师长说的真好啊！刚才您说到清除了黑恶势力，我觉得没清除吧。我看咱们这黑恶势力盘踞京海这么些年，一定有保护伞。光凭几个公安民警或者是派出所所长是完不成这么大的事儿。
2: 赵师长，诸位领导，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指导组不会走的，会继续驻扎在京海，一直查下去的。
3: 拨乱必须要清源，长治方能久安。顽疾不除，政令不通啊，以前的工作都会付之东流。
2: 所以诸位领导，希望你们做好长期配合我们的思想准备。
3: 哼，我在这儿道一声谢谢，大家辛苦了。今天这顿饭由我个人来请，大家千万不要客气，
1: 入座吧。来，请，
2: 请请请，
1: 好，
2: 请。赵师长，请。
1: 哎，好，请。
4: 你在京海的工作呢，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2: 嗨，
4: 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你知不知道，现在告你的状子多的都快摆不下了。喂，你在听吗？
0: 啊，是，我听着。我能扛得住。
4: 是，你能扛得住。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快扛不住了。我觉得呀，做事你还是要周全一些，特别是对那些老干部，一定要注意一些方式方法。
0: 我明白。
4: 我看你还是不明白。今天书记给我打电话问你的情况，说明他也是听到了什么。我觉得你最好是趁现在赶紧回来一趟，当面汇报一下工作，多沟通绝对不是坏事。
0: 现在案件是关键时刻，回不去。
4: 压力我可以先顶着，但是你记住，我不是刀枪不入啊。
0: 好，好，好，领导，谢谢领导。好，再见，再见。有事儿？
5: 组长，有人想见您。
0: 谁啊？
5: 当地群众。
0: 当地群众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办案地点？
5: 不知道啊，都在外面聚着，都快站不下了。
6: 使不得，黄老先生。
7: 您是？
8: 我俩是种子公司十里的父母，我孩子他是被唐小龙逼上邪路的，是你们救了我孩子。谢
6: 哎呦，谢谢谢谢，
9: 使不得，老先生。
10: 对对对，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指导主，感谢苏安主。
11: 为民除害，保平安，扫黑除恶，
12: 得人心呐。指导组的同志，干得好。我代表杀害集团。一点心意，
0: 哎呦，心意领了，礼物可真不敢收。
12: 哎呀，一点毛利了，讨个好彩头吗？马到成功了。
2: 江老板，我们是来京海打铁的，所以必须要做到比铁还要硬啊。这再薄再轻的礼，我们不能收。您的心意，我们领了，谢谢您。
0: 几位的领导已经表态了，礼物真的不能收，谢谢您。
13: 谢谢大家，
14: 谢谢大家，
15: 谢谢大家。
16: 你不说话是没有用的，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大量的犯罪证据。我告诉你，唐小龙，强盛集团和高启强还有你弟弟唐小虎，现在已经完全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在犯罪事实面前，你们是无路可走的。别拖了，说。
17: 这灯坏了。

0: 就是这个坏了，灯才灭的。
1: 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痕迹。
2: 唐小龙怎么样？
3: 舌头没大碍，但是仍然拒不交代。小曲啊，在饭里面放卡片的事儿查清楚了，是招待所的一个女员工干的。哎，方婷，你把详细情况跟老徐汇报一下。
4: 这个服务员是被威胁的，如果不把卡片带进来，就停他家的店。他家老人有糖尿病，冰箱里常年放着胰岛素。
3: 最怕停电了，你看看，弄不好这是要出人命的事儿啊！

0: 我真不知道谁帮的，我伸手摸上了。
1: 黄小龙，我最后提醒你一次，如果你主动交代问题，可以在你的档案记录下来，有利于你的量刑。哎呀，
0: 我是真不知道。
2: 自己看看。
3: 我承认，我接受了行贿，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有限，我又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 为了能改善家里的生活物质条件，我爱人就开了个小饭店。唐小龙看押到我所任职的看守所之后，突然我老婆的饭店生意就好了起来。有一个常客就跟我说，
1: 如果我能替他们给看守所里的唐小龙传递消息，我和他们两个都不见面，只是偶尔放个小纸条什么的。如果答应，我老婆的饭店。
0: 生意就不用发愁了，我没有坚守住自己的职业底线，存有侥幸心理，觉得只是传递个消息，行贿的证据也不容易查明，所以就纸条是我在巡查室候放的，活动室倒数第三排，右边第三个座位的下面，怎么样，还是一问三不知吗？
2: 不说话可以啊，但是你最好搞清楚了，再也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你。

0: 赵市长，哎，王秘书你好，没打扰你吧？啊，你说，我想找一下赵市长。我前段时间啊，接了广汉街的一个光明工程的单子，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还想请教一下领导。高总啊，你也知道赵市长最近太忙了，而且光明工程的部分工作内容也不归他管，
1: 所以恐怕不见得能帮上什么忙。
2: 我最近压力确实很大。
0: 您都已经那么成功了，还亲力亲为的为工程上的事儿操心啊？
1: 你手下那么多能干的人，你多给年轻点机会，对不对？你没事出去散散。

0: 跟你走了。你可是很久没到我这儿来了啊，好多花都蔫儿了。
1: 抱歉，忘了，那个，因为最近集团太多事情了，刚好那个广汉街招标嘛，省建他们都来插一脚，我得去帮忙的。
0: 撒谎，那些差事还用得着你亲自出马呀？
1: 瞒不了您，我集团下面有一个经理叫唐小龙，我最近才知道这些年啊在外面给我惹了不少麻烦，也牵连了一些人，我现在真是百口难辩。
0: 哎，皇帝也会有几个穷亲戚，你在旧厂街那种地方长大，难免有认识几个坏朋友。
1: 哎，也怪我吧，平时太忙了，缺乏对朋友的关心。那你说吧，认识几十年，不帮又不是。别管他，咱们下心。
0: 你是想让我帮忙吧？
1: 哎呦，黄老，我没有这意思，您千万别误会啊。现在啊，指导组已经连养老院都在调查了。前两天我听说他们还把人给带走了，这种节骨眼上您就别趟这浑水了。
0: 那是他们自己做事不干净，我在省里工作那么多年从来没受过礼，我不怕。
1: 您肯定啊，所有人提起您都是竖大拇指的。我呀这些年跟您交往就是因为敬重您的为人。再说了，唐小龙他不配。
0: 唐小龙跟你的交情很深吗？
1: 我们的父母啊原来都是一个厂区的，我跟他呢打小一起长大，处了几十年都处成亲戚了。
0: 法不容情，触犯法律的人不可交。我在这养老院也住了好长时间了，也想出去走走换换心情。他最近怎么样啊？
2: 恢复得挺好的，您放心吧。
0: 白天
1: 黄老，舅舅您怎么来了？你看还带那么多水果。
0: 你总不去看我，我只好自己厚着脸皮来了。
1: 别先出去。舅，是高启强让你来的。
0: 我就不能来看看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媳妇吗？
1: 能能。
0: 怎么样啊，能醒过来吗？你了，咱们家人呀、啊、都重情义。
1: 您坐。舅，这医院的空气不好，您还是先回吧，改日我去看您。
0: 我有腿，该走的时候自己会走。
1: 行。
0: 哼，你这个臭脾气啊，这么多年了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了？
1: 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可我跟他们不是一路人。
0: 这次指导组来你想怎么做？
1: 舅，你是问强盛集团的事儿？这我得告诉你，唐小龙的事儿是板上钉钉的涉黑案件，谁也翻不了。
0: 哎，我呀是担心你当年树敌那么多，你知道别人的材料是怎么写的吗？你那个姑爷杨建在供电局风生水起，他跟高启祥走得有多近你知道吗？ 高级讲讲巴结你，你是抵得住诱惑，他呀就从你身边的人下手了。现在社会上都传，京海的店后面一半姓高，一半姓杨，现在正是关键时候，可不光是划清界限的问题，要看你怎么做。
3: 老姐，这回我们再搬回去，招待所的服务员都可靠吗？
4: 这次是省里调派，经过严格的筛选，你放心吧。再有问题，你拿我试问。
3: 唐小龙暂时指望不上了，但是你觉得还能从哪儿大概突破口？
4: 我觉着，首先，哎，老徐，咱俩玩个游戏，学学诸葛亮跟周瑜，看看咱俩这心思能不能对上。
5: 哎，别偷看啊！

0: 梯就停了，这灯都灭了，哎，所有按键都不好使了，你把我给吓的呀。
1: 那物业也不通知，直接就这么停电了？
2: 物业都不知道，谁通知了？哎，听说这小区用的还不是民用电，是临时用电，那人用电一多，根本就撑不住。
1: 那你们有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啊？
3: 那管啥用啊，我们去上访，人家把我们当皮球一样的踢来踢去呀、啊、
2: 真后悔买了这个小区，真的遭罪。
4: 电力实业公司垄断市场，他们做的工程质量差，收费还高，
5: 怎么不去告他们？
4: 之前有告的，总经理马涛天天堵他们家门口，见人就打，孩子都不敢去上学，
5: 太无法无天了。
4: 马涛的靠山是供电局副局长杨建，哎呦，那就是一帮黑社会，谁也惹不起。
6: 根据群众的举报，专案组进行了摸排，确认京海电力实业公司存在严重问题。总经理马涛曾经是禁毒支队长杨建的特勤，而禁毒支队的支队长杨建如今正担任供电局的副局长，仍然是马涛的上级领导。杨建为马涛的违规经营大开绿灯，这种裙带关系一定存在着利益输送。杨建与高启强是什么关系？杨建背后的靠山是谁？他的岳父人大主任孟德海有没有参与其中？怎么查？谁去查？指导组内部经过讨论决定，还是让安心同志去，我们了解他和孟德海、杨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也是对他的一次考验。哎呦，
7: 安心，实在不好意思啊，路上耽误了一会儿，我这台里面要开人事会，有几个岗位非要换人，
5: 看来是要提拔你当孟台呀。
7: 你少拿我打岔，你这地方台现在都在缩编，我能保住自己的栏目就不错了。哎，老杨，这吃饭干嘛不回我家呀？这老头都念叨他多少回了？
5: 哟，说明孟叔想我了呀！啊，行，那我这合适吗？
8: 你说合适吗？
5: 哎呀，那是
8: 安排一次，安排一次。
5: 那行，
8: 孩子呢？
7: 阿姨带着呢。啊，
5: 那个今天没点酒啊，
8: 我以茶代酒，敬二位啊。百年好合。

0: 这是又是约饭又是敬酒的，干嘛？找我们有事儿啊？冰雪聪明，真有事儿，求你。求我？嗯。说吧，什么事儿？长盛集团唐小龙啊，被我们抓了，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想请你们这个栏目帮我们宣传宣传。
1: 一会儿再聊吧，把菜点了。
0: 我这是正事。行吗，孟主任？
1: 行，我知道这个事儿，领导已经安排过了，你放心吧。
2: 我今天一见着他，就猜到了，八成来找你的。吃醋了？嗯，没有。他先来找着我嘛，说明他没什么坏心眼。
1: 那我怎么看你情绪好像不太好啊？我瞅瞅他的身份，扫黑专案组，他又不是来查你的。
2: 对，不是来找我的。他让你帮忙做唐小龙的新闻，实际上想办的是高启强的。这新闻播出以后，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1: 对咱们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不可能没考虑过。翟安心这个人吧，他衡量得失的标准，那本来就不是个正常人。
2: 他们斗他们的，我就希望别把咱们家拖下水就行。高启强什么人，你惹他，京海没准还得变天。
1: 反正我已经答应他了，这次新闻必须得做。
2: 是你做，我就是觉得你答应的太快了。
3: 你先缓一缓，回家。
4: 哎，停停停停停停，老杨，你怎么回事啊？咱们之前不是约定好了的吗？你的工作，我不指手画脚。
3: 你的工作我也绝不干涉。
4: 孟雨，你听清楚，我不爱你，我们两个之间不是爱情。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找一个爱你的人结婚，注意安全。
3: 安心，你是觉得我嫁不出去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只要我孟玉想嫁，我分分钟都可以嫁出去。

0: 辛苦辛苦辛苦，兄弟，啊，辛苦，
1: 谢谢。
2: 这怎么不给我呀？
0: 凉。
2: 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喝凉的？
0: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2: 差不多了。嗯。怎么着？要不要找你们指导组的组长出面说几句啊？
0: 别，领导还是不要出头露面的好。
2: 所以就让你冲在前面当个排头兵。
0: 你意思我是炮灰啊？
2: 你自己觉得呢？
0: 这个做完大概要多久？
2: 你也是做片子的，多久你不知道啊？
0: 可以了。哎，周五周六做完正好周日播，挺好的。
2: 哎，我这一个周末都给你搭进去了，你还让不让人休息了？你怎么比我们领导还狠啊你？是不是
0: 早点播出早见先火？拜托拜托，辛苦辛苦，啊。
2: 行。啊。
0: 哎哎哎。
2: 怎么？
0: 你们不是老想请我去你们家吃饭吗？我想好了，我决定我勉强屈尊，我去一趟，周日，正好看看孟叔。
2: 你确定能来啊？
0: 哎，我确定。
2: 那行，那我跟我爸说一声。
0: 好，
2: 走了。
0: 好。
2: 谁啊？谁？

0: 呢？
1: 我寻摸到这里，见屋里亮着灯，就过来看看。这都放假了，你怎么还加班到这么晚？
0: 啊，我在这弄点东西，一会儿就走了。
2: 那行吧，那你忙吧，我继续巡逻。
0: 去吧。

0: 没事，我刚刚按错了。真的吗？你在哪儿？我在单位呢，刚刚跟同事说话。这么晚，要不要我通知杨建去接你？不用，我自己跟他联系就行。
1: 没事的话，我挂了啊。好，再见。再见。爸，你怎么来了？
2: 啊，那个小玉给家里打电话，家里没人接，我们就猜你肯定是来医院了。是啊，你们都忙，忙的谁也顾不上谁了。
1: 我跟你妈这么多年老夫老妻的，我得顾她。是是，那您自己也注意身体。毕竟咱们找的这护工是24小时的嘛。
2: 护工是护工，哪有家里人信息啊？
1: 对，您说的对。其实小玉今天是要过来看妈妈的，安心打电话说要去家里看您，那小玉就赶回去给她开门了。
2: 回吧。
1: 哎，来。
3: 杨建，这么贵的车，我可坐不起。不是，爸。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 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 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4: CCTV
5: 12全频道广告资源。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
6: 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羊奶粉认准鲜牧优。
7: 从医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保，止咳平喘是个宝。
12: 特医药业，
13: 每只好经过37道指标严选，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5: 放心，集锦瓶包装，
16: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那锁可能老化了吧，我回头给您换一把。
5: 不用，
4: 现在有那个智能锁，不用钥匙，手指头往上一放就行。
5: 我还没老的忘了带钥匙。啊！
6: 哎，回来了，叔。哎，
5: 安心。
6: 哎，回来了。
5: 这一是我面粉，忙什么呢？
7: 我说今天难得人齐，咱们就一块包饺子吧。
5: 行啊，我先换鞋，洗洗手，我来调馅。你们这来一趟，也没说把孩子给带上。
7: 哎呀，他那作业多的做都做不完，那明天白天交白纸啊。
5: 你们养孩子太省心了，干脆都扔给阿姨算了。
7: 哎，爸，我小时候也没见您教过我写作业啊，现在好了，嫌我管得少。
4: 哎，爸，我管啊，现在都是我给孩子检查作业。
5: 你看，这孩子，谁也说不了他。
8: 崔姨最近怎么样？
5: 还是老样子，但身体各项指标还说得过去，就是一直不行。
8: 下次您去看的时候叫上我，我去陪崔姨说说话。
5: 行啊，不过你这么忙。有时间吗？听说你被借调到省里来的教育整顿指导组。
8: 嗯，
5: 这个徐忠本事不小，一到就把京海搅得天翻地覆。说实话，这公安系统很多被提拔起来的人都是真刀真枪立过功，都是英雄啊。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1: 不用
9: 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0: 哇，是真的！
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3: 自助扫码，
1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2: 主动承担，
14: 走啦，
1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1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

0: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碳，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0: 安福桥。
1: 对，李承阳亲口告诉我的，当年麦子立死了之后，董耀他们很有可能把尸体埋在了安福桥下。
2: 就在今天上午，高明远旗下的一家建筑公司利用施工围栏拦住了安福桥下一处空地。
1: 这么巧，老师，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之前挖出尸体。
2: 我倒觉得，是不是等我们找到更确切保险的证据以后再进行挖掘工作。
3: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挖出了问题，我负责。
4: 要拆安福桥啊？
1: 对啊，督导组的意思是让你来牵头这个工作，有困难吗？何局
4: 啊，这牵涉到的方方面面有点多，不过没关系，我抓紧时间准备。
1: 准备什么意思啊？不能马上拆吗？
4: 这个马上应该是有点困难的。拆座桥首先要经过城建规划、路政等这些部门的审批，等到拆完之后呢，它还会面临大量的补偿还有复原工作啊，这些事情如果没有提前跟相关部门商量好也是不行的。还有一个最大的麻烦，这个安福桥的位置啊，刚好在伊和新村这个项目的开发范围之内。这个伊和新村是我们省里挂了名的重点项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时间点刚好卡在了这个村的两委班子的换届选举。所以您想想，在这样的时间点要拆一座桥，从里面挖出一具尸体，这个难度确实有点大的。
1: 嗯，是。
4: 这样吧，何队，我呢先抓紧时间准备，如果我在跟有些部门沟通上有些困难的话，可不可以请督导组帮忙替我们出面协调解决一下呢？
1: 啊，这种情况我会马上汇报给骆组长，新开班替我打。
4: 哎，那就太好了。
1: 哎，对了，还有个事儿啊，关于人手的问题你也知道了，我们专案组缺人，能不能把林浩给我？
4: 林浩打架这件事情性质还是很恶劣的，
1: 我直接让他进我的专案组，就在我身边待着，我替你看着他。哎妈，你不放心啊？

0: 柯云感到事态的裂缝已经越来越大。胡孝伟自首后已经坦白了徐英子、徐小山姐弟死亡的有关线索，交代了高明远与孙兴的密切关系，但他还不清楚孙兴的真实身份。而此时朱导组突然支持挖桥的态度让贺云感到更加不安。
1: 在这里签个字，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明天才复职吗？
1: 我想你了，来看看你。忙什么呢？
0: 出报告，我先交报告去，回来聊。
1: 行行行。
0: 哎，
2: 跟你说个事儿，本来贺局没想让你这么早回来，是何勇何队帮你求的情。
1: 八卦什么呢？去忙你的。喂，现在吗？哦，好，马上过来。

0: 是我的吗？
1: 嗯。
0: 这么急找我来什么事儿？
1: 来找你告别呀。
0: 告别？怎么了？
1: 没有，就是临江市有家非常不错的传媒公司刚刚给我发了 offer， 我就想去那边发展一下。
0: 啊，这么突然？
1: 那边开的条件特别的好，工资啊职位都比原先的高，也不用像之前那样跑来跑去的，比之前的安全多了。
0: 你以前不是很在乎这些东西的吗？怎么突然现在开始在乎这些？
1: 以前我总是觉得自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但是现在觉得挺傻的。其实自己什么都改变。

0: 改变不了的。
1: 怎么会呢？你改变了很多啊。你看，你身为一名记者，说查美丽贷就查，说去夜总会暗访就暗访，然后你也当了嘟嘟，而且还救了思思。你做了很多啊。绿藤需要像你这样的有正义感的人。如果绿藤每一个人他们都多一些正义感的话，那这个城市不就会更好吗？
0: 明浩，谢谢你。
1: 不，你谢我干嘛？
0: 羡慕你做事情一点都不需要犹豫，想做就做。羡慕你做事情可以那么洒脱。
1: 能不走吗？

0: 打扰一下各位顾客，请问车牌号是91107的是哪位顾客的车？麻烦挪一下。
1: 啊，我的车，我去挪一下车。哦，没拿钥匙。你等我啊，马上就回来。

0: 哎，刚刚坐在这儿的那个女生去哪儿？
1: 已经走了。
0: 啊？走了？她还没付钱吧？
1: 付过了，付过了。哦，对了，她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她还让我给您带句话，匡扶正义的事儿，以后就交给你了。

0: 在这常年包房，有五年了哈。那你们这儿开业有多长时间啊？
1: 我们这儿开业也就五六年，马先生好像是从开业的时候就包了这间房。
0: 他经常来吗？
1: 也不是，他很少来。我在这工作三年多，也就见过他两三次吧。
0: 每次来待多久呢？
1: 这个没注意过，但是挺奇怪的，这间房他从来不让人打扫，灯好像也一直不关。
0: 好，谢谢你啊。

0: 把你瞒的事儿告诉我。
1: 我他妈把你啊，
2: 坐好！
1: 别他妈以为你是我律师，我就什么都要给你汇报，知道吗？啊！
0: 你不信任我？你不信任我？

0: 看了。
1: 把你手套给我。
0: 哼。

陈阳，我收了两瓶大酒，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等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哥全告诉你。

资历这么齐啊，下得真不错。

0: 起。
1: 看懂了吗？就很好。
2: 马走日，象走田吗？
1: 对，将军。
3: 子礼，你这一步走的确实妙。
1: 你这步一定是走歪了。
3: 什么？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之间那点事儿。我再劝你一次，人呢得走正道，违法犯罪的事咱不能干，做个好人还来得及。

0: 我说的没错吧？自立这个人啊，真是正得很。
1: 感受到了，感受到了。
0: 来，李，喝点饮料，去去火啊！咱就事论事啊，先别说谁好谁坏。你听我说两句啊。这个村村通呢，是国家的一个系统工程。为了实现新农村的建设，那如果这个工程停工了，那耽误是谁啊？
1: 就是农民兄弟们啊！你看咱们这，谁缺吃谁缺穿，对吧？最终不是苦的还是他们吗？麦建立，您只要是一签字，那最后受贿的还是他们，是不是啊？
2: 像这种质量的这种工程，如果签字合格过关，以后必定会出现大问题，这才真正的耽误农民兄弟。
0: 能出什么问题？就算出了问题，咱们再开个工程去修理。
1: 就是我还在这儿呢吗？
0: 子立啊，你就放心吧，我跟马总都说好了，这事儿不会让你白帮忙的。
1: 不能够，
0: 哎，你都准备好了，
1: 只要您签字，这只是一点小意思啊。
0: 子立啊，你说你这么多年除了两袖清风，你都得到什么了啊？你听我一句劝，这两袖清风是那些大领导要求自己用的，咱们这些在基层摸爬滚打的，然后那四个字有什么用啊？啊，能拿它养活老婆孩子吗？还是能拿它来孝敬两边的父母？
1: 哎，董哥，我插一句啊，麦经理，其实董哥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是吧？如果你在那上面签个字，那咱们就是一家人。我马帅对于自家兄弟，那从来都是没二话的。
2: 马帅，我绝对不可能和你这种无赖成为一家人。
1: 哎，万岁，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啊？
2: 怎么了你啊？
3: 还要打我一顿啊？啊？
4: 难道要杀了我不成？
1: 我杀你都不用我动手，
4: 不要动手。
1: 敢
4: 神经病，你就是
0: 子立。我一直都拿你当朋友，你不是，你真的要把事做绝了？真的就不给我留条活路了？今天算我求你，给我个面子行不行？
2: 也就是说你不想改了是吗？真对不起，我能给你的就是铁面，我明天就举报你。
1: 还有他，
2: 你等着吧，
5: 等着
2: 他找你谈话。
1: 哎呦，你先来这一出是干什么啊？啊，麦斯利，你装什么去？老妹，他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哎，老妹，没打救护车。老妹，你。

0: 师傅，阿哥，
1: 李春阳，
0: 走一个啊。

0: 了，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一个强奸犯给我一个处分，有没有天理？
1: 这么点委屈受不了，别干刑警了，不想干滚蛋。
0: 但是在你滚蛋之前，这身衣服你给我叠板正的放这儿啊。这衣服是什么？这是警察的脸，这是命，滚。
2: 哎呀，不滚。我生气了，你容我生生气行不行？
0: 不滚就给我穿上，捡起来。
2: 你让我消消气，我消消气行吗？
0: 消什么气儿？马上穿上，
2: 就热
0: 热也给我穿上。
2: 不宰了，
0: 精神点。哎哎，精神不好，反了天了，小兔崽子。

0: 徐凤，哎，我这下午就考试了，你看看这课上讲的不对吧？公安政策与公安专业对策和公安法治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构成一套完整的公安政策体系，我这没法理解，你用通俗的话你给我讲讲是吧？
1: 滚！你等我拉完再说呀。
0: 你徒弟好学不好吗？哎呀，哎，给我！你心里一下，一会儿我起来了，一脚踹死你！
2: 起来踹给我看看，
0: 快给我，快给我！
2: 起来，我看看。哎，给我！
0: 说对不起，说徒弟啊，我实在对不起你。 哎，对不起。
2: 啊，
0: 好好真诚一点说。
2: 徒弟啊，我对不起你，行了吧？哎，
0: 快快给我。
3: 小兔崽子，陈阳，该说的都说，你心里也清楚，收钱这件事情说不过去。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老林后备箱里发现那个钱上的号码。 和你那个20万号码是连着的。老林呢？人已经死了，死者为大。我的意见是，这件事情就在分局内部消化了，不往上报了。
4: 却来不及说，
3: 姐，这事说不清楚了吧？陈阳，这事儿实在是没办法了。按规定，你只能被辞退了。

0: 林汉和麦斯利的死有什么关系呢？
1: 程阳，我刚刚得到一个重要的线索，我觉得有必要要告诉你。16年前，有一起强奸杀人案，主犯叫高贺，你有印象吗？
0: 我当然记得，判的死刑。他那个案子差点掉到我和老林手里。
1: 高贺没有死。
0: 啊？
1: 林浩告诉我，他是意外得知高贺没死，而且这小子整了容，改名换姓，现在的名字叫孙兴。是凤凰夜总会的老板，而且他跟高明远的关系很不一般，很可能是高明远的儿子。我们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结合你大哥这封信，林汉的死，麦子利的死，包括你被开除出警队，都跟高贺的案子有直接的关系。
0: 死刑，没死，整了容，高明远的儿子。

哦，原来我也在里边。那说得通这事儿。

0: 死了一个警察。
1: 别喊了，
0: 你他妈走不走？你看是不是好警察？
1: 行了，这这么多人呢。
0: 好，哎，
1: 回去回去回去，别看了。
0: 我让你别他妈录了。哎，我告诉你，老赵，林汉就这么死了，他是被栽赃，他被害的，他绝对不是意外死的，他是被人害了。
1: 小点声，这什么？
0: 我柜子里的钱，谁被人进不来这个地方？肯定是有人放进去，就这个楼里的人，就是警察。
1: 回去，
0: 就这个，我告谁啊？

不能扛到今天。就是因为我师父离开，我被开除出境。

0: 怎么样？有安部门的同志都不松口，困难重重吗？我这边贺局表面是答应了，实际上是以进为退，就是拖着不办呗。这就有点意思了，啊？
1: 报告，高明远的建筑公司已经开始调集人员和设备，看样子马上就要开始施工作业了。
2: 老师啊，咱们再不行动，可就赶不上人家的进度了。但是有些事情咱们不好办呢，
3: 不能按常理办。这挖的不是桥，是线索，是真相啊！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一心挖出事实的真相，而另外一部分人呢？ 则想趁机挖断我们的线索。我在这里表个态，我的立场始终和督导组使用扫黑办是一致的。
2: 嗯，所以，骆组长，请您过来，就是想看看如何破这个局。
3: 嗯，看样子您已经想出办法了。
2: 办法是立根同志想出来的。我是觉得。 还显得有些冒失，所以把你请过来，我们一起商量嘛。
1: 破局的，往往都是奇招，是奇招，或多或少都会有风险。怎么说？啊，罗组长，刚才我可是表过态的，我的立场始终坚持出恶无尽。赵书记，说说您的办法，看看我这边能帮您什么忙。
4: 伊和新村的开发，在我的影响里，还没有完全从兴帅集团转让给成腾资本。
1: 所以，想动那座桥，还是兴帅集团

0: 在这儿住了这么久，才发现能带走的就只有这两个箱子。
1: 还有对你的感激。
0: 还有什么？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这个没新意，
6: 这个分量不足，
7: 点啥呢？
8: 有请新朋友。
3: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3: 特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一药业。

就是因为我师父林寒，我被开除出警队。

0: 怎么样？有关部门的通知，都不松口，困难重重吗？我这边，贺局表面是答应了，实际上是以进为退，就是拖着不办呗。这就有点意思了，啊？
1: 报告，高明远的建筑公司已经开始调集人员和设备，看样子马上就要开始施工作业了。
2: 老师啊，咱们再不行动，可就赶不上人家的进度了。但是有些事情咱们不好办呢，
3: 不能按常理办。这挖的不是桥，是线索，是真相啊！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一心挖出事实的真相，而另外一部分人呢？ 则想趁机挖断我们的线索。我在这里表个态，我的立场始终和督导组、使用扫黑办是一致的。
2: 嗯，所以，骆组长，请您过来，就是想看看如何破这个局。
3: 嗯，看样子您已经想出办法了。
2: 办法是立根同志想出来的。我是觉得。
3: 还显得有些冒失，所以把你请过来，我们一起商量嘛。
4: 破局的，往往都是奇招，是奇招，或多或少都会有风险。
2: 怎么说？
4: 啊，罗组长，刚才我可是表过态的，我的立场始终坚持出恶无尽。赵书记，嗯，说说您的办法，看看我这边能帮您什么忙。
3: 一和兴村的开发，在我的影响力还没有完全从兴帅集团转让给成腾资本，所以想东那座桥，还是兴帅集团更合法，对吧？我明白了，这个奇招，姓李呀。

0: 在这儿住了这么久，才发现能带走的就只有这两个箱子。
1: 还有对你的感激。
0: 还有什么？老高，你现在是不是觉得特别应该说点什么，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可是不说呢，又特别不符合现在的氛围。
1: 哎，之前我说的太多了。今天就没了，好在你已经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0: 你别这么说，你姐跟我说的时候，其实我反应了好久。

0: 才明白你的良苦用心。是我应该感激你，毕竟这些话不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1: 妈妈，你长大了。
0: 别叫我萌萌，我叫麦佳。

0: 小高，其实我跟了你这么久，我确实还挺喜欢你的。为你做的这些事儿，这就是我的命吧，我认了。
1: 我是不是应该陪你去给你妈妈扫个墓？
0: 不用了。
1: 说好了。
0: 说好的还没实现的事儿多着呢。我们不是还说好要一直在一起吗？我会怀念这里的。
2: 情况怎么样？
3: 我派人调取了机场的监控，查到了董耀的妻子和孩子被三个人带离了机场，上了一辆车。
2: 车牌看得清楚吗？
3: 看清了。我们启动了全市的天眼系统，查到了这辆车最终消失的地点。
2: 去哪儿了呢？
3: 颐和村。
2: 颐和村？
3: 对，这是目前我们确定的最小的范围了。
2: 假如他们进了村子之后换一辆车把人带出去，有这种可能吗？
3: 颐和村的周边我们已经进行了布控。我在想啊，曹鹏是高明远集团的得力干将，把董耀的妻子孩子软禁在颐和村，对高明远来说可能是最安全的选择之一。
2: 颐和村有多少户人家？
3: 是一个大的行政村，有1000多户人家。
2: 那盯起来还是有些困难。
3: 是啊，虽然这母子俩是打开董耀这个突破口的关键钥匙，但是为了他们的安全，我们也不能贸然行动。
2: 这个时候非常之时，用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请他过来见面。

咱们开门见山，这一次督导组来到绿藤市，有很多工作需要齐头并进，这其中也包括你和你师父林汉14年前的那档子事，这也是我们一个工作的重点。你的事情何勇跟我说的比较多，也比较详细，为了这个事情你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所以心里有很多想法，很正常。但是你要相信我，你一定要相信中央这一次扫黑除恶的决心。这一次林汉的这个案子，我必须要查个水落石出。

0: 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林汉的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而是存在着一个具有黑恶势力特征、组织构架严密、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所以今天请你过来，是想就一些具体问题咱们商量一下。
1: 长腾资本已经接手了伊和新村项目，但很多手续仍在办理中。新帅集团的施工资质还在有效期内，此时的洛山河与李成阳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彼此已经有了完全的信任和默契。洛山河指示李成阳尽一切力量挖掘麦斯利的尸体，配合督导组完成915专案的关键性证据。

0: 动作快点，最后确认一遍任务。你们几个一会儿移动到高明远和李晨阳最近的地方，高明远身上很可能携带武器，李晨阳一有危险立刻动手救人，清楚吗？
1: 是。

0: 怎么样？一切正常吧？
1: 一切正常。
0: 各组注意，最后确认一遍通信。A组任务，保证旅程安全。B组保持机动，收到回复。
2: A组收到。
0: 好，注意安全。

0: 干嘛去、啊？
1: 你们听说吗？前面有个广告比赛，这就有一回课钱呢。
2: 快点来！
3: 来，吃，吃啊，多吃，吃肉，吃肉。哎，董耀被纪委带走，我也是没想到。不过也不一定能有什么事，我已经托人了。

0: 我觉得啊，你们娘俩索性在这先避一避，这样呢，对你老公最有利。啊？哎，
1: 高总，门口突然来了一堆跳广场舞的。
0: 在正门吗？
1: 对。
0: 那让他们跳呗。
2: 爸爸，快进
1: 厂子里的人都惊了。
2: 你们来看看吧。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0: 我有点事啊，你们先吃，多吃啊。
3: 哎，你先忙。

烟花呢。

0: 这么快就出来了，
1: 托您的福啊。
0: 你这几个意思？
1: 你觉得呢？赌场里乱套了吧，比外边热闹。我告诉你，我以后每天都来，我向你保证你的赌场开不了。
2: 你干脆你在我这门口办一个绿藤卡拉 OK 大赛
1: 也行。
2: 你真逗。
0: 我赌场开不开，我还怕你跳不跳广场舞啊。
2: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这个人
0: 挺有意思。
2: 有意思。
0: 你说你多大岁数一个人，有事说事呗，搞这么一出怎么回事啊？陈阳，直截了当解决问题。1亿现金，你现在直接拿走，美金。你说的数啊。那问题啊，那就是命的事儿。

0: 来，开枪！开枪！来，开枪！
1: 开枪！
0: 开！
1: 手指头使劲！
0: 来啊！成不成
2: 啊？啊，别嚎了！

0: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就算刚才这枪你开过了，就算我欠你一条命，好吗？陈阳，你告诉我，到底想要什么？
1: 就想要公平。
0: 公平
1: 啊，
0: 公平那是讲给老百姓的童话。

0: 什么是光明？什么是童话？他们就是童话。你看，笑的都开心，都真诚，因为他们的笑是发自内心的，这就是我想看的。 多年了，我就是为了他们，几乎我前半生都在为编织绿藤这个童话。绿藤经济腾飞，人民安居乐业，处处盖高楼，人人有工作，所有这些成果。 你刚才说哪一个和我们俩没关系？甚至绿藤的 GDP 也是由我来照顾。我知道，我觉得你们私下里都管我叫绿藤的地下组织部部长。 听着像开玩笑，跟我告诉你，我就是绿藤百姓的衣食父母，我就是咱们绿藤真真正正想干事情的那个人。你现在管我要公平？
1: 还要脸吗？啊！我活了这么大，第一次碰见能把自己干的脏事儿、坏事说的这么冠冕堂皇的，杀人、抢东西、物质占有，还妄图占有话语权，编造犯罪有理论、腐败有理论。 给自己辩护，糊弄老百姓。你他妈糊弄傻子呢？你以为老百姓都是傻子吗？他们心里明镜是什么？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听说过吗？八通楼不倒，绿藤没个好，这话民间都变成顺口溜了，没听见过？
2: 还他妈童话，带写的暗黑童话，啊！李晨阳，你这是要审判我吗？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实力吗？啊！你代表法律，代表正义，我碾死你就像碾死个蚂蚁一样。你要来审判我？
1: 审判这事儿可大了，我办不了，我也就是送你一程。替那些你欺骗的人、坑害的人，被你扔在江里见不到天日的人，被你毒死的人，还有我，这个被你黑成黑警、好警察，啊！ 我给你算算够不够枪毙？够，但是够不够不公平，只能枪毙一次。
2: 李晨阳，你想要公平？ 你现在代表那些人跟我说话，你想没想过，连你自己站在这儿跟我说话的机会，都是我赏给你的，你还想跟我要公平？ 兵。

0: 假如疏忽，即便不要悲伤，不要心气，忧郁的日子里必须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终将会来。
1: 都病了吧、啊、你病了没有？
2: 是不是啊？
1: 什么？哎，
3: 高明远吗？
1: 我是高明远。
3: 我这里是36督导组，有个会议想请您联系。
1: 督导组开会？
3: 是的，您需要马上到督导组驻地来参加会议。
1: 好，我知道了。

0: 现在却尝试忧郁，一切都瞬息，一切终将会过去。
1: 配对，人质已被营救。
2: 太好了，立刻通知李晨阳，叫他赶到安福桥现场。
1: 是。李文，通知李晨阳，立马行动。

0: 几点了？
1: 苏局长，曹支书。
0: 哦，
1: 二位今天得上交一下手机。
0: 这回这么严呐？
1: 是啊，请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
0: 好，
1: 来，好，领导们都已经到了，二位请进吧。

埋有一具尸体，怀疑是14年前市建委质检员麦自立。大家都知道，这个伊和新村的重点项目就在安福桥附近，所以今天除了在座的各位，我专门把伊和新村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高明远先生也请过来了。今天的会议只有一个主题，就是挖桥寻尸。

0: 这不能硬来吧？这可不是个简单的办案问题。这个安福桥呢，就在我们颐和村边。这个挖桥寻尸，最后结果，暂且不说，那我们颐和新村将来在绿藤市，乃至在中江省内，大家一说起来，那是啥形象啊？再说了，这个安福桥啊。 当初是村民集资建的，这一旦要拆呀，这单一的经济赔偿问题就会引起村民与村民、村民和政府之间的纠纷。哎，我们村里的两尾班子正在面临着换届，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问题来，哎，再就是有些举报。
1: 咱们是不是应该甄别一下？要不要那边一句话，咱们这边造成的影响就大了。何队啊，我这么说没错吧？
2: 贺英同志，你是市局的常务副局长，我们很想听听你的专业意见。我建议还是要慎重。 毕竟是说从桥里挖出一具尸体，任何一个人对这个字眼，他还是承受力有限，所以我也比较担心会引起一些群体式事件。这个问题，我们的确需要慎重考虑。
3: 王总，
4: 这儿，
3: 确定是这个地方啊？
4: 确定。
3: 那我干了啊！
4: 干，
3: 妥了。

0: 你们有什么想法？配合专案组调查真相，这一点我们责无旁贷。但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实际的问题：要不要因为调查一个人的死因而损失整个城市人民的利益？
1: 我觉得武市长说的没错，现在全国都在搞招商引资，这时候出现这么多的负面新闻的话，恐怕不利于绿藤市的经济发展呐。
2: 诺朗，要不我明天在市政府组织讨论一下？今天人不是很齐吗？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再去？ 另外召开个会议去讨论呢。要我说，咱们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今天完全有可能在这儿把问题解决掉了。
3: 雷总。
4: 这都挖了5米了，你不是说就算2米多的深度吗？是不是位置记错了？位置记错了？不可能吧？是不是挖小了？
5: 要不，李总，要不这么的，我从这个坑往外延伸，把这一片子全刨了。
1: 刨！
6: 兄弟们，来加把劲，把这一片子全刨了！来动起来！
7: 走了，
8: 好，来动起来！
7: 只要我们下定决心，这个问题今天一定可以得到解决的嘛。

0: 喂，怎么样了？还是没挖着，我现在扩大范围继续挖呢，估计会不会是这个地点有偏差，我再试试。
1: 我知道了，有人找你麻烦吗？目前没有。张扬，你抓点紧啊。
0: 陈建波，我在安福桥呢，你给我指那个地方，我没挖着。你挖多深啊？5米。那不可能啊！我埋的时候也就2米多呀。那我就是没挖着啊。陈建波，我问你，你埋尸体这地方，会不会有其他人知道呢？绝不可能。
2: 这是我怎么能让别人知道呢？陆组长啊，挖桥寻尸带来的问题啊，它不是一件两件。要想在短的时间之内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实事求是的讲啊，我觉得非常困难。
3: 陆老，我看同志们有些疲惫了，你也要注意休息。要不，咱们今天先告一段落，会后我组织相关的同志再碰下头，改天向你汇报。
4: 哟，这么晚了，啊？真是辛苦大家了。
5: 陆老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宵夜。 我们边吃边聊，啊！
6: 各位都辛苦了，给大家准备了小火锅，还有一些便当饭，大家不要客气啊。嗯嗯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对，卡住了。
8: 啊，要我吃点药？
9: 不急不急，没事。
10: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1: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2: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8: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9: 放心，几几瓶包装，
17: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2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喂，
1: 喂，怎么样了？
0: 还是没挖着，我现在扩大范围继续挖呢，估计会不会是这个地点有偏差，我再试试。
1: 我知道了，有人找你麻烦吗？
0: 目前没有。
1: 张扬，你抓点紧啊。
0: 喂，陈建波，我在安福桥呢，你给我指那个地方，我没挖着。
2: 你挖多深啊？
0: 5米。
2: 不可能啊，我埋的时候也就2米多呀。
0: 那我就是没挖着啊。陈建波，我问你，你埋尸体这地方会不会有其他人知道呢？
2: 绝不可能，这事儿我怎么能让别人知道呢？
3: 陆组长啊，挖桥寻尸带来的问题啊，它不是一件两件，要想在短的时间之内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实事求是的讲啊，我觉得非常困难。
1: 陆总，

0: 我看同志们有些疲惫了，你也要注意休息。要不咱们今天先告一段落，会后我组织相关的同志再碰下头，改天向你汇报。
1: 哎呦，这么晚了啊，真是辛苦大家了。
2: 骆老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宵夜，我们边吃边聊啊。
3: 各位都辛苦了，给大家准备了小火锅，还有一些便当饭，大家不要客气啊。
1: 等一下，
0: 来来来，
4: 好，谢谢。来，大家都尝尝，味道还不错。
1: 咱们这情况比较特殊，今天啊，咱们也得拿出个方案来，啊。
0: 这个
1: 先填饱肚子，磨刀不误砍柴工，吃吧。
5: 骆驼开始要坚强的生活。
6: 哥几个下来喝点啊。
5: 知道我谁吗？
7: 芬哥来了。
5: 这个不要，其余的全要啊。
7: 好嘞，峰哥。啊，峰哥坐，饭马上就好。
5: 怎么这就弯上了？没人告诉我呀。
8: 你爸肯定知道，问你爸。

0: 他们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没注意啊。
0: 回去。不是了，不是了。那个，给人家200块钱啊！走了。
2: 来，老板。
3: 随着夜色愈加深沉，会议室内和安福桥的形势也同时变得越来越严峻了。督导组想尽办法拖住高明远和相关人员，为李成阳那边争取着时间，而安福桥旁李成阳正在带人积极地开展着挖掘工作。尽管事关重大，尽管一明一暗配合得已然相当默契，但究竟能否挖出一个结果，到目前看来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4: 李总，这都刨成这样了还是没有啊？
5: 应该就在这儿。
4: 不可能吧？你说这都挖到5米了，扩大范围扩大到这个程度还是没找到，你说会不会是下沉了？哦，对了，哎呀，我发现这个地方啊，这个土质比较松软，雨季雨水多，下沉了。
5: 还能下沉吗？
4: 那当然了，你想啊，年头越久下沉越厉害呀。不过2米的深度下沉到5米以下，这不可能吧？

0: 喂，
1: 你那边怎么样了？
2: 还是没挖着你。
0: 该刨的地方都刨开了，
1: 这边已经拖不住了，散会了。
0: 人都放了是吧？
2: 是的。
1: 那边可能会有变化，
2: 你一定要小心。
0: 我知道，你放心吧啊。
3: 大成，我在外面等你啊。
4: 哎，好呀，走。

0: 阳光，
1: 哎哎，
0: 回到第一个点，继续挖，往深了挖。
1: 好嘞。哎，李总，挖可以，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0: 说。
1: 这个沟机壁啊不够长，要想继续往深了挖，就得降低沟机平台。我看你挺着急的，这么干。
0: 你就说需要多长时间？
1: 降低沟机平台，再加上
0: 我就问你需要多长时间？
1: 最少三个小时，差不多天亮前。
0: 那也挖，挖，快挖！
1: 哎哎，
2: 兄弟们啊，行了行了，都停嘴了，别吃了，站起来了，干活了，
3: 啊，
2: 站起来了，来动动动，把沟机动了，停一停，别他妈睡了。
4: 贺军，
5: 是。
4: 李成阳现在就在安福桥，我们希望通过他，可以把麦子里的尸体挖出来。
6: 哦，我明白您为什么开这个会了。
4: 你带上几个可靠的同志去帮着维护一下秩序，尽可能的为李成阳争取点时间和空间。
6: 好的，您放心，骆组长。

0: 我清了，每一次，到最后，都只剩下你一个人陪着我。董耀的老婆和孩子被带走了，李承阳现在都知道了。 他已经开始挖桥了。李晨阳带人来赌场闹，你被叫去开会，他去挖桥，这都是被计划好的。
1: 你先出去吧，以后。
0: 你现在想办法还来得及。
1: 出去。
2: 你也该考虑一下退路了。万一我出了什么问题，你就开着车库里那辆挂着省里文件牌子的车上路吧。

看咱说好的啊，六子，六子，您去那边。

点啊。

0: 别碰我人！
1: 站住！
0: 把人都停！

0: 陆组长让我来看看，出什么状况了？我这边正常施工，老百姓不干了。您放心，我让机器都停了已经。那个，
1: 我
0: 拉紧电线，维持一下秩序。另外，请村里的支部书记过来。
2: 喂，爸，出事了，出事了！来了一堆警察，女的官还应该不小，怎么办？
1: 我就在您后头呢，不要慌，看我的。
2: 哎哎哎，让一让，让一让。
1: 我是村支书，村支书。哎呀，你看，何局长啊，得劳您的大驾了。你看看，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2: 人家是正常施工，你们为什么不让啊？
1: 我不知道啊。昨天晚上咱们不是一块开会吗？闹了个通宵，今天早上呢，我一回家，倒头就睡了。年纪大了，熬不住了，这心脏现在都不舒服。
2: 您这是诚心为难我，是不是？
1: 哎呀，何局啊，你这就错怪我了。其实这事儿啊，也不怪乡亲们。你说李总，你说挖就挖，连我这个村支书都不知道，你说乡亲们能高兴吗？嗯，
3: 何局，曹叔批评的对，这是我的问题。你说我提前给曹叔打一电话，或者知会一声怎么都行。哎呀，这怨我。
2: 我就考虑太晚了，就不想麻烦你了。<笑>
3: 你说打个大招呼，就没这么大的麻烦了，是不是？再说了，咱们这个地方呢，是我们村风水之地。你看你这一闹，动了风水，这百姓能不生气吗？
2: 别人不知道，你这个支部书记也不知道是吧？这么多人诚心故意的。
1: 装作看不见是吧？劝大家赶紧回家，剩下的话，大伙儿散了再说，好不好？行，那我试试。来来来来来，颐和村的乡亲们，啊，听我说两句，看这事闹的，咱们今天呢，就给何局长一点面子。
4: 大家先撤回家，啊，听领导的安排，好不好啊？
5: 不行，凭什么我们先撤呀？他们动我们的风水，就是动我们的命，要撤也得他们先撤，对不对？
4: 对。
1: 去去去去去！哎，这李老三，爬那么高干什么？啊，要睡觉，回家睡去，滚！
4: 这就是，这是我们的。

你看看，现在这村民呐，他真不好管，他不像过去了呀。

0: 放心吧，洋洋，我们现在就带他走。收拾东西，走。
1: 这么快就要找何队自首去？
0: 嗯，
1: 你们俩这打情骂俏，我还没看够呢。
0: 你早晚得死在你这张贱嘴上。抓紧时间，走。

0: 我今天把命搁这，也不会让你赌陈家宝。
1: 今年45岁，14年前是个刑警，现在是绿藤市新帅集团的执行副总裁，也是你们伊和新村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告诉大家伙，今天我们来不是施工，是挖一具尸体。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我相信村里的老人们肯定都听说过，也议论过，猜测过，回避过，咱们就不提了。这个人失踪了14年了，他是谁呢？他就是为了你们脚下的道路做质量检查的质检员，一个敢说点真话的普通人，麦自立。看，有的老人家想起来了，我看出来。那今天我在这儿告诉大家，他就埋在你们的脚下。

凶手是谁？凶手背后的人是谁？14年后的今天，因为麦自立的死，又有人被杀了。9月24号，前村村冲工程的主要负责人，我的领导马帅，在看守所里被人用毒药杀了。14年前，我的师傅，一个优秀的警察，不明不白的就死了，还被打成了黑警。也许明天也许一会儿或者现在，我也会被杀的，我很可能也被人杀。我怕不怕？我当然怕了。有谁不怕死的吗？你不怕吗？谁不想平安健康？可我以前是个警察呀，我不能怕呀，是吧？我们对着警徽发过誓的，警察是这个城市最后一道防线了。

Yeah. Yeah. Yeah.

乡亲们，周边的十里八村都富起来了，为什么你们这里还这么穷？你们有没有想过什么原因？因为路不行，路不好，运输上不去，里边的好东西出不去，外面的好东西进不来。村西头那条老路年年修，月月修，质量不好，偷工减料是表象，主要是因为有钱赚，修一次赚一次，那就修呗。这可是一块大蛋糕啊，这钱谁赚了？蛋糕谁分了？我相信大家心里是有一本账，这就是我们这条新路，致富的新路，不能修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这座桥嘛，说挡着，为什么挡着不能拆呢？有人说了，这是风水不能动。我想问大家一下，河水都改造多少年了啊？桥和水是分离的，没有水，这是什么风水？

真实原因是什么？真实原因就是，这个桥拆了，新路不就修成了吗？你们致富了，有的人的财路就被断了，没钱赚了，蛋糕也没了。所以这是风水不能动。14年前，有一个人想修这条新路。 结果动了老陆的蛋糕，他被杀了，尸体就埋在这个桥的下面。14年后，我们来了，大家伙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机会，也给你们自己一个机会？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 我相信我说明白了，大家也听明白了。换句话说，一会儿我们施工的时候，如果还有人拦着我们，大家帮我们看着，那他就一定是那个分蛋糕的人。

0: 在一起是一种运气。
1: 走吧，
0: 不同彼此，不同经历。谁也无法猜到我们没有的默契。我们拥有共同的过去，能遇到你是一种福气。
1: 来，慢点，慢点，慢点，这边走，这边走啊，慢点，慢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慢点，慢点，慢点，
0: 谁也无法了解我们特有的情谊，
1: 慢点，慢点，慢点啊，谢谢各位的支持啊，
2: 走吧，兄弟们，开锅，
3: 带他走。

0: 刚刚武市长的秘书找到了我，希望我们能阻止李成阳。虽然我没明确的拒绝，但我想他们应该对这件事情有所了解。我们督导组最基本的态度，哎，如果李成阳没有挖到麦子里的尸体，那我们是不是要出面帮他收拾残局呀？
1: 陆老，收一电话。
2: 喂，啊，我是洛山河。
3: 陆老，知道您那很忙，可是想了想，还是决定给您打这个电话。
2: 是为了安福桥的事吧？
3: 是啊，李成阳挖桥寻尸的事情我们听说了，动静着实不小啊。
2: 啊，可是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有许可证呢。
3: 陆老不用担心，我们省里对扫黑除恶工作绝对是大力配合并无条件支持的，要查就一查到底，除恶务尽嘛。

0: 是自然。
1: 如果遇到阻力，需要胜利出面，我们义不容辞。洛洛，可千万不要客气啊。
0: 好，意思我明白了。这样，我们抓紧时间解决一下问题，啊。好，好，嗯，再见。看来你有必要去安福桥灵活处理一下了。现在这个情况还能灵活得了吗？现在这个情况重点就是灵活处理。
2: 哼，我尽力吧。

0: 你这已经上热搜了，好几个平台的热搜，你知道吗？舆论非常不利。没关系，今天得有个结果。
1: 说什么呢，何勇？今天必须有结果。
2: 就这一次机会，唯一的一次机会。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如果今天没能挖出实体来，你想过吗？我是100%的支持你，可如何面对各方的质疑、阻力，我们都需要提前做好计划。
3: 我叫李成阳，现在是绿藤氏新帅集团的执行副总裁，有谁不怕死？
4: 这什么？
5: 这他妈都是什么？李正阳，你他妈给我看看证据吗？

0: 这不是我要说的意思，这是不是你？是不是你说的话？是不是我说的话？但不是我说的意思，他们黑我，恶意剪辑的。
1: 我认识你，我相信你，他们相信吗？舆论相信吗？没关系，别吓着工人啊！相不相信没关系了，我这马上出结果了，何勇。我要把尸体挖出来，就现在，就今天。
0: 你听我说，你先冷静，
1: 我冷静，
0: 你不该在现场说那些话，
1: 我能怎么办呢？当时就在是那儿啊。
0: 我为了什么？我没办法。当年那叫没完了。想过自己的安危吗？你说了那些话之后，你知道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2: 我无所谓。
3: 你冷静一点，李成阳。你冷静一点，你先撤走。
1: 这绝不可
0: 以。
3: 你给我先撤走。
1: 进来，你懂吗，何勇？只要能挖，
0: 我知道。给我点时间。
1: 就算死我也不在乎。
0: 成阳，
1: 你给我一点时间。
0: 你听我的，我在乎成阳。
1: 你。
4: 老李，快！老李，快！

这是这两天最火的新闻，在伊河村口安抚桥下挖出来一具无名男尸。

0: 你拿这干什么？想问问你，知不知道这具男尸是谁？我怎么可能知道？通过公安机关的
1: DNA 比对，确定这具男尸就是14年前失踪的麦自立。 今天我这样向你提问，是想给你机会和自尊。有些事情，如果一定要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话，恐怕你连回答的机会都没有了。
0: 是我杀的。
2: 是谁让你杀的麦子林？没人指使我，是我一时冲动杀了他。
3: 陈建波。

0: 刑凡怎么样了？
1: 刑凡我已经带他去诊所处理过了，没问题。大江，这怎么样？
0: 你没想到高敏会这么对待你吧？
1: 其实我早该想到了，从马帅死在看守所里的时候，我就应该想到了。
0: 我就想知道14年前你帮他埋了尸体之后，他都帮你做些什么？
1: 我后来能做的，全是靠他给我做的几笔生意，包括我收购《西安民报》，也是靠他，要不然我根本不可能。那高明远能有今天，那走的都是上层路线。啊，他有一个地儿，专门用来腐蚀那些领导们。他让那些领导随便赌，随便赢，那输了，那就送筹码。而且还有一些漂亮姑娘，那明面上就是陪领导们。其实就是陪他们睡觉。
0: 你去过那儿吗？
1: 就那一次，就是高明远过50岁生日的时候，那个好多人都去了，然后他也把我叫起来，就那一回。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算了吧，我说了我要亲手杀了他。过往的伤痛在心中刻下痕迹。
1: 严哥是不是有个笔友啊？
2: 我这次来就是把他还给你。
3: 纠葛痛苦的内心挣扎往复。
4: 警察早晚会找到你的，人死了就没法判决了。
5: 他每隔3个月。 就往监狱里寄一次书，满脑子想的是怎么去拯救杀死你妹妹的人。
6: 孤独的书信暗藏怎样的坚持？
7: 姓严的，咱俩以后没任何关系。
8: 余晖，
9: 普法剧场《逆余无声》精编版第1集正在播出。

0: 姓名？
1: 余辉。
0: 怎么写？行了，你把死亡证明给我看一下吧。今天刚出来。那个，把表填一下，下周来取身份证吧。姑娘，你这种情况我没办法帮你练，你再自己找找吧。
2: 警察同志，你能不能把他地址给我呀？我自己去找，不麻烦你们。
0: 对不起，这个我帮不了你。
3: 怎么了？
0: 他要找个人，但是不符合失踪立案条件，我解释了半天他也听不进去。
3: 你找谁啊？
2: 我哥。
3: 你哥是谁啊？
2: 余辉。
3: 你跟我来吧。于梦凡，你是他妹妹？
2: 嗯。
3: 我怎么不知道他个妹妹？
2: 你认识我哥啊？这些年我给他写了好多信，他从来没有回过我，我都不知道他在里边过得怎么样。我觉得他是铁了心要离开这个家，可除了我和我爸，他也没有别的亲人了。
3: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想我同

0: 你怎么能答应他呀？他真的很可怜。可怜？你知道他干过什么吗？那人失踪了，我不找警察找谁啊？
1: 我们可以找他呀，除非他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有吗？
0: 万一有呢？啊？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杀过人。你什么意思？你怕他遭人报复是吗？
1: 不是没这个可能。证据呢？我问你证据呢？
0: 没有。
1: 没有证据，你造什么谣？
0: 那我哥。
1: 走走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

0: 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
8: 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找钱
14: 啊？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6: 想办法。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余晖，余晖，是我杀的严哥。

0: 李慧，
1: 杀了你！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快点，拿出凶手，把嫌疑人凶手快！你们走！
2: 打你！打你！
0: 为什么？啊？

0: 这个针啊，打了以后有点累，这是正常反应。困了呢，就睡吧。
1: 好。
0: 竹鹏宇。你在哪上的高中？
1: 三中。
0: 你是严格的同班同学吧？严格15岁生日的时候，你给他寄过一张贺卡。

0: 阿姨啊，有什么事儿你可以直接找我。好，休息吧。谢谢阿姨。
1: 今晚到我们家来吃饭吧，不用麻烦了，阿姨。
0: 不麻烦，你就来吧。
1: 医院的饭挺好的。
0: 你这是跟我客气啊，还是嫌我这个老太婆啰嗦？行了，就这样说定了啊。

0: 又去你妹妹房间了？
1: 啊，下班了。哦，这是你们以前三中的同学卓鹏宇，不认识了？卓鹏宇，
2: 冉华，好久不见。
1: 赶巧了，在医院碰见了。哎，你们也有十来年没见了吧？

0: 你当警察了？妈，找我什么事儿啊？没事儿，就不能找你啊？叫你吃饭。
1: 待会儿单位还有点事儿，改天吧。陪我吃饭，有那么为难你吗？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什么意思啊？行吧。
0: 顺便把阎文江叫来，叫他干什么？吃饭的时候再说。这到底什么事儿啊？搞得神神秘秘的。
2: 要不我去，你做饭。
0: 潘子，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2: 对了，要不你一块儿去吧？你们可以叙叙旧还。
3: 回来就吃饭啊！
4: 哎，又走了。哎

0: 回来了。
1: 嗯。
0: 菜买回来了。
1: 忘了。
0: 忘了。那你干什么去了？
1: 没干嘛。
0: 哎，闺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王主任来电话了，他们学校那个食堂啊，让咱们家给承包了。哎，这可是咱们家第一个高端客户。
1: 哎呦，
0: 哎，
1: 咱家就是卖鱼的，有什么高不高端的？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你给我5年时间。5年之后你再看，那咱们这个公司那简直是啊，
1: 哎，行了行了，你还是想想晚上吃什么吧。

0: 回来了。
1: 那个女人呢？
0: 死了，死了三年了。
1: 有饭吗？我饿了。
2: 有有有，嗯，哥，你先歇会儿，我现在就去。
0: 你回来干什么呀？

你上我家来干什么？我想来问，不是你妈非拉着我。倒也是，你一个做儿子的，整天不着家，她就是太寂寞了。我看你穿这身衣服。 怎么看怎么别扭。在我印象里啊，你还是那个不敢打架的小跟班儿。

0: 欢子，要我说，算了吧。
1: 我说了，我要亲手杀了他。
0: 反正他也活不了几天了。你这是何必啊？
1: 你不懂，
0: 我是不懂。但是，你怎么下手啊？你去公安局啊？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0: 哎，不对，这两个是放这个上面的。
1: 我妈让我来叫你回家吃饭。

0: 他怎么突然想起我来了？
1: 他说有事跟他俩商量。咱们仨很久没有坐在一起吃饭了吧？
0: 你应该多陪陪你妈。
1: 说的好像你很关心她一样。你到底去不去？
0: 我下了班过去，你先回去吧。

0: 要不我再去看看。
1: 算了，不等了，吃吧。彭云，这是我给你煲的汤，润肺的，看看咸淡怎么样。
2: 好喝，谢谢阿姨啊。
1: 不用客气，以后啊你就把这儿当自己的家，随时都可以来，想吃什么喝什么你就跟我说，别客气啊。
2: 好，好，
1: 来，多吃点。
0: 妈，你叫我跟我爸来什么事儿？
1: 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们应该知道吧。
0: 什么日子？
1: 他要是活着的话应该是今天出狱。

0: 哥，您慢点吃，别着急。
1: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他告诉我的。你一直没回我信，我还以为你不想回来了呢。他害死了我女儿，我当然知道。你要是不信呢，你自己去查。这件事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吧？
2: 难不难不说，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1: 你是不是觉得他蹲了十几年的牢，你妹妹的这笔账就可以一笔勾销了？
2: 这我怎么想的不重要，法院已经这么判了。
1: 法院要是公正的话，就应该判他死刑。
2: 又来了，他当时不是成年人，这15年对他来说已经是很重的刑罚了。这法院判的没毛病啊。
1: 你别忘了，你还是严格的哥哥。
2: 那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15年了，我在这个家从来没有轻轻松松吃过一顿饭。你想没想过，我爸为什么离开这家？这换做是我，我也受不了。
1: 别跟我提他，要不是他把那个混蛋带到咱们家，严哥就不会死。
2: 不是，谁知道那小子能干那种事儿啊？
1: 你知道我们俩。

他每隔三个月就往监狱里寄一次书，整整两年呢。要不是这些书超重，我还蒙在鼓里。那些年我为了上诉东奔西跑，每天都在煎熬。可他倒好，满脑子想的是怎么去拯救杀死你妹妹的人。我跟他这二十年真是白活了，他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伪君子。

警察早晚会找到你的，我也救不了你。换成是我，我也宁愿早点解脱。 小辉，人死了就没法判决了，至少能给自己留个好名声。

0: 呢？
1: 他走了。
0: 走了？去哪儿了？怎么了嘛？刚才不还好好的吗？
1: 走了正好。
2: 以后你不要去找他，就知道咱们家没这个人。

0: 真坏。今天图书馆有人请假，我临时替个班儿。进屋说吧。来来来，进屋说，进屋说。哎，你这个来，
1: 你为什么要给余晖寄书？
0: 你妈都跟你说了，
1: 我一直以为你是被我妈逼走的，为什么？
0: 理解，
1: 你理解。被杀的人是你女儿，她走的时候才16岁，你理解什么？你禽兽吗？

0: 陈岩呢？咱俩以后没任何关系，就算你死了，我也不会管你的。燕魂，
1: 这是严哥案发现场的照片，这个是现场发现的凶器，一个铜像，你们看一下，见过吗？
2: 严哥是不是有个笔友啊？什么笔友啊？从没听说过。这个是从严哥的书包里发现的。近几个月，严哥一直在与这个人通信。你早就知道。
3: 你为什么没告诉我呀？目前这个人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但是在信里没有留下姓名和地址。
0: 梁女士，既然你早就知道，你有什么线索吗？
2: 说呀！
3: 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严哥不肯告诉我。
2: 我能看一下吗？

0: 余晖，
1: 严老师，
0: 你这几天怎么没去学校上课呀？我给你爸爸单位打电话，他也不回。
1: 我家里有点事情。
0: 出什么事儿了？那你在这儿干什么呀？吃饭了吗？走，我带你去我家里吃啊。没关系，来，走吧，走，跟老师走。
2: 哎，你是三班的余晖，你就是传说中的全校第一呀。
1: 嗯。
2: 哇、哦，我跟你说，我们家也有一个第一，只不过是倒数的。
3: 臭丫头，你活腻了吧你？我等着。
4: 哎，你们啊，都得多向人家余晖学习学习。
5: 啊，大家条件都是一样的，那么差距从何而来啊？那主要就是靠自觉、自律，还有就是这个。哎
6: 呦，这么多菜也堵不住你的嘴啊！你看说的人家都不敢动筷子了。
5: 哎，对对对对对，吃饭吃饭啊，吃饭吃饭。哎，余晖，来来来，多吃点肉啊，多吃点。

0: 裴玉辉，你喜不喜欢看小说啊？
1: 不怎么看。
0: 你也喜欢看这本？
1: 俄国的。
0: 我最喜欢的就是俄国文学。
1: 陀思妥耶夫斯基。
0: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
2: 哎，哥们儿，咱俩摇靶子去。
1: 什么是摇靶子？
2: 摇靶子你都不知道？我去，你是不是男人？没事，有钱就行，我带你去。
0: 哎，你自己堕落就罢了，别去污染别人。
2: 嘿，你个臭丫头，皮又痒了是吗？
0: 你动我一下试试。
2: 嘿，我今儿非得收拾你，我告诉你。

0: 老师，不好意思啊，今天给您添麻烦了。
1: 哎呀，先不说这个啊，于辉妈妈没事吧？她怎么就突然会失踪了呢？
0: 我爱人呐、啊，她和普通人不一样，她这精神呐、啊，不太正常。
1: 哦，是这样，那没去医院看看啊？
2: 这么无聊。
0: 看过了，没用。她这病啊，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估计这两天这是又犯病了。
1: 那报警了吗？
0: 报了，现在还没消息。
1: 于辉啊，你这几天没去上学，是不是就是因为在外面找妈妈呀？
0: 都是我粗心大意，我这工作一忙起来啊，老婆孩子都顾不上。
1: 于辉啊，老师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可你不能因为这件事儿把学业给荒废了呀。

妈妈这边的事情还是交给警察吧，好吧？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赶紧捡起来！你。

怎么还有脸活着？

0: 你自己说吧。
1: 是我杀了严哥。
0: 怎么杀的？
1: 用一个铜像砸死了他。
0: 砸了几下？
1: 忘了。
0: 是这个吧？
1: 是。
0: 还干了什么？你是不是想强奸人家？
1: 是。我给他写信，就是为了接近他，我就是为了跟他干那个事儿。没想到他那么容易就上钩了。
2: 余晖同学，请问你看过那本小说了吗？也许你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被判刑流放，在劳改营中整整服刑了4年，但他并没有被这些苦难打倒。所以我觉得你现在经历的这些痛苦正是上天给你的历练。我希望你可以勇敢坚强地面对。

0: 我警告你，以后离阉割远点，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
1: 住手！你们再不住手，我就去告诉我爸。
0: 别说你爸了，就是校长，我也不怕他。
1: 周鹏宇，你有完没完？
0: 没完，我说过，除非你答应做我的女儿。

0: 要不我见他一回打他一回。你这么心疼他，你就答应我呗。
1: 你就是个人渣。
0: 燕子，你信不信你迟早都会爱上我？
1: 做梦吧你，你就是我见过最恶心最卑鄙的人，我看到你我就想吐。
0: 不着急，你再想一想，我们还有时间。
2: 听没听到？
0: 我们走。

0: 于慧同学，卓鹏宇的事儿我很抱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我已经走出来了，希望你也可以。
1: 这是你妹妹孟凡。
2: 哥哥好。
0: 我不是你哥哥，这些年你给我写那些信寄那些书，你想干什么？
3: 我是真的想帮你。
0: 我杀了你女儿你帮我？
3: 我从头到底都不相信是你杀了严哥。
4: 你不觉得你欠严家人一个道歉吗？
0: 我在牢里面待了15年，老子谁也不欠。
4: 你夺走了别人的生命，就算你坐一辈子牢也还不清。
5: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5: 一女人因彩礼纠纷被退婚，竟向男友家的水井投毒。另一男人职场失意后，竟做了个假炸弹放进地铁。两起案件当事人都想实施报复，虽然都未造成人员伤亡，却为何都被判入狱？危险失意人即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年夏天的一个大清早啊，在北方某村子住的李大爷有点闹肚子，凌晨4点多啊就起床上厕所。这时候啊，他远远的看到有一个人影骑着自行车啊往村子这边来，看样子像是个年轻人。只见这个人啊骑车啊骑得非常快，还戴着帽子和口罩，一直啊骑到100米外的老钱家的门口停了下来。他下车之后啊往四周看了看，发现没有人，

0: 便在门口啊蹲了下来。没几分钟，他又骑上自行车走了。李大爷的直觉啊告诉他，这个人啊有点不对劲儿。于是啊，李大爷慢慢的朝着老钱家走了过去。李大爷啊一到老钱家门口啊，就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刺鼻的味道。他心想，不好，这味道怎么好像是农药的味道啊。老钱家门口啊还有一口水井呢，平时啊周围几家人啊洗衣服喝水都用这口水井的水。这个人万一要是在井里投了毒该怎么办呀？于是啊，李大爷心里慌，赶紧啊就打了110报警。没过一会儿啊，警察来了，马上进行了现场勘查。这一查不得了啊，警察发现钱大爷家门口的水井井圈上撒着不明的液体。经过实验室检测啊，水井井圈和井内均检验出一种农药成分。这下子可把村民们给吓坏了，到底是谁这么歹毒，竟然往喝水的水井里投农药？经过警方持续不懈的努力，涉案的嫌疑人就是投毒的那个人在外地被抓捕归案了。这个人啊名叫赵丹婷，是个青春靓丽的女孩，今年呢只有25岁。年纪轻轻，她为何要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呢？这件事啊还得从她和钱大爷儿子谈恋爱说起。原来啊，钱大爷有个儿子叫钱浩，今年27岁，在县城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这个赵天腾呢在当地的这家公司啊做前台。两个年轻人啊一来二去的就熟悉了，慢慢的呢就谈上了恋爱。谈了1年多以后啊，两个人啊觉得彼此都挺有好感的，也开始啊谈婚论嫁了。赵丹婷啊家住在隔壁镇上，有一个弟弟，由于父亲有病啊不能干重活，因此呢赵丹婷初中毕业就不再上学了，到处啊去打打零工啊补贴点家用。钱浩家的父母啊做点小生意，家庭条件还算可以。钱浩呢又是独生子，于是父母啊在2年前就给他付了30万元的首付，在县城里啊买了一套婚房。这老两口呢则还拼命的攒钱，想着儿子的婚事定了之后啊便开始装修婚房了，甚至呢还想给儿子再买辆车。赵丹婷啊觉得这个钱浩啊有婚房，又是独生子，父母呢又老实本分，对自己也不错，是个挺不错的结婚对象。但是啊，没想到父母对他的这个婚事，特别是对钱浩这个人啊，十分的不满意。原来啊，赵丹婷的爸爸认为啊，女儿长得是年轻漂亮，才年龄啊才刚刚20出头，完全可以找一个经济条件更好的结婚对象，也有能力啊找个好对象帮忙家里。
1: 就这样，赵丹婷父母不仅反对两人的婚事，拒绝钱浩父母登门提亲，还不停找人给赵丹婷介绍新的对象。一开始赵丹婷觉得钱浩家经济条件不错，和自己算是门当户对，最关键的是钱浩对自己很好，两个人有感情基础，所以对父母只看重钱的做法他并不接受。然而在父母的一再坚持下，赵丹婷的态度逐渐有了转变。
0: 赵丹婷的爸爸不停地给女儿洗脑，说什么你看看你表姐长得还没有你好看呢，人家嫁的老公全款买的房子，还有你看看隔壁邻家的女儿，人家长得也不如你，但是啊找的对象人家是全款买的房还有车，你说你这条件怎么会比他差，要找啊肯定比他找个更强的。在父母的不断劝说下，赵丹婷啊也有所动摇了，他是呢又舍不得钱浩的感情，心里呢又被父母说的十分的纠结。最后啊，赵丹婷啊和父母啊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如果钱浩家能把这个贷款还清了，并且同意在房本上加了赵丹婷的名字，再给20万元的彩礼，再给买一辆不低于15万元的车，赵丹婷的父母啊也就

0: 勉强同意这门婚事。谁知道这个赵丹婷啊，刚刚把这个结果告诉钱浩，钱浩啊就气炸了，他激动地说：“你爸妈也是真敢开口啊！我爸妈攒了一辈子才能攒几个钱啊！我爸妈为了我的婚事，已经把家里都折腾得底儿朝天了。我一个月就5000块钱，你让我拿什么全款买房啊？”赵丹婷啊，看钱浩上来就生气，丝毫不体谅自己这段日子过得有多艰难，他是怎么和父母做斗争，最终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个结果。赵丹婷啊也生气了，他说呀：“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要是真是在乎钱，我还找你啊？你就光知道指责我，一点都不体谅我的感受，你想办法呀。我爸妈要的是钱，我要的是你的态度，你连最起码的态度都没有，我怎么敢嫁给你这样的人？”两个人啊吵的是不欢而散。钱浩呢垂头丧气的回到家，躲在房间里啊也不出来。在父母的最终追问下，他才说出了赵丹婷父母的结婚条件。钱大爷两口子一听啊女方家提的这个要求啊，也是着实啊吓了一跳。但是呢他们又不愿看着儿子和女朋友啊就这么分手了，只能是啊硬着头皮啊再想想办法吧。
1: 钱大爷老两口把家里全部积蓄都取了出来，又去亲戚朋友家借了一些钱，七拼八凑了10几万元给了钱浩。他们让儿子去找女朋友好好谈谈，家里实在尽力了，彩礼只能给88000元，还可以贷款买辆车，以后房贷车贷全由他们老两口还，不让小两口操心，希望女方父母能够接受他们的诚意。然而事情却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顺利。
0: 冷静下来的钱浩又去找了赵丹婷，把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啊给他说了。赵丹婷呢觉得至少对方有这个诚意了，也在尽最大的努力来解决问题，于是啊答应啊回去啊好好的劝劝父母。可是没想到的是啊，赵丹婷的父母一听说钱浩家的彩礼只有88000，房贷车贷还得慢慢还，就更生气了，觉得对方根本就没有诚意。赵丹婷啊觉得父母啊有些无理取闹了，觉得父母啊就是重男轻女，不顾自己的感受，只想把女儿换更多的钱卖个高价，好给儿子张罗娶媳妇。于是啊赵丹婷啊也开始和父母吵架了，甚至啊不惜以绝食进行抗争。最后啊赵丹婷的父母啊只好勉强同意了这门婚事。过了没几天，钱浩一家就带着礼物上门提亲了。谁知在两家人见面的时候啊，赵丹婷的父母啊又突然提出来婚礼当天啊还需要男方支付28800的下车钱。钱浩一听啊女方的父母啊又趁机要钱了，脸色一下子就是沉了下来。原来啊钱大爷最近啊一直不舒服，为了省钱啊都没有去医院看病，女方呢却一直还在提钱，也难怪啊钱浩不高兴。但是啊钱大爷啊感觉啊这就差临门一脚了，别再因为这一点小事因小失大了，于是啊就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婚事就是在这两个人别别扭扭的相处中慢慢的往前推进。直到有一天在商量婚礼流程的时候，赵丹婷的爸妈又提出来了，男方呢还要给在场的亲戚发红包，而且啊还算了具体的数，这红包的数啊掐来算去又得30000多块钱。这下子彻底的把钱浩给惹恼了，当场就扬长而去，表示啊这婚啊我不结了。
1: 赵丹婷夹在父母和男友中间十分煎熬，她怨恨父母不断要钱，毫不在乎自己的幸福，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寄希望于钱浩能体谅自己的难处。谁知钱浩这次却铁了心，坚决不再妥协，表示要么零彩礼结婚，要么分手。两人为此不断吵架，感情越来越淡，最终彻底分手了。既然赵丹婷和钱浩已经分手，那他为什么要去老钱家的水井

0: 呢。
1: 这个分手以后啊，赵丹婷啊心里是非常的郁闷，每天呢都是恍恍惚惚的。这一直啊就过了半年多，赵丹婷啊突然有一天听说啊钱浩竟然结婚了。钱浩结婚的对象是相亲认识的，才认识3个多月就结婚了，彩礼给了12.8万。那自己当初算是什么？自己简直就成了笑话。获知真相的赵丹婷啊，每天都是痛不欲生，慢慢的他就失去了理智，萌生了要报复钱浩一家的念头。于是啊，他去种子店，以种田需要为由买了一瓶农药。第二天的清晨呢，就将该农药倒到了钱浩家门口的水井内，幸好被早起的李大爷看了个正着，并报了警。否则啊，这个后果啊，真实是不堪设想。那么赵丹婷的投毒行为是为了报复钱浩一家人，那么他这种行为到底是涉嫌故意杀人罪，还是投放危险物质罪呢？好，我们来看一个法律点。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认定，刑法第114条，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以上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投放危险物质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司财产的安全。而故意杀人罪呢，通常表现为针对特定个人实施的杀害行为，即使使用投毒方式也不危及公共安全。在这个案例中，水井呢除了钱浩一家会使用，他家的来访人员以及呢周围的邻居都可能使用，甚至路人呢也可能使用。赵丹婷啊向水井投毒，危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因此呢符合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法院呢经过审理后认为，赵丹婷无视国家的法律，为报复他人，故意在公共场所的水井内投放毒害性、危害性的物质，危害了社会公共安全，但尚未造成严重的后果，其行为呢已经触犯了刑法，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但被告人赵丹婷在接到村干部的通知后，自行到村委会配合派出所民警的调查，并且呢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其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呢可以减轻处罚。最后啊，判决被告人赵丹婷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一个处在青春年华漂亮的女孩，因为感情上的纠纷被判了刑，给自己的人生蒙上了重重的阴影。赵丹婷的教训告诉我们，情感纠纷应当理智处理，切不可因为一时的冲动而葬送了自己的美好人生。而作为父母呢，在孩子的婚恋问题上也应该把感情基础放在第一位，不要过度的关注经济条件，以防把子女逼上不归路。刚才的案例中啊，赵丹婷往水井里投放的农药被判处了投放危险物质罪，但是啊，下面这个案例，一个中年男子投放的物质啊一点危险性都没有，怎么也被判处了一个类似的罪名呢？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0: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份，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下班高峰期，一男子称在地铁里发现了炸弹，引发交通瘫痪。
1: 地铁站现在全都是人，这要是万一爆炸了，后果是不堪设想啊。
0: 警方调查发现，地铁里放的是个假炸弹，而罪魁祸首正是报警男子。
1: 他看着地铁上很多光鲜的男男女女，感到了巨大的不公。为什么他们可以过得这么好，而我为什么连个住的地都没有啊？
0: 男子究竟为何做出如此荒唐举动？被警方抓捕后，他辩称自己没有造成伤害，不应构成犯罪。他的行为究竟该如何界定？危险失忆人正在播出。
1: 六月的一天，在北方某城市商业区的地铁站内，正是下班的高峰期，人群是熙熙攘攘。就在这个时候，一名中年男子突然跑向了工作人员，声称啊，在地铁的某个角落里，他发现了一个黑色的背包，包的拉链都没有拉上，里面呢有几个长长的疑似炸弹的东西。工作人员一听就吓坏了，地铁站现在全都是人，这要是万一爆炸了，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地铁站迅速启动了紧急方案，所有途经的地铁均紧急停运，工作人员呢紧急疏散了所有的乘客。由于这座地铁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换乘站，一时间整个城市的地下陷入了瘫痪之中。警方呢也迅速地赶到了现场，经过专业人员的检查，发现该装置啊竟然不是炸弹，是一个什么呢？虚假的像炸弹的东西。在排除了所有的危险之后啊，地铁终于恢复了正常。警察迅速排查了地铁站的监控录像，发现啊，这个背包竟然是那名声称发现炸弹的中年男子所放。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呢？警方随后将这个男子抓获归案，这才知道了事实的真相。这名男子啊，名叫崔国勇，今年35岁，来自。

0: 北方的某个农村，大学毕业以后啊，留在了这座城市进行工作。由于他的学历啊并不是很高，专业性呢也不是特别的抢手，于是啊只能在一个普通的企业里找到了一份技术的工作，工资待遇啊也不太高，但年轻的崔国勇啊满怀希望，工作呢却十分的努力，盼望着能用自己辛苦的付出来获得一个美好的前程。农村的孩子嘛就能干，并且啊能够盼望着能在这个城市里啊能够娶妻生子生根发芽。谁知道这个大城市啊也不是那么好混的，由于啊多种原因，崔国勇啊在公司的职位啊一直也没有得到提升，薪水呢自然也没有太多的涨工资，但房租呢却越涨越高。
1: 崔国勇独自在大城市打拼感到十分艰难，而老家还有打零工的父母和还在上学的妹妹需要他时不时拿钱接济，几年下来他没攒下多少积蓄，根本不敢动买房买车的念头，更别提追求心仪的女孩。就在他感到前途一片渺茫的时候，转机悄然降临了。
0: 公司的老板啊发现崔国勇啊一直负责研发的产品预计啊有比较好的潜力，决定呢对该产品啊加大投入，打算让崔国勇做研发团队的负责人。按照公司的规定啊，他的工资啊能翻3倍，而且呢如果产品能够上市效果好的话，奖金啊更是上不封顶。崔国勇啊知道了这个消息啊激动极了，这么多年来自己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了，终于看到了美好的生活在向他招手。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团队扩招还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哎呀这个女同事啊对崔国勇还非常有好感啊，平时啊老给崔国勇说话，哎呀崔国勇感到甜蜜蜜的啊，这爱情啊仿佛就要到来了。但是这个事情发展的往往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产品投入了市场以后啊没有之前预计的那么受欢迎，公司还赔钱了，于是啊决定放弃这个产品，崔国勇的团队整个全部都被裁掉了，团队的人呢都自谋生路了。那个年轻貌美的女同志看到崔国勇啊不但没有了前途，还陷入了失业的困境，竟然再也不和他联系了。这个打击啊对崔国勇太大了，压得崔国勇啊简直是喘不过气来，他没有勇气去找新的工作，而是成天啊躺在出租屋里啊浑浑噩噩的睡觉。就这么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几个月以后啊崔国勇的积蓄啊都快花完了，他必须得出去找工作了，但是呢他年纪又大了，技术经验又过时了，投的简历啊都石沉大海。一天啊他在面试回家的地铁上接到了母亲从老家打来的电话，说他的父亲啊突发了疾病住院了，让他赶紧转几万钱过去好抢救他的父亲。母亲的这个电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心情啊简直是低落到了极点，他没有钱呀。他看着地铁上很多光鲜的男男女女，感到了巨大的不公，为什么他们可以过得这么好，而我为什么连个住的地都没有啊。崔国勇啊心态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他决定啊报复社会。他找来啊四个废弃的卡式气罐和若干电线，拿红色的胶带紧密的捆绑以后啊制成了像炸弹模样的一个东西。他携带着这一个像炸弹模样的物体啊在下班高峰期的时候啊到了本市最繁华的地铁站，并将这个物体啊放置在楼梯的拐角处。随后呢他告知啊地铁的工作人员自己啊发现了炸弹，随后啊便乘地铁离开了。虽然啊崔国勇被抓捕归案，但是啊他一直认为啊自己啊没犯什么大错，自己呢又没有真的放炸弹，压根儿啊不会造成什么真正的伤害。那么崔国勇的行为

0: 是否构成违法呢？好，我们今天来看我们讲的第二个法律点，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的认定。刑法第291条之一，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侵害的客体啊，是社会公共秩序，它所扰乱的是正常的社会生活、工作、生产、教学、科研等秩序。崔国勇啊，投放虚假炸弹的行为啊，虽然不可能造成实际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却引发了人们的恐慌，导致大量乘客疏散，严重影响了地铁的正常运行秩序，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崔国勇在地铁站投放虚假的爆炸性物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该行为啊，已构成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年。直到宣判的那一刻，崔国勇啊，才终于是追悔莫及，痛哭流涕地意识到，由于自己的一时泄愤行为，导致了自己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今天我们讲的两个案例，背后呢，都是情绪失控与认知偏差的双重悲剧。赵丹婷将婚恋纠纷的怨气转化为危害公共安全的投毒行为，源于自身未能理性地处理情感矛盾，最终啊，从受害者沦为阶下囚。而崔国勇呢，面对职场的失意、感情的困境，不积极应对，反而以投放虚假的炸弹来报复社会，误以为啊，没有造成实际的伤害就不构成犯罪，最终呢，触犯了刑法。这两个案例警示我们，生活中难免遇到矛盾与挫折，婚恋纠纷要需要经过沟通来进行协商化解，职场的压力应该提升自我来进行解决，一时的冲动啊，只能让问题升级，唯有保持冷静、克制，坚守法律的底线，才能避免一念之差葬送人生。好，感谢大家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男子在即将结婚之际，突然有另外一个女人要倒贴50000元嫁给他。男子为挣50000元娶了女子，未婚妻竟答应等他离婚。一度春风得意的男子，为何最终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10年后，突然冒出来的儿子又给他带来了怎样的麻烦？男人贪心丢婚姻，下期播出。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6: 干嘛？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深夜寂静，小旅店传出异常声音。
1: 他们听到过一楼有这个打斗的声音，还有喊叫。
0: 服务员不幸遇害，物证众多，案件侦办却希望渺茫。
2: 这个烟出现在那个有血迹的那个屋里就很不正常。
0: 凶案突发，到底因何而起？未曾登记的住客，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深夜十一点多，整个城市已经陷入沉睡。一家小旅店一楼的房间里，隐隐传出一些异常的声音。
1: 当天晚上，他们听到过一楼有这个打斗的声音，还有喊叫。
3: 听到有一个女子在那儿喊，大娘大娘，就喊了两声，然后就也没有声音了。他们当时以为是夫妻俩吵架，所以没有太在意。
0: 不久后，住在小旅店二楼的客人听到有人匆匆离去的脚步声。
1: 从这个发生争吵到这个听到脚步声到有人离开旅店，应该是没几分钟。
2: 当时那个二楼这个客人呢就没有理会。
0: 第二天一早，住在二楼的客人张浩打算下楼看看，刚走到楼梯口，他猛然停住了脚步。刺目的血色，倒地的女子，猝不及防地映入了他的眼帘。
3: 楼梯间上有血迹，看到了一名女性的那个双脚，然后害怕，她也不敢下来。
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惊魂未定的张浩回过神来，第一时间就返回房间报了警。经查，被害人叫金春花，是这家小旅店的服务员，时年41岁，延吉本地人。案发前，金春花刚办好出国务工的手续，没想到还未成行就遇害了。民警调查后了解到，案发当天下午，旅店老板出去了，案发时呢并不在店里。除了服务员金春花，当天在店里的还有住在二楼的四名客人。不过他们当晚都没有下过楼，因此没有人知道金春花是怎么遇害的，也不知道行凶的人到底是谁。那么这起案件应该从何查起，寻找破案的突破口呢？
0: 侦办民警告诉我们，案发的那家小旅店位于延吉市的一个居民区里，门口临街，面积不大，仅有两层，
1: 5-6房间左右吧。死者当时是在旅店入门的楼梯口处。
0: 据参与现场勘验的技术民警回忆，他们赶到后发现，小旅店一楼的地面上到处都是血迹，被害人身上有多处锐器伤和贯穿伤，其中的致命

0: 伤，位于颈部。
1: 他是这个在这个颈部的这个位置是有一处明显的这个刀伤，死者这个后背也有这个伤，很多伤痕。
2: 他那个手部有抵抗伤，就是有刀伤，然后面部就是下颚那附近也有几处那个刀伤。死亡原因是颈动脉破裂，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0: 勘查中技术

0: 很小的房间，墙上有喷溅状血迹，床铺非常凌乱，上面也有几处大片的血痕。
1: 所以我们怀疑的是应该是那个服务员休息室是第一现场，
2: 被害人应该想逃离第一案发现场，想走到这个门口向宾馆外边进行呼救，或者是想上这个宾馆的二楼进行求救。
0: 在一楼的走廊处，技术民警提取到了三枚完整的血足迹，这些足迹属于成年男性。侦办民警分析，这些足迹很可能是嫌疑人留下的。在一楼卫生间的门把手上，技术民警还提取到了一枚血指纹，卫生间的洗手池里也有一些滴落状的血迹，经检测，这些血迹并不是被害人留下的。
1: 我们当时怀疑是应该嫌疑人手上应该有伤，然后到洗手间就是可能是洗手了。
0: 继续勘查，技术民警还发现，在服务员休息室斜对面的一间客房里也有不少滴落状血迹，这个房间里的床铺明显被人使用过，而且烟灰缸里还留有四个烟头。
2: 但是这个屋没有什么打斗的痕迹，当时滴落的血迹跟卫生间的血是一个血型，
3: 很大概率是嫌疑人留下的，因为这个烟出现在那个有血迹的那个屋里就很不正常，我们值得去怀疑的。
2: 当时在这个烟头上也采集出了一个陌生的 DNA 信息，但是由于这个当年这个技术的原因，无法对这个 DNA 信息进行这个比对。
0: 经过分析研判，侦办民警认为，在这个房间里待过的人很可能就是这起案件的嫌疑人。
2: 嫌疑人可能是要离开旅店的时候又回到自己的这个入住的这个房间，可能取了东西之类的，所以这个屋里边留有这个滴状的血迹。
0: 此外，技术民警还在旅店外边提取到了两个大小不一的黑色手套和一个带有血迹的白手套。
1: 但是这个物证是当时的侦查员就是不敢确定是不是现场遗留的。
2: 白手套当时是能做血型，血型不一样。
3: 经过我们排查呢，当时可能就是路过的这个人员受伤了，然后扔下了这个马线这个血手套。
0: 仔细勘验现场的同时，另一组民警走访了当晚住在二楼的客人。据他们反映，他们隐约听到一楼好像确实是入住了一名男子，但他们都不知道这名男子是什么样的外貌特征。
1: 当时我们是查看就是旅店的那个登记信息，但是没有登记上。
2: 到底是这个临时起意的抢劫，还是这个临时起意的强奸，还是这个两个人之间有什么矛盾呢，有仇之类的，这几个动机无法确定。
0: 仔细勘查后，技术民警发现服务员休息室的柜子和抽屉没有明显的被翻动过的痕迹，旅店前台上放着几十块钱和一块男士手表，而且被害人平时佩戴的手表也没有被拿走。
1: 侦查员因为就是当天那个旅店的营业额大概多少，就是没确认上，所以也没法判断。手表当时也问了，就是不确定到底是谁的手表，
3: 所以我们就排除了警察的杀人的这个动机。
0: 现场血腥，嫌疑人手段残忍，难道嫌疑人作案是为了寻仇？侦办民警随后对被害人的社会关系进行了重点排查。
2: 他基本上跟外人不太接触，也没有什么跟别人产生这个矛盾呢，还有这个经济上的一些纠纷之类的，都排除了。
0: 除了寻仇的可能，侦办民警还注意到一个反常的情况，被害人的上衣是半撩起的，腹部裸露在外，那会不会是嫌疑人见色起意的？
1: 通过我们那个鉴定，就是法医检验，当时被害人没有发生性关系的这种痕迹，
2: 当时的衣服就是有撕扯，怀疑这个入住的旅客呀，对这个服务员被害人产生了这一些什么非分之想，最后有可能是没有这个达成。
3: 我们当时也怀疑他有可能有情夫，或者是有那个别人想追求他，然后就不同意了，之后想要对他

0: 进行杀害的一个想法。
1: 对，所以当时定性这一块是还是比较模糊的。
2: 走访中，侦办民警首先确定了一个名叫张龙的可疑男子，他与被害人关系密切。经查，张龙时年40岁左右，没有正式工作，经常出入娱乐场所。
3: 跟他这个关系密切、这个来往的女子也很多。当时这个我们这个侦查方向就把张龙作为一个重点，怀疑到二人可能因为感情上的问题啊，最终会有这个杀人的这个想法。
2: 民警之所以怀疑张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遗留在旅店前台的那块男士手表正是张龙的。
3: 张龙反映就是他当时去这个旅店的过程中啊，跟这个死者在吃饭的时候把这个手表啊落在这个旅店了。
1: 后来我们那个调查那个张龙的轨迹，发现他最后一次见面是3月9号，之后没再见过，排除了他的嫌疑，因为他没有作案时间。
4: 围绕着他这个被害人的接触关系做了很多很多工作，他是都逐一排掉了。
2: 鉴于嫌疑人的手部很可能受了伤，侦办民警对辖区所有的诊所、医院和药店逐个进行了摸排。很快，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据现场附近的一家药店的店员反映，案发那天夜里，曾经有两名男子到过这家药店，其中一名男子恰好手部有伤。
1: 问那个药店服务员能不能现场处置，然后药店服务员说，就是我们只是负责卖药，没有那个处置的这个能力。后来他俩就离开了。
0: 当时这个药店这个地面上有一个这个血迹，我们把这个血迹和当时现场的这个血迹送检了，然后出来的就是不是同一个人，
1: 所以排除了这个人。
2: 看似最有希望的线索，实际并没有给案件侦破带来多大帮助，还能从哪里找到突破口呢？侦办民警将排查方向转到了旅店的登记簿上，将案发前一个月内曾经入住过的客人逐一进行了排查。
1: 花了很多很多协查，然后我们当时不采集到一枚指纹了吗？然后也给他们发过去，看看有没有就是能跟这个指纹吻合的，然后后来发现也没有。
4: 我们把所有前科劣迹的人，跟这个旅店有关系的人、住宿的人和这女人接触有关系的人、离开燕集本地的人，我们都查了。
3: 都经过侦查之后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一些线索了。
5: 尽管燕集警方在案发的现场提取到了多个关键的物证，但是当时全国公安系统的生物检材数据库刚刚开始筹建，再加上技术条件有限，因此比对这些物证也没能够找到有价值的线索，案件的侦办工作就这样陷入了僵局。在这之后的很多年里，燕集警方呢曾经多次送检这些物证，但是一直没有什么结果。警方能做的就是一遍遍梳理证据材料，同时妥善封存物证，期待未来技术的发展能够给案件的侦办带来新的突破。那么曙光何时才能出现？消失的嫌疑人何时才能落网呢？
2: 案件侦破停止多年，曙光如何出现？
0: 依托于最新的这个比对鉴定这个方法，检测出来了这个 DNA。
2: 刚刚碰面的陌生人为何发生冲突？
6: 恨不得杀了自己的心理者。
4: 因为当年20块钱年轻冲动，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2: 未曾登记的住客，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5年9月，吉林省公安厅组织命案积案攻坚专项行动，发生在小旅馆里的这起案件被列为六大督办案件之一。随后延吉警方将与该案件相关的所有物证都重新进行了分类整理。
4: 在吉林省公安厅和延边州公安局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再一次将这起案件的痕迹物证移交了省厅和州公安局的相关技术部门。
2: 此次送检中，在案发旅店外围找到的那两个大小不一的黑手套发挥了重要作用。技术人员在其中一个黑手套里提取到了微量的

0: 人体皮屑。
1: 当时这个提取的这个黑手套呢，依托于最新的这个比对鉴定这个方法，检测出来了这个 DNA，
2: 正好跟现场的那个血迹 DNA 是一致的，说明嫌疑人使用过这个手套。
0: 通过黑手套上的 DNA 比对，延吉警方初步确定这名嫌疑人应该是京氏家族中的一员，只是接下来如何确定嫌疑人的具体身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检测出来这个家族体系呢，就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分支，有的在那个黑龙江省，也有在这个延吉这个本地的，还有在这个山东省。
0: 侦办民警首先怀疑了一个居住在黑龙江省姓金的老爷子。
3: 侦查员对外县市的这个家族开始开展这个侦查，但是我们去外地之后呢，发现这个他的户籍以前就是搁这边迁过去的。
0: 不过这位金老爷子已经去世多年，他有三个儿子和众多孙辈，这些人的户籍不在一起，有的在黑龙江，有的在吉林，这给侦办民警的调查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
3: 当时是我们查到老的底子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咱们的户籍派出所，他这个户籍室着过火，所以说档案有缺失的部分。
0: 不过侦查过程中，侦办民警却在延吉本地发现了一位年过八旬的姓金的老太太，此人的家庭成员关系极为简单，他会不会与黑龙江的金老爷子一家有关系呢？
2: 就是他跟他老公还有他的两个孩子，也没有就是发现就是他有个弟弟呀，或者是哥哥之类的。
3: 但是金老太太有个儿子，他的这个孩子啊，跟这个京氏家族这个男性有联系，而且联系的这个非常紧密。通过这个，我们就可以判断，金老太太跟京氏家族有一定的关系，有可能是这个兄弟姐妹的关系。这样事儿，就进一步的又缩小了这个侦查的范围。
0: 经过多方查证，侦办民警确认，延吉这位姓金的老太太实际上就是黑龙江那位金老爷子的女儿。随后通过金老太太的儿子，警方追查到了金老太太在延吉的二弟，也就是金老爷子的二儿子。
3: 很可疑，他不像一个正常生活的人，他不用自己的手机，不用自己的这个支付银行卡都不用，而且他特别这个早出晚归，而且这个躲监控，就是社会轨迹特别少。
2: 所以我们是第一个就是嫌疑对象就是以他为主的，
3: 也看了一下他的年龄，案发的时候嘛，他应该是也是40左右。
0: 那么如何才能进一步确定金家老二的作案嫌疑呢？侦办民警对此人的日常出行规律进行了细致摸排。
2: 他就是有一段是天天那个骑摩托车逆行走，然后就我们就以这个由子就是把他那个先带过来了，以这个他逆行这一个这个违法行为就做信息采集，然后提取到他的那个 DNA，
3: 用这个金老二的这个 DNA 以这个跟这个数据库里的这个 DNA 进行比对，但是这个没有比中，但是他俩有亲属关系，这样进一步我们就可以确定延吉这个京氏的这个家族里边肯定有一个人就是嫌疑人。
0: 随后侦办民警又逐个梳理了这个京氏家族中所有年龄符合作案条件的男性成员，并重点采集了几名可疑人员的生物检材。
2: 其中老大的儿子比中出来了，DNA 确定完了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到他家把嫌疑人给控制住了。
4: 这个案子成功在呢，痕迹物证保住得非常的完整，也是当年我们的侦查员他们的这种的责任心，把这个痕迹物证保存得很全，是破获这批案件的关键。
0: 经查，该嫌疑人名叫金立，45岁，延吉本地人，无犯罪前科。到案后，金立如实交代了当年的作案经过。
5: 那就是家里刚买的摩托车，就寻思挺新鲜的，寻思骑着玩出去呢。因为是没有驾驶证啊，还是因为喝酒了怎么回事的？让交警抓了嘛，就把摩托车就扔了，我就人就跑了。
3: 他怕回家，他爸揍他，所以说当天就找了个宾馆，
2: 他就想进去住一天，然后再回家。
0: 心情烦闷的经历随意走。

0: 进了街边的一家小旅店，花了20块钱找服务员开了一个房间，并表示等过一会儿再登记。服务员没有多想就同意了，可是在房间里仅仅待了20多分钟，经历就后悔了。
1: 抽了几根烟，觉得这还不是这个事儿，还是不行。其实你这么躲也躲不过去，现在回家也是那啥，在这住也是不行。
2: 认为呢，这个警察可能是这个岗已经要撤掉，完了是酒呢也是酒劲已经过去了，他认为可以过去了，所以他就要退掉住房，要退掉住店的20块钱。
0: 随后，经理来到服务员休息室，找到了当晚值班的服务员金春花。没有想到，金春花以床品已经使用过为由，拒绝了经理的退钱要求，二人因此发生了争吵。
1: 当时可能我就是因为这个车丢了，就是让交警抓了以后，这个吧，我可能态度可能也是不太好，可是我俩就因为这事吵起来了，可能也是互相骂了，反正完了这样就发生肢体冲突了，这样。
0: 争执中，嫌疑人经理随手拿起了休息室柜子上的一把刀，想要吓唬一下服务员金春花。随后在两人抢刀的过程中，经理的手指被划出了2道很深的伤口，鲜血立即流了出来。
1: 可能因为看到血了上头了，就激动了，也不知道咋回事，这就脑袋这好像疯了似的。哎，
0: 经历疯狂捅刺之后，服务员金春花挣扎着逃出了休息室，似乎打算喊人求救，因为害怕事情败露，经理追上去又刺了几刀。
1: 他一喊救命的时候，我就清醒过来了。哎呦，一看，哎呦，当时那个真不用说，当时那心情，哎呀，恨不得杀了自己的心情都有。那家伙满地是血，那看着老害怕了，当时也是，哎。
0: 此时的经理看到自己满手是血，便赶紧到卫生间洗了手，随后匆匆逃离了这家旅店。
3: 害怕被发现，然后一直在家待着。
4: 他就是抱着这么一个侥幸的心理，就想看看这个有没有警察来找他，所以说他没有这个出逃。几个月过去之后呢，发现根本没有人来找他，所以说他就又开始正常的这个生活了。
0: 仅仅因为20块钱的房费，和旅店服务员发生冲突，继而酿成了一桩血案。如今回忆起当年的这一切经历，觉得非常后悔。
1: 这个事太不值当了，当时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多不值当啊！因为这事，哎，后老悔着呢。
2: 这么多年，他已经成了家，因为当年20块钱年轻冲动，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5: 在摩托车被依法查扣后，经历如果能够冷静面对，回到家和父母说明情况，问题可能就此解决了。但是他第一时间选择了逃避，接着情绪紧张的他在与被害人发生争执后彻底失控，酿成了最终的惨案。一步错步步错，那么结合本案嫌疑人经历的种种行为，他可能面临怎样的定罪量刑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6: 这个案子实际上涉及到这个定罪量刑当中的三类情节，分别对应的就是事前情节、事中情节和事后情节。所谓事前情节，就是在这个案件发生之前涉及到案件的起因。对于这种情绪激动引发的犯罪，是不是这个从宽，或者是给多大力度的从宽，主要要考量的是这个情绪的引发他的责任在谁。如果说这个是由于被害方，包括被害的这个本人或者是他的亲友有明显的过错，那是肯定要从宽处理的。如果不是这种情况，行为人他有控制自己情绪的这种义务。第二个就是事中情节，毫无疑问，犯罪手段的恶劣的程度，作为事中的这个情节，对于故意杀人这一类犯罪定罪量刑，它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特别是涉及到是不是适用死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我们在很多案件当中看到，判被告人死刑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犯罪手段极其恶劣。第三个就是涉及到事后情节，那么本案对应的就是犯罪之后的这种潜逃行为。刑法上我们一般不会将犯罪之后潜逃作为一个特别

0: 明显的一个从重处罚的情节，但是呢，这个潜逃本身来讲，他对于他的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的评价来讲，它还是一个不利的因素，也会是一种酌情从严考虑的一个因素吧。所以在本案当中涉及到的最前、最终和最后因素，来看的话呢，犯罪手段极其恶劣，可能会成为对他这个适用重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相比之下犯罪之前的情绪状况和犯罪之后的潜逃情况，可能对他定罪量刑来讲，会有一点影响，但是可能不大。
1: 管控好情绪是每个成年人都要掌握的能力，一时冲动很可能要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所以千万别让一时的怒火毁掉自己的一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

未婚生子，狠心母亲抛下未满月婴儿离家，多年寒心，年迈姥姥拉扯外孙成人，重病缠身，亲生女儿俱尽赡养义务，诉讼接连不断，母子两人对簿公堂，生恩未养，养恩如山，法律如何断是非？我被亲妈告上法庭，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0: 品质至上，追求卓越。江苏智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江西天任盛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品质值得信赖。
8: 好豆种母豆41，黑龙江庆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 算了吧，我说了我要亲手杀了他。
10: 过往的伤痛在心中刻下痕迹。
11: 严哥是不是有个笔友啊？
12: 我这次来就是把它还给你。
10: 纠葛痛苦的内心，挣扎往复。
13: 警察早晚会找到你的，人死了就没法判决了。
14: 他每隔3个月就往监狱里寄一次书，满脑子想的是怎么去拯救杀死你妹妹的人。
10: 孤独的书信暗藏怎样的坚持？
12: 姓严了，咱俩以后没任何关系。
15: 余晖，
10: 普法剧场《逆余无声》精编版第1集正在播出。

0: 姓名？
1: 余辉。
0: 怎么写？行了，你把死亡证明给我看一下吧。今天刚出来。那个，把表填一下，下周来取身份证吧。姑娘，你这种情况我没办法。

0: 帮你练，你再自己找找吧。警察同志，你能不能把他地址给我呀？我自己去找不麻烦你们。对不起，这个我帮不了你。
1: 怎么了？他
0: 要找个人，但是不符合失踪立案条件。我解释了半天，他也听不进去。
1: 你找谁啊？
0: 我哥。
1: 你哥谁啊？
0: 余辉。
1: 你跟我来吧。于梦凡，你是他妹妹？嗯。我怎么不知道他个妹妹？你认识我哥啊？这些年我给他写了好多信，他从来没有回过我，我都不知道他在里边过得怎么样。
0: 我觉得他是铁了心要离开这个家，可除了我和我爸，他也没有别的亲人了。你跟我说这些干嘛？想让我同情他呀？他真的很可怜。可怜？你知道他干过什么吗？那人失踪了，我不找警察找谁呀？我们可以找他呀，除非他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有吗？
1: 万一有呢？
0: 啊？
1: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杀过人。
0: 你什么意思？你怕他遭人报复是吗？
1: 不是没这个可能。
0: 证据呢？我问你证据呢？
1: 没有。
0: 没有证据，你造什么谣？
1: 那我哥
0: 走，赶紧走，赶紧走。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上
5: 不？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啊，要吃点药？
8: 不急不急，
9: 没事。
10: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1: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2: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余晖，余晖，是我杀的严哥。
1: 你
0: 为什么？

0: 这个针啊，打了以后有点累，这是正常反应。困了呢，就睡吧。竹鹏宇，你在哪上的高中？
1: 三中。
0: 你是严格的同班同学吧？严格15岁生日的时候，你给他寄过一张贺卡。

0: 我是严格的妈妈，阿姨啊，有什么事儿你可以直接找我。 休息吧，休息吧，阿姐。要不，你今晚到我们家来吃饭吧。
1: 不用麻烦了，阿姨。
0: 不麻烦，你就来吧。

你这是跟我客气啊，还是嫌我这个老太婆啰嗦？行了，就这样说定了啊。

0: 又去你妹妹房间了？啊，下班了。哦，这是你们以前三中的同学卓鹏宇，不认识了？卓鹏宇，
1: 两位，好久不见。赶巧了，在医院碰见了。
0: 你们也有十来年没见了吧？你当警察了？妈，找我什么事儿啊？没事儿，
1: 就不能找你啊？叫你吃饭。待会儿单位还有点事儿，改天吧。陪我吃饭有那么为难你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什么意思啊？
0: 行吧，顺便把阎文江叫来。叫他干什么？吃饭的时候再说。这到底什么事儿啊？搞得神神秘秘的。
1: 要不我去，你做饭。
0: 欢子，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1: 啊，对了，要不你一块儿去吧？你们可以叙叙旧，还。
2: 回来就吃饭啊！
0: 哎，又走了。哎

0: 回来了。
1: 嗯。
0: 菜买回来了。
1: 忘了。
0: 忘了。那你干什么去了？
1: 没干嘛。
0: 哦。哎，闺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王主任来电话了，他们学校那个食堂啊，让咱们家给承包了。哎，这可是咱们家第一个高端客户。
1: 哎呦，
0: 哎，
1: 咱家就是卖鱼的，有什么高不高端的？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你给我5年时间。5年之后你再看，那咱们这个公司那简直是啊，
1: 哎，行了行了，你还是想想晚上吃什么吧。

0: 回来了。
1: 那个女人呢？
0: 死了，死了三年了。
1: 有饭吗？我饿了。
2: 有有有，嗯，哥，你先歇会儿，我现在就去。
0: 你回来干什么呀？

0: 你上我家来干什么？
1: 我想来问，不是你妈非拉着我，倒也是，你一个做儿子的，整天不着家，他就是太寂寞了。我看你穿这身衣服，怎么看怎么别扭。在我印象里啊，你还是那个不敢打架的小跟班。

0: 欢子，要我说，算了吧。我说了，我要亲手杀了他。反正他也活不了几天了。你这是何必啊？你不懂，
1: 我是不懂。
0: 但是，你怎么下手啊？你去公安局啊？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0: 哎，不对，这两笼是放这个上面的。
1: 我妈让我来叫你回家吃饭。

0: 他怎么突然想起我来了？
1: 他说有事跟咱俩商量。咱们仨很久没有坐在一起吃饭了吧？
0: 你应该多陪陪你妈。
1: 说的好像你很关心她一样。你到底去不去？
0: 我下了班过去，你先回去吧。

0: 要不我再去看看。
1: 算了，不等了，吃吧。彭宇，这是我给你煲的汤，润肺的，看看咸淡怎么样。不用客气，以后啊，你就把这儿当自己的家，随时都可以来，想吃什么喝什么，你就跟我说，别客气啊。
0: 好，好，
1: 来，多吃点。
0: 妈，你叫我跟我爸来什么事儿？
1: 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们应该知道吧？
0: 什么日子？
1: 他要是活着的话，应该是今天出狱。

0: 哥，您慢点吃，别着急。
1: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他告诉我的。你一直没回我信，我还以为你不想回来了呢。他害死了我女儿，我当然知道。你要是不信呢，你自己去查。这件事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吧？
2: 难不说，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你是不是觉得他蹲了十几年的牢，你妹妹的这笔账就可以一笔勾销了？这我怎么想的不重要，法院已经这么判了。
1: 法院要是公正的话，就应该判他死刑。
2: 又来了，他当时不是成年人，这15年对他来说已经是很重的刑罚了，这法院判的没毛病啊。
3: 你别忘了，你还是严哥的哥哥。
2: 那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15年了，我在这个家从来没有轻轻松松吃过一顿饭。你想没想过，我爸为什么离开这家？这换做是我，我也受不了。
3: 别跟我提他，
1: 要不是他把那个混蛋带到咱们家，严哥就不会死。
2: 不是，谁知道那小子能干这种事儿啊？
0: 你知道我们俩为什么离婚吗？
1: 隔3个月就往监狱里寄一次书，整整2年呢。要不是这些书超重，我还蒙在鼓里。那些年我为了上诉东奔西跑，每天都在煎熬。可他倒好，满脑子想的是怎么去拯救杀死你妹妹的人。我跟他这20年真是白活了。他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伪君子。

你不要再找警察了，早晚会找到你的。我也救不了你，换成是我，我也宁愿早点解脱。 小辉，人死了就没法判决了，至少能给自己留个好名声。

0: 你这是？我这次来，就是把它还给你。
1: 你干什么去？少来！

0: 走了。
1: 走了？去哪儿了？怎么了嘛？刚才不还好好的吗？
0: 走了正好。
2: 以后你不要去找他，就知道咱们家没这个人。

0: 今天图书馆有人请假，我临时替个班。进屋说吧。来来来，进屋说，进屋说。哎，你这个来，
1: 你为什么要给余晖寄书？
0: 你妈都跟你说了，
1: 我一直以为你是被我妈逼走的，为什么？
0: 你可以恨我，我能够理解。
1: 你理解？被杀的人是你女儿，她走的时候才16岁，你理解什么？你禽兽吗？

0: 姓严的，咱俩以后没任何关系。就算你死了，我也不会管你的。严魂。
1: 这是严哥案发现场的照片，这个是现场发现的凶器，一个铜像，你们看一下，见过吗？严哥是不是有个笔友啊？什么笔友啊？从没听说过。
0: 这个是从严哥的书包里发现的，近几个月。 严哥一直在与这个。

我们俩是不可能通信。你早就知道，你为什么没告诉我呀？目前这个人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但是在信里没有留下姓名和地址。梁女士，既然你早就知道，你有什么？

0: 余晖，
1: 严老师，
0: 你这几天怎么没去学校上课呀？我给你爸爸单位打电话，他也不回。
1: 我家里有点事情。
0: 出什么事儿了？那你在这儿干什么呀？吃饭了吗？走，我带你去我家里吃啊。没关系，来，走吧，走，跟老师走。
2: 哎，你是三班的余晖，你就是传说中的全校第一呀。
1: 嗯，
2: 哇、哦！我跟你说，我们家也有一个第一，只不过是倒数的。
3: 臭丫头，你活腻了吧你？我等着。
4: 哎，你们啊，都得多向人家余晖学习学习。
5: 啊，大家条件都是一样的，那么差距从何而来啊？那主要就是靠自觉、自律，还有就是这个。
6: 这么多菜也堵不住你的嘴啊！你看说的人家都不敢动筷子了。
5: 哎，对，吃饭吃饭啊，吃饭。哎，余晖来，多吃点肉啊，多吃点。

0: 裴玉辉，你喜不喜欢看小说啊？
1: 不怎么看。
0: 你也喜欢看这本？
1: 俄国的。
0: 我最喜欢的就是俄国文学。
1: 陀思妥耶夫斯基。
0: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
2: 哎，哥们儿，咱俩摇靶子去。
1: 什么是摇靶子？
2: 摇靶子你都不知道？我去，你是不是男人？没事，有钱就行，我带你去。
0: 哎，你自己堕落就罢了，别去污染别人。
2: 嘿，你个臭丫头，皮又痒了是吗？
0: 你动我一下试试。
2: 嘿，我今儿非得收拾你，我告诉你。
0: 哎。

0: 严老师，不好意思啊，今天给您添麻烦了。
1: 哎呀，先不说这个啊，于辉妈妈没事吧？她怎么就突然会失踪了呢？
0: 我爱人呐，她和普通人不一样。

0: 他这精神呐，不太正常。哦，是这样。那没去医院看看啊？这么无聊？看过了，没用。他这病啊，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估计这两天这是又犯病了。那报警了吗？
1: 现在还没消息，
0: 玉辉啊，你这几天没去上学，是不是就是因为在外面找妈妈呀？
1: 都是我粗心大意，我这工作一忙起来啊，老婆孩子都顾不上。玉辉啊。 老师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可你不能因为这件事儿把学业给荒废了呀。妈妈这边的事情，还是交给警察吧，好吧？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赶紧捡起来！你看。

这个畜生，你怎么还有脸活着？

0: 你自己说吧。
1: 是我杀了严哥。
0: 怎么杀的？
1: 用一个铜像砸死了他。
0: 砸了几下？
1: 忘了。
0: 是这个吧？
1: 是。
0: 还干了什么？你是不是想强奸人家？
1: 是。我给他写信，就是为了接近他，我就是为了跟他干那个事儿。没想到他那么容易就上钩了。
2: 于慧同学，请问你看过那本小说了吗？也许你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被判刑流放，在劳改营中整整服刑了4年，但他并没有被这些苦难打倒，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经历的这些痛苦正是上天给你的历练。我希望你可以勇敢坚强地面对。

0: 我警告你，以后离阎哥远点，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
1: 住手！你们再不住手，我就去告诉我爸。
0: 别说你爸了，就是校长，我也不怕他。
1: 周鹏宇，你还有完没完？
0: 没完，我说过，除非你答应做我的女朋友，要不我见他一回打他一回。你这么心疼他，你就答应我呗。
1: 你就是个人渣。
0: 严哥，你信不信你迟早都会爱上我？
1: 做梦吧你！你就是我见过最恶心、最卑鄙的人。我看到你我就想吐。
0: 不着急，你再想一想，我们还有时间。听没听到？嗯。我们走。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

0: 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卡住
2: 啊，要吃点药？
3: 不急不急，没事。
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6: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夏天从海蓝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蓝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蓝之家，海蓝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我已经走出来了，希望你也可以。这是你妹妹孟凡。
1: 哥哥好。
2: 我不是你哥哥，这些年你给我写那些信，寄那些书，你想干什么？
1: 我是真的想帮你。
2: 我杀了你女儿，你帮我？
1: 我从头到底都不相信是你杀了严哥。
2: 你不觉得你欠严家人一个道歉吗？
1: 我在牢里面待了15年，老子谁也不信。
2: 你夺走了别人的生命，就算你坐一辈子牢也还不清。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易贝比幼儿配方羊奶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9: 格力真好。
10: 卡住了。
11: 啊，要吃点药？
10: 不急不急，没事。
12: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3: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4: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6: 出个击破，
17: 硬上
18: 不？换首发。
19: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9: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2: 现在开始，
1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7: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 阿姨你好。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 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长途，深夜街头突发一起离奇车祸。肇事逃逸，目击证词指向一辆白色轿车。异样现场，连环事故牵出另一嫌疑车辆。谎话连篇，两车哪个才是肇事逃逸真凶？谎言现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来兄弟。好。
1: 2025年6月29日，0时4分许，接麻城市公安局交管中心的指令，我辖区将军路以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然后呢，那个肇事车辆把人撞伤之后离开了现场。
2: 麻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到达肇事现场后，立即开展事故处置工作。
3: 在现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女的在地上。
4: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什么？
3: 认识。就是在那里哭泣，然后路边还躺着，还倒了一辆电动车。
1: 伤者的情绪比较激动，一直在哭。我们一边安抚伤者，一边拨打120，然后询问现场的情况。伤者呢，因为情绪比较激动，而且那天是下雨天，路面比较昏暗，他对现场的情况呢不是特别清楚。到底是什么车把他撞倒了，还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一直都是模糊的。
2: 从现场情况来看，受害人伤势不明，但已经失去行动能力。民警试图向他询问事故发生的经过，但受害者因为伤痛和惊吓而情绪崩溃，一直哭泣不止，直到120急救车将他送走，也没能提供任何信息。报警的目击者也在现场，民警又找到他了解情况。
6: 据他所提供的信息，就是是一辆白色的车辆，好像车牌也是鄂街开头了，就是属于本地车。
2: 但事故发生时正下着大雨，能见度很低，报警人也没看清肇事车辆牌照的全部信息，也说不出。